0: 第二年呢，这拿人家开玩笑的老师，人家不仅考上了清华，还本硕连读呢，啊，本硕博连读
1: 啊。
0: 升学当天，我送一个大大的红包，真的为他们一家人高兴。然后我也开玩笑，我说老师，你做个 DNA， 你看看这孩子是不是你的？人老师说了，没事儿，反正管我叫爹就行，是不是我也不管了。
1: 就是老兄弟之间啊，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0: 哎、对，就像早上
1: 你看朋友的孩子考得好、你自己看着也开心。
0: 嗯，就像早上这个，咱们那个播音员，他儿子高考之前，包括方宁家小孩，我都送了那个状元粽。
1: 嗯。
0: 啊，然后就是未来可期，也没说什么，就说未来可期。哎，就真心的为朋友们的孩子终于
1: 其实
0: 闯过这关，高兴啊！
1: 你比如说啊，在这些孩子备考期间，作为朋友啊，就千万不要过分的给别人压力了，说你孩子复习的怎么样啊？不要老这么打听，人家压力很大的。
0: 哎、对啊、好了，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跟大家聊这个健康的事儿啊。哎呀，我们东北人要特别关注自己的关节，觉得腿疼脚疼没劲儿的时候，夏天您要及时的来保养，因为冬病夏治嘛，咱们早早的把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样一起补，把这个营养补到骨头里，冬天不犯病，到老关节好。那有人说，哎呀妈呀，这得吃三样，好麻烦。不麻烦，您就选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一粒儿里边全包含了啊，三大黄金营养，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特别好，因为他们仨一起干活嘛，对不对？效果肯定超过了你单吃的那种效果，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到咱们骨骼深处。
1: 啊，这个跟大家说说这到底有什么好处啊？咱们吉林的听众有超值的大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热线记好了，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吃上几天就感觉膝盖疼痛减轻，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骨关节轻松，去哪儿都不费劲儿。
0: 哎，我们再介绍一下这波福利啊，买十送十，买十送十，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了就结束了，所以大家赶紧订啊！热线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哎，说一个跟高考有点关系的事儿
0: 啊！
1: 高考结束之后，好多家长会带了孩子去做这个近视眼手术。比如说什么
0: 这个不行了，来不及说了，
1: 千万千万要慎重啊！
0: 哎，
1: 有的孩子不适合做这个。
0: 我还以为你说带他们听演唱会。
1: 那演唱会是可以的。
0: 哎，
1: 你看升学宴之后，带着亲戚朋友一块儿看演唱会，
0: 对，
1: 这挺好。
0: 咱们家门口的演唱会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呀、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了，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
1: 想听现场的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儿、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赶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0: 嗯，你看国富民祥一聊完之后又跑偏了，现在变成请升学宴的事儿了
1: 啊。
0: 始终有你说，哎呀，现在不分啥科，不分多少分，现在请你们还行，因为你们也不知道多少分，先把饭吃了。说我同学80分都请了。
1: 光辉岁月，他当然了，你希望你
0: 始终有你，这始终有你说的，80分都请了
1: 啊。
0: 招呼你去，
1: 我以为是光辉岁月呢，
0: 说招呼你去，你去就得了啊。
1: 你都办升学宴的话，光辉岁月应该高兴，
0: 嗯，
1: 他是厨师啊，
0: 啊，
1: 都请他去，
0: 嗯，对，都对，都请
1: 请他去掌勺，
0: 都请我们家这个厨师团队去啊。
1: 啊，
0: 好，那最后呢，我们也跟大家说说吃啊。硒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这些年特别火啊，很多的食品都声称自己里边添加了硒，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富硒不老梅挂面，都是日常刚需的主食，硒含量呢也比较高，食补的效果肉眼可见。天天做饭吃面，哎，

0: 我们节目最后呢，也把光辉岁月的这句话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祝愿大家走的路全都通罗马。好，那节目最后呢，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1: 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4: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5: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4: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5: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4: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踏实。
6: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4: 武淑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

0: 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1: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0: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2: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的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的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的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东南部19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30度，哎，有点热啊，最低气温20度。
8: 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 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9: 哇，太好吃了！
8: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即灵。
7: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即品，我是赵飞。刚才在播天气的时候呢，哎呀，今天30度啊，确实感觉有点热了啊。哎，其实我今天早上自己的那个体感呢，是我觉得我可以穿短裤了啊，终于可以穿上短裤的那个整个的气温感受了啊。其实以前也可以穿，但是总觉得好像会冷，会有这种内心的一种担忧感。但是现在觉得哎，是可以大大方方的穿了啊。大家一早呢都在咱们的即时起品的微信群当中互相问好，大家都早上好啊。我们先来关注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大家呢如果想听金曲，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哎，如果大家想去，就不要错过这场音乐盛宴。老同志，哎，说这个芳菲早，周末愉快，大家都早上好啊。我们今天呢跟大家唠的这个话题啊，是这个东西呢，哎，最近这两年特别火，说它能够减脂、抗老、保护心脑血管儿。啊，而且呢，我们最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外来的产物，但实际上在咱们中国的贵州，它是全球的生产的重要产地。呵呵，是啥呀？是抹茶。下一个吧。黄金屋回了一个 OK 的表情，就是收到了，是吧？OK， 收到了，我心里知道了，懂了。哎，我觉得这个感觉非常好啊。那么说这个抹茶呢，能够降低皮质醇、降脂、哎减重，这个说法真的是这样吗？抹茶都有哪些作用呢？我们今天就来唠唠这个抹茶。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喝没喝过抹茶呀？啊，吃没吃过抹茶的甜品呢？做的食物啊，喜不喜欢吃啊？哎，都可以，咱们一起来唠一唠啊。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好视力呢，年终感恩大家。那么现在呢，特别向咱们吉林省的全省的朋友征集50岁以上的朋友，如果大家有眼睛干涩模糊的情况呢，其实都可以来试一试好视力。上了年纪之后，眼睛开始模糊啊，特别吃力，甚至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3-5米远瞅不清人的，平时呢楼梯也不敢下，走路怕摔跤。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来订购好视力，每个人会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让大家亲自感受效果。电话呢是400-609-2166。这个眼贴啊，它实打实的里边添加了好物人参、黄柏等10几种的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的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呢，眼睛会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更好了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试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购买好视力会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有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加赠。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再给大家安排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啊，防护加调理，让大家的眼睛更加的清亮，更加的健康，整整4重好礼。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大家现在就可以打电话了，400-609-2166，400-609-2166。黄金屋说：“赵飞上午好啊，自己主持节目辛苦了，没关系的，还是我要说，这不是有大家陪伴吗？对吧？”今天呢，不是跟大家唠这个抹茶吗？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你喝没喝过抹茶的相关的饮品，或者是吃没吃过抹茶相关的食物啊。很多甜品店卖的什么抹茶类的东西，我是特别喜欢喝的。 有那个淡淡的苦和恰到好处的涩啊。尤其像那个什么一些甜品蛋糕的时候，我觉得放了抹茶实际上是挺别有一番风味的啊。那么抹茶呢，它整个状态是绿绿的，很多朋友可能会混淆说这个抹茶和绿茶它到底有啥区别呀？哎，其实它们的区别是相当大的，不仅制作工艺有差别，营养的特质也有差异。现代抹茶的制作工艺呢，包括几个步骤，选用覆盖遮阴栽培的，哎，茶树先知，挺有意思的啊。通过呢蒸汽杀青、低温干燥、研磨制成粉末，哎，整个过程呢它没有太高的温度，所以就能够更好的保留这个茶叶当中各种植物化学物质的活性啊。绿茶呢，它不需要通过选用覆盖栽培的这个茶叶，这个就会导致绿茶它不如抹茶的色泽那么绿，哎，而且呢口味偏重，鲜味呢也是稍逊一筹。另外就是绿茶在蒸汽杀青啊、揉捻之后，往往会直接烘干去炒制，如果是制作成绿茶粉，就直接去粉碎成这个绿茶粉了。过程当中呢，就是既有高温，然后粉碎它也不是说特别彻底，所以呢绿茶当中所含的营养物质它不如抹茶丰富啊。绿茶粉比抹茶粉的颗粒也是要大一些的，那么口感它也不会像抹茶那么细腻啊。我买过抹茶粉的朋友，如果你特别仔细的去看到的话，你会发现它那个沫研磨的特别的细腻。我们再来做个对比，就是抹茶呢，它和红茶、白茶的差异也是很大的。红茶和白茶它是发酵茶，口感上是更加的醇厚甘甜，往往带有花果香。那么由于经过了发酵啊，其中所含的有益健康的成分也是不同的。像发酵程度更大的红茶，主要呢是含茶黄素和茶红素，而发酵程度小的白茶则保留了更多的茶多酚，抗氧化能力更强，游离氨基酸的含量也会更高。

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什么是抹茶，它和这个白茶呀、绿茶呀、红茶之类的区分的这个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啊。我们待会儿呢关于抹茶的这个东西会和大家继续剖析，然后也会给大家一些关于抹茶的那个做法的很不错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啊。这个时候来给大家带来好物了，今天带来的这个好物我觉得就是我得敲敲大家的耳朵啊，大家呢可以仔仔细细的留意一下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好东西，真的很好，给大家带来什么呢？带来的是富硒全麦面粉，哎，里边有硒，哎，这个硒呢是我们身体非常宝贵的必须的一个微量元素。富硒的全麦面粉加上这个富硒的龙须面啊，但是这个龙须面也不是说普通的龙须面啊，它里边用了不老梅汁，有没有意思？用了不老梅汁，这个不老梅特别有意思，就是也是它的最大的特色。这个不老梅呢啊，是那个紫紫的紫不溜丢的，那所以我们都知道了它一定是抗氧化的这样的一个好手了。花青素啊、总多酚啊、黄酮的含量是超过蓝莓和桑葚的。那你比如说这个花青素的含量呢是蓝莓的5到25倍，原花青素、白藜芦醇、绿盐酸啊，整个的维生素群啊 C 啊 E 啊 B 啊什么钾呀、硒呀、胡皮素啊什么的都超级高。所以这个不老梅我建议大家其实可以上网上去了解一下看看下周吧，也找个时间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哈。它呢能够抗氧化、延缓衰老、养护心脑血管、辅助三高，所以这个龙须面当中就是加了这个不老梅汁儿。大家一会儿呢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回复链接，然后大家就能看到就是咱们这个整个的面里边的所有的配料表了啊。那么现在呢大家如果感兴趣，你就在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字面，就是面条的面啊，面食的面，就这个面字，大家就能收到这个对应的链接，你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富硒的啊。然后给大家带来的是富硒的全麦面粉一箱，加上富硒的龙须面啊，这个不老梅的挂面啊是10袋啊，两样组合呢，我们到手是14斤，是只要149块钱，149块钱，超级划算。

0: 对，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面，就是面条的面，就这一个字儿，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不管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不老梅的龙须面，还是富硒的全麦面粉，它里边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呢是硒，对吧？这个硒呢，它在我们上了年纪之后是非常需要的。你比如说你免疫力下降，哎，一定是有硒的那个缺损的啊。那么四肢浑身发软啊，无力啊，提不起精神呢，其实尤其在盛夏时节，你看今天呢，其实我真觉得有点进入到盛夏的这个阶段了。然后7月15号不就入伏了吗？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出汗比较多，身体的整个的这个精气神啊，其实是有一些向外扩散啊，流失的。那所以其实呢，我们这个时候可以把自己的免疫力再来补充补充，吃这种天然的富硒的食物的全麦面粉，又补充了这样的硒的营养，又不会给自己的那个身体增加负担。同时呢，你看这个不老梅的龙须面，哎，它的那个营养物质包括风味也是非常足的。一共是14斤，两样到手哈。那么就是说一箱的富硒的全麦面粉加上富硒的不老梅的龙须面，哎，10袋啊，那么大家拿到手呢是14斤，是只要149块钱。如果朋友们感兴趣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另外呢，就是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字“面”，面条的面，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货架子上的这个高端的这个金熊胆粉，金熊胆粉还在，但是也只能是今天在架子上最后一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别错过。大家如果说想要去给咱们的整个的肝脏清淤堵，想要保护咱们的胆，这都是非常容易出现隐形问题的。那么我们就可以试一试这种最天然的、活性最高的金熊胆粉啊。那么大家如果想要，也是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粉，熊胆粉的这个粉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看一看这个金熊胆粉啊，它就是真是金沙似的啊，而且它是天然的，就是通过这种高浓度的提纯工艺提出来的这种金的啊，那金不就是非常值钱嘛，对吧？啊，而且呢是绝对是品质超高的一个体现了，是非常名贵的中药材啊。所以如果大家想要清除体内的热邪湿热，吸里边的烦躁，然后呢我们就应该去让自己的这个肝进入到一个运行的状态。眼睛不舒服了啊，口干舌燥了啊，其实你脾胃不和，有的时候它都是肝的问题。那么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这个金熊奶粉依然在货架子上啊。今天呢是最后一天，朋友们如果想要就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字儿“粉”，粉，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一早上就看《光辉岁月》，你们家那个集体出行游玩了是不是？这是去哪儿了呀？感觉又是一个风景的好地方啊啊！你现在坐车还稳当吗？心理状态如何啊？很能这个自如的东张西望，然后发微信什么的。一早就看这个辉哥家嫂子开车啊，我懂那个心理状态，就是时刻非常担心。行啊，半点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然后待会儿呢跟大家继续聊抹茶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

0: 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现代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当年那不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吗？那咋整？得吃饭啊。
3: 多看书多学习，掌握新技术呗。
2: 现在基本都机械自动化了，那必须能吃饱饭啊。
4: 智慧农田，智慧牧场，智慧渔场，农村电商，让农产品借助互联网实现标准化和品牌化，建设数字乡村。如今我们不仅能吃饱，还能吃得好。从东北平原到中原大地，从南繁基地到鱼米之乡，从古至今，从吃饱到吃好，从看天吃饭到数字乡村，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
5: 守护粮食安全，端稳中国饭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7: 继续来关注天气。今天呢，咱们全省的最高气温是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的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呢是东南部15度左右，其他的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是20度。
8: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及时极品，我是赵飞。我们继续来关注眼睛的健康。我们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就是最大的福气了。但是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呢，身体很不错，眼睛就早早的下岗了，眼前呢总是像有一层雾似的，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了，跟孩子们视频什么的也瞅不清脸，还有的眼睛发涩发干，出门迎风的还爱淌眼泪。那么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咱们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哎，它现在呢有补贴又划算。拨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每个人会多送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不想错过的朋友，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打400-609-2166，400-609-2166。那么中医上讲呢，叫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很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是眼睛干涩模糊啊，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所以这个情况呢，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合适。好视力的中老年的眼贴就是通过蒸汽的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眼睛你会发现啊，水润透亮，哎，然后呢看手机看电视都更加的清晰了。大家如果想试试的朋友就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都可以参加这个年终大促，人人都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会送大家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朋友还有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外加上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简直是这个好礼重重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

玉鑫说这么好，之前在重庆路呢有一个冰淇淋叫小姑娘啊，对呀、啊，好吃。他说呢，他家就有抹茶口味的冰淇淋，记得比奶油的还要贵一点儿，不过味道挺好吃的，卖的也不错。是抹茶的冰淇淋，哎，我是很喜欢吃的，就是那个像最开始提到的，它有一点苦，还有一点涩，但是那个涩呢是回甘型的啊。

今天不是跟大家分享抹茶这个事儿吗？那么也得说清楚抹茶它到底有啥营养啊？咱们吃的时候，哎，不就是能够一目了然、了然于胸了吗？对不对？哎，抹茶它到底有啥营养价值？首先呢，最开始抛出来的一个话题就是说，吃这个抹茶呀，它能降低皮质醇。哎，皮质醇，如果有不了解的朋友，也帮大家做一个解释啊。这个呢，其实是我们身体，一种肾上腺皮质分泌的这个激素。这个皮质醇呢，它就是高了啊，那会让你非常闹心。它如果低了也不行。你比如说，它如果高了的话会咋样呢？就是身体里边的这个皮质醇，它如果分泌的过多过高，可能会导致食欲增加啊。那么尤其呢，你会发现你的皮质醇高，你就会非常想吃高糖的、高脂肪的食物啊，容易肥胖。所以大家如果有的时候你发现自己愿意吃什么甜食啊，愿意吃糖油混合物啊，啊，愿意吃那些有点不太干净的垃圾食品的这个大分类哈，你真的应该去体察一下自己是不是皮质醇太高了啊。那么真的不是说有的时候是咱们纯馋，馋呢是我们人不可避免的一些生理的本能吧，对吧？那么多好吃的五花八门的，我们怎么可能说不想去尝一尝，不想去吃一吃呢？但有的时候是你身体的这个节律的不稳定，你比如说这个皮质醇它导致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皮质醇它还能够促进细胞里边的这个脂肪增生和分化，导致中心性肥胖的风险升高。就是说你这个皮质醇高，你的整个的腹部腰围，哎，游泳圈就整不下去，就这个意思啊。还有更糟糕的是，皮质醇啊，它还会分解肌肉，降低基础的代谢率，这个呢会让减肥变得难上加难。那么目前来看呢，虽然直接的证据不足，但是的确有一些研究表明，抹茶当中的茶氨酸它能够帮助人们去减轻压力感受，而压力正是皮质醇产生的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呢它又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叫做压力荷尔蒙啊。也就是说，抹茶它或许可以通过减轻压力来降低皮质醇的水平。超越说，张飞早上好啊，今天芳芳还没来啊，一个人主持辛苦了。是的，今天还是我自己，不客气，超越不辛苦。这个有大家和我在一起嘛，而且我们一起分享这个健康的知识，不是哎得到了提升和学习吗？谭先生说，张飞早上好，刚打开收音机，还是你自己一个人呢，芳芳把你忘了咋整啊？哎呀，难过呗，伤心呗，下了节目自己掩面哭泣呗，唱一首悲伤的情歌啊。

刚才呢跟大家聊到了，就是这个皮质醇是一个挺闹心的这样的一个身体的激素，对吧？那么通过抹茶呢喝起来之后，你会发现它能调节一部分的这个皮质醇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抹茶当中它有丰富的茶多酚、叶绿素、绿原酸、维生素、芦丁、胡皮素等多种抗氧化物质，那么这个抗氧化的能力是很强大的。研究数据显示啊，抹茶的抗氧化能力是绿茶的10倍，是花椰菜的51倍。强大的抗氧化能力可以帮助人体更好地应对氧化应激带来的不利影响，包括皮质醇水平的升高。那么不过呢，也要谨慎地提醒大家，就是皮质醇水平啊，它其实是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的，就是确实是你比如说你心情不好啊，这个情志不佳，哎，它都影响你整个的皮质醇。所以平时说这个你心态得好，哎，心态好胜于一切，其实也是这个它不是表面。

不是说我就开心我就高兴我就笑就行了，实际上你的这个东西它背后带来的你的整个的身体的节律，你的激素的分泌，它都是慢慢的会被带动到一个正向的状态，那你自然而然，哎，你的病痛，你的身体的整个的炎症它就减少了嘛，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我们得看到它的背后的这个呈现嘛。那么这个刚才说到了它的抗氧化能力是很强的，所以大家其实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去网上买一些抹茶粉呢，啊，自己回来冲一冲啊，来喝一喝，你会发现坚持一段时间，哎，是会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这个身体感受的。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说它的整个的营养物质啊，就是能够帮助咱们去改善压力啊，抗氧化，去降低皮质醇的水平，再加上它可能会对脂肪的代谢有一些促进的作用啊。那这个时候你再配合清淡的饮食啊，合理的锻炼啊什么的之类的，你的整个的身形什么的不就是能更加的事半功倍吗？对吧？是这个意思啊。孔慧岁月说，我家大猪蹄子跟孩子啊，这个一起在那个车上是吧，然后赛马就说，啥猪蹄子多少钱一斤，你咋能不能打岔呢你啊啊这边说的是马路牙子，你那边说胯骨轴子。大猪蹄子呀、啊、是他家嫂子，哎，金童说抹茶味的冰淇淋呢特别好吃，抹茶味的奶茶也好喝，淡淡的茶香给人一种特别淡然宁静的感觉，舒适自然，特别适合去悠闲的慢品，哎，有情调啊，咱们这个季老师。蜗牛姨啊也艾特这个赛马说，光辉岁月对老婆的爱称就是猪蹄子。大家继续唠起来啊，周末了嘛，我们就是整个的气氛活跃一些，轻松一些啊，然后在这个我们唠的过程当中呢，也得跟大家推荐一下好物，因为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新的那个好吃的嘛，这个新的好吃的呢，它不仅好吃还很有营养，就是富硒的全麦面粉的一箱的这样的一个，哎，大的那个，哎，这样的一个包装，然后加上那个富硒的龙须面，而且它里边用了不老梅汁啊，给大家十袋，就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面食的组合，主食的组合，但是不是完全精致碳水的这样的一个呈现，大家呢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面字，面条的面，哎，大家就能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那你想一共是14斤嘛，就只要149块钱啊，这个面品质特别好，里边有高硒的这样的一个矿物质存在啊，而且是全麦的，嗯，很好，嗯，那么大家呢就是比如说你早晨用它呢去做点什么面条了，然后呢，或者你要是不想自己手擀，你就直接下咱们那个清汤的不老梅的龙须面，上边啊整点小菜儿啊，如果有牛肉这个罐头，有咱们这个平遥牛肉什么的，你就打开一袋，哎，抠开一罐，加上这个面条，哎呀，这营养，这不就是非常丰富了吗？对这个世界。给大家这个全麦面粉的里边就是富含高硒的，硒这个物质呢它养眼又能护身增强免疫力，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龙须面呢也是高硒的含量，另外呢里边加了不老梅的这个汁液啊，那就代表着说它的花青素含量要更高，哎，大家如果拿到手你就知道了，这个面条它是紫色的，紫不溜丢的啊，而且配料表里边是真的有不老梅汁存在的啊，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这个产品信息啊，因为今天呢他是第一天来，也可能就是到今天一天，我不知道下周还能不能继续有啊，那大家呢我觉得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价格是真的划算的，一共是一箱富硒的全麦面粉加上十袋的这个富硒的不老梅的龙须面啊，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

0: 的微信平台，你就回复一个字面，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另外一个货架子上的好东西，这两天呢，这周一直跟大家做一个强力的推荐哈，就是大家如果口干舌燥，然后心里烦躁，睡觉睡不踏实，其实呢可能是体内有这个热邪或湿热的表现，到了这个夏天就是会这个样子，包括我们常年累月的去吃东西，甚至吃一些营养品，那么你都得靠你的肝代谢，吃水果，很多朋友吃水果也是，对吧？到了夏天呢，确实五花八门的，各个水果都老好吃了啊。那你怎么办呢？这个里边有果糖啊，果糖你得靠肝代谢呀，啊，肝这个负重啊，就真的是增加了很多。所以大家呢，如果想要养肝护胆，就可以试试咱们这个金熊胆粉啊。今天呢也是最后一天，它的去氧胆酸含量是达到了40%，国家的标准是23%，市面上已经是极度过硬的产品了，大概也就是能达到33%左右吧。那么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丰益的健康的金熊胆粉，它是去氧胆酸含量达到了40%，超级牛啊！大家如果想要，给大家带来了一盒的、七盒的，还有23盒的，我们根据自己的那个选择，包括跟那个亲戚朋友一起来分享，或者说我们作为一个回礼什么的，其实都是特别好的。那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一个字“粉”，金熊胆粉的“粉”这个字，大家呢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梅子说：“赵飞早上好呀，不要孤单，不要难过，我们大家陪你啊！哎呀，根本就是不孤单嘛！谢谢梅子啊，老开心了。看看群里大家的那个留言，这个看看豁然开朗说飞啊，我明天下午去露营，到时候给你拍照片看看啊，没问题啊，到时候就给我拍照片啊。然后那个赛马说他是猪蹄子，那你是啥呀？啊，对呀。”辉哥呀，光辉岁月啊，这个嫂子是猪蹄子，他是青红丝。
1: 对这个世界，
0: 见缝插针的就是要报仇。

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抹茶，给大家这个几个小建议，就是大家如果去买抹茶的话呢，你会发现市面上网络平台上有很多不同的品牌、不同的种类，对吧？包括不同的产地。其实呢，大家不用去买这个进口的。我说实话，就是你也不用纠结于我到底是买进口还是买国产的。其实呢，你就买咱们贵州产的就行，因为这个真的是很不错的品质了。另外呢，就是你在买的时候也要看好这个配料表。有的抹茶产品呢，它是用这个普通的绿茶粉去冒充抹茶粉的啊，那么还有的一些产品，它里边也不是说纯抹茶，它为了改善抹茶的苦涩的味道，加了点糖，哎，为了改善它的那个整个的口感，加了植脂末，加了香精、色素，哎，所以大家呢需要看好我们这个买到的抹茶，它的配料表里边是不是说就只有这个抹茶。啊，这个是大家要去看的啊。这个配料表里边如果只有抹茶，这很干净，那你其实就可以选择了呀。另外买回来咱们怎么喝呢？我不太建议大家就是直接用那个白水冲着喝，我建议大家可以给它放到牛奶里边，放到咖啡里边啊，这样的话呢，就是那个风味会更加的有层次，接受度也会更高一些啊。总之它真的挺有营养的，那么大家呢如果感兴趣去搜一搜，然后买回来呢尝一尝啊，对身体呢是有比较不错的好处的。再来关注一下，如果大家呢有下肢静脉曲张的这样的情况，要赶着这个夏天呢去抓紧治，因为这个时候呢是治疗的最佳时机。我们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哎，这个很闹心，皮肤变色什么的，这也都很烦。所以如果大家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老烂腿、动脉硬化的闭塞症，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哎，那么而且引进了德国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这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啊。那么大家呢如果想要预约报名咨询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大家呢就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这个时节，在夏天就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所以我们不要错过，因为夏天它的那个气温高嘛啊，然后血管整个扩张的状态是非常明显的，所以呢像有静脉曲张、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来治效果会更好。而且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元，现在只需要10元，哎，而且整个的过程的检查呢，你像原来这个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血液的检查，这个加一起得大概1000多块钱嘛，现在也就只收大家196元。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得到援助500到1000啊。那大家如果想用的话，想试啊、这个想了解啊、想去咨询或者治疗的话呢，我们就打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英语说：“菲菲咋进群呢？”哎，我刚才那个在跟大家分享那个下肢静脉曲张，如果有问题去治疗的话呢，其实就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群里边的二维码呢，通过微信给大家如果回复的话，它是过期了的情况。然后就是怎么把这个二维码发给你哈，英语，我还真的就是有点不太知道，因为上一次是，我看一眼，上一次是方方弄的吧？对，上一次是方方弄的。我试一下啊，如果能行的话呢，我就可以知道怎么把你拉到这个群里。如果不行的话呢，你就继续听咱们节目。下周一的时候，如果方方回来了，让他拉你进群行不行？啊，你必须来啊！你不行不来，不行不来啊！哎，我试试啊，好像这个行，我发给你看看行不行？哎，对对对，哎呀，好了，我知道了，老师我不也会了吗？你扫这个码，英语啊，我把这个咱们群里边的二维码呢发给你了，你扫这个码就能这个进群了啊。玉鑫说，估计芳芳是不敢回来了吧，怕你去长隆，不想让你出远门。我觉得也是，因为我要走的话，这个行程挺长的，对吧？九寨沟、长隆、迪士尼，对不对？玉鑫对我是真好啊，哎呀。玲珑自己做的糖水草莓，哎呀，说是吉林市本地的草莓，哎，好吃好吃，看着就感觉这个草莓饱满，哎，吃着汁水很多，口感也不错，然后自己做的又很健康嘛，对不对啊？那么今天呢，周五又到了一周了，我们这一周呢，其实又跟大家分享了特别多的有意义的健康的这个知识啊，我们还是按照老套路，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和盘点。那么接下来呢，就进入到节日极品的一周盘点。薏米水、红豆水、陈皮、乌梅饮，这些名字听起来呢很健康，但是它们的本质依然是饮料，主体是水，原料添加量可能并不高，而且这类产品并非全是零糖，有一些呢可能含有蜂蜜、冰糖等添加糖，喝之前啊最好是看一眼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偶尔作为白水的风味替代可以，但是不建议大家完全替代日常的饮用水，也不要指望它们能够调理身体或者是治病啊。夏天呢，很多朋友愿意吃生腌的海鲜，但是这个口味鲜美的背后，完全的安全的隐患不小。那么很多人呢，以为白酒芥末能够杀菌，其实远远不够。无论是淡水鱼里边的肝吸虫，还是海水当中的异尖线虫，酒精和调味料都没有办法去把它们杀死，更别说诺如病毒和副溶血性弧菌了。寄生虫感染呢可能会潜伏多年，而细菌感染则可能会引发严重的胃肠道的问题。为了大家的健康啊，海鲜呢还是彻底做熟了再吃会更加的稳妥。另外，鹌鹑蛋的蛋白质的含量是不输鸡�蛋的，胆固醇呢却比鸡蛋低大概约20%，卵磷脂的含量要更高，有助于健康，去抑制益脑，辅助调节血脂。每天吃5个左右，水煮或者是蒸着吃是最健康的。那么挑的时候我们要摇一摇，听不到水声，说明这个蛋是很新鲜的。椰子的全身都是宝，但是吃法不同，热量呢也是天差地别。椰子水它的热量很低，富含钾，是夏天解暑的好选择。但是椰子肉啊，它的脂肪含量可以高达33%，而且是饱和脂肪，吃多了对于心血管并不友好。至于市面上所售卖的椰汁椰乳，大多呢不是纯椰子水，而是含糖的饮料，不要把它们当成奶制品来喝。抹茶最近这些年特别火，它和绿茶不同，采用的是覆盖栽培、低温研磨的工艺，保留了更多的活性成分。抹茶当中的茶氨酸和抗氧化的物质有助于缓解压力、辅助减重，但它的咖啡因含量比绿茶和咖啡还高。咖啡因敏感人群、孕妇、孩子以及睡眠不好的朋友要注意摄入量了。挑选的时候呢，我们要选配料表干净、等级优质的产品。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英语说过期了，等着吧。啊，哎呀，对呀，二维码过期了。那行，那英语你下周一来啊，你下周一必须来啊。下周一我也想着叫你啊，就是我在广播里边呼唤你啊。下周一呢，这个生成一个新的码，然后让这个芳芳发给你吧，行吧。 行啊，那看看时间呢，这一周就只能又跟大家唠到这儿了。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然后接下来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祝大家有一个美好愉快的周末，下周一的时候不见不散啊，拜拜。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看来这片黑土地。

0: 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上午的9:01，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
3: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部分地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到31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度左右，其他地区18到20度。长春市最高气温30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其他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2: 明天白天到夜间，白城、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多云，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最高气温依然偏高啊，全省大部29到31度，最低气温东南部15到16度之间，其他地方18到20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31度，最低气温20度。中西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
3: 这两天大家出行的时候还是要记得带伞啊，小心这个时不时的会来一场阵雨啊，或者是雷阵雨。好了，天气情况呢，我们和您分享到这儿了。生活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或者烦心事儿、闹心事儿，现在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
2: 是的，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正在为您开通。明天是2026年中考的第一天，天气比较热，家长如果要是护考的，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也可以准备一点绿豆汤啊，清凉一点。希望我们明天即将走进中考考场的孩子们，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3: 嗯，高考呢算是告一段落了，那中考的学子们又要继续加油了。其实你看，人生就是这样，一场又接一场的考试，一场又接一场的比赛。其实无论结局怎么样，我们拼尽了全力，这个就很好了。大家不要苛求结果，希望学子们一起加油，一起使劲。
2: 好，我们的热线都已经开通了，大家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通过热线找到我们，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4: 我家里暖气吧，
5: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给。
4: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1: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2: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3: 大家好，我是方宁。
1: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2: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5: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1: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2: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正在开通，都有空线，大家。

0: 部门通过短信啊、电话呀、包括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有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大家要留意一下。
1: 嗯，税务部门提醒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的，一定要及时主动的进行补证申报，不要有这个侥幸的心理啊，也不要听信不法的中介所谓的可以代为处理，以及所谓的不用理会也没事等等这样的不实承诺。只要看到了有这样相关的补税的提示，咱们就抓紧时间按照提示主动进行申报就可以了。
0: 是的，您就记得不管是短信提醒的、电话提醒的，都得在 APP 并且是个人所得税的官方的 APP 上进行相应的操作，不要点击其他的链接啊，因为下一条我们说的就和诈骗有关。
1: 嗯，最近有不少市民冒充收到了所谓的社保局的短信，说您的这个社保账户上没有上传电子审核，赶紧点击办理，超时呢就要注销了，就一顿给你吓唬，看完之后你是不是得哐哐点啊？
0: 是啊，那可不嘛。但是大家千万要小心，因为这是诈骗。省社保局发布重要的提示，说此类的短信都是伪造的，网站呢也都是钓鱼网站，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盗刷你的银行卡，千万千万不要信。
1: 嗯，所以我们家里有老人的啊，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们，哎，咱们呢一定要多加留意啊。咱们家里如果老人自己独居在家的，做子女的也提醒一下他们啊，这是诈骗的新套路，千万别上当了。
0: 是的，那还有一个提醒，因为我们吉林省的高考分数昨天都已经知道了，那今天早上看新闻啊，咱们也有媒体报道说2025年也有不少的诈骗分子以所谓的有内部指标啊、高水平运动员啊，或者高水平这个等等其他的这些
1: 专业艺术生啊，
0: 对的
1: 或者这些哈，
0: 为幌子进行诈骗的，家长朋友还是要小心谨慎的。
1: 嗯，其实现在报考啊也都非常的阳光公开，各种信息渠道也都非常的透明，大家可以通过各种软件啊，或者说是阳光教育平台啊，专门给我们今年的考生啊免费了提供了这样的一个软件服务。
0: 嗯，
1: 就是我们在阳光高考服务平台上，我们就能点开看到往届、历届以及今年啊不一些招生的一些院校啊、招生简章啊，包括根据你孩子的分数以及位次来选择他想要将来要去的城市，就是这个软件非常的方便，都省了你去下载呀、或者买这个软件的这个钱了，就非常的省心。我们还用那些什么所谓的骗子啊，告你我怎么怎么教你啊，或者说你通过我这个方式啊能帮你又不亏分又什么，这样压根儿不需要，就是咱们可以通过正规的渠道，那完全能完成这样的事情，就不要听信他人啊所谓的给你包过呀，或者说能给你打保票啊，又怎么怎么样了，咱们一定要谨防上当啊。
0: 老百姓讲话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是吧？万一要是认识一两个不靠谱的朋友，拍着胸脯跟你说这事儿啊，你就听我的，大家呢一定要画一个问号，千万要在心里头追问一下，他真的有那么大能量吗？他自己孩子连三本都没考上，然后跟你说能把你的孩子办到重点去，怎么可能呢？所以大家要小心。
1: 嗯，报考其实挺重要的，有时候孩子的考试啊，真的考分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再改变的事情了，那接下来的报考，不管是家长还是考生本人啊，学生自己本人一定要多上点心，多研究研究，多看一看，多了解一下。那现在网络这么发达，各种这个信息渠道也非常的畅通，各个大学都有自己的网站，还有各自的这个网上的这个微信号啊、公众号啊，你多查一查，多了解一下，这个渠道是非常多的，不需要去听信那些所谓的骗子啊、中间人啊，他们给你传的这些话，有时候他们了解的可能都没有你多呢。
0: 那可不嘛。包括现在各个学校都会有相应的这些招生说明会，大家也可以在他们的公众号上或者是官方网站上，大家呢可以留意关注一下。在我们的视频号端有家人咨询或反映问题的，我们来看一下啊。热他给我们留言，他说主播啊，我是咱们长春市黑水路长客隆批发市场的，费用呢不给减免，现在没有顾客。您说的是我们在长客隆的这些业主因为需要租一个个的档口，但是呢这个档位费，也就是说我们的房租是不给减免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嗯，
0: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咱们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现在呢客流量没有原来那么大，压力有点重，是吗？
1: 嗯，这个黑水路的这个地方的批发市场啊，真的是我们长春多年来，就是老长春人都知道，以前咱要说买点啥想便宜要批发，那必须得去黑水路批发市场啊。

0: 像这长科隆批发市场，这也是多年经营了。那现在呢，实体经营确实是比较难。如果说客流比较少，大家生意又很难做的情况下，那这个档口费啊，或者我们的场地租用费用又一直比较高的话，那的确是会比较难。这个我们商户可以跟这个批发市场啊经营者或者说管理人员，我们一起来商量商量，看看怎么能想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办法。但是咱们的这个租金啊，一般都是在这个合同上约定的，你是租了几年，协议上或者合同上都写明白了。如果说我们想要减免，那只能说是商量，去协商。
1: 是的，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或者说有任何的能力要求对方给我们免除相应的费用，因为人家也得挣钱，人家也得养家糊口。就像我们自己租门市是一样的，比如说这个地段好了，那门市的价格，咱们的房租它可能就会水涨船高。如果这一段这个地段它是比较偏的，自然它的租金就比较便宜。您是老买卖人了，这个道理您心里头都明白。那涉及到比如说我们整个的批发市场，整个的这个商城都受到影响的，那咱们还得维持下去，就可以和这个长客隆或者说我们相应的这些管理人员、房子的所有者、房东，我们来唠一唠，看看怎么办。那双方都得活嘛，是吧？都得挣钱呀。
0: 你说如果租客们，就是我们租房子租档口的啊，这些生意人，咱们赚不到钱，那你说如果将来咱都走了，这个市场怎么办呢？不也一样吗？所以呢，双方的这个经营啊，要想更好更长远呢，真的是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啊。包括怎么来吸引客流啊，我们也给打播广告啊，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如果想去批发的话，可以到长春黑水路批发市场，尤其长客隆批发市场也可以去看一看。
1: 因为现在网购特别特别的方便啊，即使是我们农村的朋友，我们的农民朋友会摆弄智能手机的，你躺炕上，你相中啥你都可以下单，而且再加上现在的快递物流特别的便利，你便便拉拉的，你在屯里的都能收到快递，这也给我们所有在城里搞批发的这些经营者的我们的业主朋友提了一个醒，干啥？咱们要提高自己商品的质量，要提高自己的服务，你不能来着一个是吧，成本价是多少，然后您要价是多少，就咱们老百姓说的这个谎，咱们还是要物美价廉的，你才能争取到客源呢。
0: 哎呀，反正现在吧，就是网上购物确实是方便，大家可能通过这种啊小商品批发，比方说像这个浙江啊那一带的这种批发呢，的确是就是网络购物真的是很方便，所以呢有一些实体经营真的是难上加难。但是呢其实也可以打开思路，我们的实体经营呢也可以用网络的这种方式搞直播呀、搞宣传啊，
1: 是的，
0: 对吧？咱们也可以自己卖嘛，对吧？我们他们能卖咱也能卖，然后咱们也开通网络直播，然后我还有实体店。你呢在网上看到的那些你未必是真的东西，你看着的是那样的，但你拿到手的不一定是那样。我又有实体店，你可以到我实体店你亲自去试去看，我这个店呢又通过网络的方式来传播去销售了，有可能还扩大了一个途径呢。所以咱的脑子也得活啊，咱也得跟上时代的发展。
1: 是的，希望我们刚才呛呛的这些能对热有一些启发，也希望咱们的买卖能好起来，
0: 能热起来。
1: 对，现在做买卖挺不容易的啊，坚持下去。好，上午的9:15，916杨过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大家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0: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和留言。
2: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3: 我家里暖气吧，
4: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3: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2: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0: 大家好，我是方宁。
2: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1: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4: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2: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0:00，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1: 好，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与生活相关的实用信息。天儿越来越热了，你像这两天最高温都接近30度，大家一定要注意， 如果要是每顿饭有剩菜的，特别是绿叶菜的啊，咱们尽量不要剩。如果要是有剩饭剩菜的，要尽量给它放到冰箱里，千万不要直接就扔到厨房或者扔到桌子上，也不扇也不蒙的。那如果第二天要吃之前，一定要给它热透，或者是热之前你就要闻一闻它是不是坏了，如果要是酸了赶紧扔掉。
0: 嗯，天热了啊，咱们大伙儿呢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千万别小心啊感冒啊腹泻呀、啊、这些加重或者说平常呢我们多注意留意一下，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要一直都开着窗子啊，要不然的话这两天的温度有的时候忽高忽低的还容易着凉，所以呢这个时期啊真的夏季咱们的饮食卫生饮食的安全也要格外留意一下。
1: 但是你说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有些人明知道生豆角是有毒的，或者说没熟的豆角是有毒的，那就吃，为啥呢？就说可以减肥。姐，我治你一招。
0: 你这个坏搭档，我绝对不会吃这样的啊！这要吃的很，就是吃错了会有一定的生命危险的啊！
1: 是的，
0: 你看最近安徽一位男子啊，他自个儿就说了，自己吃了没有熟透的豆角中毒了，三天呢瘦了8斤。你想给姐治的这招吗？我跟你说，姐最近啊干的活儿特别多，搬家嘛，搬上搬下，有时候又顾了这一对儿，顾不了那一对儿的，你。听众都说我瘦了，你没看出来吗？你看屏幕上姐的脸都小了。
1: 真的吗？
0: 真的都成瓜子儿脸了。
1: 嚯，原来这是个大瓜子儿啊！
0: 你没准还双人的呢。
1: 不能双人的。好，我们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因为这个豆角是我们东北人特别喜欢吃的，你不管是黄金钩啊，还是咱们的长豆角啊、豇豆啊，它都是豆角，那做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整熟了。最近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视频火了，火的原因不是说大家都在彼此提醒说哎呀这个豆角一定要整熟，而是很多人看到用豆角可以减肥呀、啊、这不是豆角减肥法吗？你说这是不是旁门左道啊？
0: 嗯，不要这样啊，亲，我觉得还是要注意安全啊。南京市第一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副主任戴春啊，就这个所谓的减肥教程啊，特意跟大家说了，说这男子吃豆角中毒三天瘦8斤，减的是水分而不是脂肪，靠食物中毒来减重的想法非常不可取，特别是食物中毒以后有的人反应呢非常大，腹泻的次数比较多，时间还长，而且还容易引发并发症，尤其是夏天本来就高温出汗又比较多，会出现脱水，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1: 是的，那为啥没做熟的豆角它会中毒呢？因为专家说豆角里边啊，没煮熟的豆角里边它有皂苷、红细胞凝集素两种毒素，皂苷呢会强烈的刺激肠道，刺激胃部，引发恶心啊、拉肚子呀、啊、红细胞凝集素则作用于血液，可能导致头晕啊、四肢麻木啊、出冷汗啊，所以大家做豆角的时候一定要把它煮烂乎了。戴医生提醒，豆角水煮加热，水开之后啊要煮15到16分钟左右，如果要是炖的或者是炒的，一般呢得到8到10分钟。特别是大家都知道啊，咱们愿意吃四季豆，干煸四季豆它得过油，如果要过油的话，专家建议也得8到10分钟，你要炖的话时间就得更长一些。
0: 我觉得要是我们东北的那个油豆，8到10分钟是不够的，
1: 对，
0: 你至少半小时以上啊，甚至有的可能得1个小时。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有一年有一个工地啊，就是他们可能不太了解咱们东北的油豆的这个属性、然后呢就是觉得煮熟了啊，然后就可能10分8分的，哎，以为10分8分的就行了，结果工人吃的都拉肚子了。那这个事儿就属于他对这个油豆啊它的这个特点不了解，如果是咱们东北的那个油豆，就是那种扁扁的啊，豆儿也比较好吃的那个，咱们要想炖的话真的一定要跟肉炖在一起，炖的时间长一点、那至少得3-40分钟啊，你要说10分8分的我感觉这个也危险啊，咱们一定要放心的，就是咱们一定要是安全的吃，没有毒素的，这样的我们吃的才安全才放心啊，一定要记得一定要加热一点。
1: 是的，热，您不要刷我们的屏啊，不要刷屏，你要刷屏的话我们就会把您拉黑的。不要刷屏，您的信息我们看到了，特别理解您。刚才我们在和大家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也在看着公屏上您的这个留言，像您刚才在公屏上发的这个关于您转业之后安置的这个问题， 我在上一次看到的时候就已经跟您说了，因为这个事儿已经过去20多年，将近30年的时间了。如果您认为那个时候没有按照相应的规定给您安排相应的工作，那您就应该及时的维权。现在如果您想维权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帮到您，因为过去的时间太长了。您可以和咱们当地的退役军人事务局联系一下，或者是手里有证据的话，您可以走行政诉讼都可以。
0: 嗯，是的啊，有时候时间年头太长的事情啊，咱们没办法追溯啊。每个年代啊，包括那个时间啊，当时安排啊、安置啊，到底是怎么说的、怎么约定的，咱们不了解。如果我们当时有疑义，一定要及时提出。包括现在的孩子啊，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或者说是在以后工作的过程当中，跟对方签的合同以及离职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纠纷，我们一定要及时的为自己维权，千万不要拖得太久了。我们也看到公屏上好多的朋友啊，在给方宁祝福，然后也问孩子高考多少分。实在抱歉啊，不告诉大家孩子考多少分。总的来说吧，因为也为了让大家放心，就是孩子呢算是正常发挥了他自己的水平，我觉得他已经尽力了。但是我们每个人可能对于自己高考的分数啊，或者说对于自己这个阶段想要取得的这个成绩，或者我们的愿望，可能都会更高一点，不一定说就能够完全达成你的心愿。但是怎么说呢，人生路长着呢，真的不管是孩子也好，是我们成人也好，我们在每个阶段我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最终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但是也没有太坏呀，对吧？你要分两个方向去想，也没有很好，但也没有太差，就是还不错吧，正常发挥。所以也跟家人们，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啊，大家可以放心，孩子呢考得还行，但是不是特别特别的理想，但是还不错啊，就算尽了他自己最大努力了，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大的遗憾，就还可以平平稳稳，咱们继续向前出发。谢谢大家的关心，这段时间的鼓励，也谢谢大家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非常非常感谢。
1: 嗯，估计我们视频端啊，还有我们广播端的啊，这些大爷大妈啊，孩子得叫大爷大妈是吧？可以送方宁一句话，是知足常乐。对不？
0: 因为大家这段时间一直都在关心这件事儿，我觉得应该给大家一个交代啊，所以多说了两句。其实呢，因为我们个人的原因，一般不愿意占用大家的公共的时间，但是大家给我们的祝福，大家暖暖的心意，就像家人一样的陪伴，我们是感受到的，所以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带着大家的这份鼓励，这份信任，我们继续温暖前行。孩子现在的状态也挺好的，我们一起加油。也祝愿今年所有的高考的考生们，考试的分数已经就是那样了，尘埃落定了，那接下来的报考我们继续一起前行啊。咱们大伙儿家里人能给帮忙出出主意的，咱们能给赶紧翻一翻这个相关的这个专业呀什么的，咱们多用点心，多上点心啊。咱们如果要是在报考的过程当中啊，能够感觉到这个学校包括未来的专业就业前景各个方面综合考虑都不错的话，甚至可能不要再纠结过去的分数什么样了，往前看，朝前走。
1: 是的，作为一个高考的经历者，我觉得报考真的特别特别的重要。我们经常说三分考七分报，其实一点都不夸张。大家在这个过程当中，除了可以听所谓的高考规划师的建议之外啊，因为有一些人是比较迷信这个的，最重要的是要多和自己的孩子的班主任老师多沟通一下，或者是家里有曾经经历过高考的，同时呢对高考的这个事儿呢又比较关注的这些亲戚朋友的意见，就是一定要广泛的听取，然后细心的甄别。那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或者说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两点非常重要。第一个，大家都知道现在在卷学历，本科毕业之后如果大家想找一个称心如意的工作有点难，所以很多孩子呢会选择继续读研究生。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想选的这个高校它有没有硕士点，有没有博士点，我们想选的这个专业在这个学校它是不是优势学科，就非常非常关键。这是一个，大家可以看学校的官方网站。第二点呢，就是学校所在的这个地点也很重要，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提到过，就像我们在选学校的时候是看重专业呀，还是看重这个学校的名头啊，还是看重学校所在的城市啊，我个人的建议，我觉得是更倾向于城市的。这两点仅仅是我自己个人的一点建议啊，供大家参考。
0: 嗯，挺好的啊。如果大家在报考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啊想跟方宁唠的，也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个人的事。 视频号方明的视频号啊、嗯、最近一段时间确实关注孩子的事儿比较多，那接下来如果有时间也会多跟大家分享一些包括公益的方面的啊，包括我们这政坛的一些政策呀，或者说有一些热点啊，会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起来关注。
1: 是的，在我们的公屏上，华华说是啊，正常发挥就好，可不嘛、
0: 嗯、
1: 我们常说正常发挥对于高考这么重要的考试来说就已经相当于超常发挥了，所以接下来的报考啊，我们好好的一起琢磨，我们继续给方宁家的孩子加油、嗯、啊！
0: 谢谢大家啊，不是过多占用大家时间，其实我的个人感觉就是未来孩子想学什么专业去什么城市包括院校层次啊，这个一定要让孩子自己参与，因为你看之前啊小学高中啊包括初中这个阶段呢，孩子可能更多的是跟父母在一起依赖于父母，那往后的人生要他自己做主意，要自己拿主意，要自己为自己做主了，那在报考的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让他参与，甚至他是主力，就是你未来想学什么专业，你这辈子想从事什么样的职业，这几天啊孩子千万不要自己啊就感觉这是报考师的事儿，都是爸妈的事儿，交给别人办啊，自己呢只是听一听啊唠一唠，就是不是主要参与的，我觉得这个是不行的，因为有些专业非常的热门，有些专业非常好，但是他真的未必适合你，那一定要选一个你自己认为比较适合自己的，而且就业前景啊各方面综合考量，这个城市呀所有的院校啊或者说自己未来想要从事的这个职业啊规划到底是怎么样的，要让他对他自己未来的人生买单，所以我希望家长要在孩子身后为他做好默默的后盾，而不是冲在前面，家长熬夜在那儿翻书啊找专业呀，孩子自己呼呼睡大觉，最后呢他在这个单上简单的点和点吧，或者说请了一个高报师花了一个大价钱，人家两个小时给你安排，哎，完事儿了，给你方案形成了，那你自己回去琢磨吧，的确这个方案是挺完美的，但是和你孩子的适配度到底是不是特别好呢，那可能真的不一定，所以我们不要把这件事情完全交给别人，还是要让孩子自己做最主要的一个打头阵啊，家长在后面做后盾，然后呢各方听取八方的意见，然后最终呢拿出一个自适合自己的方案，这个事儿真的挺复杂的，就这两天大家也千万不要错过了，
1: 加油加油，大家一起加油。
0: 嗯，
1: 若您的留言我们也看到了，如果您手里有证据啊，您自己可以考虑是否起诉啊，是否走起诉，要不得这个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过去的时间太久了，谢谢您的理解啊。
0: 嗯，
1: 好，9:29，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今天是周五了，如果我们要是外边电话不是特别多的话，一会儿我们在广告之后看看能不能和榆树市的卫计局联系一下，针对咱们榆树的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的事儿，我们要继续追问，因为这个电话一直打不通。
0: 嗯，是的啊，大家有问题也可以继续给我们打电话。看到了陆成海大哥的留言，他说哎呀，当年你像有一些著名的数学家，人家还没上过大学，年代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在吉林省还是很幸福的，你看咱们吉林的本科线啊特控线啊在全国来比那都算很低的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真的在吉林省的孩子特别是理科生啊，我觉得真的上个本科那真的是稳稳当当的，啥问题都没有，所以我们吉林的孩子还是很幸福的，上个大学至少在孩子的这个人生阶段就是青春期完全没有过的这个阶段，我觉得还是很有必要的啊，咱们好好的看一看研究一下，一定能走一个好的大学的。
1: 谢谢大家的点赞，现在我们小赞呢已经突破20000了，谢谢大家。好，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吧，
0: 稍后继续回来。
1: 抓紧时间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来自亚布力的东北虎峰岭啊，东北虎峰岭黑峰雪蜜，一下有点
0: 你想说东北虎啊？
1: 是的啊，东北虎峰岭的黑峰椴树雪蜜回来了。
0: 嗯，我跟你说，这个蜜啊，真的很猛啊，不比东北的这个东北虎差劲啊。人家这个雪蜜，因为啥呢？人家真是虎峰岭的黑峰来酿造的。这个黑峰它个头特别大，体力也很强，而且它采的这个蜜呢，是咱们东北的这个椴树蜜。就是蜜呢，它蜜源就非常好，而且呢，它的这里边呢，人家也不掺水，也不添糖，是纯纯的蜂蜜。这种蜜呢，在市面上有的时候 不太好找。我们要想买到这种纯蜂蜜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虎峰林的黑蜂椴树雪蜜啊，绝对值得拥有。如果您想要呢，早点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是的，现在158块钱到手整整是6瓶6斤装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这是自然成熟的真蜂蜜啊，一罐是1斤装的，它不是稀汤汤的啊液态蜜，而是凝如膏脂的固态蜜。咱们挖一勺含在嘴里，清清甜甜的，一点也不齁嗓子。吃完之后呢，嘴里头没有酸涩的味道，也没有汽柴油味儿。大家如果要想吃自然成熟的真蜂蜜的话，打电话400-999-0139。今天依然是50组啊，卖完就没了。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0: 如果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啊，人家可以送货上门，验货满意再付款。如果我们会用手机的，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电话更好记啊，400-999-0139，400-999-0139。
1: 要是觉得自己腿疼腿脚没劲儿的，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呢？单纯补钙，钙进不了骨骼深处，得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人人都要补钙啊，才能真正的把骨骼把这个钙补到骨头里，等到冬天的时候才不遭罪。
0: 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钙片，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咱们的骨骼深处。
1: 是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试一试的话，可以抓住现在有超值福利的机会，买10瓶送10瓶，多买的再送您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多送您多功能折叠伞一把，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
0: 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4大好处能够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骨关节，增强骨密度，四可以缓解骨关节的僵硬疼麻。
1: 是的，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呢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就会感觉自己的膝盖疼痛会减轻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骨关节都轻松了，不再犯病遭罪，而且去哪儿都不费劲啦。
0: 所以啊，推荐给大家啊，我们吉林听众还可以申请到超值大福利呢，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你没听错啊，多买呢还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多功能折叠伞，抢完活动立刻就结束了，所以赶紧打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1: 如果要是上厕所费劲的，有便秘问题的，受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华夏鲜宝现在有19.9元体验活动啊，像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的，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现在打电话400-1007897，19.9元可以直接领取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0: 相信你也用过很多的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这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1: 是的，好多朋友问啊，说19.9元能体验多少的华夏鲜宝啊？体验的是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10分钟之内打电话，邮费也不用您自己拿，数量有限，随时结束。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拨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36，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

0: 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
1: 除了热线以外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互动一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蜗牛阿姨发来了一段长长的文字啊，她说：放你严大，周末愉快啊，不管考得怎么样，只要大家的孩子健康快乐就好了，不要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她也说了自己家儿子和女儿的情况，她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和爱人都没有陪着孩子中考高考，都是儿女跟着学校一起去考试的，父母没有啥文化，帮不了啥忙，都是孩子自己报的志愿。但是现在呢，两个孩子都很出息，儿子在央企，女儿做销售，都挺好的。蜗牛阿姨说，我想说的是顺其自然就好。
1: 嗯，
0: 阿姨，虽然您自己说自己没啥文化没啥文凭，但是您的文学素养我是能够感受得到的，因为阿姨跟我们互动，每一次只要发长长的文字，逻辑性文采都兼具，这是不容易的。
1: 上一次我们见面的时候，阿姨说到自己此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够啊读大学。其实因为那个年代嘛，就我们父母那个年代，确实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家庭子女也多，然后那个年代呢条件也有限，的确是真的是很多人的遗憾，包括我妈妈也是有这种感受。所以阿姨说到这个的时候，真的一下就触动了我。而且阿姨呢带着自己的小孙女每天在一起啊，我看到了陪着孩子读书啊、运动啊，就是这些。我觉得您带给孩子的远远哈不只只不简简单单的是教给孩子这些最基础的一些技能，而这种文化的底蕴，对文化的这种向往，从小听广播陪伴孩子成长，就是带给他的真的这种感受，让我觉得也是特别温暖的。所以阿姨，您说的这话我特别的认同啊，就是孩子不管考什么样的，不要给他太大的压力，人生的路很长很长的，每一个阶段您就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啊，自己觉得做到了已经最好就可以了，不能跟别人比，只能跟自己比啊。
0: 是的，顺其自然。
1: 嗯，
0: 而且阿姨前面说的那两点我特别认同，没有什么比健康更重要的了，没有什么比心情愉悦更重要的了。所以希望家长们也能够放轻松，我们暂时画一个句号，这个句号呢还差一点点，因为有报考嘛，等到录取通知书收到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喜悦。包括像丽民啊，还有其他的朋友黄金屋啊，都在传递祝福。黄金屋说，周末愉快，明天呢就周考了，祝全省的孩子们中考顺利。
1: 嗯，谢谢丽民啊，这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哎呀，一看到这个小名儿，都是绝对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啊，真的是太感谢了。也看到了国富民祥留的这一长段的这个留言啊，这真挺有意思的，这个挺逗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孩子说考完试以后啊，然后忙着办升学宴的，互相打趣的这样的一段话啊，挺长的，但看完之后真的挺开心的，挺好玩的。
0: 是的，在我们的听众当中真的有文采特别好的，比如说像国富民祥大哥呀，像蜗牛阿姨呀，还有之前的我们海阔天空叔叔啊，他们的文采真的特别特别棒，语言又特别的简练凝练，而且一个包袱接着一个包袱，每次读都觉得特别的过瘾。
1: 嗯，还有时尚美丽的超越阿姨啊，欢迎大家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想说想唠的，随时可以给我们留言。
0: 好，在我们的视频号端也有好多家人在和我们互动留言。今天我看到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是真，百顺大哥、西瓜汁儿、洋洋得意、桂枝、圆葵、金秋枫叶、宝瓶、祥宇、大管钳子、快乐时尚老顽童，还有春哥、桂琴、东东。金秋枫叶说，在攀枝花听着二位的直播呢，家乡的语言、家乡的味道真好。
1: 嗯，
0: 那我们两个得
1: 好亲切，
0: 东北话呀得。
1: 东北话我这些年一直在学啊，真的，但是我觉得学的还不够地道。但基本上我现在去菜市场啊，或者去什么地儿，就有的时候去采访啊，别人已经听不出来我是外地人了。就以前我去菜市场去采访的时候，人家一听就然后就竖起耳朵了，就知道你不是本地人。
0: 嗯，
1: 哎，但是我现在可以装个本地人了。
0: 那行啊，挺好的。
1: 那必须的，这调职一听就不够。
0: 挺好的，金秋枫叶啥时候回来呀？嗯，
1: 咋整的还不回来呢？
0: 的确啊，特别是在外地能听到乡音，立马这乡情就出来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特别是咱们东北人哈。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也欢迎回到咱们家乡避暑啊。

0: 咱们这儿夏天就凉快了。
1: 啊，臭鱼阿姨说了呀，严大方您上午好，我一直在听呢，就是没说话啊。自从您那天给我们发了照片以后，我们跟您本人对上号了以后，这一下子就是每次跟您互动的时候，就感觉可亲切了，就像见了面一样。哎，建议大家不妨效仿超越阿姨啊，可以把您个人的照片啊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啊，时不时的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上，这样呢我们在和您互动的时候就像和您本人见面一样亲切。
0: 嗯，一下超越了。
1: 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电话啊。你好。
2: 喂。
0: 哎，卫健局吗？
2: 啊，对。
0: 哎，咱们是家庭发展科是吧？
2: 对，你哪儿
0: 啊？我们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的，我们有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想要咨询一下您，关于失独补助的事儿、失独补贴的事儿。
2: 嗯，你说。
0: 啊，护理补贴的事儿，您了解吗？
2: 是我们榆树的那个哪年的？二五年的，
0: 对，二五年的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
2: 我们现在正在做这项工作。
0: 您说，您说。
2: 我们现在正在那个汇总，就是那个失独家庭住院的那个情况，然后现在正审他那个病历和那个，审他那个病历呢。审完之后，我们汇总完了之后会统一申请资金，然后拨付。
0: 啊，也就是说现在正在审大家的相关的材料。
2: 对对对。
0: 那大伙儿知道这个事儿不？
2: 知道啊，我们现在因为我们是通过那个我们各个村或者各个社区去宣传，然后的话就是。特殊家庭人员住院的、特殊家庭住院的那个人，然后的话他自个儿拿着那个材料上自己户口所在的村或社区去申报，报完之后报到我们这块儿，我们才审。
0: 咱们这个申报是截止到什么时候？
2: 我们要求是截止到那个六月末。
0: 6月30号呗。
2: 对对。
0: 哎呦，那这时间还挺紧张的，正好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啊，和大伙说一声，如果咱们榆树市的符合2025年度失独家庭护理补贴申报的我们的叔叔阿姨，可以抓紧时间到村或者社区去申报了。
1: 嗯，
0: 因为前段时间有咱们榆树的失独家庭的听众给我们打电话，说25年的护理补贴一直没报出来，他们担心是不是没给大家参保呀？不存在这样的情况是吗？
2: 不存在，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审核将近一个月了，我们一直迟迟没发，是因为怕都给漏下的。
1: 嗯，就是更细心一点。对对对。
2: 那我们是在等。
1: 咱们往年一般是不是年初给这个钱啊，还是年末给报销？
2: 年末。
1: 啊、哦，所以现在目前还在审核当中。如果要是审核通过的话，大概什么时间能到账呢？
2: 我们审核通过的话，大概。7月到8月就能到账
1: 啊、大家还需要耐心等一等。
0: 那根据咱们的相关规定，像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的人员，咱们最多可以享受多少天的护理补贴？每天的标准是多少钱？你能给介绍一下吗？
2: 最多可享受30天的护理补贴，然后每天是150块钱。
1: 嗯，最多也就是一个月的是吧？每天150。
2: 对对对。每天150。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大家在申报的时候需要带着哪些材料？
2: 需要拿着他本人的身份证，然后住院的病历和出院诊断书，还有拿着他的医保卡的那个复印件就行。
0: 就这些就可以哈。
2: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谢谢您接听我们的电话，我们了解了。
1: 好，我们也告诉听众再耐心等一等。
0: 先和您说到这儿，再见啊。
2: 好，再见。
0: 好。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心放到肚子里了，因为根据之前咱们榆树市的听众跟我们反映的情况，我们真的怕把咱们2025年度的能够申领到护理补贴的这部分人员的权益啊弄没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1: 现在看是没取消啊，人家正在审核呢，而且可能会更细心一点，怕把大家漏下。所以呢，榆树的张女士啊，别着急，咱们再耐心等一等，争取7、8月份的时候能够到账。
0: 我们也希望能够加快进度，马上到6月末了，大家如果要是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的叔叔阿姨，2025年咱们有过住院的，而且手里的材料都是齐全的，抓紧时间到户口所在地的村或社区去申报，因为申报截止到本月末就结束了。
1: 千万不要错过了。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啊，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
0: 是的，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连也是我们的忠实听众啊，跟我们说看看你们卖的这鱼罐头。

0: 拉环儿一拉就断了，是不是也是十年久不遇这么一次啊？我说这的确挺麻烦的啊。他说自己用刀撬开了，希望下次别这样了，因为它是这个真空灭菌包装的一个铁罐，它铁罐上呢有一个拉环儿，有的时候难免啊，可能咱们这个拉环儿的质量啊，或者咱们在拉的时候这个劲儿啊使猛了，它就是一个寸劲儿，这个拉环儿它可能就拉断了。那咱们想吃这个鱼罐头，它就需要费一点事，但是我真的不敢跟大伙儿保证说以后咱们每一个拉环都特别的顺溜的就把它拉开，那万一呢，是不、如果要是大家怕这个的话，那您自己可以考虑说再拍这个鱼罐头，因为它是铁罐的嘛，那咱们怕把它拉断了或者怎么样的，那咱就不买呗。
1: 它这个罐啊，就是拉这个环可能有的时候有那个寸劲儿，
0: 对
1: 啊，
0: 就
1: 是你直直的拉它起不来，你摁着一边然后轻撬一下然后再拉，可能能那个啥起来点。哎呀，反正当然给您造成这样的啊，就是稍微不太愉快的这种感受啊，也很抱歉。我们希望您以后遇到的鱼罐头或者其他的罐头都能够顺利的开启啊。
0: 是的，所以我们真的不是说忽悠大家啊，就说你啥啥都要买。如果大家觉得这个东西您信得着我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嘛，也是第一点。同时也觉得咱们的确好这一口，那您就可以下单试一试。但是如果这个体验不好的，或者说这一点点的瑕疵影响了您的体验，那以后咱就不买了。可以的，没关系的。
1: 但是也谢谢您给我们及时反馈啊，我们不光是挑好的说，不好的大家觉得感受怎么样，体验不好的我们也会随时跟大家说，我们就这么实在啊。然后我们也看到了西瓜酱芒果哈、留言三福，哎，这个三福能看到相关的链贴吗？
0: 应该是菲菲、菲菲他们向大家推荐的。
1: 是的是的啊、也看到有好多朋友留言了啊，留言阳光是可以看到我们正在团购的现在的这个好的雪蜜的。
0: 是的，于哥他说办理失能补贴有年龄限制吗？于哥办理失能补贴没有年龄限制，但是呢他对于我们申请人员的医保有要求，比如说得是在保的状态，不管是职工医保、灵活就业医保还是居民医保，一定是医保在保的状态。同时对于身体的失能状况有条件的限制，比如说得达到中度或者是重度失能半年以上六个月以上才可以，否则申请通不过的。
1: 更正一下，年龄也有点要求，得60周岁
0: 啊，
1: 就是年轻人不行，就是得60周岁以上，咱们就可以申请这个失能中老年人失能养老服务消费补贴了。它是个消费补贴啊，就是你得买东西，人家给你补贴，说的是这个事儿吧？
0: 有可能。也有可能是单独的，我们说的护理险，就是那个长护险，都有可能，因为他说的不是特别的明确。如果我们想购买失能人员的那个照料服务的，是方宁说的60周岁，包括重度失能，需要做相应的评估的。我们在民政通这个 APP 上，你买券，我们自己比如说住院的服务啊，可以给你减免一半或者减免40%。如果我们说的是照护险、长护险的，那就得是重度失能6个月以上，
1: 对，
0: 不受年龄限制。
1: 经过评估，你的确是重度失能了，你就可以申请这项了。所以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一种啊？希望能够帮助到您。
0: 谢谢喜来乐，神医喜来乐是夏天一放暑假必看的，
1: 解压的哈。
0: 一看到您的这个名就想起神医喜来乐了，这是不敢当不敢当，我们就是知道的稍稍多一点，而且我们两个都比较实在，知道啥就说啥，不知道我们就说不知道，那真不知道啊。
1: 对，哎，燕子给我留言了，他说，哎呀，方宁啊，上午好，想和你说呀，我儿子当时上大学毕业的时候，就业的时候，我还问了中小，当时也是听了中小的意见，你也不妨可以问问中小，他可厉害了，现在我儿子在长春的央企工作，哎，一点点意见送给你呀，谢谢燕子啊，真的是可以问问小哥，我身边的同事，包括就是很多的兄弟姐妹啊，大家这两天看到之后，只要能想到的都会帮我参考，
0: 是的，
1: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一会儿也问问小哥去，
0: 问小哥哈。蜗牛阿姨说，的确这个鱼罐头呢，你不能就是拽得太使劲儿，
1: 不能直着拉。
0: 对
1: 啊，
0: 如果你要拽得太使劲儿，就容易把这个环儿呢给拽掉了。我们也会和助理，包括和厂家，我们也反馈一下，看看怎么能够优化大家的使用体验。蜗牛阿姨说，那拉断了咋整？就用刀开开呗。哎，我记得小的时候我们吃这个鱼罐头，它是玻璃罐的嘛，就是得在这个铁皮盖划一个十字刀口，然后再拿钳子给它拽开。有的时候还会拉手。
1: 但那样不行，那样真的是不安全啊。现在还是拉环这种方便一点。 像那个如果要是玻璃罐的那个，我们一般都会拿改锥啊或者什么的，先给起一点，让它漏点气儿，
0: 跳个缝，
1: 哎，对，这样的话就可以了。有的人是拿巴掌从底下拍啊，也可以，各种方法。
0: 是的，你看为了吃啊，
1: 吃到嘴，吃到这个东西好就行呗，对吧？
0: 真不容易。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158块钱拿走整整6瓶6斤的虎峰岭黑蜂椴树雪蜜，甭管是咱们喝蜂蜜水呀，或者是拌酸奶呀，还是抹面包啊，或者是抹馒头片啊，都行。现在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算下来呢，一斤自然成熟的真蜂蜜才20多块钱，和您在路边买的那个杂蜜或者是百花蜜这个价钱差不多，但是它的品质会更好一些。
1: 嗯，是的，我们要想买这种好一点品质的好一点口感的这个黑蜂椴树雪蜜，咱们在市面上买怎么的一瓶也得99块钱，但我们今天给大家实惠价格，拍两瓶给大家发的是6瓶，一共呢6瓶只要158块钱，算下来一瓶才20多块钱，而且每瓶都是实打实的1斤装的，分量可足了，大家可以放心买啊，价格还是挺合适的。是的，如果您想要呢，就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0: 您可能会说啊，平时在超市里看到的那个蜂蜜，它都是液态的，那你们的这个固态蜜和液态蜜，它有啥区别吗？那区别可大了。液态蜜呢分两种，一种是真蜂蜜啊，它放久了，它的确会结晶，会分层，上下呢两层。但是如果是稀汤汤的水蜜，有可能是蜂蜜还没熟了，就直接把它摇出来了。那这种蜜呢，水分大，营养少，活性酶含量低，说白了，它就跟甜味的糖水差不多。那固态雪蜜呢，它是蜜蜂啊，在蜂巢里自然成熟的蜂蜜，活性酶含量高，是一级好蜜。拿40度左右的温水一冲，椴树花香一下子就散开了，那它真不一样。
1: 嗯，所以啊，咱们要想喝到好一点的蜂蜜的，赶紧跟我们团购，现在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这蜂蜜啊，真的好处可多了，又可以清热，又可以补中，还能解毒润燥止痛啊。这个不是咱们随便说的，是人家《本草纲目》当中，这医书当中就有记载。而且呢，夏天不光能够清热解毒，还能够开胃提高食欲，喝点甜甜的蜂蜜水还是挺好的。但是小唐人的叔叔阿姨们，咱们得在医生的指导下谨慎食用，如果您可以吃的话，咱们就来点。电话您记好了，400-999-0139，400-999-0139。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好视力眼贴618年终特大优惠的福利。如果大家想试试好视力眼贴，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症状的，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订购好视力，多得78元蒸汽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
1: 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的听众朋友因此受益。前两天有一位听众反馈说，他的眼睛模糊干涩很多年了，平时连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还干涩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一样，特别的难受。自从用了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眼睛又水润又透亮，干涩流泪的老毛病也都缓解了。就是因为这款蒸汽眼贴里边特别添加了人参、蜜檬花等10几种护眼精华，再加上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加倍滋养，效果自然更好更快。
0: 是的，现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啊，打电话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咱们618多重福利都能送给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防蓝光的老花镜，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好几重好礼呢，您订购好视力的都可以带回家。400-609-2166，400-609-2166。长春医科医院邀请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了。如果有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可以关注一下。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啊，一般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半个点，不用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呢。
1: 嗯，先记好这部电话，得需要提前预约，04318886-1933，88861933。高主任介绍说啊，春夏 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期，尤其是这个夏天呢，温度比

0: 较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要10块钱。咱们要是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们，都可以参加。
1: 是的，现在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1000元，只收196块钱。从即日起到本月底，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呢，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8886-1933。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1: 好，上午的9:57，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大家如果要是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相关问题要反映的，别忘了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找到方宁和严大。
0: 是的啊，大家如果想跟我们互动的话，可以直接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还有8581-5199。如果大家想跟我们留言唠嗑的话，一定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吉林之声，还有视频号吉林之声上给我们留言。
1: 是的，大家可以打电话，不要打我俩啊，要爱我俩。
0: 谁说要打你了？
1: 刚才你一停，我以为要打咱俩呢。
0: 哎呀，打是亲，骂是爱啊，如果能打着我们也算不错了啊，隔空打雾。
1: 喜来乐说，人美语言更美，谢谢您，谢谢。还有风华正茂，谢谢您的关心。您看您来晚了吧，听我们的回放啊。
0: 是的啊，跟大家不说了分数多少不说了，但大家的祝福和心意我们说到了，孩子考得还行啊，让大家放心就可以了。
1: 是的，挺好的。好，那最后呢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音乐会的事儿。如果要是想听春时光音乐会的朋友啊，7月11号，像歌手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呀、胡海泉呀，他们会来到咱们长春，携手声名远扬全国4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
0: 所以大家要是想要的抢票呢，就赶紧啊，通过什么大麦呀、猫眼呀、抖音 APP 呀，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可以直接抢票了。你看音乐都起来了，赶紧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
1: 好嘞，那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啦。
0: 好了，本期节目初审严大、复审中小、终审赵敏、严大方您，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明早9点啊，不是明早了，下周一早上9点我们再见吧。祝愿明天走上考场的中考的学子们都能够考的都会蒙的全对，一起加油！
1: 加油加油！也谢谢我们视频端的家人们，为我们点赞、留言、互动的家人们啊，今天小赞是2.5万，大家辛苦了，祝大家周末愉快！
0: 谢谢大家，我们下周一早上9点再见吧，
1: 拜拜，
0: 拜拜。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20:30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

0: 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讲话，年少不经事，懂事已中年。讲话呢，纵有千般感慨，但无岁月可回头啊。就像昨天一老哥哥讲的，他说，老师啊，我16岁下乡，妈走的走，爸还在监狱，讲话呢，无依无靠，谁也指望不上，为了多挣点工分，为了早点回城，为了给干部领导留下好印象，就玩命的干活，拼命的干，累了也干，病了也干。他讲话呢，50多岁呀、啊，就冠心病，就心梗，一开始没当回事，合计没休息好呢，怎么成天感觉乏力呢？怎么眼皮总是肿的呢？也不明白呀，总以为休息不好呢。后来前胸后背也是总疼，那个时候不知道啥叫心绞痛，不知道啥叫冠心病，后期才知道，大夫讲话了，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年轻的时候不理会，没等老呢病找上来了。他讲话，老师啊，我这心脏里边3个指甲，他说我今年75了，有时候合计合计，年轻时候傻呀，就知道傻干呐，但没办法啊，你无依无靠的啊，你就得这么干，现在老了也有病啊。老哥哥讲话没啥别的要求，就想活着舒服几天。其实老哥哥说这话呀，我能理解，你像这个病啊，谁摊上谁难受，就一起生活的两口子，就再好的夫妻吧，他没有办法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很多时候就再好夫妻，可能都认为你在装憨呢，在那儿小题大做呢。你像咱们有个老兄弟，那天给我打电话诉苦，老兄弟比我小1岁，他性格你一听他说话能听出来，这个人还是很随和的，很有修养。他就跟我讲说，2个月前突然间呐，就嘴巴子疼，哎呦那个疼啊，好几宿没睡着觉，哦那疼的就像那个电钻钻你脑袋似的，停不住了。后来这不吗，上那个医院牙科去看病去了，人大夫说了，你这病啊像三叉神经痛啊，不像是那个牙路神经的那种疼，说你还是看看那个神经内科。他就去了第一家医院，一看说你这就是三叉神经痛，那怎么治呢？得手术。一听手术，这心里咯噔一下，说怎么手术啊？大夫就给他比划说，你得开颅手术，从这个耳朵后边这地上啊给你嘎开，怎么做怎么做。他讲话了，哎呦给我听的吓一身汗呐，这70来岁了，这脑袋瓜子还得给我开开。大夫说，你这回去啊合计合计，完事先给他开的西药。他讲话了，这西药吃完2个小时浑身都不敢动换，怎么的呢，这一动换天旋地转的，这2个小时以后啊稍微啊能动换动换。他讲话了，这一天呢迷迷糊糊的啊，吃这药吃的，他合计不行啊，我还是找个中医看看吧。就这么的，他就去找中医了。中医呢，他讲话了，就是针灸扎了能有1个多月呀、啊、他觉得没啥效果，这每天三叉神经痛还是疼，一点没缓解。他讲话，3天1挂号，挂一次

反正就话里话外的意思吧，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病在谁身上，谁知道啊？我倒不是怪老伴儿，你看，毕竟在一起生活40多年，也挺恩爱的。但就再好，他讲话了，病在谁身上，谁知道？谁也理解不了你的痛苦，谁也代替不了你的难受。所以，你有病了，你遭罪，你难受，你不要指望着谁能理解你，谁能替代你感同身受，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代替不了你去承受这份痛苦。所以，冷暖自知啊，有病就赶紧治，啊，该治就治，完到时候你自己遭罪。他讲话了，这还是三叉神经痛。你说这要是脑血栓，要是冠心病、心脏其他疾病，那更完了。谁能理解呀、啊？谁也理解不了。所以今天就在这儿，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都聚在这儿了。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呀好好谈谈心脏病上的一些个症状表现。我希望一点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咱大家伙的重视，所以今天咱们就谈谈这个心脏病人常有的症状表现。今天一个一个说，先说说大家常见的这个心慌。这人呐，老是心慌，是怎么一回事呢？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感觉到心脏不舒服。尤其是遇到一些什么激动啊，或者悲伤的事儿的时候，或者赶上那个阴天下雨下雪呀，或者是紧张过后，或者是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心脏啊就会加快的跳动，就莫名的不舒服不得劲儿，有一种闹心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是心慌吗？说那得怎么去治疗呢？其实，所谓的这个心慌，专业术语叫什么？叫心悸，那是你心脏心前区的一种不适感觉，多因为你心脏本身跳得过快，或者是什么呢？心跳过慢，啊，或者是心律不齐所引起的。那么，当你出现心慌的时候，你一定不要紧张，因为心慌。它并不代表是心脏的一种疾病，记住哈，心慌它并不是病。心脏在临床上它分为生理性的心慌，还有什么就是病理性的心慌两种。你看你是哪一种？生理性心慌通常在剧烈的运动、劳累、焦虑啊，或者是喝酒啊、喝浓茶呀、喝了咖啡呀等等，就是这些刺激性饮料之后所发生的心慌，如果不经常发作，或者每次持续时间很短，完事你一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你比方说我注意休息了，那你心慌的症状它就会逐渐消失，不需要通过药物去治疗，这就叫什么生理性的心慌。但是如果在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突然就出现心慌了。而且这个持续时间还很长，啊，或者本身呢，你有这个心脏病病史，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引起重视了，得需要查明引起你心慌的原因，而且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那么通常啊，它有以下几个方面会引起你心慌，啊，我给大家都总结了，你听一听。第一个呢，就是心律不齐。你看，你是不是心律不齐引起的心慌？这个心律不齐啊，是心慌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正常我们通过心电图检查就可以确诊。那么大多数的患者需要在发病的时候去做这个心电图检查。如果你心律不齐，发病时间短，那就需要做一个动态心电图来确诊。如果是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心律失常，你比如说贫血呀、甲亢啊、心肌疾病啊等等，你可以同时做一个血常规，查一下我们。

说这个 T3 T4 就是甲状腺的功能，包括你查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说心脏彩超等等，通过这些检查就可以明确原因。你得知道你这个心脏啊究竟是问题出在哪儿了。那么心慌第二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冠心病，就是当你运动后或者你干点活的时候出现心慌了，你就要考虑冠心病的可能。因为此时你这个心慌可能是运动后你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往往多数会伴有什么呢，胸闷，甚至说前胸疼痛等症状。如果本身就有冠心病，那么检查心脏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相关检查来明确一下。那还有第三个造成心慌的因素就是什么呢，神经功能紊乱。咱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同志，由于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睡眠质量差等原因，经常出现心慌等不舒服的症状。你做心脏彩超，包括24小时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无明显异常。其实这种心慌啊，主要是由于心脏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引起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人，要改善生活方式，切记一定要改善睡眠，就是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平时心情也一定要舒畅，少喝浓茶，甚至别喝浓茶啊，咖啡啊等等这些有刺激性的饮料，必要的时候呢也需要我们到医院就诊。那最后一个引起心慌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抑郁症了。这属于心理疾病，就是内心的焦虑也会引起心慌等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对于这一部分患者，必要的时候可采取药物治疗。那么对于心慌，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平时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提前对心慌心悸加以预防干预，别掉以轻心啊，就是心慌。那么心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有人说什么叫心憋呀，就是心呐，憋着一口气，有口气啊在胸口这憋着，很多人可能都有过，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形容的不那么形象。那么胸口总感觉憋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胸口憋气是民间的一种称呼或者一种说法。实际上胸口憋气也好，总感觉心脏憋气也好，在医学上人家是有称呼的，称为呼吸困难。也就是说在正常喘气的时候，你总感觉到呼吸不通畅，总感觉气流进入不到你体内，总感觉气不够用似的，总感觉到气吸不进来似的，或者总感觉到气呼不出去似的，然后前胸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后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或者总像有什么东西捆着你似的。那么这些感觉统称为什么呢，憋气，就心憋，说的专业点叫呼吸困难。那么造成呼吸困难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第一个是啥呀，就是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就是肺气气管引起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憋发紧，压得上不来气儿。比如气管问题，你像气管哮喘、慢阻肺、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炎、肺气肿，这是一种。第二个呢，造成呼吸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心脏类的疾病，你比如说急性的心衰、慢性的心力衰竭，包括肺水肿、肺心病、心绞痛、冠心病，还有心脏瓣膜疾病，都可以引起心脏憋气、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发紧。你像有很多心脏病患者，总感觉心脏前面或者后背热乎乎的，胀得难受，热得难受，这也属于心憋的一种表现，往往多见于慢性的心衰或者是有冠心病合并肾病患者。第三个引起心脏憋闷的主要因素就是肾病或者是肝脏有疾病的人。一般心脏有憋闷感觉的人，
往往同时会伴有什么心悸、乏力、失眠、爱出汗等问题。所以当你经常出现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紧发闷等一系列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你如果肺子和气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心脏啊，是不是有冠心病了，你是不是已经甚至出现心衰了，甚至可能你这是心衰的初期，但已经出现了，或者可能是你心脏的那个瓣膜出现问题了，往往常见这三种类型。那么你就要加小心啊，要注意心脏常见的第一个表现叫什么呢？心律不齐。心脏常见的第二个表现叫什么呢？胸口的憋气。那么心脏常见的第三个表现叫什么？心颤，颤动的颤，有过吗？有过心颤吗？那么心颤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属于心律失常最严重的一种表现了。那你现在出现心颤了，或者你有过心颤，说明你现在这个心脏要么就心肌扩大了，要么就是心肌受损了，就是你心脏出现房颤啊，出现早搏，主要出现颤，就一定说明你心脏要么扩大了，要么就心肌受损了。这个心脏扩大了，那就是心衰。那么引起心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高血压。高血压最常见的损害就是心脏，因为这个高血压它这个血液就是从心脏出来的，对吧？它主要损害的就是心，完事儿就是我们的脑袋，当然后期还包括肾脏啊、眼睛啊等等身体的多个器官。如果长期咱们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出现心脏的肥大，那久而久之呢，你心脏排血的能力就逐渐的下降，那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心颤。那么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心颤之外，冠心病患者也容易出现心颤，因为冠心病患者血管管腔狭窄，血管管腔狭窄就会引起心肌缺血。当心肌缺血或者缺血造成的心肌坏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会出现心颤。你像频发的室性早搏，这就是由于心脏的排血能力降低，所以也会引起心颤。包括经常喝酒的人，因为酒精对心脏刺激也会引起心颤。所以你看很多人倒在了酒桌上。那么心颤的特点呢，就是心脏跳动节律不规整，而且往往心率都在每分钟100次以上。心颤常见的症状是心慌、气短、胸闷、体力明显下降等表现。临床心颤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突发，甚至随时导致我们出现心梗啊，随时导致心脏病人猝死。所以你就记住一点，高血压是心抖心颤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也是导致心颤的一个主要因素。你像心脏病患者做手术，就任何一种心脏手术，你是支架呀、你是搭桥啊、你是安起搏器呀、手术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心颤，因为它会引起心脏严重的心律失常，会造成大量的血栓斑块脱落，同时也会过度加快心衰死亡。所以心颤也好，房颤也好啊，这在心脏病人症状表现里边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平时咱们该用药的时候啊，尤其是营养心肌的药，你像我们说的这个辅酶 Q10 颗粒啊，该用的时候你得用，包括还有些西药安碘酮啊，哎，这个咱们一定家中要常备。那么说到这个心颤房颤，就必然得提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心动过速。那么有心动过速，必然有心动过缓，对吧？因为它俩是相对的嘛。什么是心动过速呢？那什么又是心动过缓呢？
就是当你的这个

0: 心率低于每分钟60下的时候，你就叫心动过缓，啊，心脏没有劲儿，跳动不起来。你最大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心脏憋闷，心绞痛，这是什么？心率过缓。它最大的危险就是心梗或者是心衰死亡。那什么叫心动过速呢？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心动过缓是心脏跳得慢，那心动过速啊，它跟这个心动过缓是相对的，那肯定就是跳得快呗。哎，对喽，这个心率跳动啊，每分钟超过100次，我们叫心动过速啊。临床超过100下就叫心动过速了，超过120下就叫什么？室上速。所以房颤会引起室上速，就会引起严重的心慌、心律不齐、心绞痛，就会突发心梗猝死、突发心衰。那么心动过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种，也是分为生理性的啊，还有一种是什么？病理性的。这个病理性的好理解，对吧？它就是由于某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什么叫生理性的心动过速呢？我们自己啊都有这个体会，如果在考试的时候被领导训诫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啊非常的紧张啊，然后呢这个心跳啊会自然的加速，也就是在某些紧张的环境下，当然了也包括其他的，你像劳累啊、体力活动啊、跑步的时候心跳也会加快，这样即使我们心脏每分钟它的跳动次数超过了100次，那也算是正常的啊。我们叫什么呢？叫窦性的心动过速。那么我们排除了啊以上这几种生理性的心动过速之后，它就是什么呢？病理性的了。所谓病理性的心动过速，就是由于我们本身心脏疾病所导致的心跳加快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原因，你比方说心力衰竭啊，有心肌缺血的时候，还有心功能不全等等，就各种其他疾病，还有什么呢？甲状腺功能亢进啊，也会心跳加快。你比方说贫血啊，血液里边的血红蛋白低，吸氧能力差，这个时候心脏啊要供血更多，泵血要更多，所以它这个心跳就会要更快一些，这样才能满足我们身体的所需，这也会引起我们说心跳加快。你记住，轻微的心动过速患者仅表现为心慌，当你要是重度、中度的这种心动过速，它就会引起头晕眼花啊，甚至出现黑蒙、晕厥等症状了，严重的也同样会发生猝死。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心脏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心烦。这个心烦呢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看咱们很多人呐，总说自己心烦，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包括年轻的时候心烦啊，他多半呢是生活家庭琐事啊，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给到的一些糟心事让他心烦。那我们年老的心烦呢，多数就是由心脏疾病引起的了。那临床上啊，多建议什么呢？急性的心梗、冠心病、高血压啊，二尖瓣疾病。中医认为心烦多属热症，这个心烦的烦啊，指的是烦躁的意思，所以它是一种什么虚热。那么这种虚热怎么来的呢？你记住，心脏是24小时不停的跳动，那它跳动它就会产生热呀，就像机器似的，机器转动，你去摸那个机器它热不热？哎，那家里边那拖拉机啊，不停的突突突突突突啊，你不用摸，你摸它都烫手啊，你就走到跟前儿啊，你都能感觉出来那个机器它散热，它发热。汽车不停地转动，它也会发热，就任何东西它只要动起来了，它必然会产生热。那么年轻人啊，包括孩子心脏同样有这种心烦的感觉啊，只是年轻人呢，包括孩子啊，他是什么呢？情绪带来的。 你比如说小孩吧，啊，他想要一个玩具，完事你没给他买，他不高兴了，嗯，他就闹，完事呢他也心烦。那老年人呢，他是因为我们心脏里边缺了辅酶所造成的，这个心脏里边的辅酶就相当于这个发动机当中的机油，你这个机器的转动，它里边必须得有机油啊。这个小孩年轻人，人家等于是啥呢，就是原厂自带的，它本身就有。年纪大的呢，它随着你的使用，哎，慢慢的它就用没了，你身体里就缺这东西。年纪大的，尤其是心脏不好的，心烦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心烦也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都说辅酶确实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2: 还真不一定，用三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 十。
1: 第一招，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2: 辅酶 Q 十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1: 而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顶其他两份。
2: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1: 第二招，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2: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1: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2: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1: 第三招，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2: 普通辅酶 Q 十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1: 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2: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1: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2: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市面唯一铁盒装辅酶 Q 十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1: 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最后一个心脏疾病常见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心绞痛。那首先啥叫心绞痛？你就看这病名，痛，而且是怎么个痛法啊？绞着痛啊，心绞痛，心绞痛，绞着痛，就是心脏啊，那里边那个肉像要被绞碎了一样疼啊，弯着得疼啊，拧劲儿得疼啊，你想啊，这一块肉你给它绞烂了，绞碎了，能不疼吗？是不是？就那么个滋味。所以一说这个绞痛，你像临床上还有什么呢？胆绞痛、肾绞痛、胃肠绞痛。那主要引起心绞痛的原因是啥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那么这个心肌缺血里边包括缺血、缺氧，就是心脏供血供氧不及时，然后心脏出现了疼痛，以我们胸部、后背、左肩、左臂放射疼痛为主要表现。但也不是所有的疼痛啊都是心绞痛，你别误诊了。你像那个肋间神经痛啊，也叫什么呢？肋间神经炎，它这种疼痛也是胸痛，但是它是刺痛，或者是有那种烧灼样疼痛。你像胸膜炎啊，胸膜炎常见的症状也是胸痛， 那什么样才算是心绞痛呢？心绞痛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心绞痛一定是阵发性的。什么叫阵发性的？就是一阵一阵的，它每次发作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1到5分钟左右，最长不超过20分钟，这是心绞痛的表现。第二呢，大多数心绞痛都和什么有关呢？劳累呀、生气有关系，就劳累的时候出现心绞痛，啊，休息休息之后啊，这个心绞痛就缓解了。你包括这生气，突然呢，跟人吵架了，啊，就像咱说赶那个菜市场买菜，啊，完了缺斤短两了，完了那人家又不承认，这家气的，啊，心绞痛犯了。再有一个啥呢？你像刚才说的走路，走时间长了，哎，走远道了。是不是也犯病了？这就属于劳累型的。完了之后买菜拿东西拿的沉了，拎了一桶油啊，扛了一袋面呢、啊、是不是，哎，累着了，这都容易发病。第三，心绞痛可以说是心脏病啊非常常见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胸闷呐、啊、气短呐、啊、包括嗓子有烧灼感呐、啊、下颌疼痛啊，甚至还包括我们肚子疼。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仅仅表现为突然出汗。那么当出现心绞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你有这个病咱讲话了，当然它是坏事的，对不对？你寻思寻思，咱说有啥别有病，你别管啥病，只要有病它就是坏事。嗯，但是呢你还得分它跟谁比，对不对？它要是跟心梗比呢，那心绞痛还算是好的呢。但是你别忘了，有心绞痛的随时他有可能转化为心梗猝死啊，所以这就需要引起你重视嘛。但是你心脏有问题了，你表现不出来那也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能理解不？所以有这个心绞痛啊，最起码它也属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警信号。你有这信号了，你有这疼痛了，它能引起你重视。就怕啥样的呢？就心脏有问题，完事还表现不出来，那这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心绞痛就是心肌梗死的症状表现之一，包括心衰也是啊。先兆一定要早知道。你像昨天我看手机说，北京一位62岁的徐女士，每天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就突然感觉胸闷，呼吸不顺畅，就像说被人用那毛巾呢捂住了口鼻一样，严重的时候必须得起身坐一会儿，就得深呼吸几次才能缓解。就前天呢突然喘不上气来了，这怎么办？打的120给送到医院，被诊断为是心力衰竭。那么究竟什么叫心力衰竭？一句话，以前啊心脏能干的活你现在干不了了。心衰病人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呼吸困难、乏力、水肿，尤其下肢。那么在心脏病患者当中，心衰的死亡率仅次于心梗，必须要引起大家重视，尤其是秋冬两季。那么有心衰如何早知道早发现呢？第一个，从症状上说，胸闷气短，活动短短几分钟就气喘吁吁的，甚至上气不接下气，讲话了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了，不停地咳嗽。你像心衰常常伴有持续性的咳嗽，这也是肺部血液积聚的一个结果，包括咳那个粉红色泡沫样痰，包括痰中带有少量血丝。第二个，情绪低落。心衰的患者终日受到浑身乏累等心衰症状的困扰，抑郁症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的2倍，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身的健康存在着很大的忧虑，包括说担心自己的病加重啊，甚至担心拖累家人朋友。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浮肿，脚踝、脚面的肿胀也是心衰的一个常见症状。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变得很紧了，鞋子突然不合脚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脚有浮肿了。虚胖是浮肿的一个标志，多见于小腿等下垂部位，呈凹陷性，一样一个坑。 第四个呢就是垫高枕头，
3: 嗯，

晚上平卧睡觉时，胸口有压迫感，啊，无法深呼吸，只有坐起来才能喘口气儿。第五个就是手脚凉，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反而尿量增多。其实所有的心脏病，最怕心衰和心梗。临床上大约有一半的心衰患者，在诊断出心衰的时候，已经是重度的心衰了。而一旦发展为重度心衰，5年内的死亡率接近70%。所以，什么是心衰啊？衰其实就是衰老的衰，衰就是没劲儿。通俗的讲，就是心脏跳不动了，心脏跳得没劲儿啊。如果按照这个病的快慢来分，临床上分为急性心衰和慢性心衰。如果按照部位来分，分为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如果心衰按等级来分，啊，它有4个等级：1级、2级、3级、4级。那么心衰病人典型的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水肿。啊，这里边记住一个什么呢？就是水肿，特别是到了心衰后期，基本上都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人来照顾。你说你想洗个脸、刷个牙呀、做个家务啊，根本不行。你说什么叫不行啊？就做不了。啊，刷牙那么简单，不行，做不了。洗脸不行，没有劲儿。一旦确诊心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你做不了的时候都已经在4级了啊，不是说我1级、2级我就做不了，不是不是。那么一旦确诊心衰，研究显示，一年的死亡率可达20%，一年在住院率。啊，可达60%，不科学治疗，5年生存率可能不到50%，10年的死亡率可能达90%。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的心脏，我们讲心脏是24小时干活的，对不对？心脏它就是个血泵，就像农村用的那个水泵一样，啊，庄稼旱了你得浇水呀，有的人呢他就弄个水泵，一头呢。这个管子的一头给放在井里边，或者放在那个河里边，对吧？一头的管子呢，就给它放在我们那个地头上，中间就是水泵，给它通上电，啊，这个水泵就开始抽水，完事呢，把这水送到大地里边。那么从西医来讲，心脏是把全身的血液收集到心脏，完事再通过心脏它的收缩把这血液再挤出去。那心衰是什么？心衰就是抽血抽不动了，完事呢，这个血往外挤也挤不出去了，射血也射不出去了。以前心脏射一次血，能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上到我们脑子，那就是大脑嘛，下到我们这个脚底板。专业的讲，这叫人体的体循环，也叫大循环。它是左心室射血到主动脉。再到全身的组织这么一个过程，心衰了呢，心脏射血就不能到达了，因为它没劲儿了嘛，对吧？哎，你像那个橡皮筋似的，那个橡皮筋有弹性，你往外射东西，它射的就远。这橡皮筋已经没有弹性了，甚至你使劲一拉，它断了，对吧？就是说橡皮筋心衰了。那么我们心肌也是这样的，你像这个心脏射血不能到大脑。那大脑是不是就会缺血缺氧？特别是年纪大的一些人，那他整天是不是就迷糊啊？哎，记忆力下降啊，头晕呐、啊，你包括有人总是做梦啊，梦这个梦那个的，完了第二天呢他想不起来。心脏射血它达到不了肝脏，那肝脏它得不到供血，它也不工作，解不了毒。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身上开始长老年斑了，心脏射血。到不了脾胃，那脾胃就会差，脾胃虚弱了。你像心脏射血不能到肠道，那肠道吸收就会差，不是便秘啦，就是大便不成形了。所以你就记住，维持心脏能力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什么呢？保证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含量，这东西它能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这东西要是少了，你心脏跳的就没劲儿了。心脏一旦没有劲儿了，心脏供血供不上去了，心脏跳动的也不稳了，也乱了，所以一些心脏病就都来了。就一切心脏疾病，其实都是从心脏里边的辅酶减少开始的。那么治疗心脏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心脏补充辅酶。
心脏里边的辅酶是我们心脏必不可少的一种酶类物质，也是心肌细胞必不可少的物质。那么心脏里边的辅酶有这么几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就是溶酸啊，溶血酸。第二个作用就是强心，营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损伤。那么辅酶 Q10 的第一个作用是溶酸，它的这个溶酸跟我们知道的那些化学制剂的溶酸，像尿激酶、隐激酶，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辅酶它属于酶类物质，吸收快，直接是胃吸收，不经过小肠，当进入你身体之后，就可以直接增强增加人体的高密度脂蛋白。哎，这个好啊，那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增加了，这是好事。那有人说什么叫高密度脂蛋白啊？如果你去医院，你抽过血啊，你验过这个血，查的是血液生化指标，什么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是吧，总胆固醇呐，高密度脂蛋白呀，对不啊，有这么几项你会看到。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我记得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跟大伙说过，说这是一个坏人，他不干好事，他破坏血液，破坏我们的血管。但高密度脂蛋白呢，恰恰相反，他是好人，讲话了，任劳任怨，净化血液，保护血管。所以辅酶 Q10 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能越来越多，好的脂蛋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血液净化，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好了？那对血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营养和保护作用？所以这个辅酶 Q10 除了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血管的清道夫啊，这是辅酶 Q10 的溶酸作用。那么辅酶 Q10 第二个作用呢，是强心，就是恢复心脏功能。所以辅酶 Q10 对于心脏病人来讲有强心的作用，我们每一天按量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避免急性心梗啊，包括我们说二次心梗的发生。你像已经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这部分人，尤其心脏啊，他有那个家族病史的啊，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哎呦，一说家族病史是啊，父母就有心脏方面疾病，对吧？有家族病史的，你这个心脏每天辅酶 Q10 的含量，你必须让它充足。你要是心脏每天辅酶 Q10 含量不足，你就比正常人出现这个心脏病的几率要高出很多来。所以平时补充点辅酶 Q10 对预防心梗、防治心脏病非常重要。这个发达国家辅酶 Q10 一直作为临床准字号的药给病人去用，一直在临床上治疗心脏病人的疾病啊，给心脏病人提供能量的。所以辅酶 Q10 被称为心脏的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什么防护墙、血管的清道夫，是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你有它，你心脏能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得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那种什么呢？气短呐、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找不着你。所以我们平日要做的就是给心脏加把柴，给心脏加把劲儿。最近大家也在问，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代买几盒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听你说完，我们明白了，吃这个东西第一看含量，含量不够等于白吃啊；第二看究竟是什么，治病有效果还得讲普通的辅酶 Q10 胶囊，这是国家八项专利，这是医用级的。所以你看，不少的兄弟姊妹给我打电话，给我代买，啊，因为也不贵，铁盒的，辅酶 Q10 颗粒，啊，这个剂型吸收也好，嗯，这一盒吃一个月219块钱，所以很多人这几天呢就托我代买，就因为这事儿，我昨天特意找我们院长，啊，院长大概其的意思就是啥呢？我们是医疗窗口，我们不是救助单位，所以现在搞得我也很烦。这现在这么多事儿，这么忙，我说那帮帮忙啊，都是我这些熟悉的患者，讲话的都是老熟人。院长说从医院系统走吧，一个患者

只能限购两盒，这是规定。我说那根本不行啊，你这两盒够干啥的？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从药厂走。啊，我说那你把电话给我，啊，完了之后我自己联系吧。我就联系给我们医院提供辅酶 Q 十的这个药厂，我得说明来意呀，对吧？我得说我是哪哪的，我得提我们院长，因为人家认识我大贵姓啊，人不认识我，人家认识我们院长。我就是说我是啊哪哪医院的，我们院长介绍我来的，啊，我说我有很多的患者，但是呢，都是普通老百姓，没啥钱，照顾照顾。这个负责人就说，我们给医院呢是170块钱一盒。我说那不行啊，是不？那是给医院供应的，你给我们供应，你还能再便宜点不？他说我们给医院就是170一盒，这是最便宜了。我说我这个患者能帮你宣传，人多啊，这一下子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他说怎么宣传呢？我说用好了自然大家会宣传呢，口碑宣传嘛，对不？我说我本院大夫，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知道。有人说老师有啥不一样啊？这几天我还特意研究了，你像现在这个辅酶 Q 十网上卖的最好的品牌，我昨天跟大伙说了，每一个我都仔细地看了。第一个呢，536是两瓶，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颗含有14颗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颗中含有9.5颗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颗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气的。那么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的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什么呢？它这个品质特别高，就讲话了高档。另一个就是它这个含量高啊，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它那个含量是在24.3，就是每100颗药物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24.3，而且是颗粒剂型。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含量是在24.3。你看看，你这一比较，你不比不知道，这一比较是不是就出来了？含量几乎在他们的2倍甚至3倍上。你这一对比不就出来了吗？你同样是吃这个辅酶 Q 十，那肯定吃这个含量高的呀。那你吃它，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这个含量的吗？含量低，它没有效果，啊，含量低它有啥意思啊？对不对？你吃完了之后没效果，白花钱。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啥意思？你可以和以前用过的去比。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呢？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甚至你吃的那个属于什么呢？营养的、保健的。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是一袋一袋的颗粒，一撕开，直接到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了。讲话了，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听好了，国家8项专利，这是8项专利呀。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
一个是亮到了，一个是啥吸收到了。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之前啊咱们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你知道这国家八项专利多厉害不？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会说，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这个辅酶 Q 十它区别大吗？啊，区别很大呀。第一我都说过了，咱们总结哈，咱们总结，第一就是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这个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啊，东西在这儿呢，修不好国家能给他八项发明专利吗？不好，你想一想，你别说八项了，就一项发明专利他有的都得不着啊，对不对？那是八项啊，一般那都是很厉害的了。你就跟那运动员似的，对不对？你去参加运动会，你为的是啥呀？你不就得金牌吗？一下得八块金牌，对吧？你看那奥运会，有的讲话了，那有的国家得一块金牌都得不着，这一个运动员就得八块金牌，你能说他不厉害吗？对不对？八项专利，老厉害了。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含量高啊，颗粒机型医用级别，最起码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用上之后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就即使犯病了它不至于出现危险呢、啊、你要是经常用它平时不遭罪呀、啊、那你说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所以药厂问我说给医院是170，你们帮我宣传啊，你想多钱呢？我说一盒减50块钱，完了之后大伙用好了帮你宣传，你这口碑宣传可比你自己空口说白话要强啊。这个药厂负责人说我们这效果这么好，辅酶 Q 十颗粒啊，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你这等于比吃那个辅酶 Q 十胶囊还便宜，你这钱用来吃辅酶 Q 十颗粒的，而且咱们这是铁盒八项国家专利，而且这一盒是一个月的用量，你给120啊。我说你别急啊，我说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说我想的是什么呢，多拿几盒，完你再多给我几盒。那药厂负责人说那合多少钱了，你当我们这是白菜呢？药厂负责人说都不着边际，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呢咱俩就唠不到一起去了。他说你们医院院长就是他来了也不行，那我听得出来这个负责人也是很生气。这话还没说完呢，人家就说了，说我现在还忙啊，我有事啊，完了这个电话挂了。你说我为啥我把这事来龙去脉我跟大伙说一下呢，就我得让大伙知道这是咋回事。刚才有一位老大姐还说呢，你买过那个辅酶 Q 十没？我说我买过呀，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总买呀，因为它属于丙类药品，划不了医保卡，所以每次都是给现金219一盒。这老大姐说你可能没在外边药房买过，就辅酶 Q 十啊，还不是颗粒，因为他讲话了，我没见过辅酶 Q 十颗粒，这些年也吃辅酶 Q 十了，但是呢是胶囊，所以这些年呢没有低于200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胶囊。你像你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他说我估计如果药房有还得贵，因为现在药房都比医院的药贵呀、啊、医院比药房便宜，但有一点，你每次开药你都得挂号，挂号费也不便宜，而且它是限量的，它不是说你想开多少就开多少，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最多就一个月啊，有的呢就是按盒开，这一盒啊只能吃7天，就这么的一次给你开一盒，完了之后你用

0: 完你再回来开，有的最多能开两盒，反正挺老麻烦，开一次得挂一次号，有的时候呢你挂号还得排队，挺费劲的，所以你给人家报价120，完你还叫人多给你几盒，他说我估计人家是不高兴了，要不怎么就给你挂电话了呢？人不乐意了，因为辅酶 Q 十胶囊没有低于200块钱以下的，都得200多。何况你这还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完事还有8项专利，那肯定好啊。你像咱们吃的都是胃肠吸收，你这个直接舌下就能够吸收了，直接就进那个心脏里边的，还是你这个好。人家那药厂人家自己研发的啊，人家得这么多专利，人家能不知道吗？所以说你那么一跟人说那价格，人家就不高兴了，人家就给你电话挂了。其实老大姐说这话吧，我也知道，我也理解，但是我还是想着看怎么能给大伙把这个价格压低一点嘛，对不对？就跟买东西讨价还价似的，人家要10块钱，你不能说9.9吧，对吧？从最低往高了涨，你说2块钱吧，不行我再涨呗，对不对？哎，帮大伙去省钱。所以呢，咱大家伙你也别太着急了。那这两天呢，因为我已经能联系上这个药厂的负责人了，对不？我再跟他联系联系，实在不行的话呢，再去找我们院长，让我们院长呢再帮着联系联系，帮着说点话。反正咱就是一个目的，把这高含量的、高效型的、高吸收型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让大伙呢争取咱不超过100块钱，争取就是几十块钱。用上比那个200-300块钱还好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对不对？反正这两天吧，要是定好了，我给大伙一个最终的答复。所以大家伙别着急，你等我信儿。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导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3: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2: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3: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2: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3: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2: 他是中医传承人，
3: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2: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3: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2: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3: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2: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3: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 有效。

0: 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啊。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医务工作者。那多长时间以来呀，跟咱们一起呢探讨健康，探讨百岁人生。那今天呢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啊，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今天呢厂家给的这个优惠政策的最后一天，那也算是啊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患者的治疗啊画上了一个小短暂的小句号。那为什么呢？你看孟非老师啊已经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孟非老师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里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那这些方式方法呀，大家有的人用过，有的人没用过，但是呢有的没用过呢也听说过，或者呀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过。因为什么呢？毕竟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讲的这些内容啊基本上目前来说啊不是那些特别大的知名医院的里面的这些方式方法呀，很多地方还没有普及到。那真正进入到日常的日常养护或者日常治疗当中啊，这些方式方法呢有的人呢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个学习，所以说我讲的这些东西呢相对而言呢算是目前来说啊市面上比较先进同时也比较小众的一些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要告诉大家，说到这里呢咱们要讲一个事儿啊，就是真正的治病啊不是控制病情，是应该怎么样呢，真正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病因。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包括现在呢也有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已经越来越西医化了。那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啊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我们说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你看啊你高血压给你降压，那高血脂给你降脂，高血糖给你降糖啊，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好了我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效果呀，就让人感觉到哎不错呀，我这身体有改变了，情况好多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啊，我们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病况一下子治了三年五年了，甚至十年八年了，怎么越来越严重啊，不止没好转呢，症状还加重了呢。哎，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啊，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啊，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这个肾脏啊这个加号增多了。翻过头来啊再这么看，那我们治病的这个一路走来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就没有找到方式，也没有找对方法。哎，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啊，就是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呢那我们针对的是慢性病，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慢病啊要进行康复，那康复不是简单的控制啊，要怎么呢，要治，所以我们叫救治。哎，那要就救治的时候啊我们就解决到两个事儿，第一个呢让它不出危险，第二个让这些症状和情况和这个病情啊保持稳定，然后呢稳中有升的给它去解决，这就是我们中心存在的价值，是不是啊？所以啊为什么说我们到了中心呢花这么多钱费用这么高，哎，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里啊它不出危险，哎，出了危险呢我们给你救回来拉回来，第二个呢啊保证你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些慢性病只要不是在突发期我们就想办法给你解决，都能让你减轻，哎，都能让你在身体的体感上和指标上有明显的改变。那你说为什么到了中

善啊，明显的变化走的时候，那你说谁不高兴呢？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啊，这也是我们中心的实力。那为什么今天呢？咱们就说到啊，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啊，在这一次上面，我呀拿出来一个核心的东西啊，就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是不只是能够解决症状，哎，连带性的呢，也能够解决很多的身体当中实际的真正有危险的这些病。大家听好了，你看高血压的导致出血呀，哪出血？脑出血呀，你看这不都跟血有关吗？血管的堵塞啊，血栓，你看这不都是吗？所以说呀，咱们解决问题啊，两大块，第一个呢要解决气，哎，第二个呢要解决血。那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你基本上身体当中啊，该打通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那第二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身体当中机能出现问题之后啊，那存在的这些致命性的问题。你看这个血管要爆了，要堵了，多危险呢？是不是？长期的这些情况，哎，导致着我们身体当中啊装着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呢。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跟血管有关，跟脏器有关，跟血液的通路有关。我们把这些呀统统归为血症。那我们这个第二阶段呢，就讲如何的解决血症，而且呢也给大家说了，要想解决血症，无论是说在我这儿，还是在中心里面，甚至今天呢，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秘方啊给用上啊。那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秘方啊，它是组合的，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方子呀不泄密，那我们呢把这个十味的这个方子呀拆散了，哎，找到了制药企业当中藏药生产企业的两大核心王牌，一个是西藏甘露，一个是西藏球本，啊，一面生产一半，然后呢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就行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这每个月啊吃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啊，它是两种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核心的牦牛血粉啊，第二个呢就是辅料的地丸，然后把这两个合到一块吃。怎么吃呢？咱们这个一个月的量里吃两盒，一盒牦牛血粉装10支，咱们3天吃一支，然后呢这个辅料的这个滴丸啊是一盒里面装15支，每天吃半支，东西都不多啊，量小值千金呢。那咱们呢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就是十味换血方，尤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了这么多年，那得到的效果那就不用提了，个顶个的好，这是首先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那咱们又赶上了一个好机会，孟非老师进到广播当中啊讲这些节目啊，说实话很多的企业对我这块是很重视的。怎么说呢？甚至很多企业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做做广告啊？不做。为什么？因为说我不熟的东西我不给你们讲，哎，这是第一。第二个，那你说我要给做广告了，我是不是就有商业性的行为了？那你说我拿人家的手短呢，那怎么办？我得给人家东西说到天上去，那不行的，那违反我的做人原则啊，违背我的做人底线，这不可以的。但是在中心里面用的这些东西，那我是个顶个的了解呀，啊，个顶个的心里面是透亮啊，啊，明显的我懂这东西，我知道啊，甚至包括咱们现在用到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是我一手做出来的，那你说我心里有没有底啊？那我心里有大底，那你看，要不然我不可能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说什么？我说我会负责到底，哎，我说我会把这个事儿完全的负责，负什么责？我说这个事情啊，现在咱们企业给了政策了，290块钱一个月，无论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你呀吃之前你做个体检，做一个血脂四项，吃上1个多月、2个月，你再做个血脂四项，如果说一点变化没有，你怎么拿走的？你给我拿回来，我就给你负这么大的责任。你看看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我自己的方子是不是我们中心找到的企业生产的，又是中国最顶尖的两个制药企业做出来的东西，你说我没底气吗？那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可是好几个中心呢，这个中心几个中心里的都在用我这个十味换血方，都在用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那这些档案我是随时都能调得出来的，这些人的身体变化我是时时刻刻掌握的，那你说我心里有没有底啊？那你说我如果达不到我说的这个，我是不是就丢脸丢大了啊？我是不是要是承诺完了之后，我说你吃了不好没有效果拿回来，那你告诉我到这种情况下都拿回来了，你说我孟非这张脸还往哪放？没地方放了，这脸丢都丢不起了，以后还敢在广播节目当中说话吗？还敢上到广播电台里面还讲我这点东西吗？那别人都会说了，说孟非老师说的话啊吹得震天响，结果呢一点用都没有，那你告诉我我还怎么做人呢？我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都丢失了。
所以说我为什么敢做出这个承诺。

我是拿我的名誉，我是拿我几十年的医德在做承诺。做什么承诺？就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十味换血方用到你身上是真正的有效。我不说了吗？这是好药，咱不说一百个人用完一百个人有效，但是我绝对敢保证500个人用完了，499个血脂上面会有下降，这就叫有效。我不说了吗？十味换血方怎么证明你那个血病血变好血，旧血啊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怎么证明啊？血脂检测比什么都明显。咱们现在拿西医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药性，那这就是我最大的底气。所以说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政策的最后一天，我不可能给人家企业一直说，而且呢咱们后面还有别的工作任务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别的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咱们不只是讲这个血症，对吧？那今天呢给大家讲到这，我就跟大家说，你们如果要用，就根据年龄，根据经济情况，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你呀决定自己用多少，6个月起步，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这个情况自己选。所以你呀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呀咱们手里面啊刚好还有这个羊胎盘，那就好了，那就更厉害了啊。大家听着，这个他们两个呀可以合到一起用，就是这个羊胎盘和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可以合到一起用。同时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这两个东西合到一起用也是孟非老师最大的一个绝招啊，就是把这个羊胎盘和十味换血方合到一起啊，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这个是我这十几年以来啊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那单独用呢，羊胎盘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个精粹版的羊内胎啊定制款。那么咱们单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呢，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改变你的血液质量，哎，这个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干净的血。那他们两个呀要加到一起啊，那就是相辅相成，哎，也独立也组合。如果把这种情况呢他俩合到一块儿啊，那大家一起吃，那我告诉大家，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方子。这个方子叫什么呢？这个方子的全名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为什么出这个名呢？那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那顾名思义啊，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汤啊。那续命呢，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呀，咱们这个是算出来的啊，咱们这个这么多种材料加到一起啊，哪个多哪个少，各种量还有增量加减，从而啊有千变万化之势，这就叫方中套方，从而呢就有1000种变化呀。那孟非老师学艺不精，学了到现在这个藏医啊差不多有15年，那我现在呢用这个计算器几乎是只要空闲就在这算，你看，就包括现在我不在中心里面，我平时手里面也拿着这个计算器，我现在掌握多少个方子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的这个十味药，再加上羊胎盘，一共11味。那我在这里面增量加减组合，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那我师傅啊，80多岁的人，他现在能算多少呢？他掌握着600多个方子。哎，如果说真正达到极限，那就是1000个，那是极致了，太难了。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方子能够包罗万象，各种病了。只要这11种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啊就变，那就是千变万化，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瘀症，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免疫细胞各种功能症状，所以说这不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啊，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呀。那今天呢，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个十味换血方，或者要定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就单独吃。那羊胎盘呢，如果你家里有，你就合到一起吃啊。那要是没有的话，那就过去了，这事过了啊。那听好了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吃呢？要不然你就上午9点，要不然你就下午3点啊。单独呢就是每天半支这个辅料这个滴丸，然后3天吃一次这个牦牛血，他们都是一起吃啊，加到一块。如果说你要吃这个羊胎盘，你也记个点啊，九点呢，下午3点呢，就这样，就组合一起，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可以单独吃，也可以合。实际上合到一起之后啊，它啊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功能到细胞，从脏器到组织，从血管到神经，那基本上都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的厉害呀、啊，厉害就在于它全方位啊，厉害呢就在于啊这个治病这块啊，大病小病它都解决。所以说，这在藏医当中呢，啊，不能说。

0: 叫极致，但是一定是顶尖。那这两个方式啊，你就照我这个要求啊，按照我给你的嘱咐，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啊，找到有变化的地方，你呀、啊、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今天是个小句号啊，今天呢是十味幻觉方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这个事儿。那再一次呢，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的西藏甘露以及我们的西藏球本，包括我们中心的领导啊。同时呢，我也考虑到啊，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呢，这个有的出门啦、旅游啦、串亲戚啦啊等等等等，这几天没听到，错过了就可惜。那既然厂家已经是大方了一次，给了这个福利了啊，那就不能厚此薄彼，是不是？有的人买到了，有的人没买到，那不能让大家失望啊。所以说今天呢，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提醒，原价是快500块钱，最低450，最贵550啊，一个月的量。那这一次呢，这个厂家呀，不是450，也不是400，更不是350，咱们呢一个月的量是290块钱，就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的这个成品方，最后一天啊。那今天呢，如果说从第一天说这个价格到现在第五天了，厂家说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所以啊，孟非老师呢今天说完之后，明天呢就不讲了啊。那再讲就是我得担责任了，再讲你说我说完了之后，大家说孟非老师我还要，结果呢厂家说了拿不出来了，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不能说一个一个给你算这个方子呀，要一个人找我算方子还行，这么多人找我算，我怎么算呢？所以说这个有个事儿啊，我都得向你们道歉。我不是不能接电话，而是什么？就是我告诉大家，每天我也接个电话，我就接那么一两个，实际我真不敢多接。我要一旦接的多了之后啊，这个工作人员把这电话转到我这里，我一天24小时啥也不干了，我就接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都接不完。那没有办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打过来电话，这个嘘寒问暖呐、啊，啊关心我呀，我心里特别的感动。然后说来说去就绕到哪儿去了，就是我有什么什么毛病，我就给大家做个指导。然后我老伴有什么毛病，我再给大家说个做个指导。这就是20多分钟就过去了。然后我女儿有个什么问题，哎、啊，我再给指导指导。我儿子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指导指导。我孙子有什么问题，我再给说一说。这一下子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老人家们，你们稍微理解我一下好不好？我也有家庭，我也有老婆孩子的，我也要出去啊。这个电话一接起来呀、啊，我理解大家这种心情，就是说大家信任过我，信任我，愿意找我呀解决这些事儿。那你看，我也愿意帮大家解决。结果呢，我不像在中心里面，每天就那个时间段，大家来找我就行了。现在呢，是在这个台里一播呀，那都几百人、几千人给我打电话。老人家们，你们琢磨琢磨，你说我能不能接过来那么多呀？我真的接不过来。所以呀、啊。大家听好了，就是你们有什么急事儿，你们可以给我们台里打电话，我的学生啊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如果说你有什么特殊的事情需要我帮助的，你给他打电话他也会找我。当然了，你跟他说可能说半个小时，他跟我说就是2分钟就说完了，我就快速给个办法。这样的话我能处理更多的这个电话接访量，从而啊给到大家一个方式和解决的方法和应对的方式，你看这不是更快吗？所以如果不接大家的电话啊，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那这次呢，再一次的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个嘱咐，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十味幻觉方的成品方啊，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一共一个月的量是2小盒，然后呢这个里面是1小盒的牦牛血粉，这个是10支，3天吃一支，还有一盒呢是这个十味幻觉方里面的辅料滴丸，这个呢是里面15支啊，咱们打开了之后那小瓶不大，然后呢每天你吃半支，听好了，每天你吃半支，除了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我这两天讲到一些特殊情况的需要前一两个月加量的，要不然你都正常吃啊，盒子也不大，量也不大，但是呢你一定要看清啊，咱们这个盒子的边角处啊有这个标识，有什么标识呢？有西藏甘露的标识，有这个西藏球本的标识，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标识，就是这个优颜诺，有了优颜诺就代表是什么？是定制款。那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一定把它记到心里面去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的建议啊就是什么，这一次呢也真的是不贵了，290块钱一个月，咱们基本上啊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人家这两个企业呀、啊、也拿出来了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么一个诚意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的年龄啊，60岁以下的、60岁左右的并不多的，你就用6个月的时间1740。如果说你这个病症多的、年龄大点的，你就照着12个月。 如果说你这个病症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你就多少呢？就基本上就是18个月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说你们的年龄都在这摆着呢，有一些呢，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甚至有一些孩子呀，岁数都比我大，都是我的长辈。那你们身上的这些病情啊，大家想一想，不只是你自己的，一家人呢都关注啊。中国进入老龄化了，那中国现在老人家越来越多了，现在是10个人里面有3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所以说哪能不出慢性病啊？那现在呀，咱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呀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那60多岁的人了，咱们这个方子你用上啊，咱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这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方子专门解决各种血症啊，什么人用呢？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脑梗的、支架的、搭桥的，哎，都能吃啊，大家挺好。那只有一种人啊，缓一缓吃，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我说了，昨天也讲，今天再讲一遍，怕你没记住。脑出血了之后啊，是这个血管破了，这个血管要想长好了，必须得3到5个月。所以呢，你一定要等3、5个月之后再吃这个十倍换血方。那这3、5个月，有人说了，那后面没有了，那你现在拿，拿完了之后啊，你放到家里放着，等到3、5个月，哎，你再吃。就是说，从你脑出血出院之后那个天开始算。啊，听好了，从你脑出血出院那一天之后开始算3到5个月，也就这么说吧，你就是出了院，脑出血出了院100天以后，啊，100天以后你就吃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千万不要你刚刚脑出血出院就吃啊，因为你那个脑血管破损那个地方，伤口那个地方啊，还没有长好。万一呢？咱们说这个万一，是不是？咱们吃了这个药，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不会说让你那血管再破了，但是呢，咱们这个万一你那地方再破了，不好解决嘛，咱们一定是把这个危险降到最低啊。所以呢，咱们现在记住了，实际上很多的病症啊，就是解决这三大问题。解决哪三大问题啊？就是病血变好血啊，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干净血了，是吧？咱们只要把这三大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身体啊一天天就好了。哎，那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严重的，就照着12个月啊，如果说特别严重的，就是18个月，咱们不说了吗？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是300，咱们现在的政策是290块钱一个月。所以呢，此时此刻呀，如果你这2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最后一天，到明天呢，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是说出话来，我们工作人员也给你解决不了啊。工作人员找到我，我也解决不了，因为没了，因为厂家不接受这个名额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着急没有用啊，你上火后悔也晚了呀。所以说现在此时此刻，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好不好？抓紧时间。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位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这2天呢，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说的都是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倍换血方。你要是用上之后啊，那对你的身体呢将会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改变。你看啊，所有的这个血症咱们这个方子呀基本上就都涵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病，那我们身边呢现在最多的啊，无非就是这个基础的三高，或者也叫4高5高，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呢、高血粘呢。你看这说三高也行啊，5高也行。实际上这些问题呢都是跟我们的血有100%的关系。你看我们血液粘度大啊，在这个血管里面推不动，顶着顶着这压力就高了。那我们这个十倍换血方啊，就只让我们这个血液稀释，让我们这个血液呀、流速变快，这个就能够解决你忽高忽低这个压力的问题，或者说解决你这个持续高血压的问题。测压力变小了，这血压自然就稳定了。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是从根上啊把咱们的血液换一遍啊，把咱们这个血液里面这个脏血、病血、粘的血 都给它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变快了，血液干净清澈了，那我告诉你，这样的血呀，是不是流速就变好了呀，纯净度也高了，咱们整体的这种血管压力自然而然就慢慢降下来了。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是高压高低压不高，还有的人说呢，孟非老师我是低压高高压不高啊，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我比他们好，我这个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反正我告诉大家呀，无论哪个高咱都叫高血压。其中呢，老人家这块啊又有很多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高压高，你看打个比方来讲，他这个高压呀正常咱们是140到160，这就算高了，是不是？那老人家实际140还没事，因为咱们有个基础压，老人家的血管质量差，140啊不能算是高血压。到了70多岁呢，咱们150啊都算基本正常，但这是高压高不行，这高压高啊就容易出现大麻烦，因为你这脉压差近了，就证明啊你这个心脏啊勃起功能下降得很厉害。再有啊，我给大家说一个分别啊，就说高压高和低压高它有一个其根本的核心问题，只要是高压高的大家听好，那脑血管最先出问题，低压高的心脏最先出问题，哎，它俩可准了，你知道吗？那咱们呢无论是哪种高，咱们都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把这个血脂啊一定要降下来。有人老人家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个胖啊，我这个年纪大了，活动力低，运动量少，我这个吃的也不多，就是胖，就是代谢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年纪大了我也不胖，但是血脂就是高，我告诉你这是肝脏代谢的问题，代谢不出去了。所以无论哪个，你看它都会造成你的血脂粘液大，都会造成你血液粘度大，阻力增大，哎，从而啊咱们这个血管上粘的就多了。那十味化学方这个不就是把你这个化开吗，是不是？那咱们血液当中啊就这几样坏东西，4种东西嘛，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那我给你做个比方就有意思了，这个我们实际上啊这四种东西哪种都有用啊，胆固醇、甘油三酯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重要核心，那咱们低密度脂蛋白呢是一个载体，它要载着一些东西进去，要载着一些东西出来。高密度脂蛋白呢也是一种载体，同时啊它负责分解掉其他这几种坏的东西。所以说咱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要高一点反倒是没事，是好事。但是剩下的这三种坏东西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那就麻烦了。这三种东西啊它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粘血管。高密度脂蛋白是不往血管上粘的，哎，它就在身体里面正常的循环，负责那个分解代谢，像小车一样进进出出，它是好东西。但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啊就黏，低密度脂蛋白更黏。你在显微镜下你看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跟那个小米粥碎的那种样子一样，黏糊糊的，而且还惰性，不怎么爱动，它粘哪儿就刮哪儿，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到一起的这红细胞啊、褐色的血小板呐、啊，还有这个胆固醇结晶、甘油三酯啊，还有糖啊，粘上它就连一块了，连一块了之后就往那儿粘。尤其是我们血管啊粗糙了、毛糙了、不光滑了之后，它挨着哪块的就粘上了，这三尖料粘，时间一长斑块就出来了。那你看咱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嘱咐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你们呢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同时呢咱们也要关注我们吃完了之后到底有没有效。你看啊，咱们无论说是从生病的初期啊到现在这个10年20年了，成了老病号了，这么多年以来啊，你发现没有，咱们实际上都是对健康有一个迫切的追求，我们每个人也没有放弃这种治疗，我们都希望啊自己身体好起来。可是呢咱们钱没少花，罪没少遭，药没少吃，取得的结果呀效果不一定满意，但是呢这个屡败屡战呢啊，每次啊效果不好了，换药呗，接着吃呗。你看，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还是想让自己好一点。到底有没有效？有的老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治着吧，能治啥样是啥样啊，这钱该花花呗，是不是？这还能咋的？还能不治了吧？你看这种心态呀，有一种无奈，有一种心酸。那孟非老师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有这个底气，有这个把握，因为这跟我的孩子一样，原先呢是我师傅的孩子。最早呢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孩子，现在呢我也长大成人了，我也50来岁的人了，我呢也把这方子学会了。那你说这个方子是不是就跟我的孩子一样？那你说当爹当妈的对自己的孩子难道不了解吗？那自己身上掉的一块肉，自己的种，自己的孩子最了解了。那这十几年以来啊，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些患者呀太多太多的人了。那大家就这么告诉您吧，孟非老师说的话呀都对自己的话每一句都负责。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不敢保证100个人用完了100个人好，但是呢500个人用完了499个好，我就有这把握。什么原因？就是给用到的这些人太多了，得到的结果太多了。每个来的时候啊，在没用之前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 啊，这个走不直，就是弯着腰，晕着脑袋啊，心脏。

嗓门，但是呢，你用上几个月之后，你再看他这个精神气色、面貌、体态、行走，那完全不一样了。出院的时候，那脸上笑呵呵的了，脸也笑眯眯的了，眼睛也弯了，是不是？孩子来了之后接走的时候也高兴了，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咱们这个吃完了之后给到他的这个效果让他满意了吗？所以啊，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没有什么比见到自己身上的症状得以改变，没有什么见到自己身上的这个数值点滴来的高兴了。如果说想见到，那你就吃之前呢，到这个社区门诊呢做个体检，然后呢，你吃上一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再做一次体检，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咱们做完了之后，第二次的体检跟你第一次的这个血脂四项的体检报告往那一放，哎，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至少有一样这个血脂这个指标是往下降的。那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明显的一个好现象。你看我多了不说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朋友。这个不是同学啊，同学那就同行了，是不是？这老家的一个朋友，从小玩到大的，虽然说后来因为上学呀，这个分开了，然后呢，一个呢在外面，我就在外面嘛，人家在老家里面，但是这种关系啊是从小，这个放到现在来讲叫光屁股娃娃长大的一起的，这关系啊好得很。你说这个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一直到现在，这快50年的交情了，你说关系能不好吗？他为什么情况？他就胖，哎呀，他就有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吃肥肉。他就感觉那肥肉特别的香。你看我这个人呢，我就是学医的嘛，又是医生出身，又见了这么多的患者，那个记不住嘴啊，饮食这块啊关系特别的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呀，我吃东西就很注意，就是你都想象不到的那种注意啊。肉我也吃，但是呢，这个以肥肉为例啊，基本上一个月我能吃那么一块两块，不吃吧不合适，你得吃点脂肪类的东西，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那菜类的东西我也是挑着吃。不是我挑食，而是我们那个科学备餐呢，患者吃，我们中心里的这些医生也在吃。那这一块上面科学饮食健康就好了。那再有啊，这个肉我是能少吃就少吃，我教给大家过，我说这个少吃肉啊，多吃菜，粗粮多一点，这都对的。肉呢也要吃，但是少吃一点。我这个朋友就不一样，就怎么去讲呢？就是无肉不欢。你知道他吃肉有多厉害吗？我给你们学一学，你们别害怕啊。就是那种猪头肉，就是很肥的那种猪头肉，他自己一个人能干掉1斤半。啊，不算别的菜啊，还喝酒，饭也还得吃。然后那个面条，就外面卖那个面条啊，他自己到哪儿去吃，中午也好，晚上也好，出去吃饭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吃的时候，那面条外面卖那个什么肉丝面呢、打卤面呢，他一顿得2碗，就是一碗根本就吃不饱，2碗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够，然后得找人要碗面汤。然后只要吃面的时候，那边有那种整块的那种半肥半瘦的那种肉，他都跟人说挑这个肥的。所以说那个体重啊，你看1米7的个儿。啊，170斤，那我有的时候跟他打电话聊天嘛，你说朋友嘛，经常不见，但是呢有联系啊，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方的，他说我怎么是方的了？我说你看你1米7的个儿，是不是？你170斤的体重，我说你看你腰围3尺2，我说你是不是上下看是方的，横着看是圆的？你看关系好嘛，他也不吱声，也不会跟我俩生气。但是前几年回去了之后就变样了，我就发现什么了？我就发现他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哎，这次明显的就感觉到他吃这个肥肉的量啊少了。你看那个饭桌上面有那个肘子呀，就回到东北了之后是硬菜嘛，对吧？那家里面一做扒肘子，是不是这好菜？结果发现以前的肘子皮肥的都让他给吃了，结果这次就吃了几口就不吃了，然后吃点别的，我就明显感觉到了。我说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了，看咋回事啊？结果后来吃完饭了聊天嘛，他们几个打牌。我也不愿意跟他们打牌，我就嫌那玩意儿麻烦。然后我俩聊天，然后在那喝茶，聊着聊着，他就跟他说：“我说你咋的？今天我说看你胃口不好，不饿呀、啊？就来之前吃完饭了。”他说没，他说现在这个吃饭开始注意了。我说你要减肥啊？他说那可不，他说必须得减了。我说你啥原因导致的？我说是这个别人说你长得不好看了，还是说你自己认为肥胖是一种病了？他说哎呀，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经常感觉头晕，我就感觉反应变慢，我开始还没在意，以为没睡好。结果过了好几天呢，一直那个样。然后呢，结果那次这个家里面那个农村的亲戚说杀猪，哎，结果过去了吃饭，结果那天啊又是吃了半碗多那个大肥肉，结果吃完半碗多大肥肉，我坐在那儿我就感觉我起不来了，他说我就感觉脑子里嗡嗡响啊，给他们吓坏了，因为没喝几口酒啊，就给送医院去了。结果一到医院了之后，大夫检查完了，哎，给做说脑血管没事，说但是这个血管里面呢，这个变硬了。啊，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说最重要、最重要的血脂啊，全都高了，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也高，低密度脂蛋白也高。而且大夫跟他说了。

可能你这个是重度的脂肪肝，他说你这种情况下血脂这么高啊，你都应该快住院治疗了。你说你这种要是继续保持这种体重啊，再这么严重下去，他告诉你，他说你这个极容易脑梗啊，而且现在两侧颈动脉斑块也都出来了，他说你供血量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看，这个别的跟他说不信，这个家里面很多人呢，没有医学常识的人呢，他就有一个认知，就什么呢？能吃能喝是好事。你包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家呀，也有这个想法，就认为什么能吃能喝能睡，这就叫有福气。你看，这不很正常的一个事儿吗？你看，包括我回到这个我爱人家那边去，老丈人丈母娘也是跟我俩说，说你多吃点儿，能吃多好啊！你看，他们又认为能吃能喝是好事，多吃点肉那就更感觉好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他这一下就害怕了，那没办法呀。你说我们两个这关系几十年了，他跟我俩说，他说吃药呢，我说你吃什么药呢？他说这个他汀在吃着，大夫给弄的减肥的，然后那个别的药也在吃着，心血管的药已经开始吃了。我说你心脏严重了吗？他说闷了，开始。他说主要是脑袋，他说但是心脏供血更严重，所以说现在呀，这个酒也少喝了。他说能不喝就不喝了。这个肉啊，大夫也说了，尽量不要吃。他说我管不住啊，他说我就吃几口解解馋就完事了。我说那你看你这个药你接着吃吧。那你说这么好的关系你怎么办？你说你帮不帮？你必须得帮啊，人家没嘴上说。但是这个你说不是亲兄弟，是不是就胜似亲兄弟了？就这种关系，40多年的交情，你说这可能不管吗？结果到最后，我就把这个十倍幻想方，我就给他拿过来了，因为当时也不多。我回去了之后啊，我给他邮了3个月的，我说你吃，我说这是正常3个月的量，我说你呀给我加量啊，我说你这个身体啊还行，是不是？这个不像老人家，这个吃了很多药怎么样的？我说你给我加量吃吧，我说你放心，绝对安全无毒，没有副作用。他说这小东西这么点儿啊，不够吃塞牙缝。我说你这人有毛病吧？我说你跟他吃饭呢，还吃饱了？我说你看这东西小，管事儿就行呗。我说你这个有体检报告吧？他说有。他说上周刚做完的。他说这不是说大夫也让我复查吗？有体检报告就好了。我说你这样，你这个我给你邮了3个月的量。我说你这个属于特殊情况，重啊，血脂都飙高。我说给你吃3个月的量，你改成1个半月吃完。我说你这1个半月吃完了之后，你呀。再去做一个体检，你告诉我啊，我说你告诉我一个结果，然后啊就跟他说完了，嘱咐好了，告诉他怎么吃。结果呢，人家也听话，就在那吃，吃了1个半月，去体检了。体完检完了之后，那你看给我发的微信，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真的替他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他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那这三样是坏东西嘛？这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哪个高了都有麻烦，那高密度脂蛋白也高，还没啥事儿，这个不用管。但是呢，这个第二次了啊，就是吃了这个十倍幻觉方啊，之前的那一次，他是不是说为了我去体检的？他是上次在医院复查的这个血脂，这次吃了之后1个半月又去做复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还是高，但是呢，胆固醇降了，就降到了多少呢？降到临界了，就是没有箭头了，但是也算高啊，差一点就有箭头。哎呀，给他高兴坏了，他说这个挺厉害呀，他说你这个东西啊。他说挺神奇的，我说你看，我说你说啥呢？我说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个身体啊，我不关心谁关心？我说你干，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吧，你有什么别的变化？他说我吃完了之后啊，他说我这个绝对信你啊，他说你说管用，那我一定心里有底的。他说咱这么多年是不是？他说我吃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睡得好了啊，然后呢脑袋反应变回来了，再有啊，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他这个腰围啊至少得减了2寸。我说你这个减的腰围别跟我说啊！我说你这个是节食了。我说你这个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呀、啊，这个我都能看到你不怎么吃肉了，然后呢酒也不怎么喝了。我说你看这个跟你这个限制饮食、减少脂肪的摄入量有直接的关系。我说你不可能说吃了我这个药你减的肥。我说这个功我不要啊。我说但是你那个胆固醇下来了。我说这个就证明这个药在你身上起作用。他说那我接着吃，我给你钱。我说你拉倒吧。我说咱俩这关系，我说我能要你的钱吗？我说但是啊。我说再给你了就不用这么大量的吃了，我又给他拿了3个月。我说你这回这样，我说你正常吃啊，这个小粒粒的半支一天，然后呢那个牦牛血粉呢啊3天吃一支，我说你改成正常的量。结果你看就给他吃，结果吃了多长时间，里里外外的加上前1个半月是双倍的，然后后来再加上正常吃的，里里外外的给他拿了3次，是一共吃了9个月。那我告诉大家9个月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9个月之后他的这个血脂的情况，除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那么一点点，高了多少？高了0.02，大家知道吧？比正常值高了0.02，那你说是不是已经马上就要快回来了？剩下呢，
低密度蛋白高了0.02，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基本正常了。啊，虽然说比那个临界那块还是有区别，但是没有箭头了。你算算吧，这几个月呀，就八九个月的时间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呀，你这个血脂降下来了，这个危险系数降低了。我说你不信再去查去吧。我说你查一查，颈动脉斑块都变小了。他后来去查，说哎呀，真的是。他说你看双侧颈动脉斑块，现在这个颈动脉斑块明显变小了。他说那你这个我接着吃吧。我说你不用，我说你这个年龄问题。我说你如果是60多岁以后，我就告诉你用多久，用18个月。我说现在啊，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是不是？然后这个斑块也变小了。我说你这个脑血管的风险呢和心脏这个风险解除了。我说你这个样子，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每天严格执行吃饭的这个事儿。我说你早上起来就是什么鸡蛋一颗，麦片，我说把他们两个加上这个开水冲一冲。我说你早上吃这个。我说你中午啊，你听好了，我说吃肉一定要吃肉。我说你中午啊，要不然就是鱼肉啊，要不然就是瘦肉，你吃一点青菜，一碗米饭。我说你到了晚上，你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吃主食。然后呢，晚上就是这个土豆啊、胡萝卜、白菜，然后呢用清水给它煮，煮过了之后把这个土豆皮给它弄掉，然后胡萝卜、土豆还有这个白菜三种东西你给它捣成泥啊，然后呢加点少少的加点酱油，加点葱花啊，你愿意吃蒜就加点蒜。我说你就吃这个。我说你从此以后你每天几乎就按照这个要求来了。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高血脂和糖尿病离得很近。我说很多高血脂的人后面就是糖尿病。我说很多糖尿病的人马上就高血脂。我说有了糖尿病和高血脂，回头就是高血压。我说连带的。我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呀，就离着糖尿病就近多了。我说我现在给你的一套饮食呢是干什么的，你听好了，低油低脂低卡低热低盐。我说这样的情况下，让你的血糖往低了再走一走，这样的情况下血糖低了走一走呢，消耗身体的热量，你还能继续减肥。我说你的体重再降下来了，我说我告诉你，你的身体就越好了。我说你现在啊，这个没事了之后就溜达走路啊，别跑。我说你那个体重啊，你说你那个体重有点重，我说你别跑得厉害伤关节。我说你就慢走啊，走多长时间呢？我说你基本上一天呢走2次，一次走个半个小时。我说你不用跑也不用快走，我说你就慢悠悠的溜达，保持溜达就行了。我说只要你的运动量一上来就行了。你看过了1年多，你知道现在的体重多少斤吗？现在的体重150多一点，这个1米7的个儿150多一点，离着这个正常的体重标准就没啥大区别了。因为现在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啊，就1米7的这个身高，它的正常标准的一个体重大概就是130到140斤啊，这是正常的一个体重。你看那150斤差不太多，但是呢让它太多的减下去肥也不合适。为什么？他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肠道当中宿便特别的多了，所以导致的这么个情况。那你看这个宿便呢得用别的办法，这是占着体重的，要不然他的体重还能往下降，这危险系数降低了。所以说在这里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么多，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真正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给它从根上解决到，咱们要做到什么？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旧血变成新血。那你看咱们只要说不出现这种微小的卡住，不出现微小的梗塞，不出现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梗，那我跟你说呀，咱们身体就健康了。你记住了，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啊，有几个方面是最危险的。第一个是视力，一旦说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堵了，那你说人失明了之后多痛苦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肾，那老人家这个肾功能本来尿就不太好，然后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肝肾受损，那咱们的肾脏一旦出问题了，那就是肾病综合症。那再有一个就是心梗、脑梗，你想想，没有一个好病。那这些病的核心根本要素都跟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伤肾，是不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都会跟眼睛有关系啊，眼压过高啊，眼睛血管里面堵塞呀，眼底动脉硬化呀。心梗、脑梗又跟三高、四高有直接的关系。那所有的东西综合到加到一起，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你的血液脏了，就是你的血液里面杂质多了，就是你的血液生病了，就是你的血液粘度大了，就是你的血液酸性化了，就是你的血液变腥变臭了，就是你的血管出问题。那你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什么药没吃过呀？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什么冤枉钱没花过呀？那为什么到现在来讲说治的不理想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药啊对不对根儿。咱们不讲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你这么多药你买了，方子是好方子，厂子是好厂子，原料行不行？我就告诉大家原料行不行，因为你用的这些药都是成方，都是名方，都是历史传下来的方子。你这些方子传回来的时候，方子是好方子没问题啊，对症不对症绝对对症。
但是你的药材

质量不行，你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除了在我们中心以外，外面都没有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原料，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原料去？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第二个，我们有了这么多原料，我们卖多少钱？那你说这个东西卖的贵了吧，老百姓不知道；卖的便宜了吧，再赔钱。我们也不惹他麻烦，所以说我们也不多，我们就只供给我们中心自己。我们只要让我们这一亩三分地的患者身体好了就行了。那也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到了广播当中给大家讲这些节目。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讲健康，给大家讲治疗疾病。所以说呢，这一次啊，也把这个十倍换血方的成品方带到咱们节目当中去。我就一个想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们啊，长辈们，你们的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就冲着你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的支持，对我的一个信任，那你说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我感觉帮你们是应该应分的，我感觉帮你们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说我是刷脸也好，说找人家弄拿这个要面子也好，反正是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价格也便宜了，咱们也不用原价拿了，咱们也不用说在中心里面450、550的，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一个月的这个十倍换血方啊，290块钱，那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我这个人呢，就一个事儿，你说我母亲去世的早，那你说我明显的知道啊，没了父母的那种感觉是一个什么滋味？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们，你们呢在家里面都是宝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不是为了自己活，你是为了老伴活。要没老伴了，你就是为了子女活。你在家就在，你不在，孩子都是亲戚，谁回来呀？对不对？一个完整的家呀，正是因为有的人离开，那这个家就散掉了。我不希望这个样子。我呀，咱们不说我是圣人，我也不说我是好人，我也不说我是大善之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我也是人，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有感情，我也有烦恼，我也有脾气，是不是？但是呢，我就秉承着一个良心，什么呢？就是唯一者啊，咱们不能说是父母心，但是唯一者必须有人心，唯一者必须有医德呀。那我呢，既然干了这个行业，选了这个职业，我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夫，那你说我见到这些病人受苦受难，见到这些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我不帮忙吗？是不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啊。那咱们既然说干了这一行，咱们就爱这一行。那我的职责就是解决病人的痛苦，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给病人开方看病，我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你看，在节目当中啊，这么长时间接触以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能感觉得到，孟非这个人呢，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心里面不藏事的人，把我这个人的肠子拉出来都是直的，你们能感觉得到。我也不会跟大家兜圈子，我也不会跟大家绕弯子，我是有啥说啥，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卯是卯，一个唾沫一个钉的一种人。你看，我说跟企业谈，谈好了就是谈好了，我就感觉没谈到底，就这价格都有贵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直接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家的，要是我家的，我白送给你了啊！不是我家的，也不是我家地里种的，也不是我家树上结的，这是人家企业有的原料，这是人家企业用成本生产出来的，所以说人家能够给一个低于零售价的价格，我认为这叫仁义。啊，这叫仁爱，这叫有担当，这叫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所以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啊，厂家给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那这个方子呀，由来呢，大家说了，是我师傅传给我，我呢又用到的。那么再有呢，这个方子的作用，我也跟大家说了，活血化瘀啊，啊，解决血症啊。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血症，这个方子都是能够解决的。病血变好血，脏血变成干净血，旧血生成新血，血症的问题解决了，咱们危险的系数就降低了。老人家最怕的不就是梗塞吗？梗塞的原因不就是血液质量出问题吗？这次咱们把所有的血症从根儿上给你一刀斩断啊！咱们不说把你的心梗、脑梗、血管的栓塞给你治好，这个事儿咱们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啊，未来会能达到。但是呢，咱们能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一半，那我告诉你啊，危险系数一降低，咱们远离了梗塞的，那你说现在这是不就是赚了啊？这种啊，实际上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比你别的用的好。所以说呢，十倍换血方是好方，十倍换血方是好药，十倍换血方的药材的质量更是没得说，该用野生用野生，该用好的用好的，该用秘制用秘制，在这一点上啊，毋庸置疑，多少年以来我们中心的患者就是实力。那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再一次跟大家说啊，290块钱一个月，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去选择。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次播报，明天这个事儿就过了，我该讲新内容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健康的，想解决问题的，想解决血症的，想抓住这次机会的，想让自己的问题年轻化，想让自己的病症减轻了的，你呀、啊、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打电话，第一时间给你邮寄到家，赶紧用，抓紧用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有新节目，那咱们呢
相约广播，明天呢？

0: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对对，最后一天。
3: 我就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是。
2: 不，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呢。
3: 是，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
2: 订6个月。
3: 怎么回事？
2: 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好的。行，莫老师，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2: 啊，
3: 看看这个食物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2: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七八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2: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七八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2: 哎呦我天哪，这换的可不快
3: 啊，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2: 你多大岁数了？
3: 这35、37啊，
2: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呀，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也就
2: 太低
3: 跳。
2: 了。对，你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要是这个血压要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都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啊也清亮了，心脏啊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2: 那确实不便宜。
3: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继续做，这几天嘛，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2: 十味换血方。
3: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你说我知道一下。
2: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给你续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2: 这个
3: 对，
2: 这些问题就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呐，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儿了，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啊就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那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那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3: 对呀，就这情况啊。
2: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的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嘣嘣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浑浆浆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6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

0: 你吃上1个半月到2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十味换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6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1: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市公安局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事业、创政绩，都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立党为公就是要树立大局观念，摒弃私心杂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的是大局大势，谋的是人民根本利益，贯穿着立党为公的本质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和根本任务，才能找准创造政绩的定盘星，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让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造福人民。从思想引导、科学决策、政策制度保障、法典护航中，我们真切感悟到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伟力，深刻理解科学决策在中国之治中的方法和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8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正是要以铁

0: 举，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思想如炬，指引方向，照亮前程，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临江市公安局走进解放社区老年大学，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精准守护老年群体金融财产安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直观，针对老年人金融辨识能力较弱，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账户洗钱的特点，银行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案例剖析、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精准化宣讲。宣讲中，公安民警简要普及反洗钱法核心内容，明确居民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重点警示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严重危害，提醒老年群体坚决不转借个人账户，发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报银行。同时，临江支行工作人员结合非法集资与洗钱风险关联性，针对老年人热衷的高息理财、养老投资项目等骗局，拆解高回报诱惑加多层转账洗白资金的完整作案链条，引导老年学员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现场老年学员积极互动，踊跃提问，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清晰掌握了账户保护、风险识别的实用知识，今后会更加谨慎保管个人金融账户，主动规避洗钱风险。近日，临江市残联联合爱心企业迅辰物业、兴隆边境派出所、兴隆社区及辖区群众开展粽香传温情、助残暖人心、端午节关爱行动，让大家在浓浓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活动中，大家围在一起，手把手交流包粽子技巧，折粽叶、填糯米、裹扎绳，分工协作，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现场架起大锅进行蒸煮，随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将包好的粽子逐一送到群众手中，粽叶的清香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助残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拉近了残联社区与残疾群众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组织广大志愿者开展“粽暖人心，爱满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共同体验端午传统民俗，集体包制端午粽子，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一枚枚饱满精致的粽子在大家手中成型，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暖意。活动将五彩绳、艾草荷包、祈福粽子鸡蛋送到辖区道德模范、好人榜样、环卫工人、留守老人手中。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模范榜样、基层劳动者、老年群体心坎上。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

0: 爱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1: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用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0: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2: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岳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5: 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6: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7: 错了，霸道体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6: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8: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9: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那刚刚呢，这个高考刚刚结束没多久哈、啊，那这个明天我们又要迎来中考了，在这儿呢也先祝愿一下所有的中考考生可以考试顺利，考出你们理想的成绩。现在呢也到了期末结尾和暑假将至的这样的特殊的节点，那这段时间呢，我发现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好像这个心理状态也分为了两大阵营。一部分家长呢是焦虑于这个考完试孩子总是念叨自己没发挥好，然后呢每天闷闷不乐，不知道怎么去安慰。还有另一部分家长呢，早早就开始发愁这个漫长的暑假要怎么去安排了，怕孩子天天在家抱着手机荒废时间，又不想呢把假期都排满各种的补习班，既想轻松又想长见识的带娃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呢？家长也非常想知道。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把它分为上下两个半场吧。上半场呢，咱们就来

聚焦考后的情绪疏导。当孩子说没考好的时候，别再只会说没关系了。我们有一些高共情的话术，可以帮你抚平孩子的这种考前焦虑。下半场呢，咱们和大家来分享几个高质量的暑期带娃的方案，比如说这个短途出游啊、运动啊、城市的这种场馆打卡呀，让大家呢可以省心带娃，还不累娃哈，来全方位的提升孩子的综合能力。咱们先来进入上半场，聊聊所有家长都会遇到的难题，那就是当孩子红着眼眶跟你说妈妈我这次肯定没考好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有调研显示，80%的家长呢脱口而出的都是没关系宝贝儿，只要你尽力就行了，是不是觉得这句话听着也挺正常的？还有的家长呢说，哎，你别想太多了，分数没有那么重要。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呢，这句话说出口，孩子可能不仅没有放松，反而会更加的沉默烦躁，甚至是不愿意再跟你多说半句心里话了。很多家长跟我一样啊，就是不理解呀，为什么我明明是在安慰孩子，反而没有起到一个好的作用呢？在这儿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心理学层面的小知识。孩子主动跟家长来倾诉担忧，来坦言自己考砸了，代表呢他正独自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主动来向你寻求情绪的支撑。然而一句轻飘飘的没关系，就相当于直接否定了他当下真实的这种不安的情绪，传递出一种信号，就是你的难过，你的在意可能没有那么重要。孩子就会觉得父母根本就不懂自己，所以自然就关上了倾诉的大门。那么孩子口中的没考好呢，大多其实不是客观事实，只是一种模糊的不确定感。他也不知道自己答题对错，不清楚临场发挥的水平，所以这份未知带来的恐慌，恰恰证明他心里十分看重学习，愿意为成绩上心。那么我们家长真正要做的呢，不是强行的去抹平他的这种负面情绪，而是接住他的情绪，引导他看见自己的付出。在这儿呢，跟大家分享一个通用的这种话术啊，就是第一句话，我能感受到你很在意这次考试，考完心里也没底儿，那说明呢，你对自己的学习是上心的。这句话的核心就是把安慰的重心从考试结果转移到了孩子本身的态度上。说完这句话之后呢，咱们不要急着说教，可以温柔地追问一句，宝贝儿，你觉得你哪科没有把握呀？是这个试卷难度太大了，还是考试的时候太紧张，发挥失常了？简单的一个提问，就能把孩子这一团乱麻的焦虑的这种拆解清楚。原本模糊和庞大的我考砸了啊，就是细化成了某一个科目或者是某一种客观的原因，那么未知的恐惧呢，就会瞬间变得清晰可控了。等孩子愿意开口来诉说细节的时候，家长再顺势去引导他回忆一下备考阶段的付出。比如说孩子数学考得不理想，那么呢，我们可以直接接一句说，我记得你这个考前半个月每天晚上都主动的去刷题呀，整理错题呀，每天都坚持到10点多，这种坚持本身就已经特别了不起了。大家仔细品一品啊，这句话说完之后呢，因为咱们没有提分数，只是肯定了孩子日复一日的坚持，这样长期的沟通呢，能够慢慢帮孩子建立自我的这种效能感，让他明白自我价值呢，从来都不是由一张试卷去定义的，踏实的努力，而且呢，他这种自身的付出就值得被肯定了。当孩子感受到自己被完整倾听、被看见，心底的不安自然就会消减大半了。第二种常见的错误回应呢，就是孩子坦言担心自己成绩的时候，很多家长会下意识的反驳，说，哎，不会，没事儿，你平时学得那么好，纯属你多想了。这种否定式的安慰其实会加重孩子的内心的消耗啊。心理学有一个很直白的结论，就是没有被接纳的负面情绪只会不断放大，持续更久。
孩子当下的忐忑和煎熬都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强行告诉他不要紧张，不要担心，只会让他觉得自己的情绪是多余的，不正常的，只能独自

去压抑心事。所以呢，我们要用另一种话术来代替，就是考完心里没底儿啊，那真的是太正常了。爸爸妈妈也是这样呀，很多同学都会这样。那我们当年考完试也和你一样忐忑不安。这句话的核心作用就是接纳了孩子的不确定感，来消除他的孤独感。沟通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搭配一个简单的肢体动作，效果就会更好了。就是你可以给孩子倒一杯温水，或者是轻轻地拍一拍他的肩膀。说这句话的时候，咱们语气一定要平和放松，不要带着焦虑去有一种说教感。我们可以打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讲给孩子听，就是你可以告诉他，考试呢就像我们春天种下的种子，现在我们只是负责浇水施肥，暂时看不到这个地下的根系的长势，只能静静的等待。那你这段时间所有的复习刷题还有背诵，就相当于给种子充足的养分，至于最后结果如何，我们一家人呢就可以一起去面对。这段话呢，没有给出虚假的高分的承诺，也没有否定孩子的担忧，传递两层至关重要的安全感。第一，就是你的焦虑忐忑是所有人都会有的，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所以呢，也不用过分的自责。第二，就是无论最终的成绩高低，家庭永远是你的后盾，会无条件的接纳全部的你。那么这份踏实的包容呢，远比100句别担心更有治愈的力量。还有一类家长啊，等这个孩子倾诉完烦恼，会习惯性的抛出一句空话，就是哎，这次考好没关，考得不好没关系，咱们下次再加把劲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句话在孩子满心焦灼的时候，其实完全起不到任何的作用。以后努力，它是指向了遥远的未来，却无法缓解当下的这种积压的焦虑，只会让孩子陷入我现在很差，未来必须弥补的这种自我否定里。所以呢，咱们要用的话术呢，就是结果是之后的事儿，我们现在能做的是什么呢？这句话的底层逻辑呢，是把孩子对未知成绩的这种过度的担忧，转化为当下可以掌控的具体的行动。试卷已经上交了，分数自然是无法改变的，反复的纠结猜测只会持续的来内耗，不如把注意力转移到眼前的生活当中去。那么家长呢，可以顺着这个话题和孩子规划一下考后的生活。考试已经结束了，先放下书本，咱们好好的放松两天。你有没有藏了很久的想做的事儿没做呢？或者是问问孩子，是想去看期待已久的电影呢？还是想到郊外去散步骑行？或者是翻开之前没有时间读的课外书？很多家长会误以为转移话题是在逃避问题，其实恰恰相反，我们是在引导孩子建立一个认知。人生呢，从来都不会被一场考试去定义，一次测验只是阶段性的检验，更重要的其实是调整状态，好好的生活，从这段经历里获得成长。当孩子开始思考假期安排，规划自己的休闲时光的时候，就能够重新找回对生活的掌控感，内心的焦虑也就会快速的消散了。那么咱们聊完了上半场的这个情绪疏导的内容，相信很多家长心里会豁然开朗啊。但安抚好孩子当下的情绪只是第一步，紧接着呢，我们会有一个长达1-2个月的暑假，又是一个难题了。很多家长也会跟我吐槽说，一到假期呀，我就陷入两难，报太多补习班，那孩子呢刚考完就得不到休息，身心疲惫，完全放任不管呢，孩子整天就知道玩，我觉得就是白白浪费了一个假期。那假期里我们可以带着孩子干什么呢？第一，我们可以选择这种短途的轻出游，来治愈一下一学期紧绷的身心。孩子们已经伏案学习一整个学期了，早起晚睡，精神和身体呢长期处于高压紧绷的状态，所以假期我们第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去放松，去解压。我们也不用刻意安排就是这种跨省的长途旅行，舟车劳顿反而会让孩子更加的疲惫。我们就可以上这个周边的公园啊，

或者是一些这个乡村街道啊，其实都是一个绝佳的亲子的去处。可以摒弃那种走马观花的赶路的游玩，我们要放慢节奏，陪孩子一起去散步、吹风，来观察花草，感受市井的烟火。在无压力的陪伴里呢，去消耗这一学期积攒的学业的焦虑，来拉近亲子的距离，让孩子沉浸式的去拥抱自然，放空大脑，调整自己的身心状态。第二种方式呢，我们可以坚持每日规律的运动啊，来养出一个健康的身心状态。我们常说学习拼到最后拼的是什么？不是思维和心态，拼的是身体素质。漫长的假期就是调整作息和强身健体的这种黄金的窗口期，所以我们可以避开正午高温的时段，每天固定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去游泳、骑行、打球、慢跑，都是非常适合孩子的这样的运动。但是要做到的呢，是坚持规律的运动。首先呢，它可以强健我们的体质，来缓解长时间看书带来的视力的损伤。其次呢，运动也是天然的情绪出口，可以释放积压的学业的压力，缓解烦躁的情绪。长期坚持呢，不仅锻炼了孩子的专注力、体力，而且呢，还能摆脱孩子居家躺平的这种状态。第三种高质量的带娃方式，就是我们要把身边的场馆变成沉浸式的行走课堂。我们可以带领孩子走进博物馆、科技馆、美术馆和城市规划馆，还有红色教育场馆，不用远走他乡，家门口就有鲜活的教科书。对比枯燥的书本背诵，那实地观摩、亲手体验和自主探索，能够直接拓宽孩子的眼界，提升格局。在这儿呢，也有一个实用的小建议给到家长，就是咱们参观这个场馆之前，可以提前和孩子一起去查阅一下你们比较感兴趣的内容，然后了解一下这个背景知识。也可以设定几个感兴趣的小问题，带着这种思考去游览。全程呢，我们可以引导孩子主动的去观察、提问、交流，在潜移默化当中呢，去积累人文、历史、科学知识，激发自主的探索欲，真正做到玩乐同步增长见识，而不是单纯的来拍照啊、打卡呀，逛完之后还是一无所获。那么这种低成本高收获的学习方式，其实非常适合安排在每周固定的时段，就可以选择周六周日，家长也都放假的这样的时段哈，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去沉浸式的体验。那今天的整期节目呢，我们先后覆盖了两大家长核心的痛点啊，希望可以对大家起到一定的帮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西，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

0: 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1: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
3: 好的，接下来关注我省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其中吉林白山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30°C到-31°C，其他地区-27°C到-29°C，最低气温东南部-15°C左右，其他地区-18°C到-20°C。长春市今天最高气温-30°C，最低气温-20°C。接下来请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9: 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来关注咱爸咱妈的专属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大家好，我是林一。
3: 大家中午好，我是小培。
9: 的确啊，咱爸咱妈的这个身体健康啊，是我们儿女的福气，也是关注的一个重点。那今天呢，就是我们的医疗健康科普板块的。那今天我们来讲点啥呢？
3: 啥？
9: 我们来说说东北比较常见的，而且也比较多发的咳嗽，
3: 哦、
9: 好不好啊？
3: 对，咳嗽。
9: 那你看很多人啊，觉得这个咳嗽它是个小毛病，哎，忍一忍就好了。那殊不知啊，如果长时间久咳不愈，不仅能够损伤到我们的气管和肺部，还会掩盖身体本身的基础疾病。那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个医院名称特别长的医院啊，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名字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林海涛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3: 您好。
9: 专门来给我们拆解一下久咳不愈的这个难题，来问候一下林主任，您好。
10: 主持人好，全省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医生林海涛医生，非常开心今天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和大家面对面的这个科普一个呼吸道的健康知识。
3: 嗯。
9: 那我们刚刚说到了今天的这个主题关键词叫久咳不愈啊、
3: 哎、
9: 那说到了这个久咳，大家心里就化魂了，哎，那怎么样区别我这就是久咳呢？这个久咳的定义呢？啊、
3: 哦、
9: 对
10: 对，这个日常在呼吸科门诊呢，就是每天都会接诊很多这个咳嗽的患者，

0: 尤其是慢性咳嗽的人群，在呼吸专科的门诊的时候，他的门诊量有的时候甚至达到三分之一以上，就有很多患者呢，他咳嗽了半个月，甚至是咳嗽了一两个月，吃了药打了针，效果都不好，迟迟不见好转，对他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生活、学习都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一个影响，就是今天呢，我给大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跟大家帮大家搞懂什么是久咳不愈，就咱们所说的这个咳嗽呢，我们在临床上呢，一般是给它分为三种情况，第一个是按，主要是按它这个咳嗽的时间给它分为，第一个是急性咳嗽，就是它的这个咳嗽时长呢小于三周，大多数呢这种咳嗽呢是由于这个感冒、流感或者是急性支气管炎造成的，它的经过对症治疗呢很快就可以缓解了。第二个呢是它亚急性咳嗽，咳嗽呢时间是在3到8周，多数是位于因为这个感冒这个恢复期，也称作感冒后咳嗽或者是感染后咳嗽，它呢是由于这个病毒可能清理干净了，但是呢气道的这个损伤，黏膜的损伤没有修复，导致咳嗽呢咽炎不愈。第三种呢是一个慢性咳嗽，就是说我们所说的这个久咳不愈，它呢指的是咳嗽呢时间呢持续超过8周，咳嗽呢是唯一的症状或者是主要的症状，而且很多的这个胸部 X 线检查呢是没有异常，这种咳嗽我们叫做这个慢性咳嗽，也就是所说的这个久咳不愈的咳嗽。
1: 嗯，
0: 它是门诊最常见的类型，它有的时候它这个咳嗽病因是比较复杂的。
2: 哦，那通过这个时间上的划分，可以分为急性咳嗽、亚急性咳嗽和慢性咳嗽。那林主任，我们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如果急性咳嗽和亚急性咳嗽治疗不及时、不彻底，就会导致成为慢性咳嗽呢？
0: 有一部分咳嗽会发展到慢性咳嗽。
1: 哎，我有一个问题，就我有一个朋友，我们认识很多年了，他的这种咳嗽呢，就不是说一咳嗽停不下来，但是我们在一起接触的时候，
2: 没事就。
1: 哎，对，没啥事咳两下，没啥事咳两下，估计得有一个十来年了吧，将近20年了。
2: 那打这叫纯慢性咳嗽吗？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0: 就是咱们说这个临床上看这个咳嗽啊，因为它是有很多的这个病因的。
1: 嗯。
0: 咱们临床最常见的慢性咳嗽的病因呢，主要是分这个五大类啊。第一种呢是就像咱们说的这个咳嗽变异哮喘，这种。哮喘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哮喘，它是咱们常见的这个干咳的头号的元凶。
1: 嗯，
0: 这群人呢可以完全没有这个喘息或者是气喘的这种典型的这个哮喘的表现，唯一的症状呢就是干咳，它的那个特点呢非常鲜明，一般是夜里啊或者凌晨的时候咳嗽比较重。
1: 嗯，
0: 遇到冷空气或者是油烟呢、或者是香水味啊，或者是
1: 刺激了，
0: 对，一刺激灰尘呢，他可就明显的就嗓子发痒，然后开始咳嗽，他几乎呢是没有痰，而且呢这种咳嗽呢胸片检查多数是没有异常的。再一个就是因为现在吧，就是说这个咱们吉林的地区呢，它就是这个
1: 天气情况，
0: 对天气情况，对气候干燥，
2: 老闷
0: 支
2: 是吗？
0: 对，都是比较常见。有一些很多的这个咳嗽呢，像你说这种咳嗽，可能他就觉得是咽炎了，
1: 嗯，
0: 他就当做这个慢性咽炎的这么治疗了，所以呢，他没找到真正的病根是什么。所以它可能这个治疗效果它就比较差，还有咳嗽综合征，也叫所说的这个鼻后滴漏，这个在门诊发现的这个发病率也是比较高的。它呢就是因为是因为现在就是很多这个鼻炎的患者，他这个鼻炎可能是慢性鼻炎，也可能是过敏性鼻炎，再一个有时鼻窦炎呐、或者是感冒之后引起的这个鼻炎的症状没有完全治愈，这个鼻腔里的分泌物呢。流不出来，它有一部分的这个分泌物呢是倒流到这个咽喉，刺激这个咽喉引起的这个咳嗽，这种咳嗽呢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它的典型表现呢就是喉咙总是有异物感，总觉得有痰粘着在排不出来，反复的这个清嗓子咳嗽咳痰，
1: 然后还没有，
0: 对，还没有啊。偶尔有的呢是咳嗽出很少很少的一个粘液量，还非常非常少。
1: 嗯，
0: 晨起的时候呢咳嗽的比较重，同时呢还带有鼻塞呀、流鼻涕呀、甚至是这有些人呢都影响到这个嗅觉的情况。平躺睡觉的时候呢咳嗽呢可能会明显加重。这类咳嗽的病根呢，它呢主要是在鼻子，不在这个咽喉，所以你光治这个咽喉炎呢， 它永远
1: 没有什么就解决不了这根本的问题，是吧？
2: 对，不去根儿是不是不彻底？
0: 所以这种咳嗽呢，治疗呢是在治疗鼻子啊这种情况。第三种的咳嗽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咳嗽，就胃食管反流引起的这个咳嗽。它跟饮食跟吃饭呢是息息相关的，在临床上容易误诊，因为很多的患者呢，这类患者呢，他是没有这个烧心呐、反酸呐、胃疼的一个情况，但他依然呢会出现这个反流性的一个咳嗽，多数呢是在吃饱饭了以后弯腰，或者是晚上平躺睡觉以后，尤其是在这个吃了宵夜以后，胃酸呢轻微的一个反流到咽喉和气道，诱发这种咳嗽，这个在临床上也比较常见。它的典型的表现呢，就是喉咙呢有灼热、口苦啊，或者是咽部这个异物感。它的诱因呢，跟这个宵夜呀，再一个进甜食啊，比如说喝这个奶茶、咖啡呀，暴饮暴食啊，都会诱发这种情况。就是很多中老年朋友，这个晚上吃完饭以后马上睡觉了，夜间咳嗽严重，这种情况呢就要警惕有没有胃食管反流性咳嗽的可能。第四种呢，相对的可能是少一些，就是嗜酸粒细胞性支管炎。它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嗜酸性粒细胞侵入到这个气道黏膜了，引发的一个炎症。它的特点呢，主要是干咳，做痰的检查可以看到这个痰液里头有嗜酸粒细胞增高这种情况。这种咳嗽呢，用激素治疗效果比较好。这种嗜酸粒细胞性支气管炎的这个患者，有一部分呢，在长期的这个以后呢，可能也会进展到哮喘的一个情况，
1: 因为严重了。
0: 对，再一个第四种呢，临床可能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一个情况，就是你叫咱们所说的这个感冒后咳嗽或者感染后咳嗽，就是它诱因呢就是感冒，或者是普通感冒，或者是流感，或者是支气管炎。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气道黏膜受损了以后，但是气道发生这种气道高敏感性，气道高反应，有时候这种对这个一些气流啊，或者是这个气味比较敏感，这种引发的咳嗽呢，有的时候也可以持续一两个月，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啊。它的表现呢，也就是一个干咳，而且呢，遇到冷风啊，冷空气啊，油烟呐、说话比较多呀，它都会诱发这个咳嗽的情况。多数是没有痰，或者是有少量的白痰的情况。它治疗呢，就是抗生素是没有效果的。止咳药呢可以临时缓解，但是你停了止咳药以后呢，
1: 还会咳。
0: 对，还会再咳嗽。它的这个治疗呢，不需要抗生素治疗，只要做到这个气道的这个，应用这个气道修复这个药物，或者是做好保暖就可以了。
1: 哎呦，我听了之后真是。
0: 对，
2: 林主任这么一解读啊，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咳嗽也分很多种类啊。那我们可能最常接触到的就是感冒之后的这个咳嗽。那由此呢，又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就产生疑问了。哎，说你看我这个感冒都好了，然后呢也不发烧，也不流鼻涕了，但这咳嗽为什么怎么就一直不好啊？而且还是剧烈的咳嗽。还有呢，就是有的人说啊，你可千万别使劲咳嗽，咳嗽之后然后就容易这个导致很多的咳出问题来。有的人还说呢，我必须咳嗽，我得把这个痰给咳出来。要不然进到我肺里该感染了。那到底怎么样的是一个处理咳嗽的正确方法呢？
0: 就是咱们这个出现这个久咳不愈的情况下啊，就是还是要来找对这个病根。
1: 找对病根。
0: 对，找对病根，就是说什么情况下就是这个患者我咳嗽以后我需要这个处理。就是咱们可以在家居家的时候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就是如果是咳嗽时间比较短，症状呢比较轻，没有胸疼咳血，也没有呼吸困难，没有体重下降的这种情况，尤其是近期呢有上肺道感染的情况，或者是你接触了这个过敏源，
1: 油烟呢，
0: 油烟花粉的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可以短期的观察一下，一到两周，超过两周的情况，但大多数情况呢，这个慢性咳嗽就所说的这个超过八周以上的咳嗽，胸边没有异常的这种情况，它是不太容易完全治愈的。就是这种情况呢，提示呢常常就可能有一些潜在的病因了啊。
1: 有没有一些高危信号呢？
0: 就是这种情况呢，咱们一般的常见的高危信号呢，主要是有四大类。一个是呢，你咳嗽呢持续超过八周， 治疗呢完全没有好转，再一个是你咳嗽的时候伴有痰中带血甚至是咳血的情况，有胸闷气短，或者是长期吸烟的人群出现这个次性新发的一个次性咳嗽了，或者是你平时的咳嗽可能就晨起咳嗽，你这时候咳嗽的性质改变了，白天也咳嗽，夜间
1: 也
0: 咳嗽，
1: 哎，
0: 对，或者是你这种咳嗽的患者呢，伴有低热呀、盗汗呐、或者是不明原因体重下降的这种情况，就要可能有一个器质性的改变了，需要及时到医院呼吸科来就诊。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对这一部分非常重要啊！如果是我们拿笔正在记笔记的话啊，一定要给它画上一个重点啊。那在这里呢，我们也把刚刚林主任说到的这个重点啊，再次的给您重复一下，就是什么样的咳嗽它是绝对不能拖，而马上要到医院就诊的。第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给您划定的一个时间节点，如果咳嗽持续超过了8周还完全没有好转，
1: 也挺长的，两个月
2: 林主任，其实正常来讲，咳嗽应该是先剧烈，完了然后慢慢的渐弱的这样的一个趋势是吗？还是它是像一个峰值一样，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完最后呢到低谷了，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趋势呢？
0: 就是每个人这个咳嗽吧，它表现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这个慢性咳嗽，有一部分急性感染的时候，它可能是这个
1: 剧烈
0: 咳嗽比较剧烈，但是你用了药啊，或者是这个以后啊，可能咳嗽会减缓一些，但它确实持续，
2: 时间长，
0: 干咳，对，可表现可能你接触冷空气啊，或者有什么这个烟雾刺激啊，它可能一阵的顿咳，或者是夜间的这种咳嗽。
1: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理解，就是当天的这个咳嗽的剧烈变化，它是一个来回变动的风骨，有可能早起或者是这个半夜。但是这个如果你按周期来讲，你下一周要没有上一周这个整个的情况强
2: 好转，
1: 或者
2: 对你要警惕了，
1: 这8周对吧？你就要警惕了，
2: 对呀，
1: 就相当于久咳不愈了。
2: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如果一咳嗽的时候，你发现咳中
1: 带血了，
2: 这也是一个信号啊，
1: 包括
2: 提醒你赶快要做进一步的检查。还有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一般来讲，吸烟的人群早晨起来的时候会有一个剧烈的咳嗽期，但是咳嗽完了就完事儿了。但是你会发现，你这个中午、下午或者晚上，你都出现了
1: 时不时咳嗽两下，
2: 对，你这个时候也是一个信号了，因为呢，我们毕竟这个吸烟人群是一个重点高危关注人群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在咳嗽的同时还伴有着低热、夜间盗汗以及不明原因的体重下降，这是不是这几个信号预示着我们的这个身体出现了严重的问题了？那我们应该到医院做哪些检查呢？
0: 就是这个对这种久咳不愈的患者，做医院咱们最基础的筛查呢，就是一个胸部 X 线，可以是胸片或者是 CT 来检查啊。排除一些这个有影像学改变的这个疾病，你比如说这个肺炎、肺结核或者是肿瘤，同时做一些血常规。如果是这个胸片检查，没有胸片检查或者是 CT 检查没有异常，这种情况呢要考虑其他的这些慢性咳嗽的病因。你比如说要考虑这个咳嗽变异哮喘，咱们可能要做这个肺功能，支管激发实验或者是舒张实验，做一个一氧化碳呼气的这个检测。如果要是考虑这个上气道的这个咳嗽综合征，那咱们可能要做一个鼻内镜或者是一个鼻窦 CT 的一个检查。如果要是怀疑他有一个胃食道反流的情况，那需要做胃镜和24小时的食道的这个 pH 值的一个监测。对于这个嗜酸性粒细胞性支气管炎，咱们做的这个检查呢，主要就是痰的一个细胞学的这么一个分析，看看嗜酸粒细胞的这个多少。再一个还有一个一些特殊的这个情况呢，有一些这个药物也会引起这个咳嗽。你比如说有高血压病患者，他长期吃用这个ACEI 类药物，比如说这个卡托匹利啊，他也会引起咳嗽。如果是有这种情况，你可以停药观察1到2周，如果咳嗽就是缓解了，那考虑可能就是跟药物有关。
2: 哎呦，这个真是头一次听说，
1: 药物
2: 这个降压药还会导致我们的咳嗽啊。如果呢您正是一个高血压的患者，长期服用着降压药，而且呢正好是这个普利类的降压药啊，出现了这个咳嗽，你可以停药2-3周。那停药的过程当中，那血压怎么降啊？是换药吗？
1: 换药，
0: 换药
2: 啊，
0: 就可以调整其他的抗这个降压药来这个控制血压。
1: 所以说，你看啊，这咳嗽的种类有很多， 然后这个检查的类别也很多，千万就是别自己咳嗽两下或者慢性咳嗽，
2: 对，
1: 不好给自己就定性了，
2: 自己给自己开个药方，
1: 哎，
2: 我吃点消炎药就好了。
1: 啊，
2: 其实呢它的这个类型是多种多样的，
1: 它是有专攻的，
2: 这个成因也是多种多样的。
1: 嗯，
2: 而不是说呢你到了医院医生就咔给你开这么多检查
1: 会吃
2: 别被吓着啊，不是，他会这医生根据自己的这个多年的这个职业经验做出一个预判，然后给您做相关方面的检查。那说到了这儿啊，我们就这觉得这个咱民间老中医很多啊，
1: 哎，
2: 有的人呢也是久病成医了，给自己呢出现了头疼脑，
1: 带引号的，
2: 对，头疼脑热，脑热之后呢就给自己下方子了，
1: 那是
2: 自
1: 己开
2: 药了，但是呢你就说，那个林主任，以您的这个多年的从医经验，您在接触了这么多的患者当中，您发现咱吉林省的这个病患最常见的这个误区都有哪些呢？错误的做法。
0: 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总结了四个全民比较高频的这个止咳的误区，
1: 种类还挺多，
0: 对，
1: 四种嘞。
0: 第一个呢，就是有的患者认为咳嗽了就是感冒，他就是吃点头孢了，吃点阿米西林这些抗生素，然后吃点止咳药但其实呢，这个抗生素呢，我们这个临床应用是比较严格的。抗生素呢，它主要是针对的这个细菌的感染，绝大多数的慢性咳嗽呢，是跟这个过敏啊，跟这个胃食道反流啊，跟气道这个高敏感呢，相关的，它是没有细菌感染的，不需要应用这个抗生素。而且这个乱用这个抗生素呢，它不仅无效呢，而且容易造成菌群失调，就我们说影响你体内的一个菌群的一个情况，降低你的一个免疫力。再一个呢，就是有的患者，他不管你有没有痰，他只要咳嗽他就吃止痰药，那个止咳药，强行的压制这个咳嗽。很多人呢，这个他痰很多的时候，如果你吃止咳药的话，它会影响你这个排痰的情况。因为咱们咳嗽呢，它是一个身体的一个防疫反射，对人体是有一个保护作用，它是促进你把气道内的这个分泌物啊和异物排出去。如果你用这个强烈的镇咳药，你的痰液排不出去，这样会影响你诱发或者是加重你的这个肺炎的气管炎的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强调呢是有干咳的话可以镇咳，有痰的话需要这个祛痰。
2: 止咳化痰是不是？哎，不能就是暴力的把它强行的压制住，
0: 对，不能一味的我就吃镇咳药，就这么一个情况。再一个呢，有的患者呢，他就是特别相信这个药物，相信这个食疗
1: 啊，对，
0: 在家里用这个冰糖雪梨啊，或者有的一些其他的偏方来治这个咳嗽，对，是。咱们说这冰糖雪梨呢，它只是起到它不是针对你病根的治疗，它无法治疗你这个过敏呐，或者是这个食道反流引起的这种慢性的咳嗽。
1: 就也就是说，这日常我们可以吃一些这冰糖雪梨或者是盐蒸橙子，但是它是在您没有咳嗽这个症状的时候，给你说叫类似于增强你这个。
0: 它可能只是起到一个缓解
1: 啊，或者起到一个缓解，
0: 对，
1: 那不能去病根。
0: 不能去病根，对。在第四个呢，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呢，持续的暴露在这个刺激源里头。你比如说我这个吃辛辣刺激的食物，你有一个
1: 不辣不欢，
0: 对对，你有一些这个咽喉的这些疾病啊或者什么的，辛辣的食物就长期暴露这个吸烟或者二手烟这个环境里头，吸冷空气呀，对，有一些这个过敏性哮喘的咳嗽变性性哮喘，它是有的患者我们诊临床也看到。他就是对猫过敏，但是呢，因为他长期养了猫，产生感情了，他已经明确了是这个猫引起的这咳嗽，
1: 还养
0: 也还养。对这种情况，你这个刺激持续存在，你这个咳嗽也很难治愈。
2: 明知山有虎，
1: 偏
2: 向虎山行啊！
0: 是，
2: 哎，所以说你看这几个错误的这个点啊，我估计咱们大家都犯过啊。以后呢，咱们在咳嗽的时候，别给自己轻易用药了，别一咳嗽，哎，赶快吃点抗生素，吃点抗生素就是消炎药，是不是？
0: 对。
2: 哎，那我们一般的这个，对呀，一般的这个想法就是啊，那你看我这咳嗽哪来的？我感冒来的，我感冒哪来的？我肯定。那是这个对感染来的，就有细菌性感染了什么的，我得消炎呢，所以我吃点消炎药。尤其是咳嗽的特别剧烈的时候，人我妈就跟我说，你得吃点消炎药了，再不吃消炎药就晚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判断什么时候是该吃药了，什么时候他不能吃呢？
0: 就是你判断你这个是不是应用这个需要用抗生治疗，我们主要是根据，比如说你这个有一些慢阻肺的患者，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患者，我们认为比如说你咳嗽加重了，或者是咳黄痰，再一个就是出现发热。你检查验血呢，白细胞增高， 这种情况，或者是

0: 做影像学检查有肺炎，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用抗生素了。
1: 啊、哦，对，这得是验血来才能指标说话的啊、
0: 嗯嗯，
1: 不是凭经验说话的。哎，那林主任，那您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在家里的一些养护的办法，怎么样的能简便易行，能够帮助我们快速的止咳，让我们在咳嗽的过程当中能够好受一点呢？
0: 嗯。就是咱们在家庭这个养护的这情况呢，首先你要做好一个环境的管理，一般的是因为咱们北方这个比较干燥，尤其是冬天这个在暖气房子里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这个室内的湿度呢在50%到60%，建议呢不养猫狗，禽呢除螨，家里头呢尤其是有咳嗽变异哮喘的患者，家里要扫地毯或者是这个毛绒玩具。第二呢，自我防护呢，就是说你要远离这个油烟，对这个气味刺激性气味比较敏感的，要远离油烟呐、啊、香水啊，还有一些这个冷空气刺激啊，做好自我防护，戴口罩啦，尤其是在这个风这个扬沙天气啊，或者是这个花粉比较多的情况下，戴口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防护作用。再就是饮食上有禁忌啊，就建议呢要避开这个冷饮、奶茶，这个一些甜食啊，还有油炸食物啊，辛辣这个刺激的食物，再有一些这浓茶、咖啡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建议这个不是要饱餐啊，睡前3小时呢不要进食。这么一个情况。
1: 嗯，所以说你看我们在这个治疗久咳不愈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联动的一个过程，它不单纯的是用药医生来帮我们保驾护航，你自己呢也应该有很强烈的防护意识，尤其是像这个过敏性的咳嗽还有这个哮喘性的，那你戴好口罩啊、你做好这个家里的这个清洁加湿啊，这个远离宠物啊、包括你这个饮食方面的这个节制啊，也都是很重要的啊。那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来自于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病科的林海涛主任，给我们做了专业而又接地气的科普，帮我们破解了久咳不愈的全部困惑，也希望呢我们的这一期节目能够对久咳不愈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0: 嗯，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3: 那接下来给大家发一些福利啊，这个4006092166，咱们吉林很多朋友都在打好视力618年终优惠大促，今天呢福利再升级，特别给咱们吉林听众申请了一大波专属福利补贴，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怕光，现在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好视力专注护眼26年，很多听众朋友都因此受益。这个因为好视力的眼贴呢是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而且26年专业护眼，特别还添加了人参呐、蜜蒙花等10几种的中草药，哎，贴在眼皮上温温热热，哎，清清爽爽的啊。那今天重点告诉50岁以上的听众，咱们拨打热线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618福利更优惠，除了刚才我说的这78元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额外还有防蓝光老花镜，最后更有重磅蓝莓叶黄素，平时都大几百的，今天直接让您拿回家。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一年一回，赶紧拨打热线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另外呢，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为此，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先进的纳米激光治疗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季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另外呢 近千元的检查费用现仅需196元，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免费治疗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好，今天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么我们也在这里呢提醒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呢就是北京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正式开诊的日子，北京专家呢也会前来进行义诊，那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来到现场去观摩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本期编辑林一，初审文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常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4: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 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

0: 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都忙坏了吧，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忙着参加活动，打电话报名，要订固本延龄丸，要订乌羊补心糖浆。这两天呢，来电话报名的呢，我让我的学生啊统计了一下，80%的人报的都是9葫芦和13葫芦的，也有15%-20%的老哥哥老姐姐呢报的是5葫芦的，啊，到现在为止啊，仅有这么6-7个患者报的是3葫芦的。这说明什么呢？首先大家对固本延龄丸的认可，包括咱们凡是之前吃过固本延龄丸的，这次是100%的回头率啊，吃过固本延龄丸的这次都回来参加活动了。因为啥？你说因为啥？对喽，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哎，然后呢，咱们这次又搭配了乌羊补心糖浆，达到脾肾双调，增加阳寿、固精髓这么一个国药准字号的一个药品，这两个产品配在一起，那是绝配呀。为啥配它？你看咱们固本延龄丸治啥？五脏统治，治的是什么？老慢病，岁数大，病的年头长，还一身病，肝胆脾胰腺，胆胃大小肠，心脏到脑袋，吃饭到睡觉，大小便没有好地方，这种情况就适合吃固本延龄丸。常年吃药，常年老吃药，把胃都吃坏了，不是胃炎就是肠炎，不是胃息肉就肠息肉，不是干燥就拉稀，不是烧心就反酸，你胃不好，你说脾胃不和寝食能安吗？你脾胃虚弱，你固本延龄丸呢，你8果延龄丸他吃着他也不能吸收啊，你都打水漂了。所以说好药咱得吸收，那乌羊补心糖浆呢，它治脾，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吸收。固本延龄丸一点都不浪费，吃多少吸收多少。

不肾气，指你憋不住尿，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所以你说这俩药要配合，那效果能不好？所以这两天呢，来报名的人多呀，都是要九葫芦的，要十三葫芦的，啊。那么为啥会新？跟厂家研究之后，还要安排两个小档次的呢？就是要穷苦老百姓、没钱的穷人，他也能吃得起好药。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呢，也赠六盒乌羊补心汤浆；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呢，赠十二盒乌羊补心汤浆。同时，我们这次是花一份钱拿到四个宝贝，有降压平衡仪、降压护心仪。这两个仪器大家可别用糟践了啊，这可是花钱都买不着的呀。那个降压平衡仪花钱买，你们上医疗器械你看多少钱，你看一个小圆头巴掌这么大，上边带齿的，但是你往肢体上一梳，它就冒亮光了，红光蓝光，那是啥？哎，它一个远红外一个磁疗设计，能疏通全身，你别光疏脑袋，疏完头，疏胳膊腿儿，前胸后背，烫完脚你就疏脚丫子，特别脚心，只要疏，它能保证你血管不堵。你说上哪找这好事去？另外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哎，带个链儿，上边有个护心仪啊，像这个核桃这么大，在你膻中穴这儿。你说他干啥的？稳心率的，稳血压的，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你不得高血压，哎，让你呢24小时心率平稳，心率平稳就不会得心梗，它就不会骤停，血压平稳就不会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你看这次会心费多大劲儿，你们知道吗？我张罗20多天了。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以后绝对没有乌羊补心糖浆的赠送，也绝对没有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的赠送。固本延龄丸有不缺，但是其他的那三个宝贝，你花钱都买不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以往我不说啥，这次活动我希望都参加，有多参加大的。有少参加小的，不管多少你要吃上，咱们给身体上道保险啊！这次给你们上的是4道保险呐、啊。这次活动参加之后，老慢病不犯，能吃能喝还长寿，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还不堵，你说你还要咋的？这就行了，对不对？啊，昨天呢咱们讲到头疼迷糊眩晕，就是指的西医所说的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它伴随着高压高低压不高，动脉硬化手脚麻，说明什么？脾虚了，大便拉稀的多。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汤浆配合一起吃，不但治你高血压，还治你手脚麻，叫你大便成形。另外呢，还有就是高压不高，低压高，往往必伴有心脏病，就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有快性心律不齐的，就是心动过速啊，突突突、突突突；还有慢性心律不齐的，就是心动过缓呐、啊，才跳60下，还有跳50下的呢，还有跳40下的呢，你不跳得了呗？有没有这样的？啊，真有半夜他不跳的，那不就完了吗？啊，等家属一发现完了，啊，120到这一看，没有抢救机会了，啊，120拾掇拾掇走了，然后让你给殡仪馆打电话，殡仪馆打电话到你家楼下，人家工作人员拿下了一个长条的，啊，1.5米长，一般是2米长，啊，1米宽，那么一个小黄箱，上楼把人就抬下来了，直接拉到殡仪馆，啊，完事了，一辈子结束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老人无小病，你可别大意啊。那今天我要讲心脏病的老伙伴，你要参加这次活动啊。有心脏病的，首先
有心脏病的包括。

一心慌，中医叫心悸，就是心脏不好好跳；二，心绞痛，也叫胸痹，中医叫胸痹，心脏血管堵了；西医叫心绞痛，就它疼。还有一种心衰，啊，还有的一种心梗。这四种病，今天我要详细讲，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对号入座的收听，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这次活动你务必要参加，啊，这次活动呢，我分了四个档次，你看，经过这几天我统计了一下，80%都是订的九葫芦，赠24盒乌羊补心汤浆，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汤浆。另外呢，还有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的赠送，还有极个别的老伙伴，你看真听我话呀，他没钱，说哎呀，我就紧张了，慢张了，还借点呢，我就订5葫芦吧。啊，对了，没钱咱也得治病啊，咱不能说干挺啊，说我也买不起呀，你少买2葫芦，你先吃着呀。为啥这次厂家咬死说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5葫芦固本延龄丸？不赠无氧补心汤浆，会心，拍桌子我就站起来了，那能行吗？是有钱人多，还是穷苦老百姓多，还是老百姓没钱的多呀？你得让穷人能吃起好药啊，啊，净给那有钱人准备的呀，让他们长寿不遭罪，那没钱那老头老太太就在那哼哼啊，吃不起好药，所以这次会心都急眼了，这是。3葫芦赠6盒乌羊补心汤浆，5葫芦赠12盒乌羊补心汤浆，这样咱们没钱的、手头紧的也能吃起固本延龄丸，也能喝上脾肾双调的乌羊补心汤浆。这就像咱们工资低的，开2000多块钱的老哥哥老姐姐，或者没工资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就攒这点钱也不敢撒手。也得治病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也能吃起好药啊。所以你看到啥时候会心呐，都想着你们老哥哥、老姐姐呢。注意啊，别错过机会，这次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别等到活动最后29、30再报名，到你这没了，或者是你报名晚了。我说实话啊，报名晚了29、30再报名，容易咋的呀？货不够了，我再从厂家二次调，再调了一个礼拜，你是不是就晚吃10天？啊，人家都吃一葫芦了，你还刚收着，你刚吃，咱们治病能等吗？差半拉月节气，差多少呢？是不是？所以咱不能等，赶早别赶晚啊。那下面我说一下，咱们有这几种心脏病的。首先说，我心脏不疼。我是心慌，就是来一阵就心慌慌慌慌。上医院查呢，说有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1分钟跳的90多下。这个呢，术语咱们中医叫心悸，竖心加一个四季的悸，就是胆小易惊，胆小怕动静，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还不是说吓一大跳，就是好像。刚说完人坏话，刚偷完人东西，那个心不落底儿，就那个劲儿，那这叫胆小易惊，睡不着觉，心不落底儿，有点怕动静，而且口干口苦。注意啊，张嘴，心慌心烦的同时睡不着觉，你还口苦，你的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儿它是红的。这样的人，你尿黄，你大便干，你睡不着觉，你是半夜11点，你那时辰多吓人呢！大半夜的，眼珠子瞪溜圆，你就睡不着，闹心，翻来覆去轱辘，折腾俩点儿，你才能帮天亮眯了一会儿。你去查，有胆囊炎，胆囊炎的学名也叫胆壁粗糙、欠光滑，或者脂肪肝。脂肪肝的学名有的给你措辞叫弥漫性肝损伤，其实就是脂肪肝啊。那这个时候呢？

便拉的没劲儿。所以你说这时候咋的了？这个心慌是咋的？表面看就一个心慌，实际上呢，你肝、你胆、你脾、你胰腺都不正常，血糖就会波动。你吃点羊肉串，你去下楼，啊，你撸它四个羊肉串，你再整两个扇贝，你再烤点苞米粒儿，啊，你吃完你回来，明早上量血压、血糖，量吧，那血糖空腹给你干到七个八个。所以当咱们吃点好的，血糖就高，这种就说明胰岛功能下降，就容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那这个时候咋整呢？就早调。固本延龄丸达到呢五脏统治啊，肝心脾肺肾啊，肝胆脾胰腺，它全面调。与此同时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我们目的是让它健脾补肾。你得吸收啊，它解决是吸收问题。有胃病的吃啥不吸收？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哎，肠炎、肠息肉它不吸收。肾病、肾囊肿、肾结石、尿频尿急，哎，这样的人他就不容易吸收。所以你吃上乌羊补心糖浆呢，它达到五脏统治，哎，既能够健脾又能补肾，这样配合着固本延龄丸从五脏上来调，就能达到双修了。哎，五脏也治好了，脾肾吸收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再用上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血管不堵，血压稳，心率稳，你说你还不健康，那就给你们上了四道保险呢。所以这次活动啊，老哥哥老姐姐，像你心慌伴有失眠超过三年的，你就买那九葫芦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浆的，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各一台。那如果说慧心呐，那我可比这邪乎，我除了有心慌，我来那一阵还疼呢，就这心脏连着这左胳膊酸疼酸疼的，来那阵这心脏滋儿一下子，注意啊，这个疼分咋疼啊，要滋儿疼，注意啊，滋儿疼，刺痛，说明有胆结石或者胆息肉，针刺感疼痛，这就说明有淤血。你看你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两条大青筋，你就使劲生气，你这病就能好。能不能听出好赖话？这就说明你这个病是在生气上得的。在心绞痛当中，它属于气滞心胸，胸痹叫气滞心胸，疼痛以胀痛和窜气儿疼为主，打个嗝排个气还挺松快，这种情况肝胆不好。所以你不吃固本延龄丸你吃啥啊？你东一耙子西一耙子的，你达不到五脏统治。所以呢要五脏统治，固本延龄丸五脏肝心脾胃肾同时治疗，哎，同时搭配上乌羊补心汤浆呢，它能够心脾统治啊，治啥？治睡不着觉，治吃饭不消化胀肚，哎，治尿频憋不住尿腰酸，治睡觉睡不踏实老醒，哎，他俩一配合，那你效果就好了。另外，降压平衡仪呀、啊，要24小时疏通啊，全身疏通啊，越疏通越好，越疏通越通，哎，它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带着血压稳、心率稳，它没有突发情况。所以这次慧心呐、啊，给你们费老大劲了，以后绝对不会有乌羊补心糖浆和这两台仪器的赠送，绝对没有。这是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啊，慧心说话直性，有啥说啥啊。哎，你别到时候过一个月俩月的，你说那我买固本延龄丸，那时候还给乌羊补心糖浆呢，现在咋不给了呢？那不说好的了吗？啊？有的老姐姐找后账，不给他他还不高兴，那人家活动结束了你还想要啊？没有了你再要不费劲吗？上哪儿弄去？所以别到时候你不高兴啊，说不给没捞着不合适，你就趁着这次活动买啊。有心绞痛了，有睡不着觉了，发现胆囊炎胆息肉了，容易长甲状腺结节，
因为你这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这个时候你就别自己糊弄自己了，你要参加活动你就买那九葫芦固本阎灵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这一气儿你就吃好它，趁着今年夏天九子离火十年九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咱治好了，今年冬天不犯病，3年5年不犯病，没坎儿，哎，那要不治呢？不治放挺，今年冬天是个坎儿啊，天一冷，血管收缩，手脚冰凉，还抽筋儿，说来病就来病，有多少？就昨天我给你们说一下，我都哭了。我那老姐姐多好啊，跟我俩呀，20多年老关系了，亲姐和妹儿似的呀。吃一口东西都惦记我呀，你说就跟那姑娘生点气，因为要她这点钱上点火，睡一宿觉人没了，把我哭的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多大岁数了？比我大呀。咱们现在听慧心节目的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70多80多的特别多，你说你们啥没经历过啊？死人呢，给死人穿衣服啊，啊，岁数大没的，岁数小没的，你们都经历过呀。人死如灯灭呀，啥也不是你的呀，啊！再一个，你们没看着咱们亲戚朋友邻居那最后卧床落炕了，几个孩子用活养活老人直干仗啊，你家贪钱多，他家贪钱少啊，最后你说就搁那干靠，那不死谁伺候谁遭罪呀、啊？那不是嘴上会气儿呢，得伺候呢，他熬人呐，啊！那你说5年是他，你说10年20年也是他，最后就知道吃，知道拉，吃得一口口喂，拉得打开塞露，那他也不死，你说遭罪不？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到那时候你活得没质量了，你心疼心疼你的姑娘儿子吧，啊！你儿子靠打工挣这点钱，还得供孩子上学，他伺候你，他不上班啊，他家不过日子，那你们贪钱呗。我见过这样爹妈，在我们医院住院，一个老头呢，一看年轻时就不是善茬，你说咋的？他脑梗了，脑梗呢，大夫让他锻炼，我不锻炼我迷糊，我就是躺的，嗯，给我整点水喝呀，嗯，我扶把走走啊，给我按摩呀。俩姑娘一个儿子天天搁那靠，刚开始还挺好，后来陆续的都不去了，就剩他那二姑娘搁那照顾，二姑娘照的呀披头散发的伺候他，哎呀他摆谱，这老头啥都明白，就是半拉身子有点不太好使，还能走，他不锻炼，这玩意儿你得锻炼呢，他不锻炼，给我游游，哎呀难受，把他姑娘折磨的不知道心疼儿女呀、啊，那最后谁也不拿钱了，他姑娘你说就伺候他，姑娘也60多岁了，那你说他不遭罪呀、啊？啊，那最后那老头说啥，你们开会合计吧，贪钱啊。那他二姑娘直说，他说爸呀你睡睡觉吧，你别老让我给你按摩了，你让你二姑娘休息休息吧，你听老头说啥，你伺候不了你找他们呢，你们研究呗，我养活你们小了，你们得养活我老啊，你说说有这样的爹妈呀，不知道心疼儿女，老了老了他长一身病他还摆谱，他还折磨人。据他姑娘说，这老头年轻时候他老伴儿没得早，50多岁没了，他找了3个老伴儿，后来找3个老伴儿，找一个又一个，找一个又一个，这点工之前都给后老伴儿让人家骗走了，现在身无分文，没钱还得让3个孩子贪，伺候不好他还作，你说这咋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咱们要心疼孩子呀，啊，就为了儿女，咱们把这身老病也得治好。治好到啥样呢？真要80多岁咱到寿了，咱睡一觉就过去，你享福，孩子也解脱了啊。所以这次活动慧心呐、啊，为了9牛2虎之力呀、啊，让大家既能吃到五脏同治的固本阎灵丸，又能吃到我们脾肾双修增加阳气增加阳寿天经的乌羊补心糖浆啊，再加上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让大家呢达到4管齐下，上4道保险，
只要你用降压平衡仪，全身疏通，你。

0: 酒馆不赌，不会有新的赌，就你不会再有新的赌赛了。那降压护心仪呢，只要你带着它24小时血压不高，它有降压作用，24小时心率平稳，它不会快也不会慢，你这不上保险了吗？啊，所以有心脏病的这次一定要参加。另外还有心衰的，心衰呢就是心功能不全，分几度心衰，大体分为4度，1度心衰能干活，干多了累挺慌上不来气儿；2度心衰不干活也累挺慌，走走道就累挺慌；3度心衰，一动弹稍微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4度心衰就躺那就倒气儿，叫4度心衰。啊，我们现在目前的都是2度、3度，就一干点活一走道，哎呀，就塞糠了，就上不来气儿了。这样的老伙伴往往呢，既有五脏的病，肝心脾肺肾，关键有肾虚，容易腿浮肿，容易胖，所以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它能够补肾气、利水道，干啥呢？治腿浮肿、心衰引起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心梗。心梗主要指什么呢？堵塞40%-50%，有心梗了，吃药维持，还不能做支架。还有一种就是已经堵塞70%以上，做了支架或者搭桥。那你长期要抗凝，单抗、双抗，吃什么呢？阿司匹林，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啊，伯利维叫硫酸氢氯吡格雷，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还有可定，就是瑞舒伐他汀，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还有的吃是阿托伐他汀，也叫利普妥，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大体就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你吃着呢，你咋还心慌呢？你咋还没劲儿呢？你咋还睡不着觉呢？咋还血压不稳呢？手脚麻呢？大便干燥呢？尿频呢？咋回事？五脏虚啊。你做支架是让血管不堵，你死不了，但是它不治你肝心脾肺肾呢，支架可不治五脏虚劳啊。所以做过支架的，得过心梗的，做过搭桥的，你更要吃固本延龄丸，干什么呢？让它别再堵，让你肝心脾肺肾都健康起来，而且治脾虚，解决你吸收问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能喝，大小便正常。另外呢，补肾添精，固肾气，让你有劲儿，就喘气儿能够着底儿。心衰的症状主要是喘气儿够不着底儿，倒气儿。所以这次活动啊，千载难逢啊！啊，慧心呢，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话啊！这次你不听话，再难受你找我，你也遭罪呀！啊，咱们要参加活动，手头还可以的，就买9葫芦，或者老两口吃，你就买那13葫芦，啊，赠乌羊补心汤浆，赠的也多啊。要是手头紧，那咱也得治病啊，咱先少买点呗，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或者3葫芦固本延龄丸，也赠送乌羊补心汤浆，这样我们穷苦老百姓没钱的也能吃起好药。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 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艺精髓，艺艺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艺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的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老客
3: 气。我要报名买那个大葫芦那个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啊，给我报上名啊。
0: 好，要订多少的老哥哥？
3: 固本延龄丸13葫芦的。
0: 嗯。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叫什么名老哥哥？
3: 马云长，73岁。
0: 嗯。好，要订13葫芦固本延龄丸。那能赠你38盒乌羊补心糖浆啊！
3: 啊，这活动可不小啊，力度。
0: 哎，另外还有2台降压平衡仪，2台降压护心仪啊。
3: 嗯。
0: 哎，老哥哥。
3: 哎。
0: 这固本延龄丸原来吃没吃过呀？

0: 以前吃过，原来吧有高血压，160、170，吃饭时候吧，还呛，还那个流口水，腰疼，腿疼，没有力气。自从吃你们的固本延灵丸呢，大有好转呢。生活能自理了，简单的小零活也能干点了，
1: 那
0: 这不
1: 真
0: 是
1: 不
0: 固本
1: 错
0: 延灵
1: 呀！
0: 丸的你的功劳和固本延灵丸的功劳吗？
1: 哈哈哈哈哈！老哥哥，那我听你这话，又喝水呛水，又淌哈喇子，走道还没劲儿，你得过脑梗咋的？
0: 啊，对，整个毛长。
1: 得脑梗得多少年了？
0: 2年多，
1: 2年，就是高血压多少年了？
0: 高血压是3年多。
1: 啊，高血压3年多，这得脑梗之后，落的这是胳膊腿不太灵活呀。
0: 对，后遗症。
1: 啊，这就是典型的脑梗后遗症。我听你说话唠嗑还行，
0: 不
1: 那你
0: 服。
1: 走道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能不能看出来？
0: 有点儿。
1: 有点腿落的落的的，
0: 啊，有点儿，有点
1: 多
0: 儿。
1: 少的一看这人这就是得过脑梗。
0: 啊，对，你说的太对了。
1: 啊，那就是俩病，一个呢是脑梗后遗症，
0: 对。
1: 啊，一个是风湿。哎，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是血管堵了，它咋堵的呢？那血要不埋，它也不能堵啊。
0: 这太对了，李老师也就是把大病能看透，能说透。
1: 所以吧，你看为啥大伙儿？你看全国各地的，天津的、四川的、安徽的，包括新疆的，都愿意听我讲课。因为啥呢？我讲的土啊。
0: 明白，主他这是这个，是说一些那个医学上的术语。你说这痉挛，就抽筋就抽筋吧，他写个痉挛，那
1: 对，一
0: 谁
1: 痉
0: 明
1: 挛，
0: 白？
1: 老百姓就迷糊了。啥叫痉挛呢？就是抽筋儿。你看，我是先说医学术语，再给你们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子，他就明白了。哎，那么说脑梗、心梗，梗就是堵了。那咱老百姓得寻思寻思，啥玩意儿堵的呢？就是血埋汰了，说甘油三酯高，你看你一住院，一管子一管子的抽你血，那一气儿能抽5管子。他抽完了，他也不说咋回事，你也不知道。就是血脂高，血埋汰，它形成血栓，就像那水沟子里那黑泥汤子，时间长了下边不有个淤泥块子吗？就那玩意儿堵了。所以说血不埋汰不能堵，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这血咋还埋汰了呢？我告诉你，大哥，根据你描述的，有风湿、呛水和淌哈喇子，我根据你这两个事儿，我现在能推断出来，大哥，你大便不行。
0: 这不正常。
1: 哎，你这大便不正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那破破糟糟的，拉肚，要不就干燥了，那得折腾10年8年的了。
0: 那可不，
1: 就年轻时候大便就不好。
0: 对。
1: 哎，你说脑梗上医院看病去了，谁因为大便拉稀去看病去了？
0: 农民们都这样吗？挺啊，挺不
1: 对，
0: 倒
1: 就
0: 了才
1: 干
0: 自然
1: 蹭
0: 的。
1: 呗，多上2趟厕所呗，咋整？脾虚，大便不正常，吃啥玩意儿吧，好的不吸收，脏的出不去。你看你得有啥呢？脑袋不清亮，两条腿灌铅，
0: 那关键。
1: 就像走道老没劲儿似的，是不是啊？
0: 是。
1: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那好办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吃 这个顾北延龄丸就对症。
0: 嗯，是。
1: 啊。哎，另外呢，大哥，你得有啥病？这咱们有病吧，就三不备。你得有什么呢？就是睡觉做梦啊。
0: 闭上眼就是梦。
1: 哎，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一宿。
0: 嗯。
1: 哎，他老做梦，这就是脾虚，吃啥玩意儿不吸收。另外两条腿没劲儿，高血压年头多了。你吃的降压药是啥药？
0: 这降压片儿。
1: 啥药啊？
0: 嗯，这个我没听，我去这家边就那小片儿的。
1: 你说这咋整？自己吃啥药都不知道，就知道吃。还有的那高了吃，低了还不吃了。
0: 那个就像有个测血压的那个玩意儿。
1: 哎，这个你这个岁数，这血压吧，三天两天的你就量量它。
0: 嗯。
1: 啊，所以这个病，大哥，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几葫芦？
0: 吃四葫芦是五葫芦吧？这个固本延龄丸它有特效。
1: 啊。
0: 嗯。
1: 吃着走道咋样？
0: 走道比那强点了吧？那个烧心那个毛病以前也有，现在烧心都不烧了。
1: 嗯，
0: 胃病。嗯，
1: 你要烧心吧，大哥，你口苦，你胆不好，
0: 你有胆囊炎。
1: 哎，所以说老百姓说那个烧心，那你看现在西医大夫他也不能写烧心呢，他写病历说患者最近三个月口干口苦，他不能写烧心。那烧心其实是恶逆反酸，为啥烧心了？胆不好，你得有个病，就半拉脑袋不咋得劲儿。
0: 那花茬子，就是像迷糊似的。
1: 哎，花茬子、耳朵台子、太阳穴、耳朵台子上边、脑瓜夹子那块就不咋得劲儿。
0: 对对，脑瓜夹子。
1: 你这咋得的，大哥？你老头脾气不好。
0: 那急性子。
1: 是不是、啊？
0: 嗯的。
1: 哎，所以吧，咱们这次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治的是老年病。你记住这个老年病吧，岁数大，病还多，得病年头还长，这叫老年病。总吃药把肾吃坏了，把胃吃坏了，所以吃药呢不愿意吸收。你看有些药说人家吃好使，你说到我这儿咋就不好使呢？咋回事呢？你胃不好，你肾不好啊？哦，所以呢，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脾肾同治，啊，把咱们吃药吃坏那胃、肾、肝都给它养好了，啊，
0: 嗯，
1: 另外那个降压平衡仪吧，你拿它，你全身疏通啊。
0: 哎呀，那好使啊！这哪嘎子要是疼了，我这你舒服啊，就当事儿。
1: 哎，对，哪不舒服你就输啊。
0: 哎，
1: 然后呢，你就拿就是那个降压护心仪就带着，24小时别离身儿，它让你血压就稳定。
0: 嗯。
1: 啊，然后呢，它能让你这个心率也平稳，这样咱们就安全了。你看，带这两个仪器。血管不堵，血压不波动，这个心率平稳，这不就没危险吗？
0: 对。
1: 哦。
0: 嗯。
1: 哎，行，老哥哥，那就这么地儿，我给你登记好了啊。
0: 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啊、哦。
1: 不客气，再见。
0: 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慧心妹妹，你好，
1: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淑琴，83岁。
1: 啊，83，老姐姐好啊。
3: 哎，你也好，
1: 嗯，
3: 你辛苦了。
1: 不客气啊。
3: 哎呀妈，这一寻思讲课太辛苦了，你说讲多少年课了？你说 起早贪黑的，我这心都于心不忍。你说，净给我们整好东西，你说刚要吃了了，你就来点好东西。
1: 啊，
3: 哎呦，我老高兴了！我说这回吧，
1: 你
3: 那我天天听你课，这回那个你又给我们整了固本鲜灵丸。你说前面吧，我吃那个好多了，各方面好多了。完今天可也又吃没了，又给我整来了。
1: 哎，正好接上了啊！
3: 啊，接上了，太谢谢你了。
1: 老姐姐，那你今儿个是来报名来了？
3: 对呀，
1: 要报多少的？
3: 我报那个以前我买少了，这回我心再掂点钱吧，那啥我多买点，报九葫芦
1: 啊，九葫芦，
3: 这挣了二十五洋主心他讲，
1: 张树琴，
3: 哎，
1: 家在哪儿住？
3: 长春，
1: 长春的83岁的一个老太太啊，
3: 对，
1: 报名呢是九葫芦固本延龄丸，挣24盒乌羊补心糖浆。压平衡仪
3: 啊，平衡仪对，
1: 护心仪，
3: 护心仪，哎妈，这俩
1: 对了，哎，
3: 太好了，哎呀，
1: 我这个想都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活动吧？
3: 嗯，那你说李老师啊，你说，哎呀，我这些你，哎呀，费尽心思，哎呀妈，你给我整这些样东西，太高兴了。
1: 这次吧，我们是啊，四效合一，所以脾肾不好人。吃药也不爱吸收，再一个体格不好啊，你吃药都不吸收，那玩意儿吃饭还能吸收吗？啊，
3: 讲的太说的太好，
1: 到底儿你最后那口气在那吊着，不就是肾精不足了吗？亏了啊，老姐姐，行，登记这个我赞同你啊。
3: 哎，好。哎，老师啊，我再给你问你，请求你一样，我这个能有10天了，这个鼻孔里头都火炉疼吧，就长嘎子，你说是得抹点啥药膏还是咋整啊？
1: 咋不眼干吧？
3: 就是鼻孔里，鼻孔，
1: 鼻子孔里头要都是嘎子，干巴疼，一抽就疼，那就说明肺阴不足，你嗓子眼干。
3: 嗯呐。
1: 往下嗓子眼干，再往下你这两天大便干燥。
3: 嗯呐，对，
1: 是不是啊？
3: 啊，对。
1: 哎，那咋可的肺火呀？
3: 啊，咋说有点上火了？
1: 这两天睡觉不好。
3: 嗯呐，睡觉不好。这些日子不正在下雨了吗？一下雨我就上火，一下雨我就腰腿疼，我就上火，上火。
1: 那有风湿啊？
3: 你把
1: 你病详细说说，大姐，我给你好好看看。
3: 是啊，我呢就是腰腿疼，我那个脖子盖吧就是掰板损伤。一到下雨还风湿，一到下雨阴天我就有病，就腰腿疼不敢走道，完我就上火，一上火鼻子窜火，就这样事儿的。
1: 嗯，有风湿关节疼，你那个风湿是冰凉的疼还是酸沉的疼？
3: 哎呀，冰凉疼啊，就是脚趾头板子和脚趾头，都是胀，就是像硬举什么发板，凉疼凉疼凉，发板。
1: 脚趾头还发板，那你胯胯难受不？
3: 难受，哎呀，也胯胯腰腿都疼，胯胯都难受。
1: 大姐呀，你是不光是风湿，
3: 哎、
1: 你腰间盘有病。
3: 你那腰间盘突出，你咋那么会看？
1: 哦，你咋不说？你咋那么会猜呢？
3: 那会不猜吗？太好了，我咋就乐听你说话呢？
1: 那不是猜闷儿呢，是慧心隔这老远，他咋知道呢？我告诉你，这个病吧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
3: 嗯，
1: 咋疼呢？腰吧还不咋疼，他就是胯胯，连着大腿那根筋拽着，腿肚子梆硬，脚底板子梆硬，那脚趾头都疼。
3: 哎，对，哎呀，你说了，那
1: 他这个疼吧
3: 也抽筋，腿肚子抽筋，大腿里也抽筋。
1: 对。他这个疼跟别的疼不一样，他酸叽溜的，
3: 哎，对，
1: 木个张的，
3: 啊，
1: 着凉就犯病，
3: 哎呀，天都不好我就犯病，
1: 对，这两天下雨了，这不天不好吗？
3: 嗯，
1: 哎，你还犯病了？
3: 嗯呐，我还穿那个那什么，毛裤呢。
1: 哎呀妈，都这时候了还穿棉裤呢？
3: 嗯呐，穿小毛
1: 说明啥呀？风湿，大姐呀，你看，
3: 哎，
1: 肾虚，你有拉了尿的毛病。
3: 嗯呐，哎呀，你说我一放水吧，就有尿，你说这玩意儿怪事
1: 儿。一放水就是条件反射，说明你肾气不足。
3: 哎，
1: 你要是
3: 放水吧，你就接点水吧，就来尿了。你说，
1: 对，
3: 刚尿完不大水，一接水就来尿。
1: 你要是一着凉，打个喷嚏，一咳嗽都憋不住尿。
3: 那你说这咋这么对呢？他一打，
1: 这是肾气不足，这叫肾不纳气。肾不纳气，再加上腰腿疼，它有湿，这个湿就是脾生湿。我们当身体当中的脾主运化，大姐你这大便吧得破破糟糟的。
3: 那是。
1: 哎，这两天不。

0: 两边是前边干电头子。
1: 哎呀妈呀，太对了，
0: 绑硬的拉不出来。
1: 嗯，
0: 完后边这还不干了。
1: 那你说，哎呀，都说你这么一到这么高，啥都知道，这都在跟前看着
0: 了。哎，这就是脾虚。那么这个脾虚呢，往往人就中气不足，就整天吧，上午脑袋昏沉沉的，下午呢俩腿肚子沉。
1: 哎呀妈呀，这腿吧，就是还不好使。不说沉吧，还不说可劲疼，就是腿一站那嘎不好使，像腿那腿一整啥就好拽，不拔点啥就好拽。
0: 你走走道就打颤，
1: 哎，对，就好拽。
0: 对，还不是说瘸呀，还不是，他就一走道，走走道那个胯骨轴子那块就像不吃硬似的。
1: 那呀呀呀，又的太对了，哎呀妈，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师。
0: 你就打颤整不好，就像打别打别，你不好你栽楞就栽了。
1: 哎呀妈呀，我一站起来吧，那腿就不好使，完就要拽，就得拔点啥。
0: 这个病吧，不光有椎管狭窄，大姐，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整不好有个病，就是腰椎、颈椎、胸椎都有病。
1: 啊，哎呀，那真是的，都有病。这八十多岁活的，这一身的病。
0: 所以这个病吧，大姐，你吃固本延龄丸好使。
1: 嗯呐，好使。前年我没有多少钱吧，我买的少了，吃好了，好了就是这咱要多买点啊，也就吃好利索的。
0: 嗯。
1: 完，我说这回你咋这么好，又给我们整了，这接着吃吧，我就能多活几年。
0: 然后这次啊，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它脾肾同治，一呢健脾化湿，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咱们吃好药能吸收。那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你要不吸收不白瞎了吗？
1: 对对对，
0: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们总吃药把胃都吃坏了。
1: 对，
0: 胃要不好，你说吃药那不能吸收吗？
1: 对，
0: 所以乌羊补心汤是治脾胃养肾的，养肾就天经，天经就增寿，它治你骨头疼的。
1: 啊，是
0: 骨质疏松，晚上睡觉浑身骨头解疼。
1: 啊。
0: 吃乌羊补心汤就好使。
1: 哎呀，
0: 啊，
1: 那太好了。
0: 哎，你搭配着吃，啊，然后吧，降压平衡仪就是那个圆的
1: 啊，
0: 哎，充电的，往身上一梳，它就冒那个探头那冒亮光
1: 啊。
0: 不光梳头，你全身疏通
1: 啊，
0: 这是一个。二一个那个降压护心仪，你就24小时佩戴。保证血压平稳，保证心率平稳，它是护心平衡血压的
1: 啊，
0: 就像你带着吧，你没闪失，它血压不波动不得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病啊。
1: 啊，对，嗯，
0: 那保你24小时平安的。
1: 嗯，对，那太好了。我那一带没有电了，那上哪儿买去，我也不知道
0: 啊。你带着
1: 啊，
0: 带着它有电磁槽啊。
1: 那有电磁，那就没有了，那我上哪儿买，我也不知道
0: 啊。啊，那上正常，你看它几号电磁，你换一块就行了。
1: 是 啊。
0: 对，到那就给你换啊。
1: 啊，
0: 对。
1: 嗯呐，完我再问老师，我问你，这那鼻口你抹点啥药膏啊，还是啥的？
0: 我这点啊，大姐，哎，这个鼻子口3天给你治好啊。
1: 啊。
0: 去买红霉素眼膏。
1: 啊。
0: 不是远高，是眼高，眼睛的眼
1: 啊，哎，
0: 我眼睛的它那个就细腻
1: 啊，
0: 那个红霉素远高它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个眼高效果好
1: 啊，
0: 就不点儿的小管精细的抹眼睛的药膏叫红霉素眼膏，抹眼睛的，
1: 啊，
0: 眼膏，
1: 啊，
0: 这是一个。买回来就拿棉签蘸着，就上鼻子眼里头哪有嘎巴就往哪抹
1: 啊，
0: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去买一袋板蓝根颗粒
1: 啊，板蓝根啊，
0: 一大袋
1: 啊，
0: 回来喝，一天早一袋，啊，晚一袋，就沏水喝
1: 啊，
0: 3天就好了。
1: 行，哎呀妈，太好了！我说你一到这么高吧，我说我得跟你通话问问你，这10多天了，这鼻孔那嘎达难受，
0: 别抠灯抠出血。
1: 嗯呐，也不敢抠，
0: 啊。
1: 嗯，
0: 好，老姐姐给你安排好了啊。
1: 哎，
0: 再见。
1: 哎，太谢谢你了啊，哦！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0: 哎。再见。
1: 哎，好。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 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 九七，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10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导师。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讲话，年少不经事，懂事已中年。讲话呢，纵有千般感慨，但无岁月可回头啊。就像昨天一老哥哥讲的，他说：“老师啊，我16岁下乡，妈走的走，爸还在监狱，讲话了无依无靠，谁也指望不上。为了多挣点工分，为了早点回城，为了给干部领导留下好印象，就玩命的干活，拼命的干，累了也干，病了也干。他讲话了50多岁呀、啊。”就冠心病，就心梗，一开始没当回事，合计没休息好呢，怎么成天感觉乏力呢？怎么眼皮总是肿的呢？也不明白呀，总以为休息不好呢。后来前胸后背也是总疼，那个时候不知道啥叫心绞痛，不知道啥叫冠心病，后期才知道，大夫讲话了，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儿，没等老呢，病找上来了。他讲话：“老师啊，我这心脏里边3个支架。”他说：“我今年75了，有时候合计合计，年轻时候傻呀，就知道傻干呐。但没办法呀，你无依无靠的，啊，你就得这么干。现在老了。”也有病啊，老哥哥讲话没啥别的要求，就想活着舒服几天。其实老哥哥说的话呀，我能理解。你像这个病啊，谁摊上谁难受，就一起生活的两口子，就再好的夫妻吧，他没有办法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很多时候就再好夫妻，可能都认为你在装憨呢，在那儿小题大做呢。你像咱们有个老兄弟，那天给我打电话诉苦，老兄弟比我小1岁， 他性格，你一听他说话能听出来，这个人还是很随和的，很有修养。他就跟我讲，

说两个月前，突然间呐，就嘴巴子疼，哎呦，那个疼啊，好几宿没睡着觉，哦，那疼的就像那个电钻钻你脑袋似的，挺不住了。后来这不嘛，上那个医院牙科去看病去了，人大夫说了，你这病啊，像三叉神经痛，啊，不像是那个牙肉神经的那种疼。说你还是看看那个神经内科，他就去了。第一家医院一看，说你这就是三叉神经痛，那怎么治呢？得手术。一听手术，这心里咯噔一下，说怎么手术啊？大夫就给他比划，说你得开颅手术，从这个耳朵后边这地方啊，给你嘎开，怎么做怎么做。他讲话了，哎呦，给我听的吓一身汗呐。这70来岁了，这脑袋瓜子还得给我开开。大夫说：“你这回去呀、啊，合计合计，完事先给他开的西药。他讲话了，这西药吃完2个小时，浑身都不敢动弹，怎么的呢？这一动弹天旋地转的。这2个小时以后，啊，稍微啊能动弹动弹。他讲话了，这一天呐迷迷糊糊的，啊，吃这药吃的。”他合计不行啊，我还是找个中医看看吧。就这么的，他就去找中医了。中医呢，他讲话了，就是针灸，扎了能有1个多月呀、啊。他觉得没啥效果，这每天三叉神经痛还是疼，一点没缓解。他讲话3天1挂号，挂一次50块钱，这针灸了1个月也不见缓解。说这个时候。无意间呐，他听着我讲课了，听着孙柏的药了，说那就吃点吧，有病乱投医嘛，他就吃，1个多礼拜稍微能缓解点了。完，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啊，这1个多月，因为我这天天往医院跑，以往家里啊都是我做饭，这1个多月都老伴做，所以有时候。老伴儿无意当中啊，就话里话外那意思，说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也不是脑袋病，也不是心脏病的，至于这么严重吗？反正就话里话外那意思吧，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病在谁身上谁知道啊？我倒不是怪老伴儿，你看毕竟在一起生活40多年，也挺恩爱的，但就再好，他讲话了。病在谁身上，谁知道？谁也理解不了你的痛苦，谁也代替不了你的难受。所以，你有病了，你遭罪，你难受，你不要指望着谁能理解你，谁能替代你感同身受。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代替不了你去承受这份痛苦。所以，冷暖自知啊，有病就赶紧治。该治就治，你舍不得也没人说你好，完到时候你自己遭罪。他讲话了，这还是三叉神经痛，你说这要是脑血栓，要是冠心病、心脏其他疾病，那更完了。谁能理解呀、啊？谁也理解不了。所以今天就在这儿，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都聚在这儿了，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呀好好谈谈心脏病上的一些个症状表现。我希望一点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咱大家伙的重视。所以今天咱们就谈谈这个心脏病人常有的症状表现。今天一个一个说，先说说大家常见的这个心慌。这人呐，老是心慌，是怎么一回事呢？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感觉到心脏不舒服，尤其是遇到一些什么激动啊或者悲伤的事儿的时候，或者赶上那个阴天下雨下雪呀，或者是紧张过后，或者是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心脏啊就会加快的跳动，就莫名的不舒服不得劲儿。有一种闹心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是心慌吗？

你是哪一种？生理性心慌通常在剧烈的运动、劳累、焦虑啊，或者是喝酒啊、喝浓茶呀、喝了咖啡呀等等，就是这些刺激性饮料之后所发生的心慌。如果不经常发作，或者每次持续时间很短，完事你一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你比方说我注意休息了，那你心慌的症状它就会逐渐消失，不需要通过药物去治疗，这就叫什么生理性的心慌。但是如果在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突然就出现心慌了，而且这个持续时间还很长。啊，或者本身呢，你有这个心脏病病史，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引起重视了，得需要查明引起你心慌的原因，而且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那么通常啊，它有以下几个方面会引起你心慌，啊，我给大家都总结了，你听一听。第一个呢，就是心律不齐，你看。你是不是心律不齐引起的心慌？这个心律不齐啊，是心慌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正常我们通过心电图检查就可以确诊。那么大多数的患者需要在发病的时候去做这个心电图检查。如果你心律不齐，发病时间短，那就需要做一个动态心电图来确诊。如果是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心律失常，你比如说贫血呀、甲亢啊、心肌疾病啊等等，你可以同时做一个血常规，查一下我们说这个 T3、T4，就是甲状腺的功能。你包括你查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说心脏彩超等等，通过这些检查就可以明确原因。你得知道你这个心脏啊究竟是问题出在哪儿了。那么，心慌第二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冠心病，就是当你运动后，或者你干点活的时候，出现心慌了，你就要考虑冠心病的可能，因为此时你这个心慌，可能是运动后你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往往多数会伴有什么呢？胸闷，甚至说前胸疼痛等症状。如果本身就有冠心病，那么检查心脏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相关检查来明确一下。那还有第三个造成心慌的因素就是什么呢？神经功能紊乱。咱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同志，由于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睡眠质量差等原因，经常出现心慌等不舒服的症状。你做心脏彩超，包括24小时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无明显异常。其实这种心慌啊，主要是由于心脏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引起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人，要改善生活方式，切记一定要改善睡眠，就是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平时心情也一定要舒畅，少喝浓茶，甚至别喝浓茶。啊，咖啡呀、等等这些有刺激性的饮料，必要的时候呢，也需要我们到医院就诊。那最后一个引起心慌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抑郁症了，这属于心理疾病，就是内心的焦虑，也会引起心慌等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对于这一部分患者，必要的时候可采取药物治疗。那么对于心慌，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平时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提前对心慌、心悸加以预防干预，别掉以轻心，啊，这是心慌。那么心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有人说什么叫心憋呀？就是心呐，憋着一口气，有口气啊，在胸口这憋着，很多人可能都有过。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形容的不那么形象，那么胸口总感觉憋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胸口憋气是民间的一种称呼或者一种说法，实际上胸口憋气也好，总感觉心脏憋气也好，在医学上人家是有称呼的，称为呼吸困难，也就是说
在正常喘气的时候

你总感觉到呼吸不通畅，总感觉气流进入不到你体内，总感觉气不够用似的，总感觉到气吸不进来似的，或者总感觉到气呼不出去似的，然后前胸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后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或者总像有什么东西捆着你似的。那么这些感觉统称为什么呢？憋气，就心憋，说的专业点叫呼吸困难。那么造成呼吸困难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第一个是啥呀？就是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就是肺气气管引起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憋发紧，压得上不来气儿。比如气管问题，你像气管哮喘、慢阻肺、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炎、肺气肿，这是一种。第二个呢，造成呼吸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心脏类的疾病。你比如说急性的心衰、慢性的心力衰竭，包括肺水肿、肺心病、心绞痛、冠心病，还有心脏瓣膜疾病，都可以引起心脏憋气、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发紧。你像有很多心脏病患者，总感觉心脏前面或者后背热乎乎的，胀得难受，热得难受，这也属于心憋的一种表现，往往多见于慢性的心衰或者是有冠心病合并肾病患者。第三个引起心脏憋闷的主要因素就是肾病或者是肝脏有疾病的人，一般心脏有憋闷感觉的人，往往同时会伴有什么心悸、乏力、失眠、爱出汗等问题。所以，当你经常出现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紧、发闷等一系列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你如果肺子和气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心脏，那是不是有冠心病了？你是不是已经甚至出现心衰了？甚至可能你这是心衰的初期，但已经出现了，或者可能是你心脏的那个瓣膜出现问题了，往往常见这三种类型。那么你就要加小心啊，要注意。心脏常见的第一个表现叫什么呢？心律不齐。心脏常见的第二个表现叫什么呢？胸口的憋气。那么心脏常见的第三个表现叫什么？心颤，颤动的颤，有过吗？有过心颤吗？那么心颤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属于心律失常最严重的一种表现了。那你现在出现心颤了，或者你有过心颤，说明你现在这个心脏要么就心肌扩大了，要么就是心肌受损了，就是你心脏出现房颤，出现早搏，主要出现颤，就一定说明你心脏要么扩大了，要么就心肌受损了。这个心脏扩大了，那就是心衰。那么引起心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高血压。高血压最常见的损害就是心脏，因为这个高血压，它这个血液就是从心脏出来的，对吧？它主要损害的就是心，完事儿就是我们的脑袋，当然后期还包括肾脏啊、眼睛啊等等身体的多个器官。如果长期咱们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出现心脏的肥大。那久而久之呢，你心脏排血的能力就逐渐的下降，那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心颤。那么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心颤之外，冠心病患者也容易出现心颤。因为冠心病患者血管管腔狭窄，血管管腔狭窄就会引起心肌缺血。当心肌缺血或者缺血造成的心肌坏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会出现心颤。你像频发的室性早搏，这就是由于心脏的排血能力降低，所以也会引起心颤。包括经常喝酒的人，因为酒精对心脏刺激也会引起心颤。所以你看，很多人倒在了酒桌上。那么心颤的特点呢，就是心脏跳动节律不规整，而且往往心率都在每分钟100次以上。心颤长。

常见的症状是心慌、气短、胸闷、体力明显下降等表现。临床心颤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突发，甚至随时导致我们出现心梗，啊，随时导致心脏病人猝死。所以你就记住一点，高血压是心抖心颤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也是导致心颤的一个主要因素。你像心脏病患者做手术，就任何一种心脏手术，你是支架呀、啊、你是搭桥啊、你是安起搏器呀、啊，啊，手术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心颤，因为它会引起心脏严重的心律失常，会造成大量的血栓斑块脱落，同时也会过度加快心衰死亡。所以心颤也好，房颤也好，啊，这在心脏病人症状表现里边，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平时咱们该用药的时候啊，尤其是营养心肌的药，你像我们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呀、啊，该用的时候你得用，包括还有一些西药安碘酮啊，哎，这个咱们一定家中要常备。那么说到这个心颤、房颤，就必然得提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心动过速。那么有心动过速，必然有心动过缓，对吧？因为它俩是相对的嘛。什么是心动过速呢？那什么又是心动过缓呢？就是当你的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60下的时候，你就叫心动过缓。啊，心脏没有劲儿，跳动不起来，你最大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心脏憋闷，心绞痛，这是什么？心率过缓。它最大的危险就是心梗或者是心衰死亡。那什么叫心动过速呢？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心动过缓是心脏跳得慢，那心动过速啊，它跟这个心动过缓是相对的，那肯定就是跳得快呗。哎，对喽，这个心率跳动啊，每分钟超过100次，我们叫心动过速啊。临床超过100下就叫心动过速了，超过120下就叫什么？室上速。所以房颤会引起室上速，就会引起严重的心慌、心律不齐、心绞痛，就会突发心梗猝死、突发心衰。那么心动过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种，也是分为生理性的啊，还有一种是什么？病理性的。这个病理性的好理解，对吧？它就是由于某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什么叫生理性的心动过速呢？我们自己啊都有这个体会，如果在考试的时候被领导训诫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啊非常的紧张啊，然后呢这个心跳啊会自然的加速，也就是在某些紧张的环境下，当然了也包括其他的，你像劳累啊、体力活动啊、跑步的时候，心跳也会加快。这样即使我们心脏每分钟它的跳动次数超过了100次，那也算是正常的啊。我们叫什么呢？叫窦性的心动过速。那么我们排除了啊以上这几种生理性的心动过速之后，它就是什么呢？病理性的了。所谓病理性的心动过速，就是由于我们本身心脏疾病所导致的心跳加快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原因，你比方说心力衰竭啊，有心肌缺血的时候，还有心功能不全等等，就各种其他疾病，还有什么呢？甲状腺功能亢进啊，也会心跳加快。你比方说贫血啊，血液里边的血红蛋白低，吸氧能力差，这个时候心脏啊要供血更多，泵血要更多，所以它这个心跳就会要更快一些，这样才能满足我们身体的所需，这也会引起我们的心跳加快。你记住，轻微的心动过速患者仅表现为心慌，当你要是重度、中度的这种心动过速，它就会引起头晕眼花啊，甚至出现黑蒙。

0: 晕厥等症状了，严重的也同样会发生猝死。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心脏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心烦。这个心烦呢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看咱们很多人呐，总说自己心烦，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包括年轻的时候心烦啊，他多半呢是生活家庭琐事啊，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给到的一些糟心事让他心烦。那我们年老的心烦呢，多数就是由心脏疾病引起的了。那临床上啊，多建议什么呢？急性的心梗、冠心病、高血压啊，二尖瓣疾病。中医认为心烦多属热症，这个心烦的烦啊，指的是烦躁的意思，所以它是一种什么虚热。那么这种虚热怎么来的呢？你记住，心脏是24小时不停的跳动，那它跳动它就会产生热呀，就像机器似的，机器转动，你去摸那个机器它热不热？哎，那家里边那拖拉机啊，不停的突突突突突突啊，你不用摸，你摸它都烫手啊，你就走到跟前啊，你都能感觉出来那个机器它散热它发热。汽车不停地转动它也会发热，就任何东西它只要动起来了它必然会产生热。那么年轻人啊，包括孩子心脏同样有这种心烦的感觉啊，只是年轻人呢，包括孩子啊，他是什么呢？情绪带来的。你比如说小孩吧啊，他想要一个玩具，完事你没给他买，他不高兴了，他就闹，完事呢他也心烦。那老年人呢，他是因为我们心脏里边缺的辅酶所造成的。这个心脏里边的辅酶就相当于这个发动机当中的机油，你这个机器的转动它里边必须得有机油啊。这个小孩年轻人人家等于是啥呢？就是原厂自带的，它本身就有。年纪大的呢，它随着你的使用，哎，慢慢的它就用没了，你身体里就缺这东西。年纪大的尤其是心脏不好的，心烦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心烦也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都说辅酶 Q 十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2: 还真不一定。用三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 十。
1: 第一招，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2: 辅酶 Q 十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1: 而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抵其他两份。
2: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1: 第二周，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2: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1: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2: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1: 第三招，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2: 普通辅酶 Q 十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1: 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2: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1: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2: 日雪金牌辅酶 Q 十颗粒，市面唯一铁盒装辅酶 Q 十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1: 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最后一个心脏疾病常见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心绞痛。那首先啥叫心绞痛？你就看这病名，痛，而且是怎么个痛法啊？绞着痛啊，心绞痛，心绞痛，绞着痛，就是心脏啊那里边那个肉像要被绞碎了一样疼啊，弯着的疼啊，拧劲儿的疼啊！你想啊，这一块肉你给它绞烂了、绞碎了，能不疼吗？是不是？就那么个滋味。所以一说这个绞痛，你像临床上还有什么呢？胆绞痛、肾绞痛、胃肠绞痛。那主要引起心绞痛的原因是啥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那么这个心肌缺血里边包括缺血、缺氧，就是心脏供血供氧不及时。然后心脏出现了疼痛，以我们胸部、后背、左肩、左臂放射疼痛为主要表现，但也不是所有的疼痛啊都是心绞痛，你别误诊了。你像那个肋间神经痛，啊也叫什么呢？肋间神经炎，它这种疼痛也是胸痛，但是它是刺痛，或者有那种烧灼样疼痛。你像胸膜炎啊，胸膜炎常见的症状也是胸痛。那什么样才算是心绞痛呢？心绞痛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心绞痛一定是阵发性的。什么叫阵发性的？就是一阵一阵的，它每次发作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1到5分钟左右，最长不超过20分钟，这是心绞痛的表现。第二呢，大多数心绞痛都和什么有关呢？劳累呀、生气有关系，就劳累的时候出现心绞痛啊，休息休息之后啊，这个心绞痛就缓解了。你包括这生气突然呢跟人吵架了啊，就像咱说赶那个菜市场买菜啊，完了缺斤短两了，完了那人家又不承认，这家气的啊，心绞痛犯了。再有一个啥呢？你像刚才说的走路，走时间长了，哎，走远道了，是不是也犯病了？这就属于劳累型的。完了之后买菜拿东西，拿的沉了，拎了一桶油啊，扛了一袋面呐、是不是？哎，累着了，这都容易发病。第三，心绞痛可以说是心脏病啊非常常见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胸闷呐、气短呐，包括嗓子有烧灼感呐。下颌疼痛啊，甚至还包括我们肚子疼。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仅仅表现为突然出汗。那么当出现心绞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你有这个病咱讲话了，当然它是坏事的，对不对？你寻思寻思，咱说有啥别有病，你别管啥病，只要有病它就是坏事。但是呢你还得分它跟谁比，对不对？它要是跟心梗比呢，那心绞痛还算是好的呢。但是你别忘了，有心绞痛的随时他有可能转化为心梗猝死啊，所以这就需要引起你重视嘛。但是你心脏有问题了你表现不出来那也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能理解不？所以有这个心绞痛啊，最起码它也属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警信号。你有这信号了，你有这疼痛了，它能引起你重视。就怕怕啥样的呢？就心脏有问题完事还表现不出来，那这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心绞痛就是心肌梗死的症状表现之一，包括心衰也是啊，先兆一定要早知道。你像昨天我看手机说北京一位62岁的徐女士，每天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就突然感觉胸闷，呼吸不顺畅，就像说被人用那毛巾呢捂住了口鼻一样，严重的时候必须得起身坐一会儿，就得 深呼吸几次才能缓解。就前天呢，突然喘不上气来了，这怎么办？打的120给送到医院，被诊断为是心力衰竭。那么究竟什么叫心力衰竭？一句话，以前啊心脏能干的活你现在干不了了。心衰病人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呼吸困难、乏力、水肿，尤其下肢。那么在心脏病患者当中，心衰的死亡率仅次于心梗，必须要引起大家重视，尤其是秋冬两季。那么有心衰如何早知道早发现呢？第一个，从症状上说，胸闷气短，活动短短几分钟就气喘吁吁的，甚至上气不接下气，讲话了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了，不停地咳嗽。你像心衰常常伴有持续性的咳嗽，这也是肺部血液积聚的一个结果，包括咳那个粉红色泡沫样痰，包括痰中带有少量血丝。第二个，情绪低落。心衰的患者终日受到浑身乏力等心衰症状的困扰，抑郁症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的两倍，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身的健康存在着很大的忧虑，包括说担心自己的病加重啊，甚至担心拖累家人朋友。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浮肿，脚踝脚面的肿胀也是心衰的一个常见症状，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变得很紧了，鞋子突然不合脚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脚有浮肿了。虚胖是浮肿的一个标志，多见于小腿等下垂部位，呈凹陷性，一样一个坑。第四个呢，就是垫高枕头，晚上平卧睡觉时胸口有压迫感啊，无法深呼吸，只有坐起来才能喘口气。第五个就是手脚凉，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反而尿量增多。其实所有的心脏病最怕心衰和心梗，临床上大约有一半的心衰患者在诊断出心衰的时候已经是重度的心衰了，而一旦发展为重度心衰，5年内的死亡率接近70%。所以什么是心衰啊？衰其实就是衰老的衰，衰就是没劲儿，通俗的讲就是心脏跳不动了，心脏跳的没劲儿啊。如果按照这个病的快慢来分，临床上分为急性心衰和慢性心衰，如果按照部位来分，分为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如果心衰按等级来分啊，它有四个等级，一级、二级、三级、四级。那么心衰病人典型的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水肿啊。这里边记住一个什么呢？就是水肿，特别是到了心衰后期，基本上都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人来照顾。你说你想洗个脸、刷个牙呀、做个家务啊，根本不行。你说什么叫不行啊？就做不了啊，刷牙那么简单不行，做不了，洗脸不行，没有劲儿。一旦确诊心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你做不了的时候都已经在四级了啊，不是说我一级二级我就做不了，不是不是。那么一旦确诊心衰，研究显示一年的死亡率可达20%，一年在住院率啊可达60%，不科学治疗5年生存率可能不到50%，10年的死亡率可能达90%。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的心脏，我们讲心脏是24小时干活的，对不对？心脏它就是个血泵，就像农村用的那个水泵一样啊，庄稼旱了你得浇水呀。有的人呢他就弄个水泵，一头呢这个管子的一头给放在井里边或者放在那个河里边，对吧？一头的管子呢就给它放在我们那个地头上，中间就是水泵给它通通电啊，这个水泵就开始抽水，完事呢把这水送到大地里边。那么从西医来讲，心脏是把全身的血液收集到心脏，完事再通过心脏它的收缩把这血液再挤出去。那心衰是什么？心衰就是抽血抽不动了，完事呢这个血往外挤也挤不出去了，射血也射不出去了。以前心脏射一次血能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上到我们脑子，那就是大脑嘛。 下到我们这个脚底板，专业的讲，这叫人体的体循环，也叫大循环。

是左心室射血到主动脉，再到全身的组织这么一个过程。心衰了呢，心脏射血就不能到达了，因为它没劲儿的嘛，对吧？哎，你像那个橡皮筋似的，那个橡皮筋有弹性，你往外射东西它射的就远，这橡皮筋已经没有弹性了，甚至你使劲一拉它断了，对吧？就是说橡皮筋心衰了。那么我们心肌也是这样的，你像这个心脏射血不能到大脑，那大脑是不是就会缺血缺氧？特别是年纪大的一些人，那他整天是不是就迷糊啊，哎，记忆力下降啊，头晕呐、啊，你包括有人总是做梦啊，啊，梦这个梦那个的，完了第二天呢，他想不起来。心脏射血他达到不了肝脏，那肝脏他得不到供血，他也不工作，解不了毒。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身上开始长老年斑了。心脏射血到不了脾胃，那脾胃就会差，脾胃虚弱了。你像心脏射血不能到肠道，那肠道吸收就会差。不是便秘啦，就是大便不成形了。所以你就记住，维持心脏能力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什么呢？保证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含量，这东西它能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这东西要是少了，你心脏跳的就没劲儿了。心脏一旦没有劲儿了，心脏供血供不上去了，心脏跳动的也不稳了，也乱了。所以一些心脏病就都来了，就一切心脏疾病其实都是从心脏里边的辅酶减少开始的。那么治疗心脏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心脏补充辅酶。心脏里边的辅酶是我们心脏必不可少的一种酶类物质，也是心肌细胞必不可少的物质。那么心脏里边的辅酶有这么几个作用啊，第一个作用就是溶酸啊，溶血栓。第二个作用就是强心，营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损伤。那么辅酶 Q10 的第一个作用是溶酸，它的这个溶酸跟我们知道的那些化学制剂的溶酸，像尿激酶、隐激酶，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辅酶它属于酶类物质，吸收快，直接是胃吸收，不经过小肠，当进入你身体之后就可以直接增强增加人体的高密度脂蛋白。哎，这个好啊，那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增加了，这是好事。那有人说什么叫高密度脂蛋白啊？如果你去医院你抽过血啊，你验过这个血，查的是血液生化指标，什么胆固醇的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啊、是吧，总胆固醇呐、啊，高密度脂蛋白呀、啊、对不，那有这么几项你会看到。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我记得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跟大伙说过，说这是一个坏人，他不干好事，他破坏血液，破坏我们的血管。但高密度脂蛋白呢，恰恰相反，他是好人，讲话了，任劳任怨，净化血液，保护血管。所以辅酶 Q10 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能越来越多，好的脂蛋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血液净化，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好了？那对血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营养和保护作用？所以这个辅酶 Q10 除了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血管的清道夫啊，这是辅酶 Q10 的溶栓作用。那么辅酶 Q10 第二个作用呢，是强心，就是恢复心脏功能。所以辅酶 Q10 对于心脏病人来讲有强心的作用，我们每一天按量的补充辅酶 Q10 可以避免急性心梗啊，包括我们说二次心梗的发生。你像已经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这部分人，尤其心脏啊，他有那个家族病史的，那、啊、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哎呦，一说家族病史是啊，父母就有心脏方面疾病，对吧？有家族病史的，你这个心脏每天辅酶 Q10 的含量，你必须让它充足。你要是心脏每天辅酶 Q10 含量不足，你就比正常人出现这个心脏病的几率要高出很多来。所以平时补充点辅酶 Q10 对预防心梗、防治心脏病非常重要。这个发达国家辅酶 Q10 一直作为临床准字号的药给病人去用，一直在临床上治疗心脏病人的疾病。
给心脏病人提供能量的，所以辅酶 Q 十被称为心脏的能量剂，心脏的加油站，心脏的保护伞，心脏的什么防护墙，血管的清道夫，是真正的好东西，属于心脏病人一个必备的。你有它，你心脏能有劲儿；你有它，你心脏跳得稳定；你有它，你心脏喘气儿不费劲；你有它，你心脏没有那种什么呢？气短呐，上不来气儿的表现。你有它，最起码心梗猝死找不着你；你有它，最起码心衰加重它找不着你。所以我们平日要做的就是给心脏加把柴，给心脏加把劲儿。最近大家也在问，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代买几盒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听你说完，我们明白了，吃这个东西第一看含量，含量不够等于白吃啊。第二，看究竟是什么，治病有效果还得讲究辅酶 Q 十颗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这是国家八项专利，这是医用级的。所以你看，不少的兄弟姊妹给我打电话，给我代买，啊，因为也不贵，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这个剂型吸收也好，这一盒吃一个月219块钱，所以很多人这几天呢就托我代买，就因为这事儿，我昨天特意找我们院长，啊，院长大概其的意思就是啥呢？我们是医疗窗口，我们不是救助单位，说现在搞得我也很烦。这现在这么多事儿，这么忙，我说那帮帮忙啊，都是我这些熟悉的患者，讲话的都是老熟人。院长说从医院系统走吧，一个患者啊只能限购两盒，这是规定。我说那根本不行啊，你这两盒够干啥的？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从药厂走啊。我说那你把电话给我啊，完了之后我自己联系吧。我就联系给我们医院提供辅酶 Q 十的这个药厂，我得说明来意啊，对吧？我得说我是哪哪的，我得提我们院长，因为人家认识我大贵姓啊，人不认识我，人家认识我们院长。我就说我是啊哪哪医院的，我们院长介绍我来的，啊，我说我有很多的患者，但是呢，都是普通老百姓，没啥钱，照顾照顾。这个负责人就说，我们给医院呢是170块钱一盒，我说那不行啊，是不？那是给医院供应的，你给我们供应，你还能再便宜点不？他说我们给医院就是170一盒，这是最便宜了。我说我这个患者能帮你宣传，人多，啊，这一下子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他说怎么宣传呢？我说用好了，自然大家会宣传呢，口碑宣传嘛，对不？我说我本院大夫，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知道。有人说，老师有啥不一样啊？这几天我还特意研究了，你像现在这个辅酶 Q 十网上卖的最好的品牌，我昨天跟大伙说了，每一个我都仔细地看了。第一个呢，536是两瓶，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颗含有14颗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颗中还有9.5颗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颗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气的。那么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的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十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什么呢？它这个品质特别高，就讲话了高档。另一个就是它这个含量高啊，
咱们铁盒的辅酶 Q 十，它那个含量是在24.3，就是每100克药物当中含有辅酶 Q 十是24.3，而且是颗粒剂型。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含量是在24.3，你看看。你这一比较，你不比不知道，这一比较是不是就出来了？含量几乎在他们的2倍甚至3倍上，你这一对比不就出来了吗？你同样是吃这个辅酶 Q 十，那肯定吃这个含量高的呀。那你吃它，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这个含量的吗？含量低，它没有效果，啊，含量低它有啥意思啊？对不对？你吃完了之后没效果，白花钱。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啥意思？你可以和以前用过的去比，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呢？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甚至你吃的那个属于什么呢？营养的、保健的。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是一袋一袋的颗粒，一撕开直接到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了，讲话呢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听好了，国家8项专利，这是8项专利呀。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啥？吸收到了。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之前啊咱们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你知道这国家8项专利多厉害不？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会说，说那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这个辅酶 Q 十它区别大吗？啊，区别很大呀。第一，我都说过了，咱们总结哈、啊，咱们总结，第一就是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这个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国家8项发明专利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那都在这摆着呢。不好，国家能给他8项发明专利吗？不好，你想一想。你别说8项了，就1项发明专利他有的都得不着啊，对不对？那是8项啊，一般那都是很厉害的了。你就跟那运动员似的，对不对？你去参加运动会，你为的是啥呀？你不就得金牌吗？一下得8块金牌，对吧？你看那奥运会，有的讲话了，那有的国家得1块金牌都得不着，这一个运动员就得8块金牌，你能说他不厉害吗？对不对？8项专利老厉害了。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8项专利，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含量高，那颗粒剂型医用级别，最起码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用上之后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就即使犯病了它不至于出现危险呢、啊。你要是经常用，它平时不遭罪呀、啊，那你说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所以药厂问我说，给医院是170，你们帮我宣传啊，你想多钱呢？我说一盒减50块钱，完了之后大伙用好了帮你宣传，你这口碑宣传可比你自己空口说白话要强啊。这个药厂负责人说，我们这效果这么好，辅酶 Q 十颗粒啊，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你这等于比吃那个辅酶 Q 十胶囊还便宜，你这钱用来吃辅酶 Q 十颗粒的，而且咱们这是铁盒8项国家专利，而且这一盒是一个月的用量，你给120啊？我说你别急啊，我说我这话还没说完呢，
我说我想的是什么呢？多拿几盒。

0: 把你再多给我几盒。那药厂夫人说：“那合多少钱了？你当我们这是白菜呢？”药厂夫人说：“都不着边际，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呢，咱俩就唠不到一起去了。”他说：“你们医院院长就是他来了也不行。”那我听得出来，这个负责人也是很生气。这话还没说完呢，人家就说了：“说我现在还忙啊，我有事儿啊。”完了，这个电话挂了。你说我为啥我把这事儿来龙去脉我跟大伙说一下呢？就我得让大伙知道这是咋回事。刚才有一位老大姐还说呢，你买过那个辅酶 Q 十没？我说我买过呀，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总买呀，因为它属于丙类药品，划不了医保卡，所以每次都是给现金219一盒。这老大姐说你可能没在外边药房买过，就辅酶 Q 十。啊，还不是颗粒，因为他讲话了，我没见过辅酶 Q 十颗粒，这些年也吃辅酶 Q 十了，但是呢是胶囊，所以这些年呢没有低于200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胶囊。你像你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他说我估计如果药房有还得贵，因为现在药房都比医院的药贵呀，医院比药房便宜。但有一点，你每次开药你都得挂号，挂号费也不便宜，而且它是限量的，它不是说你想开多少就开多少，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最多就一个月。啊，有的呢就是按盒开，这一盒啊只能吃7天，就这么的，一次给你开一盒，完了之后你用完你再回来开，有的最多能开2盒，反正挺老麻烦。开一次得挂一次号，有的时候呢，你挂号还得排队，挺费劲的。所以你给人家报价120，完你还让人多给你几盒，他说我估计人家是不高兴了，要不怎么就给你挂电话了呢？人不乐意了，因为辅酶 Q 十胶囊没有低于200块钱以下的，都得200多，何况你这还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完事还有8项专利，那肯定好啊。你像咱们吃的都是胃肠吸收，你这个直接舌下就能够吸收了，直接就进那个心脏里边的，还是你这个好。人家那药厂，人家自己研发的啊，人家得这么多专利，人家能不知道吗？所以说你那么一跟人家说那价格，人家就不高兴了，人家就给你电话挂了。啊，其实老大姐说这话吧，我也知道，我也理解，但是我还是想着看怎么能给大伙把这个价格压低一点嘛，对不对？就跟买东西讨价还价似的，人家要10块钱，你不能说9块9吧，对吧？从最低往高了涨，你说2块钱吧，不行我再涨呗，对不对？哎，帮大伙去省钱，所以呢，咱大家伙你也别太着急了。那这两天呢，因为我已经能联系上这个药厂的负责人了，对不？我再跟他联系联系，实在不行的话呢，再去找我们院长，让我们院长呢再帮着联系联系，帮着说点话。反正咱就是一个目的，把这高含量的、高效型的、高吸收型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让大伙呢争取咱不超过100块钱，争取就是几十块钱。用上比那个200-300块钱还好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对不对？反正这两天吧，要是定好了，我给大伙一个最终的答复。所以大家伙别着急，你等我信儿。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导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

0: 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方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方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方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方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馨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经，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馨老师。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

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哎呀，这两天都忙坏了吧？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忙着参加活动，打电话报名，要订固本延龄丸，要订乌羊补心糖浆。这两天呢，来电话报名的呢，我让我的学生啊统计了一下，80%的人报的都是9葫芦和13葫芦的，也有15%-20%的老哥哥老姐姐呢报的是5葫芦的，啊，到现在为止啊，仅有这么6-7个患者报的是3葫芦的，这说明什么呢？首先，大家对固本延龄丸的认可，包括咱们凡是之前吃过固本延龄丸的，这次是100%的回头率啊。吃过固本延龄丸的这次都回来参加活动了，因为啥？你说因为啥？对喽，固本延龄丸好使啊，哎。然后呢，咱们这次又搭配了乌羊补心糖浆，达到脾肾双调，增加阳寿固精髓这么一个国药准字号的一个药品，这两个产品配在一起那是绝配呀。为啥配它？你看咱们固本延龄丸治啥？五脏统治，治的是什么？老慢病，岁数大，病的年头长，还一身病，肝胆脾胰腺，胆胃大小肠，心脏到脑袋，吃饭到睡觉，大小便没有好地方，这种情况就适合吃固本延龄丸。常年吃药，常年老吃药，把胃都吃坏了，不是胃炎就是肠炎，不是胃息肉就肠息肉，不是干燥就拉稀，不是烧心就反酸，你胃不好，你说脾胃不和寝食能安吗？你脾胃虚弱，你固本延龄丸呢？你八果延龄丸他吃着他也不能吸收啊，你都打水漂了。所以说好药咱得吸收，那乌羊补心糖浆呢，它治脾，能够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吸收。固本延龄丸一点都不浪费，吃多少吸收多少，哎，吃一葫芦吸收一葫芦，所以它治病治得快呀，一丁点不浪费呀。另外，固本延龄丸里头28味药，肝心脾肺身一起治。那你知道乌羊补心糖浆它里头有啥吗？它有银阳藿，它有锁阳，它有黄芪，说干啥的？阳气双补的，既能补阳还能补气，补阳就是补的阳寿，补气呢比补的是五脏的气，补肺气治你肺气总上不来气儿，补心气治你冠心病上不来气儿，补脾气治你吃饭不消化浑身沉，补肾气治你憋不住尿喘气儿够不着底儿。所以你说这俩药要配合，那效果能不好？所以这两天呢，来报名的人多呀，都是要9葫芦的，要13葫芦的，啊。那么为啥慧心跟厂家研究之后还要安排2个小档次的呢？就是要穷苦老百姓、没钱的穷人，他也能吃得起好药。3葫芦固本延龄丸呢，也赠6盒乌羊补心糖浆；5葫芦固本延龄丸呢，赠12盒乌羊补心糖浆。同时，我们这次是花1份钱拿

只要输，他能保证你血管不堵。你说上哪找这好事去？另外还有那个降压护心仪，哎，带个链儿，上边有个护心仪啊，像这个核桃这么大，在你膻中穴这儿。你说他干啥的？稳心率的，稳血压的，让你24小时血压不高，你不得高血压。哎，让你呢24小时心率平稳，心率平稳就不会得心梗，它就不会骤停；血压平稳就不会得突发性心脑血管疾病。所以你看这次慧心费多大劲儿，你们知道吗？我张罗20多天了，才把这个事儿办成啊！以后绝对没有乌羊补心糖浆的赠送，也绝对没有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的赠送。固本阎灵丸有不缺，但是其他的那三个宝贝你花钱都买不着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以往我不说啥，这次活动我希望都参加，有多参加大的，有少参加小的，不管多少你要吃上，咱们给身体上道保险啊，这次给你们上的是4道保险呐。这次活动参加之后，老慢病不犯，能吃能喝还长寿，血压平稳，心率平稳，血管还不堵，你说你还要咋的？这就行了，对不对？啊，昨天呢，咱们讲到头疼、迷糊、眩晕。就是指的西医所说的高血压，那么高血压它伴随着高压高、低压不高、动脉硬化、手脚麻，说明什么？脾虚了，大便拉稀的多，固本阎灵丸、乌羊补心糖浆配合一起吃，不但治你高血压，还治你手脚麻，叫你大便成形。另外呢，还有就是高压不高、低压高，往往必伴有心脏病，就是心慌、心律不齐啊，有快性心律不齐的，就是心动过速啊，突突突突突突，还有慢性心律不齐的，就是心动过缓呐、啊，才跳60下，还有跳50下的呢，还有跳40下的呢，你不跳得了呗？有没有这样的啊？真有半夜他不跳的，那不就完了吗？啊，等家属一发现，完了啊，120到这一看，没有抢救机会了。啊，120拾掇拾掇走了，然后让你给殡仪馆打电话，殡仪馆打电话到你家楼下，人家工作人员拿下了一个长条的，啊，1.5米长，一般是2米长，啊，1米宽，那么一个小黄箱，上楼把人就抬下来了，直接拉到殡仪馆，啊，完事了，一辈子结束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老人无小病。你可别大意啊！那今天我要讲心脏病的老伙伴，你要参加这次活动啊！有心脏病的，首先有心脏病的包括一心慌，中医叫心悸，就是心脏不好好跳；二心绞痛，也叫胸痹，中医叫胸痹。心脏血管堵了，西医叫心绞痛，就它疼。还有一种心衰啊，还有的一种心梗。这四种病今天我要详细讲，老哥哥老姐姐们，你对号入座的收听，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这次活动你务必要参加啊。这次活动呢，我分了4个档次，你看经过这几天我统计了一下，80%都是订的9葫芦赠24盒乌羊补心糖浆，13葫芦赠38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还有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的赠送。还有极个别的老伙伴，你看真听我话呀，他没钱，说哎呀我就紧张了慢张了，还借点呢，我就订5葫芦吧。啊，对了，没钱咱也得治病啊，咱不能说干挺啊，说我也买不起呀、啊、你少买2葫芦你先吃着呀。为啥这次厂家咬死说买3葫芦固本阎灵丸、5葫芦固本阎灵丸不赠无氧补心糖浆，会心拍桌

我就站起来了，那能行吗？是有钱人多还是穷苦老百姓多，还是老百姓没钱的多呀？你得让穷人能吃起好药啊，啊，啊，净给那有钱人准备的呀，让他们长寿不遭罪。那没钱的老头老太太就在那哼哼啊，啊，吃不起好药，所以这次慧心都急眼了。这是三葫芦赠六盒乌羊补心汤浆，五葫芦赠12盒乌羊补心汤浆，这样咱们没钱的、手头紧的也能吃起固本延龄丸，也能喝上脾肾双调的乌羊补心汤浆。这就像咱们工资低的，开2000多块钱的老哥哥老姐姐，或者没工资的老哥哥老姐姐啊，就攒这点钱也不敢撒手，也得治病啊。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也能吃起好药啊。所以你看到啥时候慧心呐都想着你们老哥哥老姐姐呢，注意啊，别错过机会，这次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别等到活动最后29、30再报名，到你这没了，或者是你报名晚了，我说实话啊，报名晚了29、30再报名容易咋的呀，货不够了，我再从厂家二次调，再调了一个礼拜，你是不是就晚吃10天啊？人家都吃一葫芦了，你还刚收着，你刚吃，咱们治病能等吗？差半拉月节气差多少呢？是不是？所以咱不能等，赶早别赶晚啊。那下面我说一下咱们有这几种心脏病的。首先说我心脏不疼，我是心慌，就是来一阵就心慌慌慌慌，上医院查呢说有心律不齐啊，心动过速，1分钟跳的90多下。这个呢术语咱们中医叫心悸，竖心加一个四季的悸，就是胆小一惊，胆小怕动静，有点动静，哎呀妈呀吓一跳，还不是说吓一大跳，就是好像刚说完人坏话，刚偷完人东西，那个心不落底儿，就那个劲儿，那这叫胆小一惊，睡不着觉，心不落底儿，有点怕动静，而且口干口苦，注意啊，张嘴，心慌心烦的同时睡不着觉，你还口苦，你的舌头尖儿和舌头两边儿它是红的。这样的人你尿黄，你大便干，你睡不着觉，你是半夜11点，你那时辰多吓人呢，大半夜的眼珠子瞪溜圆，你就睡不着，闹心，翻来覆去咕噜折腾2点你才能帮天亮眯了一会儿。你去查有胆囊炎，胆囊炎的学名也叫胆壁粗糙欠光滑，或者脂肪肝，脂肪肝的学名有的给你措辞叫弥漫性肝损伤，其实就是脂肪肝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大便拉的没劲儿，所以你说这时候咋的了，这个心慌是咋的，表面看就一个心慌，实际上呢你肝你胆你脾你胰腺都不正常，血糖就会波动。你吃点羊肉串，你去下楼啊，你撸它4个羊肉串，你再整2个扇贝，你再烤点苞米粒啊，你吃完你回来，明早上量血压血糖量吧，那血糖空腹给你干到7个8个。所以当咱们吃点好的血糖就高，这种就说明胰岛功能下降，就容易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啊。那这个时候咋整呢，就早调固本延龄丸，达到那五脏统治啊，肝心脾肺肾啊，肝胆脾胰腺，它全面调，与此同时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我们目的是让它健脾补肾，你得吸收啊，它解决是吸收问题，有胃病的吃啥不吸收，慢性胃炎、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哎，肠炎、肠息肉它不吸收，肾病、肾囊肿、肾结石、尿频尿急，哎，这样的人它就不容易吸收，所以你吃上乌羊补心糖浆呢，它达到五脏统治，哎，既能够健脾又能补肾，这样配合着固本延龄丸，从五脏上来调，就能达到双修了。

脏也治好了，脾肾吸收问题也解决了，我们再用上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血管不堵，血压稳，心率稳，你说你还不健康，那就给你们上了四道保险呢。所以这次活动啊，老哥哥老姐姐，像你心慌伴有失眠超过3年的，你就买那酒葫芦赠送24盒乌羊补心汤浆的，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各一台。那如果说慧心呐，那我可比这邪乎，我除了有心慌，我来那一阵还疼呢，就这心脏连着这左胳膊酸疼酸疼的，来那阵这心脏滋儿一下子，注意啊，这个疼分咋疼啊，要滋儿疼，注意啊，滋儿疼，刺痛，说明有胆结石或者胆息肉，针刺感疼痛，这就说明有淤血。你看你舌头下边那两根血管，两条大青筋，你就使劲生气，你这病就能好。能不能听出好赖话？这就说明你这个病是在生气上得的。在心绞痛当中，它属于气滞心胸，胸痹叫气滞心胸，疼痛以胀痛和窜气儿疼为主，打个嗝排个气还挺松快，这种情况肝胆不好。所以你不吃固本延龄丸你吃啥啊？你东一耙子西一耙子的，你达不到五脏同治。所以呢要五脏同治，固本延龄丸五脏肝心脾胃肾同时治疗，哎，同时搭配上乌羊补心汤浆呢，它能够心脾同治啊，治啥？治睡不着觉，治吃饭不消化胀肚，哎，治尿频憋不住尿腰酸，治睡觉睡不踏实老醒，哎，他俩一配合，那你效果就好了。另外降压平衡仪啊，要24小时疏通啊，全身疏通啊，越疏通越好，越疏通越通，哎，它不堵。那降压护心仪呢，带着血压稳心率稳，它没有突发情况。所以这次慧心呐，给你们费老大劲了，以后绝对不会有乌羊补心糖浆和这两台仪器的赠送，绝对没有。这是我把丑话说到前边啊，慧心说话直性，有啥说啥啊。哎，你别到时候过一个月俩月的，你说那我买固本延龄丸，那时候还给乌羊补心糖浆呢，现在咋不给了呢？那不说好的了吗？啊，有的老姐姐找后账，不给他他还不高兴，那人家活动结束了你还想要啊，没有了你再要不费劲吗？上哪儿弄去？所以别到时候你不高兴啊，说不给没捞着不合适，你就趁着这次活动买啊。有心绞痛了，有睡不着觉了，发现胆囊炎胆息肉了，容易长甲状腺结节，因为你这叫气滞心胸型的冠心病，这个时候你就别自己糊弄自己了，你要参加活动你就买那酒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这一气儿你就吃好它，趁着今年夏天九子离火十年九不遇的这么一个年头，咱治好了，今年冬天不犯病，3年5年不犯病，没坎儿。哎，那要不治呢？不治放挺，今年冬天是个坎儿啊，天一冷血管收缩，手脚冰凉还抽筋儿，说来病就来病。有多少就昨天我给你们说前我都哭了，我那老姐姐多好啊，跟我俩呀20多年老关系了，亲姐和妹儿似的呀，吃一口东西都惦记我呀，你说就跟那姑娘生点气，因为要她这点钱上点火，睡一宿觉人没了，把我哭的呀。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你们多大岁数了？比我大呀。咱们现在听慧心节目的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70多80多的特别多，你说你们啥没经历过啊？死人呢，给死人穿衣服啊，啊，岁数大没的，岁数小没的，你们都经历过呀。人死如灯灭呀，啥也不是你的呀。啊，再一个，你们没看着咱们亲戚朋友邻居

0: 那最后卧床唠炕了，几个孩子用活养活老人只干仗啊，你家贪钱多，他家贪钱少啊，最后你说就搁那干靠，那不死谁伺候谁遭罪呀、啊、那不是嘴上会气儿呢，得伺候呢，他熬人呐啊，那你说五年是他，你说十年二十年也是他，最后就知道吃知道拉，吃得一口口喂，拉得打开塞路，那他也不死，你说遭罪不？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到那时候你活得没质量了，你心疼心疼你的姑娘儿子吧啊，你儿子靠打工挣那点钱还得供孩子上学，他伺候你他不上班啊，贪家不过日子，那你们贪钱呗，我见过这样爹妈，在我们医院住院，一个老头呢，一看年轻时就不是善茬，你说咋的，他脑梗了，脑梗呢大夫让他锻炼，我不锻炼我迷糊，我就这躺的，嗯，给我整点水喝呀，嗯，我扶把走走啊，给我按摩呀，俩姑娘一个儿子天天搁那靠，刚开始还挺好，后来陆续的都不去了，就剩他那二姑娘搁那照顾，二姑娘照的呀披头散发的伺候他，哎呀他摆谱，这老头啥都明白，就是半拉身子有点不太好使，还能走，他不锻炼，这玩意儿你得锻炼呢，他不锻炼，给我游游，哎呀难受，把他姑娘折磨的不知道心疼儿女呀、啊，那最后谁也不拿钱了，他姑娘你说就伺候他，姑娘也六十多岁了，那你说他不遭罪呀 啊， 啊，那最后那老头说啥，你们开会合计吧，贪钱啊，那他二姑娘直说他说，爸呀你睡睡觉吧，你别老让我给你按摩了，你让你二姑娘休息休息吧，你听老头说啥，你伺候不了你找他们呢，你们研究呗，我养活你们小了，你们得养活我老啊，你说说有这样的爹妈呀，不知道心疼儿女，老了老了他长一身病他还摆谱，他还折磨人，据他姑娘说这老头年轻时候他老伴儿没得早，五十多岁没了，他找了三个老伴儿，后来找三个老伴儿，找一个又一个，找一个又一个，这点工之前都给后老伴儿让人家骗走了，现在身无分文没钱，还得让三个孩子贪，伺候不好他还作，你说这咋整？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咱们要心疼孩子呀，啊，就为了儿女，咱们把这身老病也得治好，治好到啥样呢？真要八十多岁咱到寿了，咱睡一觉就过去，你享福，孩子也解脱了啊。所以这次活动慧心呐、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呀、啊，让大家既能吃到五脏同治的固本延龄丸，又能吃到我们脾肾双修，增加阳气，增加阳寿，天津的乌羊补心汤浆，啊，再加上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让大家呢达到四管齐下，上四道保险。只要你用降压平衡仪，全身疏通，你血管不堵，不会有新的堵，就你不会再有新的堵塞了。那降压护心仪呢，只要你带着它24小时血压不高，它有降压作用，24小时心率平稳，它不会快也不会慢，你这不上保险了吗啊，所以有心脏病的这次一定要参加，另外还有心衰的，心衰呢就是心功能不全，分几度心衰，大体分为4度，1度心衰能干活，干多了累挺慌上不来气儿，2度心衰不干活也累挺慌，走走道就累挺慌，3度心衰，哎，一动弹稍微一动弹就上不来气儿，4度心衰就躺那就倒气儿，叫4度心衰，啊，我们现在目前的都是2度3度，就一干点活一走道，哎呀哎呀就塞糠了，就上不来气儿了，这样的老伙伴往往呢既有五脏的病，肝心脾肺肾关键有肾虚，容易腿浮肿，容易胖，所以配上乌羊补心糖浆，它能够补肾气利水道，干啥呢，治腿浮肿心衰引起来的，还有一种就是心梗，心梗主要指什么呢，堵塞40%-50%，哎，有心梗了吃药维持还不能做支架，还有一种就是已经堵塞70%以上 做了支架或者搭桥，那你长期要抗凝，单抗双抗是什么呢？阿司匹林，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啊，伯利维叫硫酸氢氯比格雷，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还有可定，就是瑞舒伐他汀，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还有的吃是阿托伐他汀，啊，也叫利普妥，一天一次，一次一片吧，大体就这些东西，是不是？那你吃着呢，你咋还心慌呢？你咋还没劲儿呢？你咋还睡不着觉呢？咋还血压不稳呢？手脚麻呢？大便干燥呢？尿频呢？咋回事？五脏虚啊！你做支架是让血管不堵，你死不了，但是它不治你肝心脾肺肾呢。支架可不治五脏虚劳啊，所以做过支架的，得过心梗的，做过搭桥的，你更要吃固本延龄丸，干什么呢？让它别再堵，让你肝心脾肺肾都健康起来，而且治脾虚，解决你吸收问题，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你能吃能喝，大小便正常。另外呢，补肾添精，固肾气，让你有劲儿，就喘气能够着底儿。心衰的症状主要是喘气够不着底儿，倒气儿。所以这次活动啊，千载难逢啊！啊，慧心呢，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话啊！这次你不听话，再难受，你找我，你也遭罪呀！啊，咱们要参加活动，手头还可以的，就买九葫芦，或者老两口吃，你就买那13葫芦，啊，赠乌羊补心汤浆，赠的也多。啊，要是手头紧，那咱也得治病啊，咱先少买点呗，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或者3葫芦固本延龄丸也赠送乌羊补心汤浆，这样我们穷苦老百姓没钱的也能吃起好药，所以大家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艺医精髓，艺医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心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艺医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心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 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无氧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星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李老师你好，主持人你好。
0: 哎，老客
3: 气。我要报名买那个大葫芦那个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啊。
0: 嗯。
3: 给我报上名啊。
0: 好，要订多少的老哥哥？
3: 固本延龄丸是三葫芦的。
0: 嗯。
3: 我是吉林长春的。
0: 叫什么名老哥哥？
3: 马云长，73岁。
0: 嗯，好，要订13葫芦固本延龄丸，那能赠你38盒乌羊补心糖浆啊！
3: 啊，这活动可不小啊，力度。
0: 哎，另外还有两台降压平衡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啊。
3: 嗯。
0: 哎，老哥哥。
3: 嗯。
0: 这固本延龄丸原来吃没吃过呀？
3: 以前吃过，原来吧有高血压，160-170，吃饭时候吧，还呛，还那个流口水，腰疼，腿疼，没有力气，自从吃你们的固本延龄丸呢，大有好转呢，生活能自理了。简单的小零活也能干点了，
0: 那真不错呀。
3: 这不是固本延龄丸的你的功劳和固本延龄丸的功劳吗？
0: 老哥哥，那我听你这话，又喝水呛水，又淌哈喇子，走道还没劲儿，你得过脑梗咋的？
3: 啊，对，得过脑梗。
0: 得脑梗得多少年了？
3: 2年多。
0: 二年，就是高血压多少年了？
3: 高血压三年多。
0: 啊，高血压3年多，这得脑梗之后落的这是胳膊腿不太灵活呀。
3: 对，后遗症。
0: 啊，这就是典型的脑梗后遗症。
3: 嗯。
0: 我听你说话唠嗑还行。
3: 哦，不。
0: 那你走到。

0: 号你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能不能看出来？
1: 嗯，有点。
0: 有点腿落的落的的。
1: 啊，有点。
0: 多少的一看这人这就是得过脑梗。
1: 啊，对，你说他对了。
0: 啊，那就是俩病，嗯，一个呢是脑梗后遗症。
1: 啊，对。
0: 啊，一个是风湿。
1: 嗯呐。
0: 哎，这个脑梗后遗症啊，是血管堵了，它咋堵的呢？那血要不埋，它也不能堵啊。
1: 嗯，太对了，李老师就是把大病能看透，能说透。
0: 所以吧，你看为啥大伙儿，你看全国各地的，天津的、四川的、安徽的，包括新疆的，都愿意听我讲课。因为啥呢？我讲的土啊。
1: 明白，土，它这是这个是就属于一些那个医学上的术语。你说这痉挛，就抽筋就抽筋吧，他写个痉挛。
0: 对，一痉挛，老百姓就迷糊了。啥叫痉挛呢？就是抽筋儿。
1: 嗯。
0: 你看，我是先说医学术语，再给你们用大白话翻译一下子，他就明白了。
1: 对对。
0: 哎，那么说脑梗、心梗，梗就是堵了。那咱老百姓得寻思寻思，啥玩意儿堵的呢？就是血埋汰了，说甘油三酯高，你看你一住院，一管子一管子的抽你血，那一气能抽五管子。他抽完了，他也不说咋回事，你也不知道。就是血脂高，血埋汰，它形成血栓，就像那水沟子里那黑泥汤子。时间长了，下边不有个淤泥筷子吗？
1: 嗯，
0: 就那玩意儿堵了，所以说血不埋汰不能堵。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这血咋还埋汰了呢？我告诉你，大哥，根据你描述的，有风湿、呛水和淌哈喇子。我根据你这两个事儿。嗯，我现在能推断出来，大哥，你大便不行。
1: 嗯，对，不正常。
0: 哎，你这大便不正常，可不是一天两天了。
1: 对对。
0: 那破破糟糟的，拉肚，要不就干燥了，那得折腾十年八年的了。
1: 那可不。
0: 就年轻时候大便就不好。
1: 对。
0: 哎，你说脑梗上医院看病去了，谁因为大便拉稀去看病去了？
1: 农民们都这样吗？挺啊，挺不少的。
0: 对，就干痛呗，多上两趟厕所呗，咋整？脾虚，大便不正常，吃啥玩意儿吧，好的不吸收，脏的出不去。你看你得有啥呢？脑袋不清亮，两条腿灌铅。
1: 灌铅。
0: 就像走道老没劲儿似的。
1: 哎，对对。
0: 是不是啊？
1: 是。
0: 哎，所以这个情况啊，那好办呐。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吃这个固本延龄丸就对症。
1: 嗯，是。
0: 啊。
1: 嗯。
0: 哎，另外呢，大哥，你得有啥病？这咱们有病吧，就三不备。你得有什么呢？就是睡觉做梦啊。
1: 闭上眼就是梦。
0: 哎，稀里糊涂稀里糊涂这一宿。
1: 嗯。
0: 哎，他老做梦，这就是脾虚，吃啥玩意儿不吸收。另外两条腿没劲儿，高血压年头多了，你吃的降压药是啥药？
1: 这降压片。
0: 啥药啊？
1: 嗯，这个我没去，我没去这家说降小片的。
0: 你说这咋整？自己吃啥药都不知道。就知道吃，还有的那高了吃，低了还不吃了。
1: 那个家有个测血压的那个玩意儿。
0: 哎，这个你这个岁数，这血压吧，三天两天的你就量量它。
1: 嗯。
0: 啊，所以这个病，大哥，你吃固本延龄丸，你原来吃几葫芦？
1: 吃四葫芦是五葫芦吧？这个固本延龄丸它有特效。
0: 啊。
1: 嗯的。
0: 吃着走道咋样？
1: 走道平时强点了吧？那个烧心那个毛病以前也有，现在烧心都不烧了。
0: 嗯，
1: 胃病。嗯，
0: 你要烧心吧，大哥，你口苦，你胆不好。
1: 嗯。

0: 有的当然。
1: 哎，所以说老百姓说那个烧心，那你看现在西医大夫他也不能写烧心呢，他写病历说患者最近3个月口干口苦，他不能写烧心。那烧心其实是恶逆反酸，为啥烧心了？胆不好，你得有个病就半拉脑袋不咋得劲儿。
0: 那花茬子是像迷幻似的。
1: 哎，花茬子、耳朵台子、太阳穴、耳朵台子上边脑瓜甲子那块就不咋得劲儿。
0: 对对，脑瓜甲子。
1: 你这咋得的，大哥？你老头脾气不好。
0: 那急性子。
1: 是不是？
0: 嗯呐。
1: 哎，所以吧。咱们这次慧心给大家争取的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治的是老年病。你记住这个老年病吧，岁数大病还多，得病年头还长，这叫老年病。总吃药把肾吃坏了，把胃吃坏了，所以吃药呢不愿意吸收。你看有些药说人家吃好使，你说到我这咋就不好使呢？咋回事呢？你胃不好，你肾不好啊。哦，所以呢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脾肾同治啊，把咱们吃药吃坏那胃肾肝都给它养好了啊。另外那个降压平衡仪吧，你拿它你全身疏通啊。
0: 哎呀，那好使啊。这奶嘎子要是疼了，我这你舒服就当事
1: 儿。哎，对，哪儿不舒服你就输啊。哎，然后呢你就拿就是那个降压护心仪就带着，24小时别离身，他让你血压就稳定。然后呢他能让你这个心率也平稳，这样咱们就安全了。你看带这两个仪器，血管不堵，血压不波动，这个心率平稳，这不就没危险吗？
0: 对。
1: 哎，行，老哥哥，那就这么地儿，我给你登记好了啊。
0: 啊，谢谢李老师，再见啊。
1: 不客气，再见。
0: 啊，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1: 电话接通了。
3: 哎，你好，慧心妹妹，你好。
1: 老姐姐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张淑琴，83岁。
1: 啊，83，老姐姐好啊。
3: 哎，你也好。
1: 嗯，
3: 你辛苦了。
1: 不客气。啊，
3: 哎呀妈，这一寻思讲课太辛苦了，你说讲多少年课了，你说起早贪黑的，我这心都于心不忍，你说净给我们整好东西，你说刚要吃了了你就来点好东西
1: 啊。
3: 哎呦，我老高兴了。我说这回吧，那我天天听你课，这回那个你又给我们整了固本延龄丸。你说前年吧我吃那个好多了，各方面好多了，完今天可以又吃没了，又给我整来了。
1: 哎，正好接上了啊。
3: 啊，接上了，太谢谢你了。
1: 老姐姐，那你今儿个是来报名来了？
3: 对呀。
1: 要报多少的？
3: 我报那个，以前我买少了，这回我先再垫点钱吧，那啥我多买点，报9葫芦。
1: 啊，9葫芦。
3: 这挣了25元补心糖浆。
1: 张树琴。家在哪儿住？
3: 长春。
1: 长春的83岁的一个老太太。啊。
3: 对。
1: 报名呢是9葫芦固本延龄丸，赠24盒乌羊补心糖浆，压平衡仪
3: 啊，平衡仪也对，
1: 护心仪，
3: 固心仪，哎妈，这两个，太好了，哎呀，
1: 我这个想都没想到有这么大的活动吧？
3: 你说李老师啊，你说，哎呀，我就寻你，哎呀，费尽心思，哎呀妈，你给我整这些样东西，太高兴了。
1: 这次吧，我们是啊，4效合一，所以脾肾不好，人吃药也不爱吸收。再一个体格不好啊，你吃药都不吸收，那玩意儿吃饭还能吸收吗？
3: 哎、
1: 啊，
3: 那可
1: 是吃不到底儿，你最后那口气在那吊着，不就是肾精不足了吗？亏了啊、嗯！老姐姐，行，登 登记这个我赞同你啊。
3: 哎，好。哎，老师啊，我再给你问你，请求你一样，我这个能有十多天了，这个鼻孔里头都火炉疼吧，就长嘎子，你说是得抹点啥药膏还是咋整啊？
1: 咋不眼干吧？
3: 就是鼻孔里，鼻孔，
1: 鼻子孔里头要都是嘎巴干巴疼，一抠就疼，那就说明肺阴不足，你嗓子眼干。
3: 嗯呐。
1: 往下嗓子眼干，再往下你这两天大便干燥。
3: 嗯呐，对，
1: 是不是啊？
3: 啊，对。
1: 哎，那咋整的？肺火呀？
3: 啊，咋说有点上火了？
1: 这两天睡觉不好。
3: 嗯呐，睡觉不好。这些日子不定在下雨了吗？一下雨我就上火，一下雨我就腰腿疼，我就上火，上火了。
1: 那有风湿啊？你把你病详细说说，大姐，我给你好好看看。
3: 是啊，我呢就是腰腿疼，我那个波棱盖吧，就是带一板损伤。一到下雨还风湿，一到下雨阴天我就有病，就腰腿疼，不敢走道，完我就上火，一上火鼻子窜火，就这样事儿的。
1: 嗯，有风湿关节疼，你那个风湿是冰凉的疼还是酸沉的疼？
3: 哎呀，冰凉疼啊，就是脚趾头板子和脚趾头，都是胀，就是像硬的什么发板，凉疼凉疼凉，发板。
1: 脚趾头还发板，那你胯胯难受不？
3: 难受，哎呀，也胯胯腰腿都疼，胯胯都难受。
1: 大姐呀，你是不光是风湿，
3: 哎、
1: 你腰间盘有病。
3: 你那腰间盘突出，你咋那么会看？
1: 哦，你咋不说？你咋那么会猜呢？
3: 那会没猜吗？太好了，我咋就乐听你说话？
1: 那不是猜妹儿呢，是慧心隔这老远，他咋知道呢？我告诉你，这个病吧是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
3: 嗯，
1: 咋疼呢？腰吧还不咋疼，他就是胯胯，连着大腿那根筋拽着，腿肚子绑硬，脚底板子绑硬，那脚趾头都疼。
3: 哎，对，哎呀，你说咋？
1: 他这个疼吧
3: 也抽筋，腿肚子抽筋，大腿里也抽筋。
1: 对。他这个疼跟别的疼不一样，他酸叽溜的，
3: 哎对，
1: 木个张的，
3: 啊，
1: 着凉就犯病，
3: 哎呀，天都不好我就犯病，
1: 对，这两天下雨了，这不天不好吗？
3: 嗯，
1: 哎，你还犯病了？
3: 嗯呐，我还穿那个毛裤呢，
1: 哎呀妈，都这时候了还穿棉裤呢？
3: 嗯呐，穿小毛
1: 裤。说明啥呀？风湿，大姐呀，你看，
3: 哎，
1: 肾虚，你有拉了尿的毛病。
3: 嗯，哎呀，你说我要一放水吧，就有尿，你说这玩意儿怪不怪事儿？
1: 那一放水就是它就是条件反射，说明你肾气不足。
3: 哎，
1: 要是
3: 放水吧，你要接点水吧，就来尿了。你说，刚尿完不大手，一接水，一接水就来尿。
1: 你要是一着凉，打个喷嚏，一咳嗽都憋不住尿。
3: 嗯，那你说这咋这么对呢？猜
1: 的。啊，就是肾气不足，这叫肾不纳气，肾不纳气。
3: 啊，
1: 再加上腰腿疼，它有湿，这个湿就是脾生湿。
3: 啊，
1: 我们当身体当中的脾主运化。大姐，你这大便吧得破破糟糟的。
3: 嗯呐，是。
1: 哎，这两天不是，这两天是前边干便头子。
3: 哎呀妈呀，太对了，
1: 防硬的拉不出来。
3: 哎，
1: 完后边这还不干了。
3: 嗯呐，你说，哎呀妈呀，都说你这么一到这么高，啥都知道，可都在跟前看着呢。
1: 哎，这就是脾虚。那么这个脾虚呢，往往人就中气不足，就整天吧，上午脑袋昏沉沉的，下午呢俩腿肚子沉。
3: 嗯，哎呀妈呀，这腿吧，就是还不好使。不是说沉吧，他还不是说可劲疼，就是腿一站那嘎不好使，像腿没你整啥就好拽，不拔点啥就好拽。
1: 你走走道就打颤，
3: 哎对，就好拽。
1: 对，还不是说瘸呀，还不是，他就一走道走走道那个胯骨轴子那块就像不吃样似的。
3: 那呀呀呀呀，他太对了，哎呀妈，你可真是我的好老师。
1: 你就打颤整不好，
3: 哎，
1: 就像打别打别，你不好你栽楞就拽了。
3: 哎呀妈呀，我一站起来吧那腿就不好使，完就要拽就得拔点啥。
1: 这个病吧不光有椎管狭窄，大姐，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整不好有个病就是腰椎，颈椎，胸椎都有病。
3: 哎呀，那真是的，都有病，这八十多岁活的这一身病。
1: 所以这个病吧，大姐，你吃固本延龄丸好使。
3: 嗯呐，好使。前天我没有多少钱吧，我买的少了，吃好了，好了就是这咱要多买点。

0: 也就吃好利索的。
1: 嗯，
0: 然后我说这回你咋这么好，又给我们整了，再接着吃吧，我就能多活几年。
1: 然后这次啊，配上乌羊补心糖浆，他脾肾同治，一呢健脾化湿，打开脾胃吸收大门，让咱们吃好药能吸收。那固本压力丸这么好的药，你要不吸收不白瞎了吗？
0: 对对对，
1: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你们总吃药把胃都吃坏了。
0: 对，
1: 胃要不好，你说吃药那不能吸收吗？
0: 对，
1: 所以乌羊补心汤是治脾胃养肾的，养肾就天经，天经就增寿，它治你骨头疼的。
0: 啊，是
1: 骨质疏松，晚上睡觉浑身骨头解疼。
0: 啊，
1: 吃乌羊补心汤就好使。
0: 哎呀，
1: 啊，
0: 那太好了。
1: 哎，你搭配着吃，
0: 啊，
1: 然后吧，降压平衡仪，就是那个圆的，
0: 啊，
1: 哎，充电的，往身上一输，它就冒那个探头那冒亮光。
0: 啊，
1: 不光梳头，你全身疏通。
0: 啊，
1: 这是一个。二一个，那个降压护心仪，你就24小时佩戴。保证血压平稳，保证心率平稳，它是护心平衡血压的。
0: 啊，
1: 就让你带着吧，你没闪失，它血压不波动，不得突发性的心脑血管病啊。
0: 啊，对，嗯呐，
1: 那保你24小时平安的。
0: 嗯呐，对，那太好了。我那一带没有电了，那上哪儿买去？我也不知道。
1: 啊，你带着，
0: 啊，
1: 带着它有电磁槽啊。
0: 那有电磁，那就没有了，那我上哪儿买？我也不知道
1: 啊。啊，那上正常，你看它几号电磁，你换一块就行了。
0: 行啊。
1: 对，到那就给你换啊。
0: 啊，
1: 对。
0: 嗯呐，完我再问老师，我问你，这那鼻口你抹点啥药膏啊，还是啥的？
1: 我这点啊，大姐，
0: 哎，
1: 这个鼻子口3天给你治好啊。
0: 啊。
1: 去买红霉素眼膏。
0: 啊。
1: 不是远膏，是眼膏，眼睛的眼
0: 啊，
1: 抹眼睛的，它那个就细腻
0: 啊。
1: 那个红霉素远膏，它那个效果就没有那个眼膏效果好
0: 啊。
1: 就不点这小管精细的抹眼睛的药膏叫红霉素眼膏，抹眼睛的，
0: 啊，
1: 眼膏，
0: 啊，
1: 这是一个。买回来就拿棉签蘸着，就上鼻子眼里头哪有嘎巴就往哪抹。
0: 啊，
1: 这是一个。第二个，你去买一袋板蓝根颗粒。
0: 啊，板蓝根啊，
1: 一大袋儿，
0: 啊，
1: 回来喝，一天早一袋，
0: 啊，
1: 晚一袋，就沏水喝。
0: 啊，
1: 3天就好了。
0: 行，哎呀，太好了！我说你一到这么高吧，我说我得跟你通话问问你，这10多天了，这鼻孔那嘎达难受，
1: 别抠抠灯抠出血。
0: 嗯呐，也不敢抠。嗯，
1: 好，老姐姐给你安排好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哎，太谢谢你了啊，哦！祝你工作顺利，身体健康。
1: 哎，再见。
0: 哎，好。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7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

0: 时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节目一开始，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今天呢又和大家相聚在广播当中啊。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医务工作者。那多长时间以来呀，跟咱们一起呢探讨健康，探讨百岁人生。那今天呢是咱们比较特殊的一个日子啊，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今天呢厂家给的这个优惠政策的最后一天，那也算是啊给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这些血症的患者的治疗啊画上了一个小短暂的小句号。那为什么呢？你看孟非老师啊已经陪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好长一段时间了，那在这段时间当中呢，孟非老师讲到了我们中心里面的这个情况，同时呢也讲到了我们中心里常用的一些治疗方式、治疗方法。那这些方式方法呀，大家有的人用过，有的人没用过，但是呢有的没用过呢也听说过，或者呀有一部分人呢也没用过也没听过。因为什么呢？毕竟呢孟非老师啊给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讲的这些内容啊基本上目前来说啊不是那些特别大的知名医院的里面的这些方式方法呀，很多地方还没有普及到。那真正进入到日常的日常养护或者日常治疗当中啊，这些方式方法呢，有的人呢也没有接受过系统的这个学习。所以说我讲的这些东西呢，相对而言呢，算是目前来说啊，市面上比较先进，同时也比较小众的一些方法。那说到这里呢，咱们要告诉大家，说到这里呢，咱们要讲一个事儿啊，就是真正的治病啊。不是控制病情，是应该怎么样呢？真正的解决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病因，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那包括现在呢，也有一个现象啊，就是我们已经越来越西医化了。那我们呢，现在相对应的药物啊，种类非常的齐全，只要我们说有相对应的症状，我们就有相对应的药物。你看啊，你高血压给你降压，那高血脂给你降脂。高血糖给你降糖啊，心脑血管供血不足，好了，我给你扩张血管。你看，所以啊，咱们针对性的解决症状的方式和方法就特别的多，但是呢，往往因为这种情况出现了短期效果呀，就让人感觉到，哎，不错呀，我这身体有改变了，情况好多了。但是呢，随着时间的增长啊，我们回过头来，突然发现，原来我这个病况一下子治了3年5年了，甚至10年8年了，怎么越来越严重啊？啊，不止没好转呢，症状还加重了呢。哎，同时啊，我们这个身体当中的脏器啊，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啊。可能我们的肝功能下降了啊，这个转氨酶啊指标异常了。可能我们这个肾脏啊这个加号增多了。翻过头来啊，再这么看，那我们治病的这个一路走来啊，突然之间发现，原来我们根本

就没有找到方式，也没有找对方法。哎，那说到这里呢，咱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啊，就是叫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听一听啊，首先呢，那我们针对的是慢性病，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慢病啊要进行康复。那康复不是简单的控制啊，要怎么呢？要治，所以我们叫救治。哎，那要就救治的时候啊，我们就解决到两个事儿。第一个呢，让他不出危险；第二个，让这些症状和情况和这个病情啊保持稳定，然后呢稳中有升的给他去解决，这就是我们中心存在的价值，是不是？所以啊，为什么说我们到了中心呢，花这么多钱，费用这么高？哎，这是有道理的。你看我们中心一直能够做到两点，就是什么？保证你来到我们这里啊，他不出危险啊，出了危险呢，我们给你救回来、拉回来。第二个呢，啊，保证你来了之后啊，身上这些慢性病，只要不是在突发期，我们就想办法给你解决，都能让你减轻。哎，都能让你在身体的体感上和指标上有明显的改变。那你说为什么到了中心里面住上五六个月院呢？啊，或者是住上一年了，这个来的时候啊，这个很着急啊，那个满面的沮丧。但是出院的时候呢，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喜笑满面的啊，笑迎春风的那种感觉。那为什么呀？他还是感觉好多了呀，要不然他会这种表情走吗？是不是？那达到这样的结果，你只是给人家症状控制住，那不行的。那你只是说让人家这个没有发作，那也是不行的。人家来了，奔着这个名字来了，慢病康复救治中心。你看，慢性病是前提，康复救治，一个是救，一个是治，人家必须要看到一个结果呀。花这么多钱没结果，那这钱不白花了吗？对吧？所以说，人家带着这个身体当中的大的改善啊，明显的变化走的时候，那你说谁不高兴呢？这就是我们的底气啊，这也是我们中心的实力。那为什么今天呢？咱们就说到啊，咱们在所有的这个治疗上啊，在这一次上面，我呀拿出来一个核心的东西啊，就是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那这个十味换血方啊，是不只是能够解决症状，哎，连带性的呢，也能够解决很多的身体当中实际的真正有危险的这些病。大家听好了，你看高血压都导致出血呀，哪出血？脑出血呀！你看，这不都跟血有关吗？血管的堵塞啊，血栓，你看，这不都是吗？所以说呀，咱们解决问题啊，两大块，第一个呢要解决气，哎，第二个呢要解决血。那解决气了，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那你基本上身体当中啊，该打通的这个事儿给解决了。那第二道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各类的血症，也就是身体当中机能出现问题之后啊，那存在的这些致命性的问题，你看这个血管要爆了，要堵了，不够危险呢，是不是？长期的这些情况，哎，导致着我们身体当中啊装着一颗一颗的定时炸弹呢。那这些呢，实际上都是跟血管有关，跟脏器有关，跟血液的通路有关。我们把这些呀，统统归为血症。那我们这个第二阶段呢，就讲如何的解决血症，而且呢，也给大家说了，要想解决血症，无论是说在我这儿，还是在中心里面，甚至今天呢，面对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就把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个成品方啊给用上啊。那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它是组合的，就是说为了让这个方子呀不泄密，那我们呢把这个十味的这个方子呀拆散了，哎，找到了制药企业当中藏药生产企业的两大核心王牌，一个是西藏甘露，一个是西藏球本啊，一面生产一半，然后呢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就行了。所以说咱们现在这每个月啊吃的这个十味换血方成品方啊，它是两种东西，第一个呢就是这个核心的牦牛血粉啊，第二个呢就是辅料的地丸，然后把这两个合到一块吃。怎么吃呢？咱们这个一个月的量里吃两盒，一盒牦牛血粉装十只，咱们三天吃一只，然后呢这个辅料的这个地丸啊是一盒里面装十五只，每天吃半只，东西都不多啊，量小值千金呢、啊。那咱们呢，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就是十味换血方。尤其啊，在我们中心里面用了这么多年，那得到的效果那就不用提了，各顶各的好。这是首先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那咱们又赶上了一个好机会。孟非老师进到广播当中啊，讲这些节目、啊，说实话，很多的企业对我这块是很重视的。怎么说呢？甚至很多企业跟我说，说孟非老师，你能不能给我们做做广告啊？不做，为什么？因为说我不熟的东西我不给你们讲，哎，这是第一。第二个，那你说我要给做广告了，我是不是就有商业性行为了？那你说我拿人家的手短呢？那怎么办？我得给人家。

0: 思想。
1: 如果说一点变化没有，你怎么拿走的，你给我拿回来，我就给你负这么大的责任。你看看为什么有这个底气，我自己的方子是不是我们中心找到的企业生产的，又是中国最顶尖的两个制药企业做出来的东西，你说我没底气吗？那这么多年在我们中心，可是好几个中心呢，这个中心几个中心里的都在用我这个十倍换血方，都在用这个十倍换血方的成品方，那这些档案我是随时都能调得出来的，这些人的身体变化我是时时刻刻掌握的，那你说我心里有没有底啊？那你说我如果达不到我说的这个，我是不是就丢脸丢大了啊？我是不是要是承诺完了之后，我说你吃了不好没有效果拿回来，那你告诉我到这种情况下都拿回来了，你说我孟非这张脸还往哪放？没地方放了，这脸丢都丢不起了，以后还敢在广播节目当中说话吗？还敢上到广播电台里面还讲我这点东西吗？那别人都会说了，说孟非老师说的话啊，吹得震天响，结果呢一点用都没有，那你告诉我我还怎么做人呢？我连做人的最基本的底线都丢失了。所以说我为什么敢做出这个承诺，我是拿我的名誉，我是拿我几十年的医德在做承诺。做什么承诺？就是我告诉大家这个十味换血方用到你身上是真正的有效。我不说了吗，这是好药，咱不说一百个人用完一百个人有效，但是我绝对敢保证五百个人用完了499个血脂上面会有下降，这就叫有效。我不说了吗，十味换血方怎么证明你那个血病血变好血，旧血啊变新血，脏血变干净血，怎么证明啊？血脂检测比什么都明显。咱们现在拿西医的方式来证明我们的药性，那这就是我最大的底气。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政策的最后一天，我不可能给人家企业一直说，而且呢咱们后面还有别的工作任务呢，我再给大家讲讲别的一些治病的方式方法，咱们不只是讲这个血症，对吧？那今天呢给大家讲到这，我就跟大家说，你们如果要用，就根据年龄，根据经济情况，根据病情的轻重缓急，你呀决定自己用多少，6个月起步，12个月、18个月，根据你这个情况自己选。所以你呀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如果呀咱们手里面啊刚好还有这个羊胎盘，那就好了，那就更厉害了啊。大家听着，这个他们两个呀可以合到一起用，就是这个羊胎盘和咱们这十味换血方可以合到一起用。同时啊我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这两个东西合到一起用也是孟非老师最大的一个绝招啊，就是把这个羊胎盘和十味换血方合到一起啊，这个东西就不得了了。这个是我这十几年以来啊学藏医最大最大的一个收获。那单独用呢，羊胎盘就是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啊，扶正驱邪引气归经，这个精粹版的羊内胎啊定制款。那么咱们单独用这个十味换血方呢，就是能够解决各种血症，改变你的血液质量，哎，这个病血变好血，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干净的血。那他们两个呀要加到一起啊，那就是相辅相成啊，也独立也组合。如果把这种情况呢他俩合到一块儿啊，那大家一起吃，那我告诉大家这就变成了一个新的方子。这个方子叫什么呢？这个方子的全名就叫十味千方续命汤。那为什么出这个名呢？那我给大家简单说一说，十味那顾名思义啊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汤啊，那续命呢就是这个羊胎盘，它是大补正气先天之物。那千方是怎么来的呢？也就是说呀咱们这个是算出来的啊，咱们这个这么多种材料加到一起啊，哪个多哪个少，各种量它有增量加减，从而啊有千变万化之势，这就叫方中套方，从而呢就有1000种变化呀。那孟非老师学艺不精，学了到现在这个藏医啊差不多有15年，那我现在呢用这个计算器几乎是只要空闲就在这算，你看就包括现在我不在中心里面，我平时手里面也拿着这个计算器，我现在掌握多少个方子呢？我告诉大家，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的这个十味药再加上羊胎盘，一共11味。那我在这里面增量加减组合，我现在能做出来431个方子。那我师傅啊80多岁的人，他现在能算多少呢？他掌握着600多个方子。哎，如果说真正达到极限，那就是1000个，那是极致了，太难了。基本上呢就是这个方子能够包罗万象，各种病了，只要这11种东西合到一起，根据情况啊就变，那就是千变万化，又能够解决所有的气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血症，又能够解决所有的瘀症， 又能够解决身体当中所有的正气、免疫、细胞各种功能症状。所以说这。

得了，也是藏医当中不可多得的瑰宝级药方啊，更是一朵藏医历史当中的奇葩之花呀。那今天呢，如果说你手上有这个十味换血方，或者要定这个十味换血方，你就单独吃。那羊胎盘呢，如果你家里有，你就合到一起吃啊。那要是没有的话，那就过去了，这事过了啊。听好了啊，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怎么吃呢？要不然你就上午9点，要不然你就下午3点啊。单独呢就是每天半支这个辅料这个滴丸，然后3天吃一次这个牦牛血，他们都是一起吃啊，加到一块。如果说你要吃这个羊胎盘，你也记个点啊，九点呢，下午3点呢，就这样，就组合一起，就是十味千方续命汤。当然可以单独吃，也可以合。实际上合到一起之后啊，它呀、从里到外，从上到下，从功能到细胞，从脏器到组织，都血管到神经，那基本上都涵盖了。也就是说，这个方子的厉害啊，厉害就在于它全方位啊，厉害呢就在于啊，这个治病这块啊，大病小病它都解决。所以说，这在藏医当中呢，啊，不能说叫极致，但是一定是顶尖。那这两个方式啊，你就照我这个要求啊，按照我给你的嘱咐，你就去用，你就去治，你就在慢慢的体感当中啊，找到有变化的地方，你呀、就能够慢慢的收获你想要的那种健康。那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今天是个小句号啊，今天呢是十味换血方最后一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说到这个事儿。那再一次呢，代表我们的听众朋友，感谢我们西藏甘露以及我们的西藏球本，包括我们中心的领导啊。同时呢，我也考虑到啊，咱们有些听众朋友呢，这个有的出门啦、旅游啦、串亲戚啦啊等等等等，这几天没听到，错过了就可惜。那既然厂家已经是大方了一次，给了这个福利了啊，那就不能厚此薄彼，是不是？有的人买到了，有的人没买到，那不能让大家失望啊。所以说今天呢，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个提醒。原价是快500块钱，最低450，最贵550啊，一个月的量。那这一次呢，这个厂家呀，不是450，也不是400，更不是350，咱们呢一个月的量是290块钱，就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这个成品方。最后一天啊，那今天呢，如果说从第一天说这个价格到现在第5天了，厂家说了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是唯一的一次。所以啊，孟非老师呢，今天说完之后，明天呢就不讲了啊。那再讲就是我得担责任了，再讲你说我说完了之后，大家说孟非老师我还要，结果呢厂家说了拿不出来了，那你说我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不能说一个一个给你算这个方子呀，要一个人找我算方子还行，这么多人找我算，我怎么算呢？所以说这个有个事儿啊，我都得向你们道歉，我不是不能接电话，而是什么，就是我告诉大家每天我也接个电话，我就接那么一两个，实际我真不敢多接，我要一旦接的多了之后啊，这个工作人员把这电话转到我这里，我一天24小时啥也不干了，我就接咱们听众朋友的电话，我都接不完，那没有办法呀。那你说，尤其是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打过来电话，这个嘘寒问暖呢、关心我呀，我心里特别的感动。然后说来说去就绕到哪儿去了，就是我有什么什么毛病，我就给大家做个指导；然后我老伴有什么毛病，我再给大家做个指导，这就20多分钟就过去了。然后我女儿有个什么问题，我再给指导指导；我儿子有什么问题，我再给指导指导。我孙子有什么问题，我再给说一说，这一下子半个多小时，一个小时就过去了。老人家们，你们稍微理解我一下好不好？我也有家庭，我也有老婆孩子的，我也要出去啊。这个电话一接起来呀、我理解大家这种心情，就是说大家信过我，信任我，愿意找我呀解决这些事儿。那你看，我也愿意帮大家解决。结果呢，我不像在中心里面，每天就那个时间段，大家来找我就行了。现在呢？是在这个台里一播呀，那都几百人几千人给我打电话，老人家们你们琢磨琢磨，你说我能不能接过来那么多呀，我真的接不过来。所以啊，大家听好了，就是你们有什么急事儿，你们可以给我们台里打电话，我的学生啊工作人员呢会第一时间帮您处理。如果说你有什么特殊的事情需要我帮助的，你给他打电话，他也会找我。当然了，你跟他说可能说半个小时，他跟我说就是2分钟就说完了，我就快速给个办法，这样的话我能处理更多的这个电话接访量，从而啊给到大家一个方式和解决的方法和应对的方式，你看这不是更快吗？所以说我不接大家的电话啊，大家千万不要误会啊。那这次呢，再一次的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做个嘱咐，也就是说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啊，上午9点或者下午3点，一共一个月的量是2小盒，然后呢这个里面是1小盒的牦牛血粉，这个是10支，3天吃一支，还有一盒呢是这个十味换血方里面的辅料滴丸，这个呢是

0: 面15只啊，咱们打开了之后，你小瓶不大。然后呢，每天你吃半只，听好了，每天你吃半只，除了一些特殊情况的，就是我这两天讲到一些特殊情况的，需要前一两个月加量的，要不然你都正常吃啊，盒子也不大，量也不大。但是呢，你一定要看清啊，咱们这个盒子的边角处啊，有这个标识，有什么标识呢？有西藏甘露的标识，有这个西藏球本的标识，同时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标识，就是这个优颜诺。有了优颜诺，就代表是什么？是定制款。那这个事儿啊，大家一定一定把它记到心里面去啊。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我的建议啊，就是什么？这一次呢，也真的是不贵了，290块钱一个月。咱们基本上啊，普通的工薪阶层、普通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人家这两个企业呀、啊，也拿出来了一个最大最大的这么一个诚意啊，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所以说呢，根据你的年龄啊，60岁以下的、60岁左右的，并不多的，你就用6个月的时间，1740。如果说你这个病症多的、年龄大点的，你就照着12个月。如果说你这个病症特别多、比较严重的，那你就多少呢？就基本上就是18个月了，是不是？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人家，你说你们的年龄都在这摆着呢，有一些呢，跟我父母年龄差不多，甚至有一些孩子呀，岁数都比我大，都是我的长辈。那你们身上的这些病情啊，大家想一想，不只是你自己的，一家人呢都关注啊。中国进入老龄化了，那中国现在老人家越来越多了，现在是10个人里面有3个是60岁以上的老人家，所以说哪能不出慢性病啊？那现在呀，咱们实际上每个人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你呀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啊。那60多岁的人了，咱们这个方子你用上啊，咱们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让这个大问题变成小问题。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方子专门解决各种血症啊，什么人用呢？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高血尿酸的、静脉曲张的、血管斑块的、心血管有问题的、脑血管有问题的、中风的、脑梗的、支架的、搭桥的，哎，都能吃啊，大家听好。那只有一种人啊，缓一缓吃，就是这个脑出血的。我说了，昨天也讲，今天再讲一遍，怕您没记住。脑出血了之后啊，是这个血管破了，这个血管要想长好了，必须得3到5个月，所以呢，你一定要等3、5个月之后再吃这个十倍换血方。那这3、5个月，有人说了，那后面没有了，那你现在拿完了之后啊，你放到家里放着，等到3、5个月，哎，你再吃。就是说，从你脑出血出院之后那个天开始算啊，听好了，从你脑出血出院那一天之后开始算3到5个月，也就这么说吧，你就是出了院，脑出血出了院100天以后。啊，100天以后你就吃就可以了。所以呢，这个千万不要你刚刚脑出血出院就吃啊，因为你那个脑血管破损那个地方、伤口那个地方啊，还没有长好。万一呢？咱们说这个万一，是不是？咱们吃了这个药，咱们这个十倍换血方不会说让你那血管再破了。但是呢，咱们这个万一你那地方再破了，不好解决嘛。咱们一定是把这个危险降到最低啊。所以呢，咱们现在记住了。实际上很多的病症啊，就是解决这三大问题。解决哪三大问题啊？就是病血变好血啊，旧血变新血，脏血变成干净血了，是吧？咱们只要把这三大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身体啊一天天就好了。哎，那你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是严重的，就照着12个月啊，如果说特别严重的，就是18个月。咱们不说了吗？不要450，也不要400，也不是300，咱们现在的政策是290块钱一个月。所以呢，此时此刻呀，如果你这两天没有听到节目的，你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给我们节目组打电话，要不然过了今天最后一天到明天呢，你再打电话，我告诉大家，你就是说出话来，我们工作人员给你解决不了啊。工作人员找到我也解决不了，因为没了，因为厂家不接受这个名额了，到那个时候咱们再着急没有用啊，你上火后悔也晚了呀。所以说现在此时此刻你就抓紧时间给我们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啊，好不好？抓紧时间。
1: 好的，感谢孟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颜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飞老师。
0: 那这两天呢，一直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吧说的都是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十味换血方

要是用上之后啊，那对你的身体呢，将会产生这种不可思议的改变。你看啊，所有的这个血症，咱们这个方子呀，基本上就都覆盖了。目前我们所有的常见病，那我们身边呢，现在最多的啊，无非就是这个基础的三高，或者也叫四高五高，这高血压呀、高血脂啊、高血糖啊、高尿酸呐、高血粘呐。你看，这说三高也行啊，五高也行。实际上这些问题呢，都是跟我们的血有100%的关系。你看，我们血液粘度大啊，在这个血管里面推不动，顶着顶着，这压力就高了。那我们这个十味化解方啊，就只让我们这个血液稀释，让我们这个血液呀、流速变快，这个就能够解决你忽高忽低这个压力的问题，或者说解决你这个持续高血压的问题。测压力变小了，这血压自然就稳定了。无论你是高压高还是低压高，那咱们这个十味化解方啊，都有很好的针对性。那是从根上啊，把咱们的血液换一遍啊，把咱们这个血液里面这个脏血、病血、粘的血都给它换成好的、干净的，流速变快了，血液干净清澈了。那我告诉你，这样的血呀，是不是流速就变好了呀？纯净度也高了，咱们整体的这种血管压力自然而然就慢慢降下来了。有的人说，孟非老师啊，我是高压高，低压不高。还有的人说呢，孟非老师，我是低压高，高压不高啊。有的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我比他们好，我这个高压也高，低压也高。反正我告诉大家呀，无论哪个高，咱都叫高血压。其中呢，老人家这块啊，又有很多是个什么情况呢？就是高压高。你看，打个比方来讲，他这个高压呀，正常咱们是140到160，这就算高了，是不是？那老人家实际140还没事儿，因为咱们有个基础压，老人家的血管质量差，140啊不能算是高血压。到了70多岁呢，咱们150啊都算基本正常。但是这高压高不行啊，这高压高啊就容易出现大麻烦，因为你这脉压差近了，就证明啊你这个心脏啊勃起功能下降得很厉害。再有啊，我给大家说一个分别啊，就说高压高和低压高，它有一个其根本的核心问题，只要是高压高的，大家听好，那脑血管最先出问题；低压高的，心脏最先出问题。哎，他俩可准了，你知道吗？那咱们呢，无论是哪种高，咱们都要干一个事儿，就是把这个血脂啊一定要降下来。有人老人家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我这个胖啊，我这个年纪大了，活动力低，运动量少，我这个吃的也不多，就是胖，就是代谢的问题，这是第一个。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年纪大了，我也不胖，但是血脂就是高。我告诉你，这是肝脏代谢的问题，代谢不出去了。所以无论哪个，你看它都会造成你的血脂粘液大，都会造成你血液粘度大，阻力增大，哎，从而啊咱们这个血管上粘的就多了。那十味化解方，这个不就是把你这个化开吗？是不是？那咱们血液当中啊，就这几样坏东西，四种东西嘛，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那我给你做个比方就有意思了，这个我们实际上啊，这四种东西哪种都有用啊。胆固醇、甘油三酯是构成细胞膜的一个重要核心，那咱们低密度脂蛋白呢是一个载体，它要载着一些东西进去，要载着一些东西出来。高密度脂蛋白呢也是一种载体，同时啊它负责分解掉其他这几种坏的东西。所以说咱们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啊要高一点反倒是没事，是好事。但是剩下的这三种坏东西啊，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那就麻烦了。这三种东西啊，它都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粘血管。高密度脂蛋白是不往血管上粘的，哎，它就在身体里面正常的循环，负责那个分解代谢，像小车一样进进出出，这是好东西。但是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两个东西啊就粘，低密度脂蛋白更粘。你在显微镜下你看那个低密度脂蛋白啊，就跟那个小米粥碎的那种样子一样，黏糊糊的，而且还惰性，不怎么爱动，它粘哪就刮哪，包括一些什么粘连到一起的这红细胞啊、破碎的血小板呐、还有这个胆固醇结晶、甘油三酯啊、还有糖啊，粘上它就连一块了，连一块了之后就往那儿粘。尤其是我们血管啊粗糙了、毛糙了、不光滑了之后，它挨着哪块的就粘上了，这三件两粘，时间一长斑块就出来了。那你看咱们为什么说一定要嘱咐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就说你们呢要对自己的身体负责，同时呢咱们也要关注我们吃完的时候到底有没有效。你看啊，咱们无论说是从生病的初期啊，到现在这个10年20年了，成了老病号了，这么多年以来啊，你发现没有，咱们实际上都是对健康有一个迫切的追求，我们每个人也没有放弃这种治疗，我们都希望啊自己身体好起来。可是呢咱们钱没少花，罪没少遭，药没少吃，取得的结果呀效果不一定满意，但是呢这个屡败屡战呢啊，每次啊效果不好了换药呗，接着吃呗。你看实际上我们每个人呢还是想让自己好一点，到底有没有效，有的老人家就说了，说哎呀治着吧，能治啥样治啥样
啊，这钱该花花呗，是不是？这还能咋的？还能不治了吗？你看这种心态呀、啊，有一种无奈，有一种心酸。那孟非老师为什么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说一个事儿？我说这个十味换血方就是有这个底气，有这个把握，因为这跟我的孩子一样。原先呢是我师傅的孩子，最早呢是我师傅的师傅的孩子，现在呢我也长大成人了，我也50来岁的人了，我呢也把这方子学会了。那你说这个方子是不是就跟我的孩子一样？那你说当爹当妈的对自己的孩子难道不了解吗？那自己身上掉的一块肉，自己的种，自己的孩子最了解了。那这十几年以来啊，在我们中心用到的这个十味换血方，这些患者呀，太多太多的人了。那大家就这么告诉你们吧，孟非老师说的话呀，都对自己的话每一句都负责。我不说了吗？我说我不敢保证100个人用完了100个人好，但是呢，500个人用完了499个好，我就有这把握。什么原因？就是给用到的这些人太多了，得到的结果太多了。每个来的时候啊，在没用之前呢，愁眉苦脸，长吁短叹。啊，这个走不直，就是弯着腰，晕着脑袋，啊，心脏闷。但是呢，你用上几个月之后，你再看他这个精神气色、面貌、体态、行走，那完全不一样了。出院的时候，那脸上笑呵呵的了，脸也笑眯眯的了，眼睛也弯了，是不是？孩子来了之后接走的时候也高兴了，什么原因？这不就是咱们这个吃完了之后给到他的这个效果让他满意了吗？所以啊，我真的跟你们说一下，没有什么比见到自己身上的症状得以改变。没有什么见到自己身上的这个数值贬低来得高兴了。如果说想见到，那你就吃之前呢，到这个社区门诊呢做个体检，然后呢，你吃上1个多月2个月，你这个再做一次体检，我就告诉你吧，这个咱们做完了之后，第二次的体检跟你第一次的这个血脂四项的体检，包括往那一放，哎，一对比，你就会发现至少有一样，这个血脂这个指标是往下降的。那我跟你说呀，这就是明显的一个好现象。你看我多了不说啊，我跟你说一个我的朋友，这个不是同学啊，同学那就同行了，是不是？这老家的一个朋友，从小玩到大的，虽然说后来因为上学呀，这个分开了，然后呢，一个呢在外面，我就在外面嘛，人家在老家里面，但是这种关系啊是从小的，这个放到现在来讲叫光屁股娃娃长大的一起，这关系啊好得很。你说这个几岁的时候就认识，一直到现在，这快50年的交情了，你说关系能不好吗？他为什么情况？他就胖，哎呀，他就有个习惯，就是特别爱吃肥肉，他就感觉那肥肉特别的香。你看我这个人呢，我就是学医的嘛，又是医生出身，又见了这么多的患者，那个记不住嘴啊，饮食这块啊关系特别的大。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呀，我吃东西就很注意，就是你都想象不到的那种注意啊。肉我也吃，但是呢，这个以肥肉为例啊，基本上一个月我能吃那么一块两块，不吃吧不合适，你得吃点脂肪类的东西，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那菜类的东西我也是挑着吃，不是说我挑食，而是我们那个科学配餐呢，患者吃，我们中心里的这些医生啊也在吃。那这一块上面科学饮食健康就好了。那再有啊，这个肉我是能少吃就少吃，我教给大家过，我说这个少吃肉啊，多吃菜，粗粮多一点，这都对的。肉呢也要吃，但是少吃一点。我这个朋友就不一样，就怎么去讲呢，就是无肉不欢。你知道他吃肉有多厉害吗？我给你们学一学，你们别害怕啊，就是那种猪头肉，就是很肥的那种猪头肉，他自己一个人能干掉1斤半啊，不算别的菜啊，还喝酒，饭也还得吃。然后那个面条，就外面卖那个面条啊，他自己到哪儿去吃，中午也好晚上也好，出去吃饭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出去吃的时候，那面条外面卖那个什么肉丝面呢，打卤面呢，他一顿得2碗，就是一碗根本就吃不饱，2碗有的时候还不一定够，然后得找人要碗面汤。然后只要吃面的时候，那边有那种整块的那种半肥半瘦的那种，他都跟人说挑这个肥的。所以说那个体重啊，你看1米7的个啊，170斤，那我有的时候跟他打电话聊天嘛，你说朋友嘛经常不见，但是呢有联系，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是方的，他说我怎么是方的了，我说你看你1米7的个，是不是你170斤的体重，我说你看你的腰围3×2，我说你是不是上下看是方的，横着看是圆的，你看关系好嘛，他也不吱声，也不会跟我俩生气。但是前几年回去了之后就变样了，我就发现什么了，我就发现他吃饭的时候啊，我们在一起吃饭，哎，这次明显的就感觉到他吃这个肥肉的量啊少了。你看那个饭桌上面有那个肘子呀，就回到东北了之后是硬菜嘛，对吧，那家里面一坐扒肘子，是不是这好菜，结果发现以前的肘子皮肥的都让他给吃了，结果这次就吃了几口就不吃了，然后吃点别的，我就明显感觉到了，我说这个突然之间意识到了还咋回事啊。结果后来吃完饭了聊天吧，他们几个打牌，我也不愿意跟他们打牌，
我就嫌那玩意儿麻烦。然后我俩聊天，然后在那喝茶，聊着聊着，他就跟他说：“我说你咋的？今天我说看你胃口不好，不饿啊？就来之前吃完饭了。”他说没。他说现在这个吃饭开始注意了。我说你要减肥啊？他说那可不。他说必须得减了。我说你啥原因导致的？我说是这个别人说你长得不好看了，还是说你自己认为肥胖是一种病了？他说哎呀，他说我前一段时间呢，我就经常感觉头晕，我就感觉反应变慢。我开始还没在意，以为没睡好，结果过了好几天呢，一直那个样。然后呢，结果那次这个家里面那个农村的亲戚说杀猪，哎，结果过去了吃饭，结果那天啊又是吃了半碗多那个大肥肉，结果吃完半碗多大肥肉，我坐在那儿我就感觉我起不来了，他说我就感觉脑子里蒙蒙响啊，给他们吓坏了，因为没喝几口酒啊，就给送医院去了。结果一到医院了之后，大夫检查完了，哎，给做说脑血管没事，说但是这个血管里面呢，这个变硬了啊，动脉硬化比较严重。他说最重要最重要的血脂啊全都高了，胆固醇也高，甘油三酯也高，低密度蛋白也高，而且大夫跟他说了，他说你这个是重度的脂肪肝，他说你这种情况下血脂这么高啊，你都应该快住院治疗了。你说你这种要是继续保持这种体重啊，再这么严重下去，他告诉你，他说你这个极容易脑梗啊，而且现在两侧颈动脉斑块也都出来了，他说你供血量已经严重不足了。你看这个别的跟他说不信，这个家里面很多人呢，没有医学常识的人呢，他就有一个认知，就什么呢，能吃能喝是好事。你就包括现在收音机前的很多老人家呀，也有这个想法，就认为什么能吃能喝能睡，这就叫有福气。你看这不很正常的一个事吗？你看包括我回到这个我爱人家那边去，老丈人丈母娘也是跟我俩说，我说你多吃点能吃多好啊，你看他们就认为能吃能喝是好事，多吃点肉那就更感觉好了，实际上不是这么回事。你看他这一下就害怕了。那没办法呀，你说我们两个这关系几十年了，他跟我俩说，他说吃药呢，我说你吃什么药呢，他说这个他爹在吃着，大夫给弄的减肥的，然后那个别的药在吃着，心血管的药已经开始吃了。我说你心脏严重了吗？他说闷了开始，他说主要是脑袋，他说但是心脏供血更严重，所以说现在啊这个酒也少喝了，他说能不喝就不喝了，这个肉啊大夫也说了尽量不要吃，他说我管不住啊，他说我就吃几口解解馋就完事了。我说那你看你这个药你接着吃吧。那你说这么好的关系你怎么办？你说你帮不帮？你必须得帮啊，人家没嘴上说，但是这个你说不是亲兄弟是不是就胜似亲兄弟了，就这种关系四十多年的交情，你说这可能不管吗？结果到最后我就把这个十倍幻想方我就给他拿过来了，人家当时也不多，我回去了之后啊我给他邮了三个月的，我说你吃，我说这是正常三个月的量，我说你呀给我加量啊，我说你这个身体啊还行是不是，这个不像老人家这个吃了很多药怎么样的，我说你给我加量吃吧，我说你放心绝对安全无毒没有副作用。他说这小东西这么点儿还不够吃塞牙缝，我说你这人有毛病吧，我说你跟他吃饭呢还吃饱了，我说你看这东西小管事就行呗，我说你这个有体检报告吧，他说有，他说上周刚做完的，他说这不是说大夫也让我复查吗，有体检报告就好了。我说你这样，你这个我给你用了三个月的量，我说你这个属于特殊情况重啊，血脂都比较高，我说给你吃三个月的量，你改成一个半月吃完。我说你这一个半月吃完了之后，你呀、啊、再去做一个体检，你告诉我啊。我说你告诉我一个结果，然后啊就跟他说完了，嘱咐好了，告诉他怎么吃。结果呢，人家也听话，就在那吃，吃了一个半月，去体检了。体完检完了之后，那你看给我发的微信，把那个照片给我发过来，我一看，哎呦，我真的替他高兴。为什么？因为啊，他这个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那这三样是坏东西吗？这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哪个高了都有麻烦，那高密度脂蛋白也高，还没啥事儿，这个不用管。但是呢，这个第二次了啊，就是吃了这个十倍幻想方啊，之前的那一次，他是不是说为了我去体检的？他是上次在医院复查的这个血脂，这次吃了之后一个半月又去做复查，这个低密度脂蛋白和甘油三酯还是高，但是呢，胆固醇降了，就降到了多少呢？降到临界了。就是没有箭头了，但是也算高啊，差一点就有箭头。哎呀，给他高兴坏了。他说这个挺厉害呀，都是你这个东西啊，他说挺神奇的。我说你看，我说你说啥呢？我说你说咱们兄弟这么多年，你说你这个身体啊，我不关心谁关心？我说你干，你就告诉我一句话吧，你有什么别的变化？他说我吃完了之后啊，他说我这个绝对信你啊。他说你说管用，那我一定心里有底的。他说咱这么多年是不是？他说我吃完了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睡得好了啊。然后呢，脑袋反应变回来了。再有啊，他说我现在明显感觉这个腰围啊，至少得减了两寸。我说你这个减的腰围别跟我说啊，我说你这个是节食了。
我说你这个是这么长时间以来啊，这个你我都能看到你不怎么吃肉了，然后呢酒也不怎么喝了。我说你看这个跟你这个限制饮食、减少脂肪的摄入量有直接的关系。我说你不可能说吃了我这个药你减的肥，我说这个功我不要啊。我说但是你那个胆固醇下来了，我说这个就证明这个药在你身上起作用。他说那我接着吃，我给你钱。我说你拉倒吧。我说咱俩这关系，我说我能要你的钱吗？我说但是啊，我说再给你了就不用那么大量的吃了。我又给他拿了三个月。我说你这回这样，我说你正常吃啊，这个小粒粒的半支一天，然后呢那个牦牛血粉呢啊三天吃一支。我说你改成正常的量，结果你看就给他吃，结果吃了多长时间，里里外外的加上前一个半月是双倍的，然后后来再加上正常吃的里里外外的给他拿了三次，是一共吃了九个月。那我告诉大家九个月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九个月之后他的这个血脂的情况除了低密度脂蛋白高了那么一点点，高了多少，高了0.02，大家知道吗，比正常值高了0.02，那你说是不是已经马上就要快回来了。剩下呢低密度脂蛋白高了0.02，胆固醇甘油三酯都基本正常了，看虽然说比那个临界那块还是有区别，但是没有箭头了。你算什么，这几个月呀，就八九个月的时间能达到这样的结果，对他来讲非常非常的开心。我就跟他讲，我说现在呀你这个血脂降下来了，这个危险系数降低了，我说你不信再去查去吧。我说你查一查，颈动脉斑块都被小了。他后来去查，说哎呀真的是，他说你看双侧颈动脉斑块现在这个颈动脉斑块明显变小了。他说那你这个我接着吃吧。我说你不用，我说你这个年龄问题，我说你如果是60多岁以后我就告诉你用多久，用18个月。我说现在啊这个血脂基本正常了是不是，然后这个斑块也变小了，我说你这个脑血管的风险呢和心脏那个风险解除了。我说你这个样子，我说你听我的，我说你怎么办呢，我说每天严格执行吃饭的这个事儿。我说你早上起来就是什么鸡蛋一颗麦片，我说把他们两个加上这个开水冲一冲，我说你早上吃这个。我说你中午啊你听好了，我说吃肉一定要吃肉，我说你中午啊要不然就是鱼肉啊，要不然就是瘦肉，你吃一点，一点青菜，一碗米饭。我说你到了晚上你一定一定要记住啊，你不能吃主食，然后呢晚上就是这个土豆啊胡萝卜白菜，然后呢用清水给它煮，煮过了之后把这个土豆皮给它弄掉，然后胡萝卜土豆还有这个白菜三种东西你给它捣成泥啊，然后呢加点小少少的加点酱油加点葱花啊，你愿意吃蒜就加点蒜。我说你就吃这个，我说你从此以后你每天几乎就按照这个要求来了。我说为什么，我说我告诉你高血脂和糖尿病离得很近，我说很多高血脂的人后面就有糖尿病，我说很多糖尿病的人马上就高血脂，我说有了糖尿病和高血脂回头就是高血压，我说连带的，我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呀就离着糖尿病就近多了。我说我现在给你的一套饮食呢是干什么的你听好了，低油低脂低卡低热低盐。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你让你的血糖往低了再走一走，这样的情况下血糖低了走一走呢消耗身体的热量你还能继续减肥。我说你的体重再降下来了，我说我告诉你你这身体就越好了。我说你现在啊这个没事了之后就溜达走路啊别跑，我说你那个体重啊，你说你这个体重有点重，我说你别跑得厉害伤关节，我说你就慢走啊，走多长时间呢，我说你基本上一天呢走两次，一次走个半个小时，我说你不用跑也不用快走，我说你就慢悠悠的溜达保持溜达就行了，我说只要你的运动量一上来就行了。你看过了一年多，你知道现在的体重多少斤吗，现在的体重150多一点，这个1.7米的个儿150多一点离着这个正常的体重标准就没啥大区别了。因为现在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啊，就1.7米的这个身高它的正常标准的这个体重大概就是130到140斤啊，这是正常的一个体重。你看那150斤差不太多，但是呢让它太多减下去肥也不合适，为什么，它这个主要问题就是肠道当中宿便特别的多了，所以导致的这么个情况。那你看这个宿便呢得用别的办法，这是占着体重的，要不然它的体重还能往下降，就危险系数降低了。所以说在这里啊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这么多主要就是干什么呢，大家听好了，真正的把我们身体当中的血症给它从根上解决的，咱们要做到什么，病血变好血，哎，脏血变干净血，是不是旧血变成新血。那你看咱们只要说不出现这种微小的卡住，不出现微小的梗塞，不出现毛细血管大血管小血管的梗，那我跟你说呀咱们身体就健康了。你记住了，老人家年纪大了之后啊有几个方面是最危险的，第一个是视力，一旦说眼睛里的毛细血管堵了，那你说人失明了之后多痛苦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就是咱们的肾，那老人家这个肾功能本来尿就不太好，然后吃了这么多年的药肝肾受损，那咱们的肾脏一旦出问题了
那就是肾病综合症。那再有一个就是心梗、脑梗。你想想，没有一个好病。那这些病的核心根本要素都跟血有直接的关系。你看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都会伤肾，是不是？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也都会跟眼睛有关系。啊，眼压过高啊，眼睛血管里面堵塞呀、眼底动脉硬化呀。心梗、脑梗又跟三高、四高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所有的东西综合到加到一起，无非就是一个事儿，就是你的血液脏了，就是你的血液里面杂质多了，就是你的血液生病了，就是你的血液粘度大了，就是你的血液酸性化了，就是你的血液变腥变臭了，就是你的血管出问题了。那你说这么多年以来我们什么药没吃过呀？什么好东西没见过？什么冤枉钱没花过呀？那为什么到现在来讲说治的不理想呢？就是因为你这个药啊对不对根儿。咱们不讲嘛，药若投方一口汤，药若不投方哪怕用船装。你这么多药你买了，方子是好方子，厂子是好厂子，原料行不行？我就告诉大家原料行不行，因为你用的这些药都是成方，都是名方，都是历史传下来的方子。你这些方子传回来的时候，方子是好方子没问题啊，对症不对症绝对对症，但是你的药材质量不行，你就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那为什么说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除了在我们中心以外外面都没有呢？我们没有那么多的原料，我们上哪儿搞那么多原料去啊？这是一个根本问题。第二个，我们有了这么多原料，我们卖多少钱？那你说这个东西卖得贵了吧，老百姓不知道，卖得便宜了吧，再赔钱，我们也不惹那麻烦，所以说我们也不多，我们就只供给我们中心自己，我们只要让我们这一亩三分地的患者身体好了就行了。那也是这次啊，孟非老师到了广播当中给大家讲这些节目，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讲健康，给大家讲治疗疾病，所以说呢这一次啊也把这个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带到咱们节目当中去。我就一个想法，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老听众们啊，长辈们，你们的身体好了比啥都强，就冲着你们这么长时间以来一直的支持，对我的一个信任，那你说我不帮你们谁帮你们？我感觉帮你们是应该应分的，我感觉帮你们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说我是刷脸也好，说找人家弄拿这个要面子也好，反正是一个事儿，就是咱们价格也便宜了，咱们也不用原价拿了，咱们也不用说在中心里面450-550的，是不是？那咱们现在呢一个月的这个十味换血方啊290块钱，那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我这个人呢就一个事儿，你说我母亲去世的早，那你说我明显的知道啊没了父母的那种感觉是一个什么滋味。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各位长辈们，你们呢在家里面都是宝贝，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你不是为了自己活，你是为了老伴活，要没老伴了你就是为了子女活，你在家就在，你不在孩子都是亲戚，谁回来呀？对不对？一个完整的家呀，正是因为有的人离开，那这个家就散掉了。我不希望这个样子。我呀，咱们不说我是圣人，我也不说我是好人，我也不说我是大善之人，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医生，我也是人，我也有血有肉，我也有感情，我也有烦恼，我也有脾气，是不是？但是呢我就秉承了一个良心，什么呢？就是唯一者啊，咱们不能说是父母心，但是唯一者必须有人心，唯一者必须有医德呀。那我呢既然干了这个行业，选了这个职业，我作为一个救死扶伤的大夫，那你说我见到这些病人受苦受难，见到这些病人饱受病痛的折磨，那说干了这一行咱们就爱这一行，那我的职责就是解决病人的痛苦，我的本职工作就是给病人开方看病，我的心愿就是帮助更多的人恢复健康。你看在节目当中啊这么长时间接触以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们能感觉得到，孟非这个人呢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有什么说什么的人，心里面不藏事的人，把我这个人的肠子拉出来都是直的，你们能感觉得到。我也不会跟大家兜圈子，我也不会跟大家绕弯子，我是有啥说啥，一是一，二是二，钉是钉，卯是卯，一个唾沫一个钉的一种人。你看我说跟企业谈，谈好了就是谈好了，我就感觉没谈到底，就这价格都有贵的时候，我也会跟大家直接说，是不是？因为这个东西不是我做的，也不是我家的，要是我家的我白送给你了啊，不是我家的，也不是我家地里种的，也不是我家树上结的，这是人家企业有的原料，这是人家企业用成本生产出来的，所以说人家能够给一个低于零售价的价格，我认为这叫仁义啊，这叫仁爱，这就有担当，这就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所以今天呢是咱们这个十味换血方啊厂家给的这个政策的最后一天。那这个方子呀由来呢大家说了是我师父传给我的，我呢都用到的。那么再有呢这个方子的作用我也跟大家说了，活血化瘀啊，解决血症啊，那我们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血症这个方呢都是能够解决的，病血变好血，脏血变成干净血，旧血生成新血，血症的问题解决了，咱们危险的系数就降低了。老人家最怕的不就是梗塞吗？梗塞的原因不就是血液质量出问题吗？这次咱们把所有的血症从根儿上给你一刀斩断啊，咱们不说把你的心梗、脑梗、血管的栓塞给你治好，这个事儿咱们目前的技术还达不到啊，未来会能达到。

0: 但是呢，咱们能让你这些症状减轻一半，那我告诉你啊，危险系数一降低，咱们远离了梗塞的，那你说现在这是不就是赚了啊？这种啊，实际上就是从根儿上解决问题，比你别的用的好。所以说呢，十味换血方是好方，十味换血方是好药，十味换血方的药材的质量更是没得说，该用野生用野生，该用好的用好的，该用秘制用秘制，在这一点上啊，毋庸置疑。多少年以来，我们中心的患者就是实力。那这一次啊，在节目当中，孟非老师再一次跟大家说啊，290块钱一个月，根据你自己的身体情况，你是用6个月、12个月还是18个月，根据你的身体情况你自己去选择。今天是最后一天，今天是最后一次播报，明天这个事儿就过了，我该讲新内容了。所以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想要健康的，想解决问题的，想解决血症的，想抓住这次机会的，想让自己的问题年轻化，想让自己的病症减轻了的。你呀、啊，就给我们工作人员抓紧时间打电话，第一时间给你邮寄到家，赶紧用，抓紧用啊！那今天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就说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有新节目，那咱们呢，相约广播，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导播接个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那接下来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喂，孟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今天呢是活动最后一天了，
2: 对对，最后一天，
3: 就赶上这个最后一班车了，这回事。
2: 我们这个是健康百岁直通车，你一直在车上，你不用赶，咱们就在了。
3: 是，对，你赶快帮我订上半年的吧。啊，
2: 订6个月。对，咱这是十味换血方的成品方，你也说说你身体情况，我看看你怎么吃，我给你做个指导，好不好？
3: 好的。行，孟老师，哎呀，我今天打电话呢，主要就是想让你给我看看我这高血压的毛病
2: 啊，
3: 看看这个食物怎么吃好啊，对我这情况
2: 啊，您说说，
3: 你看得这高血压吧，也7、8年的时间了，已经是
2: 啊，
3: 降压药啊，基本上换了7、8种了，一年左右就换一种。
2: 哎呦我的天哪，这换的够快。
3: 高血压还是不行啊，问题降不下来呀。
2: 啊，
3: 吃完降压药以后嘛，还得高压150多呢。啊，这个有的时候能到160多，
2: 啊，
3: 而且还有脑动脉硬化了，后来是，整天呢迷迷糊糊的不清醒，记性吧也差，丢三落四的，而且呀、这个感觉到反应也不如以前好了。
2: 你多大岁数了？
3: 正35、7啊。
2: 你比我大不了几岁，大哥。
3: 可不是啊，邻居给我打个招呼呀。人都走了半天了，我才反应过来这是谁。心脏啊也不大好，心跳的特别慢，一分钟啊才50来下，也没有
2: 大
3: 跳
2: 了。对，你赶上运动员的这个了。
3: 是，后来上医院看，大夫说都和我这个血压有关系，这些毛病。
2: 对。
3: 要是这个血压要降不下来的话呀，脑袋和心脏啊都好不了。后来这不是省医院的一个专家，让我做这个高压氧舱，做上以后吧，确实挺好，血压呀也降下来了，头脑也清亮了，心脏也舒坦了，但是就是太贵了，这玩意儿一个疗程就3000多块钱，
2: 那确实不便宜。
3: 而且这个东西还不能报销，后来我就没再去做。这几天嘛，我这不听您说现在新出来了一个叫什么换血方，
2: 十味换血方。
3: 对，我就特别想用这个产品。我这个病，你看我这个病啊，我要定半年的够不够用的这个啊？你说我知道一下。
2: 我跟您说一下吧，老大哥啊，叫大哥就行了。你看着是这样，就说你这个情况主要就是因为血压引起的。而且你刚才说了一个几个有意思的事儿，我跟你叙一下啊。第一个，你说你有脑动脉硬化；第二个呢，心率慢；然后第三个是迷迷糊糊的，反应差。
3: 对，
2: 这个
3: 对，
2: 这些问题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按照57岁这个年龄啊，正常来说血压140到150不会有这么大反应。实际上，你这种身体应该属于叫什么？叫基础压低。啥意思呢？就有的人呢，血压到200了，他一点感觉没有。这种危险，但是基础压低的人是啥呢？就是血压过了140，他就不得劲儿。你这个，你看你关注血压，然后一直换药，而且吃完药控制在156，就证明一个事儿，就是你156就已经不得劲。

0: 所以你这个是基础压低，你基础压低了的情况下，就跟别人有区别了。别人那种不容易突发危险，你这个呢，比他们那个好在哪儿呢？有感觉了，咱赶快吃药，这个危险性比他低，所以你别听大夫吓唬你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啊，就你高压氧舱，我们中心也有，那确实效果好，但是它是你做了就好，你停了它还那样。
1: 啊，对呀，就这
0: 种
1: 情况。
0: 所以你这种情况实际上是跟血液根源有关系。这个跟以前的生活习惯有关系，造成了你血液里面的杂质多。哎，咱们做这个十味换血方，只要你的血液里面东西干净了，所有的血症，像什么高血压呀、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啊，它都能减轻。你现在心跳这个问题和脑袋迷糊反应慢，它都是跟供血有关。这个血压一高了，那地方的血管崩崩的，顶着那个血管，它就导致这个地方不舒服，昏僵僵的。你吃吧，你这个半年还真就够了。不用多啊，你六个月就正常就，你这个情况就一天吃半支正常量，因为你这个按照跟别人比不算特别高，你这种情况下我敢保证一个事儿，就是你吃上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你这血压绝对能到140以下。
1: 哎呀，那可太好了。
0: 这十味换血方对三高四高效果来的是最快的，三高四高一减轻，心脏和大脑的这块的问题马上就跟着减轻，这是连带的，都属于血症。你这半年够了，你就一天半支，中午吃完饭后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咱们那个一瓶啊，就跟小手指这么大。你是末班车嘛？今天最后一天，跟你说清楚，就是小手指那么大，一支里面打开吃一半，一天一次，效果就来了，好不好？我给你定上六个月，你就好好在家吃，好吧？
1: 哎，好嘞，这我就放心了，谢谢您吧，
0: 哎，
1: 谢谢您，
0: 哎，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带有优研诺标识的中心定制款十味换血方，本次活动孟非老师给大家申请的特惠价格是290元一个月，可以疏通血管，有效调节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改善血液粘稠、颈动脉斑块、脑梗及支架术后等问题，从根源养护血管，降低发病风险。我们的订购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重复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3: 在这里，我穿过日暮下松花江畔的乌郡古街，华灯初上，窗影斑驳，遥望西门五市里的凡间烟火。在这里，我寻觅查干道尔人放天养的渔猎文明，借指尖轻舞，定格千年记忆下冰湖渔月中的繁衍生息。在这里， 或试图走遍中魂埋骨处，跃进铁血救亡石，拾取一只又一只以战火作谱的生命赞歌。在这里，我看见历史长河的滩涂上留下的那些或深或浅的印记，和在每一次时代跨越向前时那些振奋人心的飞跃。我无法亲眼见证，却又有幸触摸他们的温度，聆听他们的回响。种草博物馆，看吉林古韵悠扬。

0: 文物有话讲，探馆有花样。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方圆。听到这些旋律响起，你的脑海中是否也浮现了那些熟悉的电影片段，想起了那个家喻户晓的名字——长春电影制片厂？今天我们要带大家种草的就是承载着中国电影半部发展史的长影旧址博物馆。站在院中，22块铜板在脚下铺展，如同一条通往过去的刻度。每一块铜板镌刻的不仅是字句，更是中国电影从阵痛到新生的年轮。阳光落于其上，漫开的不仅是铜灰，更像被唤醒的时光。举目望去，主楼、棚场、洗印车间，砖墙、仓谱、窗格静默。恍然间，机器声、对白声、胶片转动声，仿佛还续在斑驳的砖缝与窗棂之间，只需一阵风过，便能复活一整段喧响的年代。带着这纷然的想象，我走进了场馆内部，在弥漫着历史气息的展厅里，遇见了长影旧址博物馆的讲解员盛岩和程斌。他们站在光影交织之处，仿佛早已是故事的一部分。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建筑呢，是1937年动工兴建的，当时呢是仿照德国的乌发电影制片厂设计布局，号称远东最大的电影制片厂。脚下的马赛克图案，左右两侧呢是两条青龙，青龙中间的这个是马映的建筑平面图。
0: 低头凝视地面，指尖轻轻拂过冰凉的马赛克，仿佛能触到光影流转的脉搏。从殖民侵略的工具到新中国电影的摇篮，这座建筑早已和民族的命运紧紧相连。

0: 入展厅，一面厚重的历史影像墙巍然伫立。1931年，918的炮火撕裂山河，日本帝国主义在武力侵占东北的同时，亦试图以文化软刀完成奴役。他们建立了满映，在长达8年的黑暗岁月中，设置所谓国策电影，那不是艺术，而是裹着糖衣的思想枷锁。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战胜利的曙光刺破长夜，满映也随之崩解，如同其背后的野心一样，溃散于历史的尘埃中。这面墙沉默如碑，却震耳欲聋地诉说着文化主权从来都是民族存续的生死线。
1: 为了把满映这一重要的文化设施握在人民手中，1945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长春市委派地下党员刘建民、赵东篱进入满映，组织进步职工护场斗争，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破坏，并于1945年的10月1号正式成立东北电影公司，会上选举张新石为总经理。1946年的2月，延安电影团和延安干部团的先遣人员在抚顺会合，中共中央东北局将几路人马组成了接收满映小组。4月14号，东北民主联军解放长春。4月18号，中共中央东北局就派员接管了东北电影公司。
0: 带着还未平复的心绪向前走去，一面巨幅影像蓦然地撞入眼帘，它横亘于展会之中。

0: 长达12米，如同一卷铺开的史诗。画面上是一群身负行囊、手抬设备的电影人，正坚定地走向群山。
1: 在当时呢，国民党为了抢夺地盘，就将大批军队运抵东北，内战一触即发。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呢，东北电影公司就奉命北迁了，于6月1号到达了合江省兴山市，也就是今天咱们所说的黑龙江省鹤岗市。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巨幅图像呢，就将新中国电影艺术家在兴山建厂的场景定格在了画面里。那新中国电影艺术家白手起家，艰苦创业，在1946年的10月1号，东北电影公司就正式更名为了东北电影制片厂。
0: 我的目光从图像上缓缓移开，展区深处，一组青铜色的群雕骤然撞入视野，它们并肩而立，身躯沉稳，眉眼深邃。那不是雕塑的静，而是一种叙事的动。仿佛刚刚走出荒山的雾，还带着征途上的风霜和星火。他们的目光里有执着，有清醒，有在黑暗中仍确信光来的那种笃定，像五座沉默的灯塔立在时间的岸上，始终照着中国电影来时的路。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2: 这一组令人震撼的群雕是由长影的五位开拓者组成的，他们从右到左分别是东北电影公司第一任总经理张新石、东北电影制片厂第一任厂长舒群、东影第一任党总支书记兼艺术处处长陈波尔、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新中国电影事业奠基人之一袁牧之，以及东影厂长、著名摄影家吴印贤。
0: 1947年2月，东北电影制片厂的厂长袁牧之在动荡与匮乏中清晰地提出了三化立功运动与欺骗生产的方针。这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份计划，它更像在茫茫荒原上为刚刚蹒跚起步的人民电影竖起的第一座航标。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1: 在这欺骗生产方针的指引下呢，就让东影创建了人民电影的7个第一。那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木偶片，叫做《皇帝梦》，导演是下面我们看到的人民电影艺术家陈波尔，他创建了新中国第一所电影艺术干部学校，也就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前身，他与袁牧之是夫妻。人民电影的第一部动画片叫做《瓮中捉鳖》，预防鼠疫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科教片，普通医兵是人民电影的第一部翻版片，翻版片呢又叫做译制片。这两部影片的导演都是袁乃臣，被誉为新中国译制片之父，他开创了对口型配音法的先河。那在影片当中呢，有句台词是乌拉，俄语是万岁的意思，他就根据这个口型将其翻译成冲啊，乌拉冲啊，像现在我们配音还一直在沿用他开创的这种对口型的配音法。
0: 一侧的展台上，一座老式播放装置静静立着，这是专为《民主东北》这部多集新闻纪录片而设的。圆盘边缘清晰地标注着17集影片的片名，轻轻转动，转到哪一集，一旁的屏幕便随之亮起，对应的历史影像便流淌而出。它不像在播放影片，更像在转动一枚历史的唱片，每一次停顿都唤醒一段被岁月尘封却依然带着战火温度的记忆。
1: 民主东北共17集，106本。当时东影相继派出32支摄影团队到达前线、工厂和农村，拍摄了30多万尺极为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真实完整地记录了东北解放战争的艰难历程。那像上面我们看到这些照片，都是当时东北农村土地改革、群众加紧生产努力之前的感人场景。但是呢，非常不幸的是，在民主东北的拍摄过程中，有3位非常年轻的摄影师牺牲在了人民电影橱窗的战场上，张少科、杨逸轩、王静安，其中最大的年仅30岁，最小的年仅24岁，相当于现在的战地记者，他们都是牺牲在了辽沈战役的战争过程中。
0: 人民电影的7个第一中，还有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长故事片《桥》。穿过展区，两面鲜红的锦旗骤然映入眼帘，其中一面清晰印着桥，是反映了我们无产阶级有无限的创造。

0: 能直观地看到来自各地的力量向这里汇聚，又从这里辐射至全国的人才轨迹。
1: 当时呢，党中央从多方面调集大批干部去充实东影，比如延安电影团、西北电影工学队、解放军干部等等。后来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又从东影调集大批干部，分赴北京、上海等地去接收地位电影机构，建立如北影、西影、俄影、上影、珠影这样的新电影厂。那从建国初期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共从咱们长影调出了2000多名优秀的电影工作者，所以长影被誉为新中国电影。影界的摇篮。
0: 在短短不到2年的时间里，这里紧锣密鼓地开办了4期干部训练班，培养了编剧、导演、摄影、表演等各领域的专业人才，为后来电影的蓬勃发展埋下了坚实的伏笔。
1: 这4期干部训练班相当于新中国电影界的黄埔军校，从中一共走出了各项专业人士650余名，像我们所熟知的《陵园》《黑三角》中卖冰棍的老太太，还有《鱼兰烈火》中永生的江姐，都是从这4期干部训练班中走出来的人。

0: 如果说展馆中的文物是历史的见证，那么这座洗印车间便是长影辉煌年代的默默铸造者。走进这里，仿佛步入了电影生产的流金岁月，从桥、英雄儿女、刘三姐，到后来的唐山大地震，许多深入人心的经典影片都诞生于此，送往全国各地的影院。这里不仅是全国最早的洗印工业遗址，更是中国电影记忆中不可或缺的幕后一页。
1: 首先进到的这个展厅是洗印大厅，然后我们面前的这些洗印机呢，都是4401号洗片机，它是用于胶片的烘干、漂白一系列的功能。像当时烘干好的胶片，我们这个盘上这样卷着就卷出来了。整个大厅里所有的洗片机都是同款型号的，它们都是用于量产的。如果24个小时6台机器同时运转的话，可以印制一部电影的100多份拷贝。然后像我们前方这台8号机，它是专门洗这个样片底片的一个洗片机，像咱们说的那个母带就是用它洗的。然后母带洗完之后呢，咱们会先往上面送审，送审之后呢，它这个不合格的地方就会给进行打孔，打孔之后返回来，咱们再进行修改，再进行大批量的生产。
0: 在洗印车间里，机器日夜低吼，一卷卷胶片在显影液中苏醒，在灯光下烘干，在剪辑台上被赋予了呼吸，最终成为银幕上流动的光影，点亮了一个时代夜晚的集体记忆。往前走去，一个巨大的甲午海战轮舵式互动装置赫然在目，当我握住它缓缓转动，便可驾舰疾驰，炮火与海浪瞬间奔涌而来。那不只是动画，更是100多年前的热血与巨浪，穿透屏幕直抵掌心。而一旁的拟音互动室则藏着电影最生动的秘密，接下来我们便去那里亲手触碰声音的魔法。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1: 在当年的电影的声音画面是不能同期录制的，要通过里面的道具来进行配音。里面有风声、雷声、马车声，那我们摇动这个滚轮呢，听到的是风声，就是风的声音，以及旁边的铁片敲击，它是雷声，这是雷声。对面的马鞍摇动，它那是马车的声音。烧柴火的声音，其实有方便面啊、薯片的袋子，我们慢慢的揉搓，它是烧柴火噼里啪啦的声音，以及雪地的脚步声。这里面灌的是淀粉。
0: 看过洗印车间的光影余响，一座雅致的小白楼仿真场景静静浮现。这里是许多电影工作者曾生活、写作与思考的天地。刚刚我们听到的那些经典电影的剧本、插曲，便是在这方安静的空间里从无到无。

0: 油从笔尖流淌至胶片之上。楼内陈列的手写剧本、泛黄的旧报与勾画满页的书籍，仿佛仍在进行一场无声的对话。纸页间留下的修改痕迹、随手记下的旋律片段，都像是被定格的时光，低声诉说着那些关于创作、关于理想、关于一个时代精神生活的历历往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小白楼被誉为艺术家们的摇篮，有600多个文学创作剧本都诞生于这里。在3年困难时期，由于粮食比较短缺，所以说呢，我们受到周总理的指示，把很多的艺术家安排进小白楼居住。在这个小白楼里面诞生了大量的文学创作剧本，刚才我们看过很多的老电影的剧本，包括一些插曲，都是艺术家们在这里面进行创作的。里侧展示了一些剧本，下面摞着的是老报纸，这边还有一些文献书籍之类的。
0: 那些细致入微的分镜手稿已经微微泛黄，当年导演和摄影师正是依据这一页页的草图布置场景、捕捉镜头，将文字一步步转化为鲜活的影像。除了这些珍贵的文献，展厅中还静置着许多来自片场的实物，平原游击队里李向阳使用的两把手枪，枪身沉默，却仿佛仍透着角色当年的果决与凛冽。电影董存瑞留下的背包与工具，则随着那句为了新中国前进的呼喊，深深刻进几代人的记忆。他们不只是道具，更是时间的信物，承载着一段段永不褪色的故事。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岩。
2: 董存瑞演员张良的初登荧幕之作，当时的张良还是北京话剧团的一名演员，导演郭维在看话剧战线南移时发现了他。那经过实习的个矮小的张良看到了荧幕上被放大了几十倍的自己，觉得自己的形象损害到了英雄人物，后来在导演郭维的教导和鼓励下，张良董存瑞的形象被这样搬上了荧幕。玻璃展柜内的子弹夹、炸药包、冲锋号都是当时影片中使用过的真实道具，这把枪也是当年拍电影时使用过的真枪。

0: 里浓缩着常隐在戏曲电影领域的耕耘与探索，一方戏台，几尺银幕，仿佛展开一幅戏中有天地，曲中见人生的艺术长卷。被光影留存的何止是一段婉转的唱腔，一幕经典的剧情，那是一个时代的美学追求，更是一代代艺术家以毕生热忱凝成的超越时间的执着。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评剧《小弓弦》是长影的第一部戏剧片，像刘巧儿、花为媒、扎美案、沙家浜、奇袭白虎团，这些都是我们戏剧片的代表作品。在纱帘两侧我们还展示了两套戏服，左手边这一套是武生的，而右手边那一套是花旦的。路过的这些柜子里面呢，是我们复刻的以前戏班子的点戏牌子，以前的戏班子就是以这样的形式来点戏的，比如说他们今天准备了五出戏，就这样放在柜子里，听哪一首点哪一首就可以了，每个牌子上都是一个单独的剧目。像包括我们地上散落的这些梨花瓣、梨色的梨树，都是来烘托整个梨园听戏的氛围。好，接下来这里是魔方群，汇集了180张的长影电影工作照，其中还有几段视频点位。像这些照片和视频呢，就相当于我们现在说的幕后花絮、彩蛋。这一段是花为媒的拍摄场景。
0: 银幕上角色的悲喜，总离不开幕后的匠心打磨。而在译制片的世界里，声音就是一道跨越语言的光。当异国的故事透过我们熟悉的语音娓娓道来，一种奇妙的缘分便跨越山海，在心间落地生根。罗马假日中那场浪漫的邂逅，流浪者里对命运深刻的叩问，蝴蝶梦中萦绕不散的低语，这些经典的片段之所以能长久地驻留在我们的记忆里，正是因为有一群艺术家用声音为我们搭起一座理解的桥梁。在译制片展区，我们得以走进这些只闻其声未见其人的幕后英雄。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程冰。
1: 像译制片这个片种呢，是唯一一个我们直到现在还在独立生产的一个片种。现在的话，只有上影和我们长影是可以官方出品的这些译制片。它是大概现在每年3到4部影片的一个产量，在持续的生产当中，在院线正常去上映的。从1949年到今天呢，长影已经译制了50多个国家、40多种语言、2112部译制片了。然后面前看到这台机器是2001年英国产的一台混合调音台，那当时呢至少得3-4个人去共同去操作它。目前我们这个机器1/3这一块就可以完成全部的工作了。在2001年的时候，它的售价就已经高达500多万，是一台高定的机器，全世界仅此一台。
0: 几十年来，从胶片时代到数字纪元，长影译制的脚步从未停歇。光影流转，语言会变，技术会新，但那些通过声音传递的悲欢与感动，早已成为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在电影诞生的每一个环节中，那些始终如一的坚持同样散发着温润的光泽。眼前这个字幕组工作间，则在静静诉说着另一段关于书写的匠心往事。在数字技术还未普及的年代，电影中的每一句对白、每一个人名都不是冰冷的字体，而是由字幕师傅在这里伏案执笔，一笔一画亲手写就的。这是一道工序，也是一门艺术。横竖撇捺间流动的是对电影的敬畏，也是将文字托付于光影的那份庄重。长影旧址博物馆讲解员盛言。
2: 前面这里呢是满映时期的字幕组工作场所，新中国成立后呢，这里变成了长影的字幕组，我们完整的保留了满映时期的原貌。2004年之前呢，长影出品的电影字幕都是由字幕师手写的，这其中就诞生了很多大书法家，比如说姚俊清、金钟浩、吴自然，身后我们看到的就是他们的书法作品了。
3: 你当时就是在这儿工作吗？
2: 对，保留了当时的原貌，
3: 就是原址就在这儿。
2: 对，就在这儿。
4: 草木会发芽，孩子会长大。
0: 在数字技术日益精确的今天，这些手写的温度更显珍贵，它 它不只是电影制作的一环，更是创作中最贴近心跳的印记，是手艺时代留给我们的一次深情回望。而长影的创作之火从未因时代变迁而淡漠，旁边的展区里陈列着长影近十余年来参与创作的代表作品，从斗牛的乡土寓言、铜雀台的历史重构，到辛亥革命的宏大叙事，再到联合设置的时代画卷《人世间》，长影始终与时代并肩而行，在守望中创新，在回响中前行。走上三楼，在电影艺术展的入口，长影的场标，那座昂然挺立的工农兵雕像依然庄重如初，始终铭记着文艺属于人民，光影为了时代。
1: 好，中间的这些柜子里面是以前艺术家们他们之间的来往信件，一些亲笔信，针对于电影的创作呀、修改之间的一些讨论。
0: 如今的长影早已不只是一座电影制片厂，它是一棵扎根历史、枝繁叶茂的树。长影世纪城、长影乐团、译制片公司、电视频道，乃至远在海南的拍摄基地，都是它向着时代伸展的枝丫。电影是它的根，而生活与艺术的回响正通过每一片新叶蓬勃生长。走出博物馆时，夕阳正好落下，给这座历经风雨的建筑轻轻镀上了一层暖金色的光。当那些熟悉的旋律又一次在心里响起，当黑白或彩色的画面悄然掠过眼前，我们知道故事从未真正结束。长影的光与影仍在一代代人眼中延续生长。今天的种草博物馆之旅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我是方圆，我们下一站再相逢。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见望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
2: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4: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市公安局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
5: 摘要播发，人民日报任重评文章，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
4: 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干事业创政绩，都是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以主观世界的改造推动客观世界的变革。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坚持立党为公就是要树立大局观念，摒弃私心杂念，以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真心实意为党和人民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党中央决策部署着眼的是大局大势，谋的是人民根本利益，贯穿着立党为公的本质要求，把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作为政治责任和根本任务，才能找准创造政绩的定盘星。
6: 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4: 让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定能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好，造福人民。从思想引导、科学决策、政策制度保障、法典护航中，我们真切感悟到党的创新理论指引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伟力，深刻理解科学决策在中国之治中的方法和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见效，不能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更不能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

0: 必须坚决克服空喊口号、机械执行、消极应付等不良倾向。从去年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到今年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是要以铁规矩锻造好作风，推动党员干部干事创业、担当作为，为民造福。思想如炬，指引方向，照亮前程，在新征程上做出无负时代、无负历史、无负人民的业绩，为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我们这一代人的应有贡献。近日，吉林银行、临江支行联合临江市公安局走进解放社区老年大学，开展反洗钱专项宣传活动，精准守护老年群体金融财产安全。活动现场氛围浓厚，宣传横幅醒目直观，针对老年人金融辨识能力较弱、易被不法分子利用账户洗钱的特点，银行工作人员与公安民警通过案例剖析、互动答疑、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开展精准化宣讲。宣讲中，公安民警简要普及反洗钱法核心内容，明确居民在反洗钱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重点警示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和电话卡的严重危害，提醒老年群体坚决不转借个人账户，发现异常交易及时报警、报银行。同时，临江支行工作人员结合非法集资与洗钱风险关联性，针对老年人热衷的高息理财、养老投资项目等骗局，拆解高回报诱惑加多层转账洗白资金的完整作案链条，引导老年学员树立理性投资理念，自觉远离非法金融活动。现场老年学员积极互动，踊跃提问，纷纷表示通过本次宣讲清晰掌握了账户保护、风险识别的实用知识，今后会更加谨慎保管个人金融账户，主动规避洗钱风险。近日，临江市残联联合爱心企业训辰物业、兴隆边境派出所、兴隆社区及辖区群众开展粽香传温情、助残暖人心、端午节关爱行动，让大家在浓浓粽香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活动中，大家围在一起，手把手交流包粽子技巧，折粽叶、填糯米、裹扎绳，分工协作，在实践中体验传统民俗的乐趣。现场架起大锅进行蒸煮，随后工作人员会第一时间将包好的粽子逐一送到群众手中。粽叶的清香、糯米的醇香交织在一起，弥漫着温馨祥和的节日氛围。此次活动将传统民俗文化与助残惠民服务深度融合，不仅让群众沉浸式感受到了端午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更拉近了残联社区与残疾群众之间的距离，切实提升了辖区群众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获得感。近日，临江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市文明办组织广大志愿者开展粽暖人心、爱满端午主题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中，志愿者共同体验端午传统民俗，集体包制端午粽子，沉浸式感受传统节日文化内涵。一枚枚饱满精致的粽子在大家手中成型，承载着满满的祝福与暖意。活动将五彩绳、艾草荷包、祈福粽子鸡蛋送到辖区道德模范、好人榜样、环卫工人、留守老人手中。此次活动以节日为纽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化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切实把关怀送到模范榜样、基层劳动者、老年群体心坎上。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1: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0: 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1: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2: 之后大概能开多少钱？没有办法给您计算出来，现在啊。
3: 那没办法计算。
2: 对，它不像说是城乡居民老保险，它有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啊。
3: 就是我这交是灵活就业和企业交，它俩能相差，它俩是不一样的开支待遇，是不是啊？
4: 我来解答一下。其实您说这个不一样呢，看您是怎么理解。如果说您的缴费比例上看，确实单位会给您多承担一部分。但是从咱们这个缴费基数，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60档的缴费指数和100档缴费指数看，其实咱们是实行多交多得的。比如说你单位交的是5000工资这一档，然后你个体呢，你交的是8000工资这一档，那实际上你交8000工资这一档呢，你的整体的缴费指数会更高一些，您待遇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就是这个类别呢，主要取决于缴费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我们计算公式的时候，选择咱们的缴费指数呢，是看您缴费的工资水平，就是说您缴费的多少。正常讲，就是咱们最用最通俗的话理解呢，就是多交多得。
3: 那就是说，我说的我还是没太懂啊。
4: 您说。
3: 就是、按单位的交，比如说都是60%的档。我在企业交和我自己交。他俩就是开支是一样的，我还是在企业
4: 投。不是，他俩这么理解，如果你工资都是咱不用60档，咱们用假如都是5000块钱工资算，如果你个人是5000的那个缴费比例，是缴费的5000工资，然后你灵活就业呢，在单位在灵活就业呢都是5000，那正常讲我们计算的时候取的都是那个同样的，比方说像你说的0.6，都是同样的一个缴费的平均缴费指数，那我们正常工资正常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您看您的那个缴费工资水平。
2: 不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企业在单位缴的这个开的就多，就比灵活就业多，不是那么算的，杨女士啊。
3: 那知道了。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迎进永吉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5: 你好。
2: 哎，
5: 麻烦我问一下子。那个灵活就业交2年了，我已不想交了，是那个啥时候给退回来呀、
4: 您多大岁数现在？
5: 35岁。
6: 35。
2: 您是为孩子咨询的呀？
5: 这孩子不想交了，我上那电话了，这是不是国家电话了吗？他是爱
2: 好。35岁，然后交了2年，他不想交了，说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还是怎么退，是吧？您听着，郑先生啊。哎，
4: 帮您解答一下啊，就根据您35岁，然后交2年这个水平，其实您正常，您现在是不能进行退费的。咱们那个退费的原则，就退保的原则呢，是一是要达零，就是如果是60的话，你正常要达到60周岁。二呢，就是你缴费的月数，总月数应该是低于180个月，就是在您达零的时候，同时总月数不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的时候，您这时候才可以退。您35岁离这个60，目前我们之前延迟。之前那个退休年龄都差太远，所以说您现在目前看就是您封存就不交就可以了。
5: 现在退不了啊。
4: 对，达不到条件。
5: 好了，知道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刚才还有位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他已经交满15年了，今年57周岁，还用继续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7: 可以继续交。咱们超过15年，每多缴1年，在退休待遇的时候会有个年限加发，每多交1年，每个月就会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发。
2: 可以交到退休之前哈。
7: 对。
2: 您交的越多，然后咱们发的也越多啊。
6: 来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8: 你好。
2: 哎，请讲。
8: 问一下这个城乡居保这个。这个我给别人咨询，他这个今年58周岁，如果他要是一直

0: 没交过这个城乡居民保险的话，到了60周岁以后，他那个最低那个养老保障金还给吗？
1: 他今年58岁，没交过，那他肯定没有这个，得不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呢。
0: 就那个184那个也不能给吗？
1: 他不符合那样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可以交啊，58岁他可以交这个养老保险呀，60岁不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吗？
0: 因为他这个年限也不够啊，到60周岁呀。
1: 这样让陆琪跟您说一下哈。
2: 咱们可以补交。他现在58周岁，他可以58周岁当年59、60这3年正常缴费，然后之前的差12年可以一次性补缴，补到15年，然后在60周岁次月享贷。
0: 可以补交啊。
1: 对，可以的。
0: 那知道了。
1: 好嘞啊，好，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咱们来继续进下一位哈，你好。
3: 你好，这位朋友。
4: 我就问一下社保的事儿，我家里吧，今年60周岁了嘛，就去办开支去了都。完了，他那啥说让我们就搁这个大连那嘎达说参保呢，说不能要退了。完了，就是说完了让在上社保局，完问一下咋整？完这也不知道咋整，完说到社保局问说怎么着给办转移什么的，完了。
1: 您是在大连交的这，您是在大连交的社保啊？
4: 大连我也就搁那打工了，人没不知道咋整的，就给说是搁那参保了。
1: 您这边自己在这个老家这边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4: 我现在交完了，前头交我。
1: 然后你大连那边给你交的是啥呀？就是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
4: 就不知道呢，你就搁那家打工了都。
1: 然后您现在想办理退休，人家告诉你，你得把大连那边取，就是怎么取消啊，还
4: 我
1: 是
4: 搁
1: 什么？
4: 那家子退了，完了这家
1: 这样，咱问问
4: 子
1: 两位，看他这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哈。
2: 你好，咱们在大连交的这个保险是哪年呢？在同一时间，咱城乡局交
4: 我
2: 费了吗？
4: 都10多年了，打工搁那家都不知道咋回事
2: 是10多年前在大连交了保险，是吗？那10多年之前，咱们在城乡居交了吗？就在咱们当地，城
4: 我
2: 乡
4: 这不
2: 居
4: 是
2: 那两
4: 上
2: 年
4: 那
2: 交
4: 个
2: 了吗？
4: 62年才交吗？都交完15年了吗？
2: 你是哪年开始交的？
4: 我前面去大前面开始就交完够15年了，
2: 咱们是
4: 那
2: 补
4: 就
2: 交
4: 开
2: 了，补
4: 始。
2: 交了15年是吗？那咱们这个，你在大连有工作，然后给你交的养老保险大概率是成职。咱们交的费用会比咱们这个城乡高。看您个人，你要是要把它转移接续过来，你可能你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一点。
1: 那他得怎么去办？是需要到这个大连再去办吗？还是说直接在网上就能
2: 不
1: 办？
2: 用，咱们就到就近的分局，他户口所在地的分局申请办理转移。咱们会在那个公共服务平台上，那个咱们社保局对大连社保局在公对公的进行转移的接续。
1: 您到你们就近的这个社保局去办理一下就行，社保。
4: 就是在社保局我去了，去他得在那手机上不咋整的，说整个转移就能行，就告我们整多少天了也没看
2: 那咱们，
1: 那您已经办完这个程序了，现在就是等待时期。那您就得按照因为是咱们省，还得对人辽宁省，他肯定是需要一定工作流程的，所以说那您就得耐心等待了，好不好？
4: 那就在搁家等着了，啥？
1: 对呀，您办多长时间了，李先生？就这个转移呀？
4: 10多天了吧？
1: 10多天。
2: 咱们等15个工作日至少。
1: 您这样，您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不算周六周日或者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哈。您15个工作日之后，如果说还没那个还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您可以再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好不好？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李先生，不能说是您今天去办了，然后人家隔个2、3天就能给你办下来，不是这样的，人家也是需要流程的这工作啊。
5: 这边耽误耽误开始。
1: 他说问耽不耽误开支？
2: 不耽误开支。
1: 不耽误。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到60周岁开支，假如说你这个没办完，晚几个月之前的也会给您开的，会一起补给您，不会落下的啊。这就不用惦记了啊。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那看看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再次感谢两位的解答。 大家有这个问题呢，可以在节目之后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您可以在微信的右上角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
5: AM738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6: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
7: 看到每一张身份证上
8: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9: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自己的名字，还会印着谁的名字？对于河北省怀来县存瑞镇的杨浩瑞来说，那个名字叫存瑞。2019年，他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本来可以去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最后买的那张车票是回怀来的，他选择了回家。请听河北台采写的报道《选择回来》。
6: 怀来县存瑞镇，董存瑞的名字写满了这片土地，镇名、路名、中学名，处处都是他的名字。杨浩瑞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同样印着存瑞镇这三个字。从小在这里长大，只当他是地名，等后来离开家乡又回来的那天，杨浩瑞才真正掂到了他的重量。杨浩瑞初中进了存瑞中学，校训是传承存瑞精神，争做四好少年。那时候学校每年都组织去董存瑞纪念馆，只是那时候杨浩瑞年纪小，并不太懂这三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
10: 从小就在这个地方长大，大家都说董存瑞，然后耳濡目染吧，肯定是受到一些熏陶。到了存瑞中学之后，那整个学校的这个氛围呀，就是学习这个存瑞精神。当时是放那种电影，每年啊都去董存瑞纪念馆，清明节的时候去献花。
6: 2019年，杨浩瑞从华北电力大学毕业，他学的是电气工程，这个专业在全国哪儿都好找工作，本可以远赴四川去更大的城市。但他人生第一次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杨浩瑞想了很久。他想，大城市永远有人去，但老家不一定永远有人回。最后他还是买了回怀来的车票。车开进存瑞镇的时候，他在镇口的路牌底下停了一下，路牌上那三个字存瑞镇，他看了几秒，说不上来当时心里在想什么，只是觉着回来了。那一年北京冬奥会带动张家口全域热了起来，腾讯、秦淮等大数据巨头相继落户怀来县，这片曾经的红色沃土正在变成环境最大的算力枢纽。
10: 北京冬奥会宣布那个，当时也是我觉得这个张家口这个地方啊，发展肯定会不错，配套设施、你的电力设施肯定会翻天覆地的一个变化，怀来县发展非常有机遇。那回到家乡之后，才发现在我们存瑞镇全是大数据产业，才知道这个大数据产业在怀来这个落地扎根。
6: 杨浩瑞回来的时候，怀来大数据产业刚起步，电力配套还在追赶。对数据中心来说，电一断整个机房就悬了，对供电稳定性的要求容不得半点闪失。杨浩瑞先后在国网怀来县供电公司发展部、营销部工作，在发展部他负责大数据园区110千伏变电站的占地协调、手续审批，存瑞镇的田间地头他跑了一遍又一遍。转岗营销部之后，大数据企业用电上遇到任何事都找他，电费咨询、业务增容、电压异常处理，他件件都管，事事有回音。有一回，合营数据等多家大数据企业集中反映末端电压偏低，服务器随时可能出问题，杨浩瑞和同事赶去现场，回来之后算了整整一夜，找到是负荷太集中导致电压掉下来了，方案拿出来几天就解决了。合营数据园区工作人员武淑雅后来专门打电话到供电公司，说了一句话，有事找浩瑞， 踏实。
11: 浩瑞负责我们的电力供应，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浩瑞似乎保持着一种永远在线的状态，总能在我们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做出解答，提供圆满周到的服务。

0: 让问题在最短时间内得到解决。
1: 吴舒雅的话让杨浩瑞心里有了不一样的感受。他以前觉着自己就是守电路的，后来慢慢明白，他守的是成千上万台服务器上跑着的数据，是这个地方作为京津冀算力枢纽的底座。董存瑞19岁炸碉堡，用生命开辟了胜利的道路。杨浩瑞也是19岁那年离开怀来去读大学，如今在岗位上，董存瑞那股危急关头站出来的劲儿，他不能丢。而这份劲头，他在好几次保电任务里都拿出来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100周年保电，他和同事吃住在山上，搭帐篷寻线路，一扎就是一个月。冬奥保电没改电工程，他放弃周末，全力保障供电万无一失。如今杨浩瑞担任城郊供电所副所长，按照分工，他不需要负责抢险。人手最紧的时候，他看到所长赵景禄带着人连轴转，主动跑去说所里忙不过来的抢险，算他一个。
2: 供电所的工作面对千家万户，事务纷繁复杂，尤其日常遇到抢修时，需要在最短时间内恢复供电。杨浩瑞所在的岗位本来不属于参与抢险，但当他看到所里人人手紧张时，经常会主动请缨，投入到抢险工作中。
1: 有一回巡线，车又经过那个路牌，存瑞镇三个字在傍晚的光线里很清楚。杨浩瑞那天刚处理完一个抢修，浑身是汗，他突然想到，英雄用命护住的东西，他现在用汗在手。这个念头一出来，他就觉得路牌上那三个字不只是地名了。杨浩瑞的人生在守护大数据产业的路上，还遇到了同样投身大数据产业的爱人，两个人都是存瑞镇人。他爱人大学毕业后留在外地工作，户口随工作迁走了，后来他决定回怀来发展，新身份证住址栏上存瑞镇三个字又回来了。杨浩瑞觉得这不只是因为爱情，还因为这三个字本身就有分量。董存瑞当年用生命守护的新中国，就在他和同事们守护的算力枢纽里。英雄的名字印在身份证上，不只是纪念，是活着的人在替他守着这片土地。
3: 身在英雄的故乡，一直接受英雄精神的洗礼，我的身份证上也有英雄的名字。今后我一定会继续以英雄的精神严格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去满足用户的电诉求，做新时代的电力人。
1: 现在的杨浩瑞每次去大数据园区巡检，车开到门口都会下意识瞄一眼那个路牌存瑞镇，他的身份证上那三个字一直在。当年的董存瑞选择用生命换来这片土地的安宁，今天的杨浩瑞选择用双手守着这片土地的未来。他们都在这片土地上，从未走远。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1948年5月25日，一名士兵托起炸药包，用生命开辟了通向胜利的道路。他叫董存瑞，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1929年10月15日，董存瑞出生在河北省怀来县南山堡村。1945年7月参军入伍，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英勇，先后立3次大功4次小功，荣获3枚勇敢奖章，1枚毛泽东奖章。从1945年参军到1948年牺牲，董存瑞只在作战间隙回过南山堡村一次，与家人的团聚只有短短几小时。董存瑞牺牲后，怀来县人民为了表达对董存瑞的怀念，1958年8月将南山堡村所在的二堡子乡改为存瑞公社，1984年5月改为存瑞乡，1996年4月同二营乡草庙子乡。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富邦律师事务所。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胃肠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等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富邦律师王春达：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林迪。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关注国331吉林段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焕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
4: 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吉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2: 吉林省各地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黄强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提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吉林将坚定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中亚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 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持续深化与各国务实合作，为巩固发展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王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确定了我省未来五年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将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希望中亚各国加强与吉林贸易往来、人员交流，深化立法机构合作，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共同造福各国人民，携手开启互利共赢、繁荣发展新篇章。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一月举办，欢迎各国大学生到吉林。

0: 参赛、观赛、游览、研学，共赴这场青春体育盛会。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办公厅副主任乌阿科帕耶夫、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集中友好小组组长、议会财政预算企业经营与竞争力发展委员会成员穆里莫夫、塔吉克斯坦议会塔中议员友好小组组长、议会下院法治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马哈马多夫、土库曼斯坦议会人权与自由委员会主席罗季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农业水利问题和生态委员会主席图伊奇耶夫先后发言。他们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缩影，令人印象深刻，愿意推动本国增进与中国友好关系，深化与吉林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王子莲、田锦晨、刘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1: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2: 吉祥新闻记者冯思学报道。6月26号，吉林省禁毒委员会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区、专题宣传区、互动体验区，通过游戏问答、VR 体验、科普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参与者了解毒品伪装样式、滥用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0: 全长1240公里的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串联216个边境村，全线开通以来，一个个边陲村落正从地图上的坐标变成车轮下的风景。以人民至上、造福人民为标尺的政绩观，正在让群众得实惠，边疆换活力，从蓝图走向实景。请听报道。
3: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沿线，每一座山、每一条江、每一个村子都有自己的独特韵味。这两天，游客孙红霞就被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马路沟镇糯米的甜香、古朴雅致的朝鲜族民居、缓缓转动的水车迷住了。
4: 沿着国331公路自驾游玩边境线，一路的风景特别震撼，没想到路上偶遇这个朝鲜族村落，民俗特色十足，体验感远超预期，真切感受到了吉林边境乡村独有的魅力。
5: 现在路修好了，我们在家就能接待客人，现在不愁卖货。
3: 果园村是国331沿线重点打造的边境民族旅游示范村，这样的村庄还有不少，当地以坚持不懈的韧劲儿，把确定的每件事都抓到底。
6: 大通道全线贯通后，自驾游客一路沿着公路直达村里，民宿入住率达到70%以上，一步步完善民宿配套，丰富民宿体验，实现了从低端观光到沉浸式民宿体验的跨越。
3: 真干才能真出业绩。珲春市优化停车场、新能源充电桩、休息服务区等便民配套，全方位提升自驾游玩舒适度与便捷度。入夏以来，珲春市静信镇房川村文旅热度持续升温。游客张军硕原本只打算在房川村待半天，拍张照就走，但是3天过去了，他硬是被采摘园里的草莓、朝鲜族丰富可口的非遗美食给留了下来。
7: 收获是非常大的，能歌善舞的文化来了之后，有一种不想走的感觉。
8: 依托景区庞大客流，游客主动上门采摘，现摘现卖，新鲜直达，让农产品附加值大幅提升。
9: 交通赋能啊，让房川村从偏远的边境村落变成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实现了因路而兴、因路而富、因路而旺的别变。
3: 吉安市这把大吉他因电影《缝纫机乐队》而一夜爆红，如今得益于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畅通，它的热度再次攀升。前不久，大吉他主题广场还入选全国首批100个美丽中国打卡点。
10: 群众想要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们抓住国331全线贯通的历史机遇，坚持让历史可触，让山水可亲，让幸福可感。我们把高句丽文物古迹、鸭绿江河谷风光、大吉他广场这些曾经分散的文旅资源串珠成链，打造全域联动的边境旅游环线。
2: 在享有英雄城美誉的

0: 四平市，退伍军人赵和平36年如一日，扎根四平市烈士陵园，用满腔热忱与半生心血，将英烈安息之地打造成为更续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的教育窗口，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守一座陵园、护一城英魂的庄严承诺。请听报道。
1: 赵和平1990年退伍后，来到四平市烈士陵园工作。他积极投身陵园修缮和工程施工，尽力留存珍贵的历史印记。36年来，赵和平带队征集千余份革命文物，组建百余人的志愿宣讲队，并帮助众多烈士跨省寻亲，让英烈的崇高精神广泛传扬。
2: 22年，央视等着我栏目给我们来函，说查到了牺牲在四平。当时是山东籍的烈士，是来世五兄弟。来世五兄弟的家人来到四平以后，在这个墓墙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家属就是那个脸贴着墓墙的名字失声痛哭的时候啊，心里真的就在想，为烈士做啥、怎么做都不为过。
1: 为了迎回在四战四平中牺牲的最高将领马仁兴将军的遗骨。赵和平十余次跨省奔走，历时多年，用真诚打动家属，终让将军遗骨迁入陵园。同时，他常年深入周边山野，寻访散葬的无名烈士，集中迁葬入园，亲手为每一位迁葬烈士镌刻墓碑，用赤诚匠心为英烈筑起安稳归宿。
2: 已为17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人，同时呢，我们也让陕梅兰帐在外的700多具烈士迎回了陵园，让烈士安心，让家属放心。
1: 在赵和平的组织策划下，陵园里还有一项延续了多年的特殊年俗。自1997年起，每年除夕夜，赵和平都会带领职工留守给英烈点灯敬酒，为这座城市点亮不灭的精神灯塔。如今，四平市烈士陵园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红色研学地标。赵和平带领陵园职工正在为陵园二期工程建设奔忙着。
2: 我们的愿景就是在陵园二期准备建一个大馆，四平英烈世纪展览馆，把咱们四平籍的英烈在馆里体现出来。目前呢，我们已经整理出来四平籍就是抗联的英雄啊，像开国少将王明贵，还有李洪光、季兴洲等英烈，我们也征集也挖掘出来2000多名四平籍牺牲在外的烈士，我们也想在这个馆里头给它隆重地体现出来。
3: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集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0: 此次展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其中由20家省内优质企业组成的吉林交易团携长白山人参、特色粮油、深加工食品、现代农业装备集中亮相。吉林省首草纲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伟奇：
4: 几次号码走进这个亚欧博览会，我们把长白山人参呢融入到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人参类的护肤品，还有人参类的这个食品。
0: 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线下渠道副总经理张丽：
5: 李下参、野山参，还有我们的滋补产品，比如说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人参巧克力、人参奶茶，希望呢通过新疆丝绸之路这个途径，那实现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走出国门。
0: 吉林市老冶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启勇：
6: 产品呢全系呢都是从种植到加工是全程可追溯的，展现给这个新疆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认知我们吉林的农产品，放心的食用我们吉林的好粮、好米、好油。
0: 吉林交易团共设置20个室内标准展位和40平方米室外净地展区。开展首日，吉林展区人气持续走高，大量境外采购商和国内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吉林省新和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亚杰：
5: 带了很多产品过来，比如说咱们传统的锅包肉啊、溜肉段啊这样的特色菜，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外国的客商了解到咱们吉林的产品，能够选择咱们的吉林产品。
0: 吉林省油沙豆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明春：
7: 我们在吉林省现在已经打造了一个1万亩的种植面积，然后年产

0: 在灵芝全产业链的最新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李玉教授联合吉林省菌物学会正式发布长白山灵芝孢子粉快速鉴定方法。该技术成果为长白山灵芝产业链的质量安全控制、产地溯源监管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工程化技术支撑。
1: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吉林石化年产4.6万吨负缺碳四加氢装置顺利完成全流程投料生产，产品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装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该装置采用加氢精制工艺，原料为上游装置丁二烯残液。今年以来，吉林石化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最大化提升物料价值，统筹调整生产方案，优化产品指标，重新规划了产品输送路径，将负缺碳四加氢装置产品粗丁烷转工为甲基输丁基醚生产原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综合利用价值。甲基输丁基醚是一种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它能有效提升汽油抗爆性能，改善燃烧效率，减少尾气中有害物质排放。
2: 春天，丁银花笋堪残雪，在深火凤凋林间破冰绽放，闻春湿地鹤鸟北归，阵阵盘旋群鹰荟萃。夏天，三角龙湾山奇水秀，自然清凉，15道沟怪石林立，溪水潺潺。秋天，红叶谷枫叶如火，白桦林宛若金色海洋。冬天，在皎皑空明声中，一个换头鱼翻腾着跃出水面，松花江畔雾凇在枝头凝霜挂雪，美轮美奂。白山松水间，万物生灵共谱生态华章。45%，500种野生动物，3000种植物，从长白山到黄金玉米带，从生态绿肺到冰雪奇缘，吉林正以山水为砚，以四季为墨，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绿色答卷。
0: 来自省政府新闻办的消息，吉林省发布一系列农房建设设计技术指引，优化农房设计服务，塑造吉林民居风格。日前，吉林省农房建设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国331吉林段农房设计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吉林省农房第五立面建设设计指引试行等技术指引文件出台，采用文字加图画的形式，明确农房建设设计风格导向、建造技术要点和实施路径，为村民以及各级各类农房建设参与主体提供简洁明了、科学规范、务实管用的借鉴参考。针对国331延边重点廊道分段塑造特色建筑风格，北段延边朝鲜族自治县朝鲜族聚居区主推白墙灰瓦、木构飞檐、规整院落的传统民居形制，中段长白山山林片区倡导大坡度屋顶、原木石砌的原生态山地民居，南段吉安片区打造青砖硬山、石砌基座的质朴建筑风格，中部平原保留传统大院、硬山瓦房的田园风貌，西部草原优化改良屯顶厚重保温墙体的草原特色农房，户型保留火炕储物、晾晒等本土实用功能，贴合农村日常起居、农耕生产实际，不照搬城市户型，不搞过度装饰，同时兼顾长远发展，预留民宿微改造空间，实现自住安居、副业增收双向赋能，真正让村民零成本享受到专业设计服务，切实为村民减负、为建房提质。
1: 近年来，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池南区曼江村以村容村貌整治提升边境村形象，以文旅融合激活振兴动能，村美景优，民富边稳，让这座小山村焕发新生机。请听报道。
3: 曼江村是长白山池南区唯一的行政村，村落历史底蕴深厚，自然生态风光秀美，依托国家乡村振兴战略部署，曼江村锚定

0: 宜居、宜业、宜游发展目标，精细化推进村容村貌提档升级，同时持续完善民生配套，改善人居环境。如今村民陆续住进了崭新宜居的房屋，村内医院、学校、客运站、群众文化广场等公共服务设施一应俱全，乡村人居环境焕然一新，
1: 特别的好，整的特别干净，环境也好，
2: 每天还有洒水车来给我们洗道，以前嘛就是大车一跑灰尘特别大，现在基本上没有灰尘了。
0: 绿水青山是曼江村最核心的资源禀赋，也是乡村长远发展的最大优势。借助国三三幺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交通优势，曼江村党支部引领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努力建设集交通枢纽、文化体验、生态休闲、住宿美食于一体的国三三幺长白山曼江大本营自驾服务端口。这个项目得到了浙江对口援助资金与吉林省边境村发展专项资金的共同支持，规划建设公共服务中心、特色住宿配套、户外休闲营地、环形游步道等功能区。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国三三幺边境自驾线上重要的补给站，串联森林徒步、温泉康养、冰雪运动、乐音古城等优质文旅资源，预计可为当地提供50个就业岗位，年服务游客超10万人次，有效带动村民增收、产业增效。
3: 曼江村将继续坚守生态底线，深化文旅融合，持续优化村容村貌，完善文旅配套设施，打造更具特色的边境文旅品牌，努力成为吉林边境线上生态优美、文化厚重、产业兴旺、人民幸福的标杆村落。
0: 依托持续深耕的生态建设与文旅发展，曼江村先后获评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红色美丽村庄试点村。从曾经偏居一隅的传统边境村落，到如今业态兴旺、风貌精致的和美乡村，曼江村焕发出了更加蓬勃发展的活力，为边境地区高质量发展赋能聚力。
4: 日前，在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荐评活动中，由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送的精稻品种通系953成功获评全国好味道推荐品种。请听报道。
5: 在此次荐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126个参评优质稻品种实行全程盲评，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5大维度逐项打分，最终通系95310位表现得到业内评委一致认可，成功入选。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朴朱满：
6: 此次通系953获评，为吉林优质精稻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品种支撑，进一步提升了通化精稻在全国稻米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5: 据介绍，通系953是适配吉林省种植的中晚熟精稻品种，生育期143天，株型紧凑，分裂能力突出，对本地生态环境适应性强，各项米质指标完全符合国家优质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积极探索成果转化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反哺的闭环管理，助力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三级研究员初秀成：
7: 目前我们水稻研究的方向是高产优质抗病，为吉林省水稻生产提供技术资产。我们目前创造孤稻资源是1200多份，已经入国家种植资源库。
8: 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开展主题宣传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织密禁毒安全网。请听报道。
0: 白山市创新宣传模式举办禁毒文艺展演，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瑞佳：
9: 今后会自觉防毒拒毒，主动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共建无毒环境。
0: 辽源、四平、白城、延吉等地把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与大学校园，民警以案说法，通过知识问答、签名承诺、实物观摩开展沉浸式教育。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民警王伟东：
10: 现在的毒品伪装性极强，可能藏在奶茶粉、减肥药、电子烟里，隐蔽性超乎想象。我希望大家记住，绝不因好奇尝试第一口，绝不因压力寻求毒品麻痹。
0: 通化市组织公安民警走进企业、商圈、校园，细致讲解各类新型毒品危害，揭秘伪装毒品陷阱，提升群众防毒意识。通化市实验中学学生王瑞林：
9: 做到远离毒品，抵制毒品，打击毒品犯罪，我们也会把更多的禁毒知识传播给身边的朋友和家人。
0: 靖宇、大安、敦化、辉南等地多部门联合开展集中宣传，引导群众自觉远离毒品，抵制毒品诱惑。靖宇县公安局刑事侦查大队民警刘家和：
11: 我们将持续推动禁毒宣传进社区、进学校、进企业、进乡村，实现宣传全覆盖，始终保持对毒品违法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打防并举，综合施策，全力筑牢禁毒安全防线。
12: 资讯无处不在，服务实时贴心，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关注一组简讯，近日文脉共生，书韵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四城文献交流展在长春市图书馆开展，展览立足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地域特色与时代文化风貌，精心设置五大文化篇章，汇聚百余件之典与时代新韵。同时，四城图书馆现场缔结协同发展合作关系，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
8: 6月26号，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近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学校与6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
4: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吉祥新闻中心倾力打造的舆论监督节目《民生回头看》今天21:05在吉林卫视播出，本期聚焦非线充电整治，敬请关注。
8: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9到32度。
4: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丛玉霞，主播林迪、李月，监制腾飞、刘小磊，感谢收听。
1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14: 我是牛程程，
15: 我是牛欣欣。
1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5: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14: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5: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

0: 幸福加码。
1: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1: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0: 1978年，儿童作家金波和孩子们一起坐上军舰出海。和孩子们一起欢呼，一起看海鸥尾随着航船，也静静地目送着白帆离去。
2: 金波写出了《海鸥》这首流传较广的儿童歌曲。
0: 妮妮，就是这首妈妈小时候唱过的歌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4: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建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3: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4: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3: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3: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3: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 塔里克表示，梦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梦实现更好发展。梦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3: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0: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5: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0: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5: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各方新能源基地， 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6: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0: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7: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0: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3年或5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3: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经过6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8纵8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9: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10: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5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0: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3: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2: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3: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7: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1: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3: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2: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演玲，主播陈亮、婉莹。
8: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我以我言带你演，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啊！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好朋友钟晓啊。这个晚上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我祝所有的朋友们，今天是礼拜五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啊！而且呢，我不知道您那儿怎么样，长春是终于有一个特别特别晴的一个傍晚了啊！前些天每天傍晚都会下雨啊，尤其我们广电楼上总是下雨啊，这两天今天真的很晴啊，天气很干爽又很凉爽，非常不错啊，谢谢大家，这个祝大家周末愉快啊。就是刚才我们在这个没到直播间里面，在直播间外边和快手朋友还讨论呢，说这两天这个天啊正好到了咱们长春这个外边的就是这个户外吃饭的这个时候了，喝冰啤呀、啊、吃烤串啊啊，还有很多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活动啊，都可以在户外进行了啊。祝所有的朋友们周末愉快，周末快乐啊。照例啊，我们节目最开始首先还是给大伙介绍天气情况。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预计啊，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我省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白城西部、延边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东南部为14到15度，其他18到20度。

刚刚呢给大伙儿又介绍了我们的天气情况，欢迎大家啊这个关注天气变化。接下来呢咱们就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了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此时此刻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呢看一下这个，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你要知道我们的节目呢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我们的播出的频率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市内用 FM91.6 就能够收听到，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我们节目的转发，只不过呢就是频率各不相同，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但是时间呢节目什么的所有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完全都是一样的啊。在乡村如果听不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调频节目的这个频率的地方呢，您就可以用中波听，中波738千赫，效果也非常好，这是用中波听啊。还有呢就是如果是家里头就是已经没有收音机了，或者说呢在域外，也就是说收不着看不着这个收不着吉林台信号的地方，那这些朋友呢如果是您想要听咱们节目的话，也可以现在呢就可以用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这个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比如说下载一款蜻蜓 FM， 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蜻蜓 FM 啊。你在这个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我所在的频率的全天的24小时的直播啊，都能搜到啊，就是就可以听直播了。那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专辑，您就到这个咱们的这个蜻蜓 FM 上，你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的节目。搜到之后呢您可以加一个收藏，这样的话呢咱们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总共四个专辑啊，有两个是已经更新完毕的，还有两个是正在更新的，一个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一个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这俩号呢都是一直在更新的啊，按日期上传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这是收听啊，这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参与啊。参与呢除了我刚才为大家报的号啊，就是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之外，大家呢还可以这个通过公众号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现在就可以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看着您的留言。好，再说一下啊，咱们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给我们发文字信息啊，不要发图片，不要发语音，因为文字和语音都看不见啊，就是那个图片和语音呢，图片看不着，语音听不了啊，就是用文字，最好也别太多，300字左右啊，300字左右发一条的话，这样的话咱们就可以比较详细的来进行交流了啊。当然如果涉及到一些情感上的事比较复杂的，最好是打热线，因为打热线我能听见你说话，能够随时的问我所关心的一些问题啊。三部热线也是为大家开通的，如果是挺长时间了，因为某一个家庭生活情感方面的事儿，包括生活过日子、工作交朋友等等，这些已经挺长时间觉得心理压力大很委屈的话，都可以现在就打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现在的视频直播呢也是正在进行着直播，在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在快手的中小这个直播间，欢迎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啊，所有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因为这个咱们节目刚刚开始，而且咱们节目呢没有这个投流什么的啊，就所以说人进来的比较慢啊，大家帮忙点小红心的话能让咱们热度高一点，再有一个最重要的是如果您有空的话帮忙转发到自己的这个朋友圈啊或者快手里面啊，这样的话能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我们正在直播，非常感谢大家啊，因为在咱们这个节目啊，咱们节目限流的时候就得需要靠咱们大伙了啊。
就是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啊，都可以现在就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叫刘硕的这位同学说，老师啊，我要中考，明天我就要中考了啊，明天就要中考了，您能祝我中考顺利吗？当然能，刘硕啊，祝你那个中考一切顺利啊，这孩子啊，马到成功啊，明天中考了，所有中考的同学们加油啊，努力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再次和大家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这样还是挺好，自己给自己发祝福啊，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啊，我鼓励一下啊。好的，我们编辑也跟大家说，提醒一下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您打进电话之后先听电话里的声音，您刚开始打进电话后，首先是我们的热线编辑在接您电话啊，我们是热线编辑接听您的电话的，节目里头是听不着，就是您刚打进电话是先打到我们导播间，我们热线编辑接您热线，这个时候节目里是听不着您的电话的啊，是听不着您电话的，所以说您别一听着，哎，这咋是个女的接电话呢？然后哎呀，是不是传出去了？完了就撂电话了，没必要啊，没必要啊。就是咱们就是有这个，因为是广播的直播间嘛，它有两步，第一步呢是进到导播间，热线编辑先和您聊一下，聊一下最基本的情况，掌握一下，接进来了啊。如果您一接，哎，您打电话说不应该中小接吗？这咋是个女生接呢？女生接就对了啊。您要刚打电话，第一个接的是男生就错了。我们现在外边是三个女生。

那咱们继续啊，我在等待热线电话的时候呢，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也跟大家说一下，大家可以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信息，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叫中小工作室。您如果是有一些事儿可以比较简短的用文字就能表述清楚的话，就不打，也不想，或者说个人就是不想打电话，比如说我说话有点没有逻辑，或者说有的朋友他我就是口吃患者，我不想打电话来说，那你就发语言文字都可以啊。

这位朋友说：“你好，你好，小哥，不要念我的名儿。单位有个领导是老乡，和我爸呢有点交情，我只见过一面。平时呢也就是逢年过节发个短信问候问候。现在呢要离开单位了，想去家里头拜访一下，因为不方便去外边吃饭，是不是有点冒昧？确实很冒昧。你这个事儿，如果是他是够一定级别的领导的话，你或者说哪怕就是一般的领导的话，你不要上人家去啊，轻易不要上人家去啊。”因为你不知道人家家的家庭成员到底是什么样的性格，有的家庭就是特别希望客人都来，大伙儿一来三五伙，然后玩到家里都热热闹闹的；有的家庭成员就是不希望别人来啊，那就是别人来完之后，咱这么讲，因为比方说人家家属有洁癖，你去了，你说你拿点东西，人家可能不一定要，完了之后人家还不。

0: 住房啊，现在的住房大多数，你看咱们那个像我们那个时代的住房，都是那个大厅的啊，大厅的。然后呢，家里头都有大圆桌啊，大圆桌或者说那个大长条桌啊，就是那个大餐桌都有。等现在你看这个家庭，小家庭，厅都小了，卧室都变大了。这就涉及为什么呢？就是客人之间的交往，哪怕亲属之间的交往，都不是说一整来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样的了，没有了啊。如果说真是需要十多个人打两桌麻将，那就上什么？那个什么，专门外边宾馆有那种，就是有那叫什么棋牌室啊，什么玩意儿，都是上这地方了。包括住的话，都安排到宾馆去住了。这样的话，家呢就越来越属于一个就是私密的啊，私密的属于自己家的这样属于个人的这样的一个位置了。这样很多，但是呢，也不是说所有人家都这样。但是呢，就是你能发现，我不说嘛，你看现在设计的，你看户型，厅都小。原来那时候一个厅能顶俩卧室，能顶仨卧室。你看现在卧室都变大了啊，卧室都变大，厅都变小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普通家庭，我说普通家庭啊，不涉及到人家住别墅的，啊，不涉及到人住220大平层、280大平层那样的啊。就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家庭都是变小，为什么呢？就是轻易不到家里拜访了，不到家里拜访，都这样了啊。好了啊，欢迎大家啊！你这个人啊，这个人就是挺好的啊，就是刚才说的，他这个我念的信息我还挺，很多人都是我来了之后马上就跟领导往上贴，哎呀，对不对？就来了之后往上贴，赶紧贴，因为啥呢？我在这能用上你呀，我走了用不上你了。对，人领导也都知道这路数，所以说呢，也都是那么回事儿，这心里都有数。贴的贼狠，然后走了那么地了，我用不上你，我贴你干啥？对吧？但是这人你看，人临走了之后留个念想嘛，这不是还跟领导说就表示一下感谢，我觉得这是好人啊，这是好人啊。好了啊，这个咱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热线电话呢，有人在往进打，但是呢，现在还没有接近咱们直播间啊。我们等一下啊，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无论是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是咱们现在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现在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正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钟晓你好啊，一直回听你这节目啊，今天向您给我的孩子求个祝福呗，祝我的孩子明天在合肥八中考试金榜题名啊，成功进入面试环节。”你看看，好的，非常高兴啊，能祝合肥的这位朋友啊考到合肥八中去啊，是不是？成功进入面试环节，你看这玩意儿挺有意思的。他们那块高中还得面试啊，是单招啊？你们那属于还有单招啊，还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没有啊，我们吉林这块就是一勺拉倒啊，就是原来初二也考个地生哈，过年初二也不考了，就那么地了，地理生物啊，完了就是考一个。整体综考加一个平时体育成绩和体育考试的成绩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中考是各省自己掌握的，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啊。好，祝咱娃啊，祝您的孩子啊，不知道小姑娘小小啊，祝这个孩子明天在合肥八中的这个考试啊金榜题名啊，成功进入面试啊。好了，再次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那么，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我们下面来迎接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
1: 哎，你好，我有一件事就是挺困扰的，就是 我六。

0: 月中旬吧，就是这月中旬，我就是出去溜达，完我就碰到一别遗弃的2个月的小狗崽儿，其中有一个小狗崽儿吧，它腿有毛病，就是就可能是让别的狗给咬坏了。
1: 那、
0: 嗯，
1: 2个月小狗崽儿，那没多大呢，没端奶呢。
0: 对呀，那不吃奶了吗？你说这玩意儿，这小玩意儿，你让它那个流浪，那不等死呢吗？让你拍死了吗？
1: 啥品种的呀？
0: 就是一般小土狗，你小土狗，你好狗人你不往外扔啊？你说
1: 中
0: 是不
1: 华
0: 是？
1: 田园犬
0: 对对，
1: 啊，
0: 我先那我就抱家先养着吧，先那不能让它外边浇死，浇死先。你看我母亲病重，我还得伺候我母亲。完了，我家里还有一条大狗。完，我寻思慢慢找领养吧。完，我寻思要是领养不出，先把这好的给人长品相好的给人领养出，这个有毛病咱自己养着吧。你送给谁人也不会要的哈。完了，我寻思这一个礼拜了，他也没领养出去啊。领养出去，但是别人的想法对我就是挺不理解的，因为啥？就我觉得这是一条生命，这2条小生命，它有权利活在这个世界上。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当然，他不也是吗？你说是不是？
1: 那
0: 你不管
1: 没错，没错啊。
0: 你不管生别人，但是他四条生命，他得被人家得对待。那我就是看不惯人别人，就是冷嘲热讽，说这哎这小狗崽儿这怎么地，那死了就死了吧，那这是对生命的不尊重。
1: 啊，就别人，但是这话说回来啊，就是人家也有权利这么说。
0: 对，但
1: 啊，
0: 是
1: 他
0: 每
1: 说
0: 个人。
1: 他的，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人家说人家的，咱们干咱们的，
0: 是，
1: 咱
0: 我
1: 不
0: 也
1: 能把
0: 是
1: 人
0: 这
1: 家，
0: 么。
1: 咱不能把人家嘴缝上，对吧？
0: 是，
1: 各
0: 那
1: 修各的好嘛，这不就这么回事
0: 对。
1: 吗？所以说
0: 是，
1: 你也
0: 咱
1: 别
0: 的
1: 上
0: 嘴
1: 火，
0: 能
1: 别生
0: 扎上，
1: 气
0: 人
1: 啊。
0: 的嘴扎不上。
1: 对，人的嘴扎不上，咱也不能走哪带个麻袋绳子，是吧？
0: 对，
1: 对吧？所以说
0: no。
1: 呢，就是你也别上火，别生气。就是你干个啥事儿，不管是好事也好，坏事也好，咱说句实话，就你伺候你妈这事儿，也得有人说对，有人说不对。有人说得这么
0: 对，
1: 伺候，
0: 咱都不说，
1: 有人说这
0: 你
1: 么伺
0: 不
1: 候，
0: 挑出原因，
1: 有人说这么
0: 不
1: 伺候，
0: 挑
1: 有人
0: 出
1: 说
0: 人
1: 那么
0: 家认
1: 伺候
0: 同，
1: 啊？是不是？所以说他
0: 对，
1: 乐
0: 不
1: 说
0: 挑
1: 啥
0: 出
1: 说
0: 认
1: 啥
0: 同，
1: 啊？对不对
0: 对，
1: 啊？
0: 但是咱讲话了，对生命得尊重嘛，
1: 但是呢，咱这么讲，
0: 哎，
1: 就是他们不尊重是他们的事儿，跟咱
0: 对，
1: 们没有关系。他说那
0: 是，
1: 个话跟咱们没有任何意义，对吧？那就是我按照
0: 对，
1: 我的想法做。你这个是这
0: 对。
1: 样，你这个是这样。如果说你那个这俩狗啊，其实你真伺候不过来。说实话，那个，
0: 俩小裤衩儿，
1: 你要是能那啥的话吧，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长春的啊？长春是有这个狗的救助组织的，直接往出那个送的那个送狗的组织是有的。你联系联系他们，联系联系他们，直接送给他们，他们那头就给找领养的了。啊，然后像那
0: 行，
1: 个狗
0: 那
1: 有病
0: 行。
1: 的，他还能找到义务的给治的那个宠物的那个医生，这样的都有。所以说长春是有的，但是我不知道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哎，
0: 我吉林的，
1: 行，那你吉林市肯定也有，你放心吧，都有。所以说呢，就是这玩意儿就是一会儿找一会儿，你像人家这些养狗的就跟养狗的交流，不养狗的就跟不养狗的交流，完了恨
0: 每
1: 狗的
0: 个人
1: 就是，
0: 爱好不同，咱不能
1: 对。
0: 那么一言论。
1: 恨狗的就和恨狗的交流，这个互
0: 对，
1: 相之间没有什么，就是因为沟通不了，你也没有必要去
0: 是
1: 沟
0: 是。
1: 通，也没有必要让别人认同咱们，咱也没有必要非得认同别人去，啊，所以说您别上火啊，我能想象得到，就是你这自己本身来自己就有点累的都懵登的了，完还想捡个狗，还是不是啊？人家说点啥也都正常，咱别跟人一样的就得了
0: 每
1: 啊，
0: 个人认知观点不同，
1: 对，你就听我话，你就找那个你们当地的领养组织，有那个宠物领养组织，你让他们帮个忙，他们就帮你往出那个宣传了啊。
0: 好，
1: 哎，包括那个残
0: 非
1: 障的，
0: 常，
1: 包括那个残障就咬坏了那个小狗，也可以帮着找到，有这样的，有人还
0: 那
1: 专门，
0: 就不麻烦，你就真
1: 不
0: 想
1: 是，
0: 残障的，我交个朋友。
1: 有专门收养残障小狗的都有啊。哎，你去找一找就
0: 行，
1: 好了啊。好嘞，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哎，好
0: 谢
1: 嘞，不
0: 谢。
1: 客气，就是这个事儿吧，这涉及到一个文明礼貌的问题啊。就是咱们这么讲，我们呢养狗，那我自己养着乐呵，跟你没关系，对吧？但是你不养狗，或者说你觉得这个养狗不好这种事情，你别当我面说。是吧？这个刚才这位女士啊，我是安慰她，我这么想。但是咱话说回来，一个文明礼貌的。

问题都做不到呢，对吧？那么你觉得不乐养狗，人家既然都已经养了，而且人都已经养上了，你说那话干啥？不厌恶吗？对不对？那不狗咬吵吵的吗？对吧？人家就是用咱们话来说，就是就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点，就河边没有青青草，哪来多嘴那大叫驴？你说人那玩意干哈？你不养是你不养，那人养是人家养的事儿，对不对？对，我从来没说这个观点，没说你这个观点是对的，或者说就是说这位女士的观点一定是对的，这个没有，因为这个是各有各的观点，对吧？但是我觉得礼貌，那个就是当着人家这位女士的面说人家不应该这不应该那，那个最基本的礼貌都没有，你绝对是个没有礼貌的人，不能那么干啊。好的，那个还有一位朋友在等着，但是现在接不进来啊，因为现在这个接进来的话三分钟啊，三分钟啊。

好，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啊，继续来和大家说一下，看看有没有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就是这个事儿呢，我就希望就是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刚才我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一点，就是不要用自己，就是尤其这个小猫小狗这事儿，同时就是你养宠物的人也没有必要说一定以这个人养不养宠物来判断那个人有没有爱心，这都没有必要。我不说就是不是一伙人，别往一块凑合就得了。我们遵纪守法，这个很重要啊！遵纪守法很重要，不论是你养狗的还是不养狗的，你都遵纪守法。养狗呢，也在守法的范围内养啊；你不养狗呢，你也在守法的范围内不养，都可以啊。

小米说，人家养这个狗吃你家泡面了，挡你家 WiFi 了，占你家地方了，对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同时呢，就是今天既然说这个事儿了，我也跟这个收音机前的还有快手前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就是网上经常会有这个动物之间的，就是应不应该养狗啊，或者是应不应该怎么样的这种，在网上呼骂呼怼。啊，互相怎么讲呢？互相之间的这种就是甚至引发了地域攻击，这各种攻击啊，我都没法说出嘴的那种攻击啊。就是你要是听我的节目，你要是看我的节目，记住我跟你说这一点，这些都是有一些人要么坏要么蠢，在网上故意挑起来的。所以说是为了撕裂我们的社会结构，他们做的这些努力。所以说咱们就是，你记住我这句话，养狗的跟养狗的玩，不养狗的跟不养狗的玩。你养狗的没有必要让不养狗的养，不养狗的你也没有必要让您不养啊。两伙就是都有道，各有各的道理，各美其美，然后才能美美与共。不要到网上去站在自己的观点上，然后就在那不停的去扯那些没用的啊，听话啊。

0: 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今天这个活动啊，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啥意思呢？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面向吉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尤其是最近不少听众反馈，上了年纪眼睛开始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甚至还有眼睛干涩流泪好多年的啊，三五米远都认不清人的，平时楼梯不敢下，走道怕摔跤的啊，你就赶紧准备好手机，现在就打电话订购好视力，每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效果。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款眼贴啊可不一般，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坚持贴眼睛呢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整个人的精气神啊都更好了。想让眼睛清亮舒服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每人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额外加赠一大瓶这个蓝莓叶黄素，今晚上啊还给大家争取到了一套亲肤助眠的艾草夏凉被，平时呢商场卖大几百，今天晚上啊您就直接带回家，整整四重实用好礼，今天晚上只送50岁以上的听众，10分钟内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那么这位朋友说，咱们接下来为啥大家得介绍咱们的这个团购的产品啊，来看一下。第一个啊，是为大家介绍一场歌会啊，这场歌会特别好。我不知道大家这个21年前，也就是2005年的时候，参没参加过超女的那种狂热啊？很多人因为那一年成为了玉米。今天呢，这个给大家报个消息啊，7月11号李宇春来。李宇春将来到长春的这个北湖奥体公园啊体育场开演唱会，都有谁呢？李宇春、潘玮柏啊，潘玮柏是说唱的是吧啊，那个 rapper 是吧？王鹤野、胡海泉啊，这四个重磅集结，携手要叫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啊，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的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跟大家说一下啊，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将在7月11号在长春开演唱会，到大麦、到猫眼、到这个抖音上都可以买到春时光音乐会的抢票。

0: 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接下来呢，来咱们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了啊。第一个跟大伙儿介绍一个啥呢？就是面粉啊，面粉啊，富硒全麦粉，也就是面啊。各位朋友啊，天越来越热了啊，这个咱们这个吃啥东西啊？咱们研究研究啊，就比方说你天天吃面条、白面条，营养多么单薄呀！啊，有的血糖高一点的白面、白米饭还真不敢多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吃的这个健康主食啊，这个一个是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一个是呢富硒不老梅挂面。啊，懂养生的各位朋友都知道，硒可是咱们身体离不开的长寿元素，大家都听过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说法。国内有名的这个长寿之乡啊，当地水土大多含有硒，当地人呢常年吃这个富硒食材，普遍身子硬朗精神足。咱们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免疫力呢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提不起精神。尤其现在盛夏时节，外面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冷气啊，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感冒了啊。要想安稳度夏，日常食补很关键啊。今天给大伙带来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啊，硒的含量都比市面上普通米面高出一大截子啊，食补效果肉眼可见。首先来说啊，这款紫优富硒石磨全麦面粉啊，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紫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的石磨工艺，完整锁住谷物全部的营养，跟普通白面相比啊，补硒效果更好。这个坚持吃能慢慢提升抵抗力，帮助咱们夏天冷热温差抵住啊，少生病更有精神。而且呢，这个面粉保留了粗粮的营养啊，就是通粉呗，是吧？控糖护肠胃，长辈吃没有负担。再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呢，它本身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再额外添加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是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各位朋友，每天煮一碗面，吃面同时补硒，护眼又养身体。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刚需主食，天天做饭，天天吃面，不用刻意进补，轻轻松松养好身体。那么说完这两款主食的好处啊，很多朋友肯定想问价格啊。今天这个节目呢，专门给大家说一下宠粉福利啊，直接给到最低价。紫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啊，500克一袋，也就是一斤啊，一斤一袋，一共8袋，足足8斤啊。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啊，6斤的话呢，这样组合到手14斤，只要149块钱。老两口正常一日三餐呢，做饭吃面，足足能吃一个月，性价比呢直接拉满。就是八斤这个富硒面粉，啊，富硒面粉啊，全麦的面粉，加上这个不老梅的挂面是6斤，总共14斤，149块钱，老两口能吃一个来月啊。夏季冷热交替，正常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刻，主食换得好啊，身子少遭罪啊。总共50个啊，总共50个名额，拍完就拉倒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这个呢是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微信公众号，回复面就能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点吃上健康富硒的食品啊。好的，那接下来呢，来说一下这个华夏鲜宝啊，接下来是特别棒的一个福利，大家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的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内邮费也一分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这个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呢，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它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了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养啊，帮您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产品这么好，很多朋友问说19.9能买多少？跟大家说啊，19.9十分钟内打电话，能让你体验足足88块钱的这个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啊，包邮的。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所以说您现在赶紧整一瓶19.9的华夏鲜宝，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个人都有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啊，最后再说一下咱们那个睡眠宝啊，因为睡眠宝一直是一个爆款产品啊，很多听众都说这个产品好，吃了睡眠宝呢，睡眠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睡觉醒睡醒觉还不头疼，浑身都得劲儿。现在呢，帮助吉林听友摆脱失眠的困扰，给大家申请到了超值的大福利，不仅有买睡眠宝送睡眠宝，还送熊胆视力贴，送血压计，送多功能伞。电话呢，400-016-1817，400-016-1817。失眠呢是个困扰很多人的大问题，晚上睡不着，容易醒，爱做梦，白天没精神，长期失眠不光损伤大脑，更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力、内分泌，让我们血压升高，产生一系列的心脑大问题。其实呢，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所以呢，要想睡眠好，必须长期补充伽马氨基丁酸，吃安眠药、吃褪黑素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睡觉的问题啊。澳大利亚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和其他的睡眠产品呢，它不一样。这个它是专门为人体补充伽马氨基丁酸的天然助眠剂，专门管神经管睡眠的，调整神经中枢，稳定内分泌，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每天晚上睡前吃一粒，你的脑神经就能得到安抚，自然进入睡眠，沾枕头就睡，一觉睡到大天亮，白天精神好，精力也旺盛。原装进口啊，原装原瓶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都可以放心服用，特别适合这个长期失眠的人群啊，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特别重要啊，所以说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啊。咱们吉林听友有个超值大福利，睡眠宝买3瓶送3盒熊胆明目贴，这个买5瓶送1瓶，再送一台价值399块钱的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多功能折叠伞，算下来一天才2块多钱，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3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这个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看一下1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你好，郑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是这样的，就是4月底的时候，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虽然我们从小没有就是生活在一起吧，但是就是这些年一直有联系。然后，然后他当时打电话说，就是他是干工程的，说工程等着机器开机，然后说需要100万。然后就是我老公就是做点小生意，然后手里面还有点现钱，然后意思说能不能借一下。然后我当时就给我老公打电话过去了，打过去之后吧，就是我老公也就5分钟之内吧，就是说那家里面有的就先给50万，多的也没有，然后就先就借过去了。结果5月底的时候，我哥主动联系说着不着急用钱，然后的话就是说要不再拖，我对象就说那再拖一个1-2周没有问题，然后。结果就是后来也没事儿嘛，然后就是我给我哥发了个微信，意思是说这份信任也不太容易嘛，然后我哥就把他手里一个130万的表卖了，卖了33万，然后给了25万，然后就算还了一半嘛，还了一半之后我打电话去问，然后我才知道原来是他的企业账户和个人账户全都被查封了，然后就是实际上就是说最开始他也就是没有说实话嘛，然后 然后我就说那还有什么忙能帮嘛，然后他说他也不能帮什么，就然后剩下的25万就也没有信儿了，就也没说什么时候回嘛。然后前两天的时候我对象就问他什么时候能回呀、这个钱，然后他说本周内嘛，那也就是个托词，现在就是也没有信儿。然后今天查到企查查的时候就说他这个企业显示就是说被法院就是被起诉了，好像是
0: 啊，他就是
2: 大概又欠了100来万，
0: 不知道该谁钱了。

0: 肯定不光该你们钱，该很多人的钱。起诉他的肯定不是全部债主，你放心。
1: 对，然后现在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是2023年，就是刚结的婚、
0: 嗯，
1: 然后现在孩子刚一岁，
0: 嗯，
1: 就是这个钱不是我的钱，
0: 嗯，
1: 嗯，然后吧，就是说我爸，就是我爸爸是，就是跟我妈妈结合之后吧，这个我在我们家这边买的房子也是没有让我哥出的钱，但是我哥给我爸买了台车，16万8，然后这个车其实就是让我开走了，
0: 嗯、
1: 就落在了我的名下，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东西也不只是经济账，其实主要也是感情账。然后我对象就是问我这个意思说，说、
0: 嗯、
1: 意思就是说呢，其实你哥这也是骗你嘛，对吧？
0: 嗯、
1: 因为他压根借的时候，他应该就也就知道，
0: 嗯，
1: 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儿。然后他现在这没这个能力还嘛，
0: 嗯。
1: 然后现在我对象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怎么办呢？我就在想，
0: 那
1: 我
0: 还不上了，那怎么办？自己挣去呗。
1: 然后我就在想，
0: 盯我干啥？
1: 就是我应该以一个什么样的，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是钱是我借的、
0: 嗯、
1: 然后是我利用了信任，然后结果我、
0: 嗯、
1: 结果我就属于我没
0: 这
1: 个能力，
0: 你这时候
1: 拉了个大车，
0: 你这时候还能讲理了吗？这时候你得打扑了，你这傻孩子，你看你自己亲老爷们，你跟他俩客气啥？你告诉你别问我、嗯、你问我我治我，你问我我要去治病，你20万不够啊。
1: 那我还真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火，可能是秃龙了，就是，然后吧，我也不知道是因为这个事儿上的火还是怎么事儿，我就是很歉疚，觉得我首先这个钱不是我挣的，然后我不能慷他人之慨，然后我又没有这个能力去还，然后结果现在我家就我们俩结婚这么短，然后我第一次跟人家办事儿，然后结果就办这么个事儿，
0: 嗯，
1: 然后现在打电话去要钱，是我自己就是舔个脸去找我哥要，
0: 嗯，
1: 还是说让他去找我哥去要，还是怎么整？就是就像我对象说的，就是如果这个事就要不来了，
0: 你
1: 说是
0: 肯定就要不来了，你寻思那干啥呀？要不来了自己挣去呗，谁种庄稼不糟践点儿？
1: 就是要不来了呗。
0: 对，等他有钱，他肯定能给你，但他一两年他不带有钱的，啊，所以说别寻思了，妹妹，好像伺候孩子，谁呀呀？啊，这任何人呢，就我不说嘛，穿新鞋没有不踩狗屎的，踩上了之后那就认呗，你就别在这事儿上估了就行啊、哦。
1: 嗯，这一两年也是抬不起头了。
0: 那有啥抬不起？就你跟你爱人太客气，我发现有啥可客气的？就是那我不对就不对，错了呗，那咋整啊？那你现在肯定要不回来，你还能咋这么讲？你能拿大刀片子逼着他要去，对吧？那你逼着他要，他也没有啊。是吧？
1: 也就是说，只能这个事情是只能是先放缓，然后、
0: 嗯、
1: 啊，对，我哥家今年高考孩子，然后我问他，我说孩子考得怎么样啊？什么大学？然后微信人家也没回我。
0: 嗯，就别问了，就那么地吧啊。就是你这哥呢，原来可能是也是做点买卖，显着就是好像挺有钱的，但是这两年钱不好挣了，尤其他干工程的不好挣钱了，然后干工程压的还大，那个底子特别大，这他就是流动资金流动不开，很正常啊。你这个事儿吧，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1: 嗯、
0: 我是这么理解的，
1: 嗯，
0: 就是说你这个哥是属于是不是骗子，是个做买卖人，这一点是可以定下来的。但是做买卖人，当他做买卖人其实是最穷的，知道吧？做买卖的人其实是最穷的。我这句话一说，很多人都说不对，做买卖人都有钱。我告诉你，做买卖人最穷，他那个钱。
1: 嗯，钟强老师，我其实心里面有一个点在哪呢、
0: 嗯？
1: 就是说吧，我哥哥的妈妈手里是有钱的。
0: 嗯。
1: 我哥哥的，我二哥就是我有个还有个二哥也是同病的哥哥、
0: 嗯，
1: 嫂子手里面也是有钱的。
0: 那跟他有啥
1: 关系？他们手里都是有钱的，但是就是在这种时候的时候，就是
0: 嗯。人家都没借他，
1: 就是不是他们自己的亲家，他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做生意，
0: 嗯，
1: 然后就是说手里钱肯定还是有的，
0: 嗯、
1: 但是他肯不肯给我就不一样了，就是我心里面比较难受的一点，就是说
0: 那个你那个二哥和你这个这个继母啊，啊这个跟你没关系啊。哦跟你没关系、
1: 嗯，
0: 你只是跟你这个大哥之间，
1: 他
0: 一起做生意，你也抄人家要不着。
1: 对，我知道，就是说，我就在想，就是我哥他未必手里没有钱，
0: 嗯、
1: 但是他这份钱是给留给他自己当后路的，
0: 嗯，
1: 他未必会还给我。
0: 嗯，你别想那么多。
1: 嗯。
0: 他要有的时候，他早晚都能给你，知道吧？
1: 那就是说，
0: 嗯，
1: 我最近也是让我对象就先别要了，就先撇了吧。

0: 别搁这上火了，那个该走动走动，有了再说，没有就那么地了，挣呗。你们这么年轻，哎呦天哪，25万，一毛腰一毛腰一蹦高就有了啊！
1: 我要是能挣个25万的话，我是不能上班的。
0: 你挣不了，你爱人能挣，没问题，你放心吧啊。
1: 那我明白你啥意思了。
0: 对，就是别跟你爱人那么客气。那翻车打雾，哪个老板都背不住，那就翻车了呗。那翻车还能躺着不起来，是不是？
1: 你说，但是你说这份信任其实多难得，然后、
0: 啊、那个就不用想，
1: 就这样被透支了。
0: 你岁数小，没经验，那很正常啊。
1: 明白了。
0: 嗯，我跟你说，你这信任你觉得挺那啥的？你说多少人信任他，他该多少人钱，你知道吗？对不对？我就告诉你，
1: 都借到我这儿来了。
0: 对呀、啊，我告诉你的是，就做买卖人最穷，真的。你仔细想想我这句话啊、嗯。嗯，好了、啊。
1: 那就是要我对象也先别要了，就是先挺着，啥
0: 对你先挺着吧，你也挺着，你们俩就是该干活干活，该是别影响年成，该挣钱挣钱，该干活干活，该哄孩子哄孩子，听不听着？
1: 明白了。
0: 嗯，
1: 知道了。
0: 等着吧，因为要你也要不出来，肯定要不出来啊。好了，
1: 好，
0: 再见。
1: 好了，
0: 哎，
1: 谢谢老师。
0: 哎，好嘞，
1: 好，
0: 哎，哎，你听，别动，别动，你小米姐，啊、你小米姐说了，你小米姐说了，说这个时候，你要相信玄学啊，破财免灾呀、啊，并把这个想法你一定要传染给你爱人，破财免灾，破财免灾啊。
1: 好，好
0: 嘞，
1: 谢谢，
0: 再见啊，
1: 好
0: 嘞，好，
1: 好，
0: 再见啊，好嘞，哎哎。

好的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正在为您开通，欢迎您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啊，这位朋友叫凤啊，他说这个你好老师，我女儿王旭飞今年中考，明天27号、28号、29号考试啊，能帮我女儿祝福一下吗？那必须能啊，祝王旭飞同学考试顺利啊，金榜题名。那叫什么魁星踢斗文昌赐福啊。

好了，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那个真的就是做生意的人，往往他是最没钱的啊。他那个钱都在生意里边，都在生意里边。什么样的人有钱啊？就是不花钱的人最有钱。

0: 那个我记得听这个就是啥呢，就是做生意，我又给大伙举个咱我都不说一个大买卖，说因为他做工程的垫资这块老多钱了，然后等那个清账的时候或收尾款的时候老费劲了，所以说他那钱始终是，然后他在收这个尾款的时候还要垫下一个工程的钱，所以说他始终得借钱啊，这做工程的大多数都是这么一个状态。我就说倒腾衣服，正常来讲早些年不像现在啊，现在在网上都咔咔咔咔卖了那么回事，完了大伙买完之后都退，哎呀妈，卖衣服老糟心了啊，现在在网上卖衣服特别糟心。那个早些年我说就是上那个五爱街去批发去，在咱们黑水路批发，或者说远点上白沟那头批发的啊，就是等那个再远点上哈尔滨呢，上那个虎门去批发衣服去，这个我说的这卖衣服的人都知道啊，都知道，就说我一说这几个地点很多人都知道，小哥你是知道卖衣服都在哪儿哈。对，布料上柯桥啊，电器上乐清啊，就是说当年的批发市场时代，木耳上黄店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啊，这个批发市场时代。那么就是在咱们这块，比方说那个哪个地方，就是他有一个精品屋啊，有一个精品屋卖衣服，就经常都是啥呢，就是他不是哪笔货都挣钱，就是看抓货这人眼睛啥样，哎，这人眼睛好啊，审美好就好卖，拿回来之后就卖了。哎，那玩意还不一样呢，有的人抓专门就卖中老年衣服卖得好，有的就必须卖小鸭蛋的衣服。
1: 哎，
0: 甚至有的人你知道吗，有的人大姐她抓那衣服专门就啥人买，就是从事那种行业的女性买她那衣服，卖得老好了，价还好。但这玩意儿他有说的，就是人的审美在哪个点上他就适合啥啊。他们不是跟我说吗，就说的进货这笔货挣钱了，挣完钱之后赶紧拿钱咕噜啊，再去进一批货去，这不都呱呱挣钱吗，嘎嘎挣钱。你不进货，你这钱，你那衣服在那块，你这钱在那压着，到最后的结果都是啊，卖这货能卖20天，能卖一个月就抓挣的了，然后最后一批货进的多，最后一批进的多，咔嚓就压那儿了，就走不动了，然后就开始雪价往出卖，雪价往出卖，到有不少时候本钱回来了，挺高兴的，累够呛啊！就是你就知道，就生意都是他们都是当年都是这么做的啊。所以说呢，就是我不说做生意的人往往真的是最缺钱的啊，真是最缺钱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啊，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这位朋友啊，这个尽量往咱们公众号上发，但是发到公屏里小米看见给大家转来了啊。一声听安说的，说小哥呀，我儿子明天中考，麻烦你祝福一下呗，我儿子叫张子航啊。好的啊，祝张子航同学啊明天考试一切顺利啊，考的全都会，蒙的全都对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好，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小哥，你说我最近这有点焦虑呢，一闲下来就焦虑，我就是干活啊，上班的命呗啊。不至于，不至于啊，为什么焦虑？你得看，就是自己琢磨这焦虑从哪儿来的，对吧？就是当我们情绪来的时候，首先不要反抗它，不要对抗它啊，不要对抗它啊。我记得那个有一个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啊，特别著名的心理专家就说过，就说的我们不要情绪稳定，不要情绪稳定，我们要的说内核稳定。啊，内核是稳定，不有情绪悲伤了就哭，对不对？发怒了就叫都没问题，但是我们的内核要稳定。好的啊，这位还小米啊，小米太够意思了啊，就是给公屏上往过转啊，说小哥呀，孩子郭宝泽明天中考啊，麻烦你祝福一下，多谢了啊。好的，祝郭宝泽同学啊，这个马到成功。明天中考一切顺利啊，那叫什么一举夺魁，考到你自己理想的好中学去啊。还有这个铁杆小米说的，祝刘硕同学啊，祝刘硕同学下笔有神助，超常发挥啊。好，回头说刚才这个阿达这个啊，就是你焦虑的话就焦虑，但是你自己慢慢的回想一下，我的焦虑是从哪儿来的，把这个焦虑的原因想清楚之后，其实焦虑就没有了啊。好的，我们这个要进一段广告了啊，广告之后再回来啊。上了年纪啊，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是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中很多听众朋友啊，身体挺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了，眼前总像隔着雾，看远看近都模糊不清亮，跟孩子视频呢也瞅不清脸，还有呢眼睛发

0: 干发涩，出门迎风还爱淌眼泪。真心建议你早点用上这个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啊！现在赶上好视力年终的感恩回馈，补贴又多又划算。拨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每人送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不想错过的，现在就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啊！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啊，中老年气血走得慢，眼周容易湿热淤堵，像眼睛模糊干涩、发黏流泪啊，都是这么来的。这种情况用湿热敷的方法来调理就特别适合。好视力中老年眼贴呢，就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呢眼睛水润透亮，看手机看电视呢也很轻松。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呢就能参加年终大促活动，人人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还送多功能的收音机，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每人再加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最后呢还有一套祛湿排寒的艾草夏凉被，这可是晚间专属的4重好礼，一个电话全部带回家，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4: 中小工作室
1: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4: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啊。接下来的时间是为大家介绍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给大家准备的团购产品啊。第一个不是团购产品啊，第一个是一个歌会的消息啊。这个歌会呢，很多朋友关注一下，尤其玉米朋友们啊，玉米朋友们关注一下啊，就是李宇春7月11号在咱们。到长春来开演唱会了啊！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这个胡海泉啊，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想听现场金曲就不用等了，到大麦、猫眼儿，到这个抖音上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啊，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李宇春来了啊，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啊，这些朋友们，这四个歌手啊，这四个歌手都很硬啊。这个尤其是李宇春，2005年啊出道，一直到现在。但是我觉得李宇春这么多年，人家那个形象保持的真的很好。其实他刚出道的时候，很多人对他的这个形象一直是很担心的啊，很担心的，担心他以后发展那个是不是会越走越窄呀，怎么怎么样的啊？当时风言风语也非常多嘛。但是你看人家，就是有很多事情真的是需要时间考验的。21年过去了，真的想想那时候他那么小，21年过去了啊，李宇春依旧保持着非常好的优质的形象，我觉得这个非常不容易啊，这个非常不容易啊，这个没有。那个没有这个对不起，说当年那些玉米们那么疯狂的爱着他啊。这个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啊！现在就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上去买这个春时光音乐会的票了啊！直接就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好，说完这个音乐会之后啊，咱们说一下这个三伏贴的事儿啊。这个三伏贴啊，这段时间这卖的老火了，三伏贴老火了。这个因为天越来越热了，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咱们老辈人还有个冬病夏养的机会呢啊！马上三伏天了，7月15号三伏，入伏啊，可是啊。那么一年里调理身体最好的时候，你看现在年轻人都知道养生了啊，上班间隙拿艾草锤当当当敲敲胳膊敲敲腿，抽空练个八段锦啥的啊，咱们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过得舒坦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个三伏天养生的好物件啊，国药药材三伏贴，这个可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就能闻到淡淡的中药味，不刺鼻子，闻着呢让人放心，贴着料子呢是透气的无纺布，好多叔叔阿姨担心贴了皮肤痒啊，这个您放心，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跟没贴似的啊，舒服，这个夏天呢用正合适，平时去中医馆贴三伏贴得排队啊，要不然的话呢，或者说一次呢得好几十块钱，咱们这个国药药材的三伏贴啊，今天直接给您9盒套组，整整270贴，只要109块钱，算下来1贴4毛啊，够您从初伏贴到末伏的啊，剩下的还能留着平时调理使，更贴心的是每个快递包装里头都有一张穴位图，简单好操作，不用麻烦儿女，自己在家就能贴，现在下单呢还有额外福利，节目期间购买呢，多送给您2盒国药药材蓝莓叶黄素眼贴，好多朋友啊看手机这个看电视容易干涩，这个眼贴呢帮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前30名下单的呢咱们再送您4盒艾草贴，每盒呢12贴，腰椎肩周颈椎膝盖哪儿不舒服就贴哪儿，总共呢是15盒东西，只要109块钱啊，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了您验货满意再给钱，一点不操心。那想看看三伏天坚持贴一贴呢，冬天腿疼咳嗽老毛病能减轻不少啊，这个比天冷了吃药打针强多了，咱们老一辈人过日子讲究实惠，这个三伏贴啊既便宜又管用，还是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安心，现在全国好多朋友都在抢，库存不多了，您赶紧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啊，不习惯打电话的各位朋友打开公众号回复三伏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好， 那接下来呢，来看一下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朋友啊。这个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呀、曲张啊，皮肤变色呀、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有这个苦恼啊。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这个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的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期，因为夏天气温高啊，血管扩展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仅需要10块。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呀、心电图啊、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费，现在仅收196。活动日期呢，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再说一下啊，前面给经常便秘的这个听众啊，因为咱上半时段给大伙介绍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先宝的福利活动，还没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啊，打通就能领取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时及早的调理啊！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就排不了啊，一点都排不了，结果呢就量用的就越来越大了嘛，依赖性越来越强了。这个华夏先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产品这么好啊，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啊，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先宝，而且呢，连邮费也全都给您包了啊！体验活动10分钟后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先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欢迎您现在拨打，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这位朋友叫梁世珍啊，他说：“中华老师你好，我是您的忠实粉丝，明天我外孙子孙君尧啊中考，希望得到您的祝福啊。”好的，那祝孙君尧同学中考顺利，万事如意啊，一切顺利。好，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哎，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我是那个吉林的听众，我这几天吧，那个 心里头老堵挺了。
0: 嗯，
2: 我家他吧，我们俩过了30来年了。
0: 嗯，
2: 我家他原来吧是做生意的，就是说钱一直都是在我这把的。
0: 嗯，
2: 完了他那个手里留零花钱那种的，这个月就是用一次，我们一口人出去吃饭完闹点不愉快。
0: 嗯，
2: 完了之后完我们俩就冷战几天，之后到了开工资的日子了，他就没给我往钱就没给我往我这交。
0: 嗯，
2: 没往这交，我就寻思我就停两

0: 啊，你要钱也不往家交，
1: 嗯、
0: 你挣的钱和我一分钱关系没有了，你没有养家的责任了，
1: 嗯，
0: 不尽这责任了，我这面我的义务啥也没有了，我也义务我也取消，我也不跟你做伴了，
1: 嗯，
0: 夫妻的啥义务我都不，我也都没有了，
1: 嗯、
0: 我说这那就这就拉倒了，我这孩子吧在跟家上班，我说孩子一块上班呢，做饭的话我经过他那啥、
1: 嗯，
0: 我说现在要
1: 孩子上班了、
0: 就是，
1: 孩子多大了？
0: 小的在跟前呢，是刚毕业，大学毕业自己找的活，该我们本市找的。
1: 嗯，
0: 啊，完了是，我这不现在就是冷战，我们俩冷战大约差不多半个月了吧。
1: 嗯，
0: 我寻思吧，就是他说呢吧，我要免了我也能咽，但是我这性格我不行啊，我就是宁说不完，你要说好话，好说好商量的话，我还能那啥、
1: 嗯。
0: 你啥征兆没有，你就容易吃饭，闹点不愉快，完你就。
1: 那有咋还吃饭？还是吃饭吃吃饭干起来了？
0: 不是吃饭干起来了。有一次我和孩子出去游泳，回来孩子妈，我请你吃饭呗。
1: 啊、
0: 我说那等你爸下班回来，咱一起吃吧。马上过父亲节了，等你还得请一回。
1: 啊、
0: 我说你这钱还挺紧的。完了，他我说那你跟你爸说吧，你等他让他下班早点回来，咱早点吃晚上。正常我晚上不吃饭。
1: 嗯。
0: 完了那个孩子早就跟他沟通好了，那天回来是八点来钟的。
1: 嗯。
0: 完我就有点不高兴了，我说你看晚上我都不吃饭，你说你回这么晚，我说吃完都不爱消那种。完到饭店点菜的时候，我说你俩点吧，乐吃啥吃啥。我本身我也不吃那个肉啥的。我说你俩点现在吃啥吃啥，我说我就是吃两口就得了，就这么话。这也不算吵，不算啥的，但是我是有点不高兴的状态。完了吃完了，都是我们家人前附近的。完了他就自己不愿意走别的道，自己先回去了。我和孩子后边走的。
1: 嗯。
0: 完了就这点事儿嘛，我们俩就开始冷战。
1: 嗯。
0: 回家我们俩是，我知道他是不高兴了，不啥的。完了谁没跟谁说话，完了就停。
1: 你儿子咋说的？你儿子咋说的？
0: 我家的是姑娘，我姑娘，
1: 啊，姑娘咋说的？
0: 我姑娘是没看出来我俩不高兴，第二天吧，我就看见我们俩就状态气氛有点不对，说你俩，干仗了。我说没有，
1: 嗯，
0: 就那老孩子上班，他心里也出那种的，
1: 嗯，
0: 也没跟他说，我们俩当着面我没吵，
1: 嗯，
0: 嗯，
1: 那你是想你是不是就是想要把他钱下来吧？
0: 我现在的状态吧。那你钱不往我这交，你不跟我俩过日，不跟我俩一条心了，你也没啥意思了，是不跟你过的？
1: 那非得就给你，非得就得给钱给你算一条心。
0: 那
1: 人给你，人给你三十来年了，你也没当人说一条心，当个屁使唤。
0: 那他给完他手里，另外
1: 你挣钱咋不给人家呢？你挣钱咋不给人家？那你说你不给我的话，我给你吧，那个钱都给你了，你挣钱，你工资都给他啊？
0: 那不可能。
1: 那为啥不可能呢？那你这不没一心跟人家过日子？你老娘们有外心呢你？
0: 不是，那我有没外心呢？我正常，我这些年我家我问他，我说这些年我家过咋样啊？我也没说明那啥面的。
1: 那你也没说过成亿万富翁啊？
0: 那没有。
1: 对不对？你管
0: 那
1: 么多年前，你把家管成啥样？你也没说管那站的房躺的一大堆东西也没有。对吧？
0: 是我自己家不是先堵的嘛，我们俩一直
1: 冷战。我再给你塞个
0: 找小哥，让小哥骂骂我。
1: 你赌听，我再给你塞个骂，我再彻底堵死拉倒了。
0: 嗯，行。
1: 你这样啊，就是吧，你这么大岁数了，五十多岁了，你这个事儿吧、
0: 嗯，
1: 就是肯定不是像你说的这么简单呐，你这个傻人呐啊、哦，就是到底是咋回事、
0: 啊，
1: 咱们现在判断不了啊，判断不了啊，就是但是呢，就是。最起码的智慧啊，或者说最起码的聪明劲儿得有吧？你想干啥？你不想把人钱兜来吗？想把人钱兜来之后，那玩意儿还靠就是你敢说死犟的就能兜来？原来人买你面子，现在不买你面子，你还使原来那招不就傻了吗？
0: 小哥啊，你说我你是我总听你节目，我知道我也给他钱套出来、
1: 嗯、
0: 下下来，让他多花出来，
1: 嗯、
0: 我你说那我这性格我也不是那性格，
1: 不是那性格你收拾呗，人就不给你，你能咋的？
0: 那是啊，那不给我
1: 这么多年，你那性格活人把你惯的，一直钱都给你，活人把你惯，人要从刚结婚就不给你，你跟人离婚呢？
0: 刚结婚那阵儿，他不给吗？不给我们就吵了一架，完了婚他钱都上交了。
1: 那不跟你一样的那是，那现在一看不跟你一样真不行啊！你是不跟你一样，你真拿我不是人呢？你要回来吃顿饭，干这块不是鼻子脸不是鼻子脸的，那咋我那钱不值钱是咋的？

0: 所以说你这样的，我跟你说，你家老头醒悟早，醒悟晚了。醒悟早点的话，早的就不给你钱了，钱就不给你，乐跟谁犟跟谁犟去，对不对？自己撞南墙去，听着没有？你说你这
1: 是，
0: 么大
1: 我
0: 人
1: 懂。
0: 了，这么大人了，过好几十年了，完你这不属于一点能耐都没有，一点正事儿都没有吗？你说跟谁宁折不弯？你跟你自己老爷们宁折不弯？宁折不弯，别给人生孩子，宁折不弯。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吧，就是我就跟你俩讲，你是大傻子一个啊。这个小米说的死犟死犟的，还拿宁折不弯当啥志气呢？那不得因势利导，那因地制宜才叫智慧。你这个年纪，你要想明白，穷在犟和杠，富在忍和让，富在谋和思，毁在怒和狂。你这穷就穷在杠和犟嘛，犯不上啊。你就是这个老爷们，就这时候，你得一招不行，一计不行，另生二计，对吧？一招不好使，咱想下一招。那这招他不给钱了，那得搞搞别的招把他钱哄来，对不对？哪怕就是说得让你们母女俩打个配合都行啊。以后吧，我也跟你俩说一下，就是你老爷们把钱给你，那是他应该的，但是也不是说就谁脑瓜那么大就必须都给你，你别拿人太不当回事了。那人家回来晚了，你这还吃饭，你鼻子不入驴，脸不脸？那你吃去干啥？你不如不去吃去了。完整那出，给老爷们整急眼了。你寻你做的就都对呀、啊？啊？你到最后你不还缺人老头这俩钱吗？你有本事你真就说，那我就不用你那个。你看我跟我姑娘一样过好日子，你敢吗？你也不敢说。
1: 是，这个不就是那啥吗？就这状态吗？我
0: 对吧？
1: 那个他当天他花完
0: 那
1: 我
0: 你别
1: 那啥
0: 赌听啊，
1: 了。
0: 那你别你也别赌听啊，你就说的我这样更好。对吧？我还不用给你做饭了，是吗？那你为
1: 对，
0: 啥还赌
1: 那我
0: 听呢？
1: 现在我就反正这个状态吧，我也你钱不够往家里交，我也会你挣钱后一毛钱都没有，我这边我也不用做饭了，我也
0: 那你就
1: 都
0: 别做呗。我看人家挣那个钱，在外边吃饭能不能吃起？
1: 那倒是，我
0: 那就
1: 说
0: 得
1: 了，我
0: 了
1: 就
0: 呗。
1: 在外边吃香的喝辣的呗，
0: 那您就得劲
1: 就
0: 儿啊！那谁不知道吃香喝辣得劲儿啊？对吧？所以说别犟，大傻子啊！好了，再见，哎。
1: 好，谢谢您。
0: 哎，好嘞。

真的有时候小心点吧，你别看五十多岁，就比方说他一月五六千块钱，你觉得五六千块钱啥也不是啊，挣不来大钱，狗屁不是。我跟你说，不是我笑话啊，也真有拿五六千块钱当钱的，有拿三千块钱当钱的。那给你老爷们伺候成鱼子了，就为那一月三千块钱呢，你别不服啊，啥样没有啊。你这时候还较劲呢，女生记住，这玩意儿拿咱当回事儿钱，咱们也得拿人家当回事儿。咱们这把来说，心里头不敢咋想，嘴上得拿人当回事儿，毕竟挣钱给咱们花呀。小米说人家在外边干一天活，回来连口热饭都没吃上，多心寒。对呀，很有可能他爱人为啥生气，很有可能他爱人一直干到晚上八点都没吃上饭。到八点都没吃上饭完回到家来，着急忙慌的寻思跟媳妇跟孩子跟老娘们在一块好好吃顿饭，这傻老娘们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又他又不吃了，他又耍上了。就很有可能是这样，给人老头整心寒了。我挣那么多钱都给你们了，我这要一天到晚上八点都没吃上饭，回来晚了，加班回来晚了，累够呛，没吃上饭，回到家之后你那个德行，谁犯轻容易呢？小米说这可能性非常大，因为啥？因为姑娘先跟说了，说爸今天晚上咱一起吃饭，完老头呢就晚上就没吃呗，晚上正好赶上加班，肯定是那么回事，要不老头不能生那么大气。那老头不想早回来啊，老头为啥敢这装王八犊子，叫人给欺负的跟王八犊子。

犊子似的呀？不为了多挣俩钱吗？多挣俩钱回来晚了之后，老娘们这个德行，隔谁谁不寒心？

真的，有的时候，我记得那天看一个，看一个那个一个人搁那块开玩笑，当然这也可能是设计的段子。他说我算想明白了，我得对我老爷们好点。为啥对他好点呢？他妈现在就是就为数不多的就这一个呀，说的这把钱都给我，然后还哄我开心的，就这么一个。剩下别人给钱给我，我得去哄，我得去哄人家开心去。我不哄人开心，人不能把钱给我。我就这么一个，就这么一个冤种，你再不好好照顾照顾，你就不那么回事了，对不对？

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聪明的人呢，都是善于借用他人的智慧，借人之智完善自己。欢迎收听收看大型生活情感服务类科普长心眼的节目《小声长谈》，每周一至周五晚上7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咱们不见不散啊！还有呢，就是所以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天天到点儿往这一坐，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我钱，二不骗我感情，我就忍不住的开心。唯有关注，不停点赞，慢慢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咱不白看，咱给您点赞啊，谢谢啊。哎，小米说对呀、啊、你看看啊，一想到人家这个主持人啊，这主持人这么大岁数了啊，大脸面糊的往这一坐，到点就得坐着，天天家长里短的，就是为了让你能想得开，不闹心，一不图你钱，二不骗你感情。所以说，小米说就忍不住的开心呐、啊。唯有关注，不停的点赞，慢慢的享受，方能延年益寿啊。咱不白看，咱点赞啊、哦。

0: 玲子说：“哥，我发现你牙那个缝咋小？没小，没小啊。那个岁数大了，只有那个牙龈逐渐萎缩，只有变大的可能，没有变小的可能啊。可能是最近嘴唇子厚了，胖的啊。最重要的，你为啥能看我这牙缝小了呢？你是因为我脸宽了，脸宽之后瞅着牙缝就小了，这么回事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咱们也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段，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2: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4: 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

0: 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你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主讲人老中医。您好老师。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咱们今天又相聚了。你知道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什么吗？就是当你活明白的时候，你已经老了。讲话，年少不经事，懂事已中年。讲话呢，纵有千般感慨，但无岁月可回头啊。就像昨天一老哥哥讲的，他说老师啊，我16岁下乡，妈走的走，爸还在监狱，讲话了无依无靠，谁也指望不上，为了多挣点工分，为了早点回城，为了给干部领导留下好印象，就玩命的干活，拼命的干，累了也干，病了也干。他讲话了50多岁呀、啊，就冠心病，就心梗，一开始没当回事，合计没休息好呢，怎么成天感觉乏力呢？怎么眼皮总是肿的呢？也不明白呀，总以为休息不好呢。后来前胸后背也是总疼，那个时候不知道啥叫心绞痛，不知道啥叫冠心病，后期才知道，大夫讲话了，就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年轻的时候不理会儿，没等老呢病找上来了。他讲话，老师啊，我这心脏里边3个支架，他说我今年75了，有时候合计合计，年轻时候傻呀，就知道傻干呐，但没办法呀，你无依无靠的啊，你就得这么干，现在老了也有病啊。老哥哥讲话没啥别的要求，就想活着舒服几天。其实老哥哥说的话呀我能理解，你像这个病啊，谁摊上谁难受，就一起生活的两口子，就再好的夫妻吧，他没有办法能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很多时候就再好夫妻，可能都认为你在装憨呢，在那儿小题大做呢。你像咱们有个老兄弟，那天给我打电话诉苦，老兄弟比我小1岁，他性格你一听他说话能听出来，这个人还是很随和的，很有修养。他就跟我讲说，2个月前突然间呐，就嘴巴子疼，哎呦那个疼啊，好几宿没睡着觉，哦那疼的就像那个电钻钻你脑袋似的，挺不住了。后来这不吗，上那个医院牙科去看病去了，人大夫说了，你这病啊像三叉神经痛啊，不像是那个牙肉神经的那种疼，说你还是看看那个神经内科，他就去了。 第一家医院一看，说你这就是三叉神经痛，那怎么治呢？得手术。一听手术，这心里咯噔一下，说怎么手术啊？大夫就给他比划，说你得开颅手术，从这个耳朵后边这地上啊，给你嘎开，怎么做怎么做。他讲话了，哎呦，给我听的吓一身汗呐，这七十来岁了，这脑袋瓜子还得给我开开。大夫说你这回去啊，合计合计，完事先给他开的西药。他讲话了，这西药吃完两个小时，浑身都不敢动换，怎么的呢？这一动换天旋地转的，这两个小时以后啊，稍微啊能动换动换。他讲话了，这一天呢迷迷糊糊的啊，吃这药吃的，他合计不行啊，我还是找个中医看看吧。就这么的，他就去找中医了。中医呢，他讲话了，就是针灸，扎了能有一个多月呀，他觉得没啥效果，这每天三叉神经痛还是疼，一点没缓解。他讲话，三天一挂号，挂一次50块钱，这针灸了一个月也不见缓解。说这个时候无意间呢，他听着我讲课了，听着孙柏的药了，说那就吃点吧，有病乱投医嘛，他就吃，一个多礼拜稍微能缓解点了。完他就跟我讲，他说老师啊，这一个多月因为我这天天往医院跑，以往家里啊都是我做饭，这一个多月都老伴做，所以有时候老伴无意当中啊就话里话外那意思，说我这病有那么严重吗？也不是脑袋病，也不是心脏病的，至于这么严重吗？反正就话里话外那意思吧，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了？病在谁身上谁知道啊？我倒不是怪老伴儿，你看毕竟在一起生活40多年，也挺恩爱的，但就再好，他讲话了，病在谁身上谁知道，谁也理解不了你的痛苦，谁也代替不了你的难受，所以你有病了，你遭罪，你难受，你不要指望着谁能理解你，谁能替代你感同身受，谁也理解不了你，谁也代替不了你去承受这份痛苦，所以冷暖自知啊，有病就赶紧治啊，该治就治啊，你舍不得也没人说你好，完到时候你自己遭罪。他讲话了，这还是三叉神经痛，你说这要是脑血栓，要是冠心病、心脏其他疾病，那更完了，谁能理解呀？谁也理解不了。所以今天就在这儿，咱们所有的兄弟姊妹都聚在这儿了，所以借这个机会，我跟大家呀好好谈谈心脏病上的一些个症状表现。我希望一点什么呢？就是希望能够引起咱大家伙的重视，所以今天咱们就谈谈这个心脏病人常有的症状表现，今天一个一个说。先说说大家常见的这个心慌，这人呐老是心慌是怎么一回事呢？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感觉到心脏不舒服，尤其是遇到一些什么激动啊或者悲伤的事儿的时候，或者赶上那个阴天下雨下雪呀，或者是紧张过后，或者是头天晚上没睡好觉，这心脏啊就会加快的跳动，就莫名的不舒服不得劲儿，有一种闹心的感觉。那么这种情况是心慌吗？说那得怎么去治疗呢？其实所谓的这个心慌，专业术语叫什么？叫心悸。那是你心脏心前区的一种不适感觉，多因为你心脏本身跳得过快，或者是什么呢，心跳过慢啊，或者是心律不齐所引起的。那么当你出现心慌的时候，你一定不要紧张，因为心慌它并

并不代表是心脏的一种疾病，记住哈，心慌它并不是病。心脏在临床上它分为生理性的心慌，还有什么就是病理性的心慌两种。你看你是哪一种？生理性心慌通常在剧烈的运动、劳累、焦虑啊，或者是喝酒啊、喝浓茶呀、喝了咖啡呀等等，就是这些刺激性饮料之后所发生的心慌，如果不经常发作，或者每次持续时间很短，完事你一调整一下你的生活方式，你比方说我注意休息了，那你心慌的症状它就会逐渐消失，不需要通过药物去治疗，这就叫什么？生理性的心慌。但是如果在没有任何诱因的情况下，突然就出现心慌了。而且这个持续时间还很长，啊，或者本身呢，你有这个心脏病病史，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得引起重视了，得需要查明引起你心慌的原因，而且要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那么通常啊，它有以下几个方面会引起你心慌，啊，我给大家都总结了，你听一听。第一个呢，就是心律不齐。你看，你是不是心律不齐引起的心慌？这个心律不齐啊，是心慌最常见的一个原因。正常我们通过心电图检查就可以确诊。那么大多数的患者需要在发病的时候去做这个心电图检查。如果你心律不齐，发病时间短，那就需要做一个动态心电图来确诊。如果是器质性疾病引起的心律失常，你比如说贫血呀、甲亢啊、心肌疾病啊等等，你可以同时做一个血常规，查一下我们说这个 T3、T4，就是甲状腺的功能，包括你查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甚至说心脏彩超等等，通过这些检查就可以明确原因。那么心慌第二个原因啊，还有一个冠心病。就是当你运动后，或者你干点活的时候，出现心慌了，你就要考虑冠心病的可能，因为此时你这个心慌，可能是运动后你心肌缺血的一种表现，往往多数会伴有什么呢？胸闷，甚至说前胸疼痛等症状。如果本身就有冠心病，那么检查心脏的时候需要做一个心电图。心脏彩超等相关检查来明确一下。那还有第三个造成心慌的因素就是什么呢？神经功能紊乱。咱们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女同志，由于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睡眠质量差等原因，经常出现心慌等不舒服的症状。你做心脏彩超，包括24小时动态心电图等相关检查，无明显异常。其实这种心慌啊，主要是由于心脏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所引起的。那么对于这部分人，要改善生活方式，切记一定要改善睡眠，就是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平时心情也一定要舒畅，少喝浓茶，甚至别喝浓茶啊，咖啡呀等等这些有刺激性的饮料。必要的时候呢，也需要我们到医院就诊。那最后一个引起心慌的原因就是什么呢？抑郁症了，这属于心理疾病，就是内心的焦虑，也会引起心慌等不舒服的症状表现。对于这一部分患者，必要的时候可采取药物治疗。那么对于心慌，我个人的观点呢，就是平时要注意观察自己的身体变化，啊，这是心慌。那么，心憋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啊，有人说什么叫心憋呀？就是心呐，憋着一口气，有口气啊，在胸口这憋着。很多人可能都有过，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形容的不那么形象。那么胸口总感觉憋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胸口憋气是民间的一种称呼，或者一种说法。实际上，胸口憋气也好，总感觉心脏憋气也好，在医学上人家是有称呼的，称为呼吸困难，也就是。

说，在正常喘气儿的时候，你总感觉到呼吸不通畅，总感觉气流进入不到你体内，总感觉气不够用似的，总感觉到气吸不进来似的，或者总感觉到气呼不出去似的，然后前胸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似的，后背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压着，或者总像有什么东西捆着你似的。那么这些感觉统称为什么呢？憋气，就心憋，说的专业点叫呼吸困难。那么造成呼吸困难的原因有这么几种，第一个是啥呀？就是肺源性的呼吸困难，就是肺气气管引起的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憋发紧，压得上不来气儿。比如气管问题，你像气管哮喘、慢阻肺、支气管炎、支气管哮喘、支气管扩张、肺炎、肺气肿，这是一种。第二个呢，造成呼吸困难的原因呢，就是心脏类的疾病。你比如说急性的心衰、慢性的心力衰竭，包括肺水肿、肺心病、心绞痛、冠心病，还有心脏瓣膜疾病，都可以引起心脏憋气、憋闷、上不来气儿啊，前胸后背发紧。你像有很多心脏病患者，总感觉心脏前面或者后背热乎乎的，胀得难受，热得难受，这也属于心憋的一种表现。往往多见于慢性的心衰，或者是有冠心病、合并肾病患者。第三个引起心脏憋闷的主要因素就是肾病或者是肝脏有疾病的人。一般心脏有憋闷感觉的人，往往同时会伴有什么心悸、乏力、失眠、爱出汗等问题。所以，当你经常出现心脏憋闷、上不来气儿、前胸后背发紧、发闷等一系列不舒服的表现的时候，你如果肺子和气管没有问题的话，那么你就要考虑是不是心脏，啊，是不是有冠心病了？你是不是已经甚至出现心衰了？甚至可能你这是心衰的初期，但已经出现了，或者可能是你心脏的那个瓣膜出现问题了。往往常见这三种类型，那么你就要加小心啊，要注意。心脏常见的第一个表现叫什么呢？心律不齐。心脏常见的第二个表现叫什么呢？胸口的憋气。那么心脏常见的第三个表现叫什么？心颤，颤动的颤，有过吗？有过心颤吗？那么心颤是一种心律失常的表现，属于心律失常最严重的一种表现了。那你现在出现心颤了，或者你有过心颤，说明你现在这个心脏要么就心肌扩大了，要么就是心肌受损了，就是你心脏出现房颤，啊，出现早搏。主要出现颤，就一定说明你心脏要么扩大了，要么就心肌受损了。这个心脏扩大了，那就是心衰。那么引起心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高血压。高血压最常见的损害就是心脏，因为这个高血压，它这个血液就是从心脏出来的，对吧？它主要损害的就是心，完事儿就是我们的脑袋。当然，后期还包括肾脏啊、眼睛啊等等身体的多个器官。如果长期咱们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就会出现心脏的肥大。那久而久之呢，你心脏排血的能力就逐渐的下降，那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心颤。那么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心颤之外，冠心病患者也容易出现心颤，因为冠心病患者血管管腔狭窄。血管管腔狭窄就会引起心肌缺血，当心肌缺血或者缺血造成的心肌坏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也会出现心颤。你像频发的室性早搏，这就是由于心脏的排血能力降低，所以也会引起心颤。包括经常喝酒的人，因为酒精对心脏刺激也会引起心颤。所以你看，很多人倒在了酒桌上。那么心颤的特点呢，就是心脏跳动节律不规整，
而且往往心率都在每分钟。

上。心颤常见的症状是心慌、气短、胸闷、体力明显下降等表现。临床心颤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可以突发，甚至随时导致我们出现心梗啊，随时导致心脏病人猝死。所以你就记住一点，高血压是心抖心颤的一个主要因素。那么除此之外，比如说冠心病、风湿性心脏病、心肌缺血、心梗、心衰也是导致心颤的一个主要因素。你像心脏病患者做手术，就任何一种心脏手术，你是支架呀，你是搭桥啊，你是安起搏器呀，啊，手术过程当中最怕的就是心颤，因为它会引起心脏严重的心律失常，会造成大量的血栓斑块脱落，同时也会过度加快心衰死亡。所以心颤也好，房颤也好，啊，这在心脏病人症状表现里边，这是个大事儿，所以一定要格外重视。平时咱们该用药的时候啊，尤其是营养心肌的药，你像我们说的这个辅酶 Q 十颗粒呀，该用的时候你得用，包括还有些西药氨碘酮啊，哎，这个咱们一定家中要常备。那么说到这个心颤、房颤，就必然得提到一个词儿，叫什么呢？叫心动过速。那么有心动过速，必然有心动过缓，对吧？因为它俩是相对的嘛。什么是心动过速呢？那什么又是心动过缓呢？就是当你的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60下的时候，你就叫心动过缓。啊，心脏没有劲儿，跳动不起来。你最大的表现就是什么呢？乏力，没有劲儿，上不来气儿，心脏憋闷，心绞痛，这是什么？心率过缓。它最大的危险就是心梗或者是心衰死亡。那什么叫心动过速呢？你看刚才咱们说了，心动过缓是心脏跳得慢，那心动过速啊，它跟这个心动过缓是相对的，那肯定就是跳得快呗。哎，对喽，这个心率跳动啊，每分钟超过100次，我们叫心动过速啊。临床超过100下就叫心动过速了，超过120下就叫什么？室上速。所以房颤会引起室上速，就会引起严重的心慌、心律不齐、心绞痛，就会突发心梗猝死、突发心衰。那么心动过速的原因呢，主要有两种，也是分为生理性的啊，还有一种是什么？病理性的。这个病理性的好理解，对吧？它就是由于某些疾病所导致的。那什么叫生理性的心动过速呢？我们自己啊都有这个体会，如果在考试的时候被领导训诫的时候，就会发现自己啊非常的紧张，那然后呢这个心跳啊会自然的加速，也就是在某些紧张的环境下，当然了也包括其他的，你像劳累啊、体力活动啊、跑步的时候心跳也会加快，这样即使我们心脏每分钟它的跳动次数超过了100次，那也算是正常的啊。我们叫什么呢？叫窦性的心动过速。那么我们排除了啊以上这几种生理性的心动过速之后，它就是什么呢？病理性的了。所谓病理性的心动过速，就是由于我们本身心脏疾病所导致的心跳加快啊。我们比较常见的原因，你比方说心力衰竭啊，有心肌缺血的时候，还有心功能不全等等，就各种其他疾病，还有什么呢？甲状腺功能亢进啊，也会心跳加快。你比方说贫血啊，血液里边的血红蛋白低，吸氧能力差，这个时候心脏啊要供血更多，泵血要更多，所以它这个心跳就会要更快一些，这样才能满足我们身体的所需，这也会引起我们说心跳加快。你记住，轻微的心动过速患者仅表现为心慌，当你要是重度、中度的这种心动过速，它就会引起头晕。

0: 眼花，啊，甚至出现黑蒙、晕厥等症状了，严重的也同样会发生猝死。那接下来咱们再说一个我们非常常见的心脏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心烦。这个心烦呢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看咱们很多人呐，总说自己心烦，但是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包括年轻的时候心烦啊，他多半呢是生活家庭琐事啊，包括我们身边的这些朋友给到的一些糟心事让他心烦。那我们年老的心烦呢，多数就是由心脏疾病引起的了。那临床上啊，多建议什么呢？急性的心梗、冠心病、高血压啊，二尖瓣疾病。中医认为心烦多属热症，这个心烦的烦啊，指的是烦躁的意思，所以它是一种什么虚热。那么这种虚热怎么来的呢？你记住，心脏是24小时不停的跳动，那它跳动它就会产生热呀，就像机器似的，机器转动，你去摸那个机器它热不热？哎，那家里边那拖拉机啊，不停的突突突突突突啊，你不用摸，你摸它都烫手啊，你就走到跟前儿啊，你都能感觉出来那个机器它散热它发热。汽车不停地转动它也会发热，就任何东西它只要动起来了它必然会产生热。那么年轻人啊，包括孩子心脏同样有这种心烦的感觉啊，只是年轻人呢，包括孩子啊，他是什么呢？情绪带来的。你比如说小孩吧，啊，他想要一个玩具，完事你没给他买，他不高兴了，他就闹，完事呢他也心烦。那老年人呢，他是因为我们心脏里边缺了辅酶所造成的。这个心脏里边的辅酶就相当于这个发动机当中的机油，你这个机器的转动它里边必须得有机油啊。这个小孩年轻人人家等于是啥呢？就是原厂自带的，它本身就有。年纪大的呢，它随着你的使用，哎，慢慢的它就用没了，你身体里就缺这东西。年纪大的尤其是心脏不好的，心烦会更加明显一些，所以心烦也是一种心脏病的表现。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都说辅酶 Q 十好，可这么多牌子该咋选？是不是贵的就一定好？
2: 还真不一定，用三招教您挑真正有用的辅酶 Q 十。
1: 第一招，比含量，高含量才是硬道理。
2: 辅酶 Q 十是有效成分，就像奶粉里的蛋白质，含量高低直接决定效果。市面上产品每100克里辅酶 Q 十含量大多在9至14克，
1: 而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每100克含量高达24.3克，吃一份抵其他两份。
2: 记住，含量不足等于白补，要选就选高含量。
1: 第二周，比吸收，吸收快才是关键。
2: 普通胶囊剂型99%要经过肠胃消化，一路损耗，真正到心脏的所剩无几。
1: 而高品质辅酶必须是颗粒剂型，能冲服也能舌下含服，通过口腔黏膜直接吸收入血，直达心脏，起效更快，利用更充分。
2: 记住，吸收不好，吃再多也是浪费。
1: 第三周，比资质，专利品质更有效。
2: 普通辅酶 Q 十只是膳食补充剂，而真正为健康负责的产品得有技术支撑。
1: 我们的铁和辅酶 Q 十颗粒荣获国家8项专利，这代表更高的纯度，更稳定的品质，更可靠的效果。
2: 记住，专利和医用级是品质最好的身份证。
1: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粒，超高含量，效力足，颗粒剂型快吸收，国家8项专利，医用级。
2: 绿雪清牌辅酶 Q 十颗。

0: 现文医铁盒装辅酶 Q 十颗粒，高品质心脏患者的必备品。
1: 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那么最后一个心脏疾病常见的症状表现就是什么？心绞痛。那首先啥叫心绞痛？你就看这病名，痛，而且是怎么个痛法啊？绞着痛啊，心绞痛，心绞痛，绞着痛，就是心脏啊那里边那个肉像要被绞碎了一样疼啊，弯着的疼啊，拧劲儿的疼啊。你想啊，这一块肉你给它绞烂了绞碎了能不疼吗？是不是？就那么个滋味。所以一说这个绞痛，你像临床上还有什么呢？胆绞痛、肾绞痛、胃肠绞痛。那主要引起心绞痛的原因是啥呀？常见的就是心肌缺血。那么这个心肌缺血里边包括缺血缺氧，就是心脏供血供氧不及时，然后心脏出现了疼痛，以我们胸部后背左肩左臂放射疼痛为主要表现。但也不是所有的疼痛啊都是心绞痛，你别误诊了。你像那个肋间神经痛啊，也叫什么呢？肋间神经炎，它这种疼痛也是胸痛，但是它是刺痛，或者是有那种烧灼样疼痛。你像胸膜炎啊，胸膜炎常见的症状也是胸痛。那什么样才算是心绞痛呢？心绞痛应该是什么样的表现呢？第一，心绞痛一定是阵发性的。什么叫阵发性的？就是一阵一阵的，它每次发作的时间呢基本上就是1到5分钟左右，最长不超过20分钟，这是心绞痛的表现。第二呢，大多数心绞痛都和什么有关呢？劳累呀、生气有关系，就劳累的时候出现心绞痛啊，休息休息之后啊，这个心绞痛就缓解。跟人吵架了啊，就像咱说赶那个菜市场买菜啊，完了缺斤短两了，完了那人家又不承认，这家气的啊，心绞痛犯了。再有一个啥呢？你像刚才说的走路，走时间长了，哎，走远道了，是不是也犯病了？这就属于劳累型的。完了之后买菜拿东西拿的沉了，拎了一桶油啊，扛了一袋面呢，是不是？哎，累着了，这都容易发病。第三，心绞痛可以说是心脏病啊非常常见的一种表现。当然还有胸闷呐、气短呐，包括嗓子有烧灼感呐，下颌疼痛啊，甚至还包括我们肚子疼。有的那个糖尿病患者仅仅表现为突然出汗。那么当出现心绞痛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你有这个病咱讲话了，当然它是坏事的，对不对？你寻思寻思，咱说有啥别有病，你别管啥病，只要有病它就是坏事。但是呢你还得分它跟谁比，对不对？它要是跟心梗比呢，那心绞痛还算是好的呢。但是你别忘了，有心绞痛的随时它有可能转化为心梗猝死啊，所以这就需要引起你重视嘛。但是你心脏有问题了，你表现不出来那也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话大伙能理解不？所以有这个心绞痛啊，最起码它也属于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预警信号。你有这信号了，你有这疼痛了，它能引起你重视。就怕怕啥样的呢？就心脏有问题完事还表现不出来，那这就很危险了啊。所以心绞痛就是心肌梗死的症状表现之一，包括心衰也是啊，先兆一定要早知道。你像昨天我看手机说，北京一位62岁的徐女士每天晚上睡觉睡到半夜就突然感觉胸闷，呼吸不顺畅，就像说被人用那毛巾呢捂住了口鼻一样，严重的时候必须得起身坐一会儿，就得深呼吸几次才能缓解。

前天呢突然喘不上气儿来了，这怎么办？打的120给送到医院，被诊断为是心力衰竭。那么究竟什么叫心力衰竭？一句话，以前啊心脏能干的活你现在干不了了。心衰病人主要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呼吸困难、乏力、水肿，尤其下肢。那么在心脏病患者当中，心衰的死亡率仅次于心梗，必须要引起大家重视，尤其是秋冬两季。那么有心衰如何早知道早发现呢？第一个，从症状上说，胸闷气短，活动短短几分钟就气喘吁吁的，甚至上气不接下气，讲话了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了，不停地咳嗽。你像心衰常常伴有持续性的咳嗽，这也是肺部血液积聚的一个结果，包括咳那个粉红色泡沫样痰，包括痰中带有少量血丝。第二个，情绪低落，心衰的患者终日受到浑身乏累等心衰症状的困扰，抑郁症的患病率是正常人的两倍，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身的健康存在着很大的忧虑，包括说担心自己的病加重啊，甚至担心拖累家人朋友。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浮肿，脚踝脚面的肿胀也是心衰的一个常见症状，比如说衣服啊鞋子变得很紧了，鞋子突然不合脚了啊，这就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脚有浮肿了。虚胖是浮肿的一个标志，多见于小腿等下垂部位，呈凹陷性，一样一个坑。第四个呢，就是垫高枕头，晚上平卧睡觉时胸口有压迫感啊，无法深呼吸，只有坐起来才能喘口气儿。睡觉得多加一个枕头或者垫高枕头，可以缓解症状。而且心衰的病人容易夜间惊醒，睡眠不好。第五个就是手脚凉，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反而尿量增多。其实所有的心脏病最怕心衰和心梗，临床上大约有一半的心衰患者在诊断出心衰的时候已经是重度的心衰了，而一旦发展为重度心衰，5年内的死亡率接近70%。所以什么是心衰啊？衰其实就是衰老的衰，衰就是没劲儿，通俗的讲就是心脏跳不动了，心脏跳的没劲儿啊。如果按照这个病的快慢来分，临床上分为急性心衰和慢性心衰，如果按照部位来分，分为左心衰、右心衰和全心衰。如果心衰按等级来分啊，它有4个等级，1级、2级、3级、4级。那么心衰病人典型的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呼吸困难、水肿啊。这里边记住一个什么呢？就是水肿，特别是到了心衰后期，基本上都是生活不能自理，需要家人来照顾。你说你想洗个脸、刷个牙呀、做个家务啊，根本不行。什么叫不行啊？就做不了啊。刷牙那么简单，不行，做不了。洗脸不行，没有劲儿。一旦确诊心衰，就是咱们说的这个你做不了的时候，都已经在4级了啊。不是说我1级、2级我就做不了，不是不是。那么一旦确诊心衰，研究显示1年的死亡率可达20%，1年再住院率啊可达60%，不科学治疗5年生存率可能不到50%，10年的死亡率可能达90%。咱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来理解我们的心脏，我们讲心脏是24小时干活的，对不对？心脏它就是个血泵，就像农村用的那个水泵一样啊，庄稼旱了你得浇水呀。有的人呢他就弄个水泵，一头呢这个管子的一头给它放在井里边或者放在那个河里边，对吧？一头的管子呢就给它放在我们那个地头上，中间就是水泵给它通通电啊，这个水泵就开始抽水，完事呢把这水送到大地里边。那么从西医来讲，心脏是把全身的血液收集到心脏，完事再通过心脏它的收缩把这血液再挤出去。那心衰是什么？心衰就是抽血抽不动了，完事呢这个血往外挤也挤不出去了，射血也射不出去了。以前心脏射一次血

能输送到全身各个地方，上到我们脑子，那就是大脑嘛，下到我们这个脚底板。专业的讲，这叫人体的体循环，也叫大循环。它是左心室摄血到主动脉，再到全身的组织这么一个过程。心衰了呢，心脏摄血就不能到达了，因为它没劲儿了嘛，对吧？哎，你像那个橡皮筋儿似的，那个橡皮筋儿有弹性，你往外射东西，它射的就远。这橡皮筋儿已经没有弹性了，甚至你使劲一拉，它断了，对吧？就是说橡皮筋儿心衰了。那么我们心肌也是这样的，你像这个心脏摄血不能到大脑，那大脑是不是就会缺血缺氧？特别是年纪大的一些人，那他整天是不是就迷糊啊？哎，记忆力下降啊，头晕呐、啊，你包括有人总是做梦啊，梦这个梦那个的，完了第二天呢他想不起来，心脏摄血它达到不了肝脏，那肝脏它得不到供血，它也不工作，解不了毒。最明显的就是什么呢？身上开始长老年斑了，心脏摄血到不了脾胃，那脾胃就会差，脾胃虚弱了。你像心脏摄血不能到肠道，那肠道吸收就会差，不是便秘啦，就是大便不成形了。所以你就记住，维持心脏能力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什么呢？保证我们心脏当中的辅酶含量，这东西。它能让你心脏跳动有劲儿，这东西要是少了，你心脏跳的就没劲儿了。心脏一旦没有劲儿了，心脏供血供不上去了，心脏跳动的也不稳了，也乱了，所以一些心脏病就都来了。就一切心脏疾病，其实都是从心脏里边的辅酶减少开始的。那么治疗心脏最好的方法就是给心脏补充辅酶。心脏里边的辅酶是我们心脏必不可少的一种酶类物质，也是心肌细胞必不可少的物质。那么心脏里边的辅酶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溶栓，溶血栓；第二个作用就是强心，营养心肌细胞，修复心肌损伤。那么辅酶 Q10 的第一个作用是溶栓。它的这个溶栓跟我们知道的那些化学制剂的溶栓，像尿激酶、瘾激酶，它是不一样的。因为辅酶它属于酶类物质，吸收快，直接是胃吸收，不经过小肠。当进入你身体之后，就可以直接增加人体的高密度脂蛋白。哎，这个好啊，那就是高密度脂蛋白增加了，这是好事。那有人说什么叫高密度脂蛋白啊？如果你去医院，你抽过血。你验过这个血，查的是血液生化指标，什么胆固醇呐、甘油三酯啊、低密度脂蛋白呀，是吧？总胆固醇呐、高密度脂蛋白呀，对不？有这么几项你会看到。那么低密度脂蛋白，我记得昨天还是什么时候，我跟大伙说过，说这是一个坏人，他不干好事，他破坏血液，破坏我们的血管。但高密度脂蛋白呢，恰恰相反，他是好人，讲话了，任劳任怨。净化血液，保护血管，所以辅酶 Q10 最大的作用就是让你的高密度脂蛋白能越来越多，好的脂蛋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血液净化，那我们身体是不是就好了？那对血管是不是也有一定的营养和保护作用？所以这个辅酶 Q10 除了被称为心脏的保护伞、血管的清道夫，这是辅酶 Q10 的溶栓作用。那么辅酶 Q10 第二个作用呢是强心，就是恢复心脏功能。所以辅酶 Q10 对于心脏病人来讲有强心的作用。我们每天按量的补充辅酶 Q10，可以避免急性心梗，包括我们说20心梗的发生。你像已经有心脏病的、心肌缺血的、冠心病的这部分人，尤其心脏他有那个家族病史的。咱们现在有很多人，哎呦，一说家族病史是父母就有心脏方面疾病，对吧？有家族病史的，你这个心脏每天辅酶 Q10 的含量，你必须让它充足。你要是心脏每天辅酶 Q10 含量不足，你就比正常人出现这个心脏病的几率要高出很多来。所以平时补充点辅酶 Q10，对预防心梗、防治心脏病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平日要做的就是给心脏加把柴，给心脏加把劲儿。最近大家也在问，说老师能不能帮我代买几盒你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听你说完，我们明白了。吃这个东西，第一看含量，含量不够等于白吃啊。第二，看究竟是什么，治病有效果还得讲究辅酶 Q 十颗粒。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这是国家八项专利，这是医用级的。所以你看，不少的兄弟姊妹给我打电话，给我代买啊，因为也不贵，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这个剂型吸收也好，这一盒吃一个月219块钱，所以很多人这几天呢就托我代买。就因为这事儿，我昨天特意找我们院长啊，院长大概其的意思就是啥呢，我们是医疗窗口，我们不是救助单位，说现在搞得我也很烦，这现在这么多事儿这么忙，我说那帮帮忙啊，都是我这些熟悉的患者，讲话的都是老熟人。院长说从医院系统走吧，一个患者只能限购两盒，这是规定。我说那根本不行啊，你这两盒够干啥的？说你要不然的话你就直接从药厂走啊。我说那你把电话给我啊，完了之后我自己联系吧。我就联系给我们医院提供辅酶 Q 十的这个药厂，我得说明来意啊，对吧，我得说我是哪哪的，我得提我们院长，因为人家认识我大贵姓啊，人不认识我，人家认识我们院长。我就是说我是啊哪哪医院的，我们院长介绍我来的啊，我说我有很多的患者但是呢都是普通老百姓，没啥钱，照顾照顾。这个负责人就说我们给医院呢是170块钱一盒。我说那不行啊，是不，那是给医院供应的，你给我们供应你还能再便宜点不？他说我们给医院就是170一盒，这是最便宜了。我说我这个患者能帮你宣传，人多啊，这一下子大家不就都知道了吗？他说怎么宣传呢？我说用好了自然大家会宣传呢，口碑宣传嘛，对不？我说我本院大夫这铁盒辅酶 Q 十颗粒我知道。有人说老师有啥不一样啊，这几天我还特意研究了，你像现在这个辅酶 Q 是网上卖的最好的品牌，我昨天跟大伙说了，每一个我都仔细地看了。第一个呢536是两瓶啊，它一瓶是一个月用量，536两瓶就是268一瓶呗，这是平均价啊。你要单买它不是这个价，单买可能是280是300呀。我看了一下它那个辅酶 Q 十的含量，它是每100克含有14克的辅酶 Q 十，而且它还是胶囊，因为市面上99%以上的辅酶 Q 十都是胶囊。第二个呢，我也看了，它是219啊，这一瓶，跟我们医院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价钱是一样的，也是219，但它还是胶囊。它是100克中含有9.5克的辅酶 Q 十，那你要对比的话，它比第一个那个含量还低呢。接下来那个第三个是179一瓶，也是辅酶 Q 十胶囊，就是也是胶囊型，它每100克中含有辅酶 Q 十的含量是4.2。我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比较有名气的。那么你像我们医院这种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好在哪儿呢？我一说铁盒的你就明白了，因为市面上辅酶 Q 是没有铁盒的，铁盒就说明什么呢，它这个品质特别高，就讲话了高档。另一个就是它这个含量高啊，咱们铁盒的辅酶 Q 是它那个含量是在 24.3， 就是每100克药物当中含有辅酶 Q 是24.3，而且是颗粒剂型。那刚才说到的这几个比较有名气的，一个在14，一个在9.5，一个在4.2。咱们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它的这个含量是在24.3。你看看，你这一比较，你不比不知道，一比较是不是就出来了？含量几乎在他们的2倍甚至3倍上。你这一对比不就出来了吗？你同样是吃这个辅酶。

0: 没 Q 十，那肯定吃这个含量高的呀。那你吃它，你吃啥呢？你不就吃里边这个含量的吗？含量低，它没有效果啊。含量低它有啥意思啊？对不对？你吃完了之后没效果，白花钱。第二呢，此辅酶 Q 十，非彼辅酶 Q 十，啥意思？你可以和以前用过的去比。你吃的那个叫辅酶 Q 十胶囊，咱们这个叫什么呢？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不是一东西。甚至你吃的那个属于什么呢？营养的、保健的。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它属于医用级的。你吃的那是胶囊，咱们这是一袋一袋的颗粒，一撕开，直接到嘴里、到舌头上，瞬间就吸收了。讲话了，瞬间就到心脏，吃上就有效果，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像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听好了，国家八项专利，这是八项专利呀。所以为啥一天吃一袋就够啊？一个量到了，含量高啊，24.3，这含量多高啊？所以一个是量到了，一个是啥？吸收到了。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之前啊咱们听过的或者吃过的辅酶 Q 十胶囊，那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东西，所以吸收率特别高，直接口腔吸收，舌头舌下吸收，直接就进入到我们心脏里边。你知道这国家八项专利多厉害不？所以咱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性价比是最高的。可能有人会说，老师啊，你们医院这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这个辅酶 Q 十，它区别大吗？啊，区别很大呀。第一，我都说过了，咱们总结哈，咱们总结，第一就是咱们这个含量特别高，第二咱们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跟市面上所有的辅酶 Q 十胶囊完全不是一个东西，完全不一样。咱这个吸收特别高，你记住，辅酶 Q 十重在含量，重在吸收。所以为啥咱们医院这种铁盒辅酶 Q 十国家八项发明专利呀、啊？东西在这儿呢，效果在这儿呢，好，那、啊、都在这摆着呢。不好，国家能给他八项发明专利吗？不好，你想一想。你别说八项了，就一项发明专利，他有的都得不着啊，对不对？那是八项啊，一般那都是很厉害的了。你就跟那运动员似的，对不对？你去参加运动会，你为的是啥呀？你不就得金牌吗？一下得8块金牌，对吧？你看那奥运会，有的讲话了，那有的国家得1块金牌都得不着，这一个运动员就得8块金牌，你能说他不厉害吗？对不对？八项专利，老厉害了。咱们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国家八项专利，所以这个好你就知道了。尤其咱们这个含量高，啊，颗粒剂型医用级别，最起码这个铁盒辅酶 Q 十颗粒，你心脏病患者你用上之后你不遭罪呀、啊，你心脏不容易犯病，就即使犯病了，它不至于出现危险呢、啊。你要是经常用，它平时不遭罪呀、啊，那你说你那生活质量能一样吗？所以药厂问我。说给医院是170，你们帮我宣传，啊，你想多少钱呢？我说一盒减50块钱，完了之后大伙用好了帮你宣传，你这口碑宣传可比你自己空口说白话要强啊。这个药厂负责人说，我们这效果这么好，辅酶 Q 十颗粒，啊，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胶囊，你这等于比吃那个辅酶 Q 十胶囊还便宜，你这钱。用来吃辅酶 Q 十颗粒的，而且咱们这是铁盒，八项国家专利，而且这一盒是一个月的用量，你给120啊？我说你别急呀、啊，我说我这话还没说完呢，我说我想的是什么呢？多拿几盒，完你再多给我几盒。那药厂负责人说那盒多少钱了？你当我们这是白菜呢？药厂负责人说都不着边际，你说这话。你说这话呢，咱俩就唠不到一起去了。他说你们医院院长就是他来了也不行，那我听得出来，这个负责人也是很生气。这话还没说完呢，人家就说了，说我现在还忙啊，我有事儿啊，完了就给电话挂了。 你说我为啥我把这事儿来龙去脉我跟大伙说一下呢？就我得让大伙知道这是咋回事。刚才有一位老大姐还说呢，嗯，你买过那个辅酶 Q 十没？我说我买过呀，我们医院这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我总买呀，因为它属于丙类药品，划不了医保卡，所以每次都是给现金219一盒。这老大姐说你可能没在外边药房买过，就辅酶 Q 十啊，还不是颗粒，因为他讲话了，我没见过辅酶 Q 十颗粒，这些年也吃辅酶 Q 十了，但是呢是胶囊。所以这些年呢没有低于200块钱一瓶的辅酶 Q 十胶囊。你像你那个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他说我估计如果药房有还得贵，因为现在药房都比医院的药贵呀、啊、医院比药房便宜。但有一点，你每次开药你都得挂号，挂号费也不便宜，而且它是限量的，它不是说你想开多少就开多少，一般都是什么呢，就是半个月一个月，最多就一个月啊。有的呢就是按盒开，这一盒啊只能吃7天，就这么的一次给你开一盒，完了之后你用完你再回来开，有的最多能开2盒，反正挺老麻烦，开一次得挂一次号，有的时候呢你挂号还得排队，挺费劲的。所以你给人家报价120，完你还让人多给你几盒，他说我估计人家是不高兴了，要不怎么就给你挂电话了呢，人不乐意了。因为辅酶 Q 十胶囊没有低于200块钱以下的，都得200多，何况你这还是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完事还有8项专利，那肯定好啊。你像咱们吃的都是胃肠吸收，你这个直接舌下就能够吸收了，直接就进那个心脏里边的，还是你这个好。人家那药厂人家自己研发的啊，人家得这么多专利，人家能不知道吗？所以说你那么一跟人说那价格，人家就不高兴了，人家就给你电话挂了啊。其实老大姐说这话吧，我也知道我也理解，但是我还是想着看怎么能给大伙把这个价格压低一点嘛，对不对？就跟买东西讨价还价似的，人家要10块钱，你不能说9.9吧，对吧？从最低往高了涨，你说2块钱吧，不行我再涨呗，对不对？哎，帮大伙去省钱。所以呢，咱大家伙你也别太着急了。那这两天呢，因为我已经能联系上这个药厂的负责人了，对不？我再跟他联系联系，实在不行的话呢，再去找我们院长，让我们院长呢再帮着联系联系，帮着说点话。反正咱就是一个目的，把这高含量的、高效型的、高吸收型的辅酶 Q 十颗粒啊，让大伙呢争取咱不超过100块钱，争取就是几10块钱用上比那个200-300块钱还好的铁盒的辅酶 Q 十颗粒，对不对？反正这两天吧要是定好了，我给大伙一个最终的答复，所以大家伙别着急，你等我信儿。
1: 好，再次提示大家，问疾病问方法，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导师一对一交流沟通，栏目热线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

0: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觉。

0: 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特别大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啊。如果是觉得委屈了，觉得老长时间了，好几十年一直特别委屈憋屈很啊，或者说最近一段时间因为某些事觉得心里闹心难受，或者说有就想不明白这事应该咋办才能好啊，就是有些迷茫，这个时候都是心理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啊。欢迎您在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啊，就是走到山背阴的时候啊，无法释怀的时候，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因为我们等一下热线电话啊，等一下这个热线电话这个进来啊。那个咱们这个节目啊是一档收音机听的广播节目啊，它的播出的频率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我们这个吉林新闻综合广播1945年就有了啊，1945年就有了。这个咱们小声长谈呢已经播了18年了啊，这个都是一个老牌的频率里的一个老牌的节目啊。在长春市内有收音机的朋友，如果说咱家还趁收音机哎还好使哎，包括车上啊，包括家里，如果说你想听的话啊，这个可以这个拨打这个，可以呢用这个手机啊调啊，用这个收音机啊调 FM91.6，这是我们的播出频率啊，FM91.6啊，用这个播出频率来播出。那再有呢，就是咱们这个各个城市啊，吉林省这不有这么多城市吗？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但是节目都是一样的啊，时间的啥，其实就是一套节目，发射器的频率不一样而已啊。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那么如果是在全省覆盖呢，就是比方说城市的信号收不着，就 FM 收不着，那您就换一个 AM， 也就是原来所谓的中波738千赫啊，中波738千赫啊，就能够找到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晚上7点到8点半是咱们小声长谈啊。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一个事儿呢，就是如果说这个用手机来听，就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比方说长春的朋友啊，长春的朋友，我是长春的，但是呢我家没收音机啊，那我又想听这广播节目怎么办？现在非常容易，你可以到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网络收音机上就可以听，比如说您下载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蜻蜓 FM， 因为在蜻蜓 FM 上啊，您既能收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这个直播，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节目的直播，也能搜到小声长谈整个的重播啊，就是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声长谈呢，播完之后都剪好了，上传到蜻蜓上，有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持续更新，还有另一个专辑叫小声长谈纯电话版啊，这俩号呢您都那个记住了，到时候你在蜻蜓 FM 上你一那啥哎，你一搜到之后就能够听了啊，就能够听了，想听哪天听哪天都有，都是按这个日期，比方说2025年啊4月8号的，你一听2025年4月8号就能找着啊。好了，这是咱们的这个收听。那接下来呢，再说一下参与。参与呢，就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伙介绍的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还有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就是文字参与。文字参与呢，就是这个大伙呢可以这个找我们的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啊，叫钟晓工作室，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这段时间，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300来字吧，200多字300来字发送到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这个就能够随时的这个看到，您发上来我马上就能看见，比方说这个叫小陈不吃蛋黄的，他说能看见吗？老师能看见，你现在发我现在就能看见啊。把您要说的话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好，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啊，视频直播呢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啊，此时此刻也是正在开通的，咱们的这个
咱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呀，您就到快手上来，到快手上找中小啊，中是晨钟报晓的中，小是晨钟报晓的小，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再有一个呢，就是如果说咱们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您也是因为某些方面的问题，觉得自己特别委屈，心情不好，难受，过不去等等这种情况的话，同样打我们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再次重复一下，就是咱们所有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都介绍完了啊，欢迎大家啊。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下因为热线电话现在没有接进来啊，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的留言，问了哪些问题啊。现在有听众朋友把这个信息已经发到公众号上来了啊。

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你别念我名啊，我问一下孩子就业方面问题，希望给个建议啊。女孩是26岁，在一家央企啊，是一个养殖场做库管工作，每天工作11个小时，工作内容繁杂，需要封闭管理，2个月休息8天。”饮食上呢也不适应啊，因为说蔬菜泡药消毒，食用后腹泻。这份工作到底要不要坚持下去啊？封闭管理对于日后恋爱是不是个难题啊？回到家这边的话，只能找到一份合同工作，工资低啊，这个怎么办？那个人家别人能干，你就也能干，你别那么矫情。就是因为他们单位不是他自己，如果说女生就他自己，那他有点是啥的是，你干不了，你干不了，你就琢磨，就搁那坚持，坚持一段时间之后，想办法挪到一个轻松一点的地方部门去呗，或者说轻松一点岗位去呗。那玩意儿谁还能一辈子就搁一个窝上待着？你不提拔呀？但是你说你到那块你连吃饭你都吃不，人家别人都能吃饭，你吃饭你都吃不了的话，那你确实工作整不明白。你那个吃那个药，吃那个菜拉肚子，不一定怨人家那个消毒，你整不好你就脾胃不和，你吃点那个谢霆锋啥的，整点那个益生菌，整点那个叫什么什么石散了，蒙脱石散呐，思密达那玩意儿，这喝完就好了就得了呗，一边窜稀一边不吃药，那还有好。所以说，那你说你回来干啥了呀？还什么影不影响找对象？那你影响找对象，你找那单位，我跟你说，那单位肯定也有女的，不光他自己，人家该说媳妇说，人家该找对象找对象，该生孩子生孩子了，人家央企啥都不耽误。所以说，孩子如果给你打电话抱怨抱怨，你就不用给他上政治课，你就说哎呀是挺难的，怎么怎么地的。他要回来他就回来，不回来搁那干就得了啊。他有可能只是抱怨抱怨，或者说如果说到最后认命，咱家还真就不行，不扛硬，啥也干不了，那就到跟前，到家了之后，合同工找人嫁了就完事儿了呗。就这个吧，就是我就特别那啥的是，就是啥呢？除非你检查出来你真有啥毛病，可以啊。如果没啥毛病，就一些小就是一些那个自己矫情出的一些问题，哎呀，我脾胃不和呀，我怎么地那些玩意儿。我跟你说，你们单位肯定有比你重病重的多的，人家都一样搁那干呢，你家啥条件不知道吗？那么拉肚不知道自己吃点那个拉肚药。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堂谈啊。真的在这块呢，我也是就这个事儿啊，跟这个学生家长们说一下啊，就是我不是为了喷而喷，绝不是这样的，就是因为确确实实是有一些这些问题应该克服的，在生活当中就是应该克服的玩意儿，完了非得想办法去解决去，你能解决了央企？那不扯淡一样吗？就是你不适应吗？那不就是你凭啥不适应啊？所以说念书的时候就应该让孩子记住粗的拉的啊，粗的拉的，就是比方说累点没事儿啊，磕的点没事儿，就得要求他这样，然后他上大学了，参加工作了，他是把手，要不然的话就像我说的，你说你参加工作了，你在单位吃饭你都吃不明白，你还能干啥？单位有啥好活能给你干？你说那就不是我们正经的祖国建设人才了？你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吗？你这体也得好，劳也得好啊。

这个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以及呢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说一下啊，咱们那个广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其他的朋友啊，其他的朋友的留言啊。我们的热线还是为大家开通的，但是现在热线呢没有打进来，所以说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已经给大家发上来的啊，发上来的这个公众号上留言。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凡是关注了中小工作室的这个公众号的，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现在就发送到公众号后台，我在直播间就能够看到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好，继续来看朋友们的问题啊。这个说钟晓老师啊，我儿子春节前呢谈了个对象，现在呢女方要求订婚，要彩礼18万8，我们呢是单亲，条件一般，但是女方认为不重视他，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这个我的能力呢现在能给10万，但是女方不愿意，那你儿子的事儿呢，现在我这就能给10万，你那咋整？你整死我啊？不能吧，明确告诉你儿子，咱家的条件就是彩礼最多能给10万块钱，而且是订婚，结婚前啥样咱不知道。那你要是如果说那个不着急的话，就是说的你如果是一定要到18万8的话，那咱就先不定，对不对？先不定，那个我们跟我儿子再沙腰干一年，肯定能挣8万8，挣完8万8再给你彩礼钱就得了呗。这跟重不重视有狗屁关系，那你重视这头吗？对吧，这个东西就是咱们把诚意全，你跟你对象，我这头我能作为你妈来说，我能尽的努力我都尽到了啊，就这么大能耐，就这么大本事，对不对？我想给，我要有钱的话，我想给188万，我。

没那钱吗？对吧？尽力了就不后悔，你就到最后说的那人就拥护，你能给17万八，人家要18万八，到最后拥护的1万块钱，小姑娘不跟你对象，不跟你儿处了，人就黄了，那就是该着黄啊。别想那么多啊，是婚姻撵不破啊。

好的，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说，小哥啊，小时候家里老人就喜欢听你这节目啊，现在我都30多岁了，远在他乡定居了，工作了，还是会用网络电台搜你这节目听啊，晚高峰回家路上听一听，很是想念家乡啊，想念家乡就回来看一看啊，现在咱家乡非常好。咱们家乡那头经济不是那么特别发达，确实是，但是并不落后。啊，各方面的那个自然条件呐、啊，这个咱们最说最起码来说，咱家这干爽的，那这夏天下大雨，下完大雨也干爽的，是不是凉哇的？你这不管多热的天，你在树荫底下，在房檐底下，你一待的话，风一刮都是凉的，对吧？哪怕外边气温34-35度，你在那个树荫底下待着，它一吹风也是凉风，啊，就这么得劲儿。所以说这时候回来溜达溜达吧，挺好的啊。你想念家乡，家乡也想念你呀啊。欢迎大家，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这个收听收看咱们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有啥事儿呢？说说唠唠啊，聊一聊，让我们的心情啊得到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欢迎您现在啊，欢迎您现在就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来，我们看一下，继续来看，正好这个公众号还是继续陆续有人在发信息啊。我们来看一下，信息上的留言，热线电话还是在为大家实时开通。这位朋友留言说：“老师你好，我今年43岁了，从十几岁就开始上班，一直都是出苦力挣钱，到现在呢，感觉越来越费劲，看不到出路，老头呢也不上进，每天都会有一些悲观的想法，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啊。”就是你还想上进到什么程度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你那个，你在尽力的生活，你在尽力的生活。我希望就是说得现实一点，我希望您就是现实一点。比方说你觉得现在这么挣钱越来越费劲，那么我们还有没有其他挣钱的方式？对吧？那这玩意儿，咱们这么说，同样都是出苦力，那玩意儿有的时候出苦力和出苦力还不一样呢。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别成天看别人啊，别成天看别人说有啥出路，能有啥出路，你就想一想能有啥出路。我觉得现实一点是最好的。我去年挣了5万块钱，今年我能挣6万，我就算赢，对吧？那个我去年不会这样技术，我今年通过干活我学会了这样技术了，我这就算赢就可以。说老头也不上进，那老头要是贼上进的话啊，老头要特别上进的话，第一年轻前不会娶你，第二如果特别上进的话，现在人也不能要你，您得找小的去，你非得让他上进干啥？对吧？你的这个想法就非常不现实。我个人觉得啊，个人觉得我能理解你的苦恼，就是你的苦恼我能理解，但是咱说实话，你十几岁的时候你就不念书，那你怨别人吗？对吧？如果说家长不供你的话，那自己想办法，只要你想念书，这时候早晚都能念上书，对不对？那43岁，今年你是80几年的？83年的呗。83年以后念书哪有几个那么费劲的了？你要说你是73年的，那有可能你是家长不供。83年家长不供的非常少了啊。所以说呢，就是这么多年一直挺累挺的，确实到43以后有时候干不动啊，不是说那个不想干，不是说心不盛，心盛但身体不行啊，就越来越干啥越来越吃力了。那你就得想，我不能再总干这个了，我就得琢磨有没有干别的事儿啊，就是同样一个单位是吧，或者说一个事儿的话，同样干这个出苦袋力的事儿，但是能不能少出点苦袋力是吧，然后挣钱还能多挣点，这个就得动脑子了啊，这就得动脑子，就是这样。所以说我希望您呢，就是你之所以悲观，是因为你的想法非常不现实。那你认为你应该能过什么什么样的生活，但实际上来讲呢，你过什么样的生活取决于你自己，取决于你自己。你呢就是说的努力到什么程度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脑袋好使到什么程度，人际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么在这方面你都做不到的话，那现在咱们过这生活不很正常吗？对吧？这是一个。再一个，你就是别埋怨老头，别埋怨老头，因为你都过20年了，该溜达了啊，对吧？我刚才说了，第一个，他要是特别上进、特别努力的小伙儿，人年轻前人就不说你，是吧？这是一个事。第二个，他如果真是一个特别上进、非常能挣钱的老头，就你现在这样，人家早都换人了，不带跟你过的，对吧？所以说，就现在这个状态其实挺好的啊，其实挺好的，而且你的生活一定是比原来逐渐在变好啊，逐渐在变好啊。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啊，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是正在进行直播的啊，进行直播的。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啊，说啊，就是说高考考了一个好成绩啊，平时都考不上、考不到的成绩啊，高三最好的成绩啊。感谢文昌赐福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这个孩子考得好，我们谁都高兴啊。对，今天是出分是不是？是今天中午出的分吧？中午12点出的分是不是？那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这个咱们省这个招办还很是人呐。有一些人，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非得半夜12点出分啊，全家搁那熬啊熬啊熬啊，哎呀，你这多好，睡醒觉了啊，这到12点了出分了。再看多好，你这这个时间点公布，其实那玩意早半天晚半天没啥区别。我觉得我们吉林省招办这个事儿做的，我就很我觉得我为他点赞，是对的啊。

0: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这个，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老妈呢快过生日了，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给老妈好，您能给出个主意吗？选一样合适老妈心思的礼物，这个得你去琢磨他去，你不能让别人给你出主意啊。老太太喜欢啥，对不对？她要喜欢钱，你就给她钱。啊，喜欢钱你就给他钱，那个吃的喝的那玩意儿你不用给太多，一般老太太都稀罕钱，老头也稀罕钱，你就给他钱，给大票子啊，大粉票子，你给多整两张，如果不够的话你就给他摊开啊，整个扇形往那一放，完了给他，哎呀就瞅着好像挺多，实际上七八张啊。真的，这个不是我。不是我那啥，不是我那个在这块谝着，真的，尤其岁数大，越大越稀罕钱。虽然他不一定花，他舍不得花，有可能，但是你给他钱，他肯定高兴。之后呢，就是如果是这老太太乐意美的话，你就给她买衣服，对吧？你看那衣服是，但是这衣服和钱不能放一不能盯了，不能拿衣服盯钱啊、哦，钱是钱，钱是必须给的。要不然的话，如果又不是特别老啊，又不是特别老，比方说60多岁，你就给他买金子。女生最大的特点，18到30，18到30就喜欢像钻石这种 bling bling bling 啊，家伙透亮的这些东西啊，好看，闪来闪去的些玩意儿，什么恒久远、永流传、烂糟那些事儿。过了30，那基本就喜欢金子。就稀罕金子，哎呀，越宽越厚越沉实越好啊！这具体那金子雕成啥样无所谓，对不对？你是雕成心形啊，你是雕成圆柱体呀、啊，你是雕成什么空心的，不是空心的，咋的都行，你就越沉越大越好啊！真的，你按我说的做，老太肯定高兴，放心吧。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这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露是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5: 1厘米3米，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民族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回来。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在种苗的。
1: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0431、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如果说您觉得委屈了，心里难受了，闹心了，不舒服了，心里有坎过不去了，等等这种情况，都可以现在就拨打啊。我们现在先来接热线吧，打进的是这个是打进一号线的啊，这个8581-51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能听我就说话了，小哥是吧？
0: 啊，很清楚，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1: 啊，那就是孩子的事儿
0: 啊，
1: 就是我有个姑娘啊，今年29了
0: 啊，
1: 29了，处个对象处好几年了，处3-4年了。
0: 嗯，
1: 处三四年，这不是因为这个对象家吧比较复杂，他爸妈离婚的，
0: 嗯，
1: 他小时候5-6岁的时候就他妈离婚，就上南方走了，
0: 嗯，
1: 但是这不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今年过年的时候吧，
0: 嗯，
1: 就跟他亲爸后妈我们见了一面，就是到我们那边吃了一顿饭，没到家，反正就在饭店吃了顿饭，就算认识一下，
0: 嗯，
1: 因为孩子处好几年了嘛，但当时也没谈说结婚的事，这俩孩子处的也挺好，
0: 嗯。
1: 完了呢，就是中途有啥事儿，中途他俩黄了一次，是他个亲妈，就是说没看上我姑娘，这意思就是不同意。
0: 嗯嗯，
1: 他俩中途黄了一段。
0: 嗯，
1: 黄了一段呢，完俩孩子处黄完以后，俩孩子又处上了。
0: 嗯，
1: 就是说这个男的吧，这男孩有个对象，是个大学生，处一段时间又黄了，完了他俩不知道怎么又捡起来，但是我姑娘也没跟我说实话，那孩子前两天在外面也不在跟前。
0: 嗯。
1: 这不也俩人就处好了吗？处好了完了呢，本来就是他也上我家来，到我家也来过男孩。
0: 嗯。
1: 他在经院那边买个房子吧，就是说就打算要结婚了。
0: 嗯。
1: 这不要装修嘛。
0: 嗯。
1: 装修完了，他妈一开始说答应给他出的装修钱。
0: 嗯。
1: 啊，说他妈好像在外面有点钱，能挣点钱。
0: 嗯。
1: 完了就是这个月17号的时候吧，我寻思都见个面，俩处这么长时间该结婚了，是不是？
0: 嗯。
1: 就跟他妈亲妈见了一面，当时见面有他大姨夫，他老姨，他老姨夫，反正就他们那家人，我跟我媳妇去到他们那去也是到饭店，
0: 嗯，
1: 就见了面，所以要谈装修的事。当时见面他妈就是比较不乐，但也没说别的，就说话比较少，还没有他大姨夫说话多呢，他老姨说话多。
0: 嗯。
1: 这不就见面，当时也没谈装修的事，一开始这男孩就说他妈给拿钱。
0: 嗯，
1: 完了呢，今天我媳妇给我打电话，你说他妈又不同意了，说让他儿子说不能处了，说这是那意思，说我媳妇说吃饭那天态度不好了，你板着脸了。
0: 嗯，
1: 当时没有这种情况，他反正他妈一开始就是没看好我姑娘，就是反正就找各种理由，就是说不同意了。
0: 嗯，
1: 完了我媳妇一听这事也挺着急的，但我媳妇也没啥文化，我俩就是也挺闹心的，就寻小哥帮分析分析该整。完了我媳妇当时说过两天找这个男孩也聊一聊，我感觉没有这个必要，是不是？
0: 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小子身上，还找他聊个屁呀、啊？最重要的问题是咱家姑娘不行啊，
1: 是
0: 姑娘不硬
1: 是
0: 那个啥也不是，完了自己人说啥是啥，怎么那小子黏黏糊糊，那个又想好又不想好的那种熊仔，就这个实际上如果说实话，如果是我的话，我家姑娘不给这样人家啊，
1: 是
0: 就是绝对不给，就他那个咱们这么说，咱们尊重人家，咱得尊人家后妈从小带到大的，咱得尊重人后妈，对吧？他那个先发呢，他那亲妈算个神马东西呀、啊？你孩子长大你管了吗？对吧？所以说你跑这来还呜呜喧喧直吹，你算个屁呀、啊、你啊，对不对？但是，你看人家亲妈在那男孩那就是好使，是吧？
1: 对，一开始
0: 就是好使啊，就是好使啊，
1: 黄了一次就是。
0: 所以我
1: 微信都拉黑，
0: 所以我就跟你说，就这个男的就是不行，就是不行。但是咱家姑娘更不行。所以说这个事儿吧，
1: 不是对
0: 这个事儿吧，
1: 是啥事不愿意跟我沟通
0: 的。这个事儿吧，你就别生气了，你跟姑娘就这么说吧，你说你自己拿主意啊，你跟你爱人说，你们可别找男孩谈，啥也别管，听不听着？
1: 嗯，
0: 啥也不管，就是你说装修就装修，你们俩说的，咱这么说，你们俩说有个狗窝，上狗窝里过日子去，我都不管，对吧？我这个能给你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给孩子使上的劲儿我都使了，对吧？但是选择是你选， 到最后决定是你对，是你做，跟我们爹妈这头呢，我们爹妈只能是作为辅助，千万千万千万把这个原则整掌握好，要不然的话，我跟你俩说，说到最后你那个姑娘里外不分呐。
1: 是，你说的太对了，因为
0: 啊，里外不分，好赖不知，也不知道咋给这姑娘这个就不尖呐，就咱家姑娘不尖，小姑娘得尖点啊。就整的好像是咱家姑娘就好像是成的丑了似的，完了，而且原来还
1: 说她没有用，那
0: 对呀、
1: 啊，
0: 所以说就说不清，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别说这个事儿了，咱没招，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清，反正就是咱们别那么不值钱，对吧？别那么不值钱，咱们都不说别的，就二婚都不受这气，别说咱们小姑娘，你说呢？
1: 对，当时我也跟他说了，我说你自己考虑好。哎，他说就一整一说这话吧，爸你不用管了，你这我。
0: 对呀、啊，那你就别管了呗。我的意思也是，那你就别管了呗，对吧？因为你不好使，我听出来你不好使，你肯定不好使，是不是啊？啊！
1: 但是我媳妇那这说吧，那意思是要找男孩谈。
0: 你别谈去了，哎呀，要不要那个老脸了？
1: 那
0: 你那个脸都往哪搁了？

0: 人家他那亲妈说一句别处了，完了这个男孩就不处了，那你们算个六啊？你还往前凑合，那么不值钱？我刚才说了，别那么不值钱，姑娘都不值钱了，咱们老的别那么不值钱了。
1: 是当时那意思吧，他妈说见个面，我们那意思没有必要啥见，他那个我姑娘非得说那个意思要见个面，
0: 嗯，
1: 就是说双方家长不是别管，毕竟是亲妈嘛，见个面，当时也没谈啥玩意儿，就是，反正当时那场面挺尴尬的，他们花的钱反正是，就是说，
0: 花钱也是应该的，就是反正我跟你俩说的啥，这个男生没主意，他没主意，然后呢，他忽悠你姑娘可有一套了，就这么回事啊。
1: 但是他妈一说不同意，他跟他妈又吵吵了，又着急，又哭了，又这那的，反正
0: 你跟你有啥关系？你别管啊。
1: 是，那我现在小哥就是，就跟姑娘说，你就是你自己都考虑好，就按照你说的。
0: 对对对，就是你们咋定？就是你俩要处，那接触，咱们说你要能，人家要跟你处，我们也不反对。
1: 啊。
0: 对，那咱们就张罗结婚的事儿。要是结不上婚，咱过年再说，后年再说，哪年都行。你乐意处你就跟他处，你要说不处，咱也不能说的那就是非得让你处让你结婚，也不是，咱也不说欢天喜地，因为这毕竟是他的事儿，对吧？
1: 是，那我就
0: 如果说问我们的意见，问我和我妈妈的意见，这男生我们确实没看上，明确告诉他就没看上，他做不了主，一个男的自己干啥？其实这男生看你姑娘没咋看上，说实话啊。
1: 是他就是中途黄一回嘛，微信都拉黑了，完了、他妈说给相中那个原先处那个，
0: 嗯，
1: 不知道那个、
0: 完了人家不跟他处了，
1: 嗯，不知道怎么黄了，就用你话讲就是不，人家可能那女的不要他了，
0: 对，人家好姑娘谁跟这样的呀，
1: 哎、呀
0: 对吧？
1: 对，反正我一总听你节目，心这挺闹心的，心给你打电话。
0: 那你跟我说完之后我都闹心了，那你看，你说是不是？
1: 嗯，
0: 那还有啥招？没啥招。那孩子讲话了，闭目磕眼的，谁有啥招？那啥人啥命，就得只能说啥人啥命，他就那命啊。
1: 那现在只能就硬挺了，就是也不找这个他亲爸后爸的，就是反正你跟姑娘说明白，你自己想好怎么处，还是
0: 对，就跟姑娘说的，他妈妈能做到这样，对咱们家这么不满意，我们再去找去，我们这老脸没地儿搁了。
1: 不是他这个是亲妈，他后妈
0: 我知道你别忘解释那个，他不听他亲妈话吗？我说跟你说明白，这个问题在这小子身上。
1: 是，那我就
0: 对不对？就在这小子身上，就这男的不行。完了，我才跟你说的这些问题才分，我判断是什么男的不行，然后才又跟你分析后边说他妈怎么地，他怎么地，他家庭怎么地。我要说这小伙子行，他妈不行，我就不说这话了。对不对？
1: 对
0: 啊，好了啊，再见。
1: 那行，
0: 哎，好嘞，哎，好嘞。小米都说这样还往前凑合啥呀？婚前能看清本质的那都是天恩，可不是咋的，躲过一劫。这男的绝对不行，这男的绝对不是说拿他姑娘真就当回事儿，是因为找不着别人。完，那个小姑娘有点傻，你咋说咋是。

小米说的特别对，这没等结婚呢就知道他这样，那不天恩吗？都是。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0431 85815118581599和85815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好的，来看糖糖说，糖糖说，老师啊，晚上好，明天女儿就中考了，希望老师祝福一下西路同学，考的对啊，考的都会，蒙的全对啊，顺利考上高中，谢谢老师。对，咱们祝福西路同学顺利考上高中啊。哎，咱们那个出分了啊，出分了，老多朋友在咱们听众大群里说的考的超出自己的想象啊，真的啊，好多。我再次。

重复，那是人孩子考得好，不是咱们说的好啊。但是更幸运一些呗，就是更幸运一些呗，对不对？来看一下这位叫啊，其他朋友啊，其他朋友，咱们继续有这个过不去的事、闹心的事、难受的事，都可以现在就打电话啊，打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王永慧说的这个，钟晓老师啊，我儿子在大学做行政工作，29了，借钟晓老师的吉言呐，祝我儿子早点找到对象呗。好的，你多求求月下老给你拴个红线上啊。拿红色钢丝绳给他吊上，那就跑不了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这个范说，小哥呀，我今天学会一句话呀，说乔迁不问住处，结婚不问次数，满月不问斤数，寿宴不问岁数，升学不问分数，吃就得了。高考出分了，酒店升学宴要忙了。你这是去世，我们去年我们就排了这个段子。乔迁不问住处，结问住处，结婚不问次数，寿宴不问岁数，升学不问分数，你就是吃。我跟你俩说，人家打二百多分那个寿宴那个菜呀，整不好比那个打那个七百多分那个菜都好。你挑那干啥？你就该吃吧。虽然我一直认为这个东西是个陋习啊，这个东西确实就是个陋习啊，但是既然你都去了，你就别想那么多，闭目开眼吃了，也别问人家考上啥学校了，考得好不好啊，大弟弟，你就看席子硬不硬就得了啊。但是呢，作为我们节目组也好，作为我们个人来说，认为啊，很多的所谓的升学宴已经完全变，就是说变性质了啊，根本跟升学都没啥关系了。啊，并不赞成这样的行为啊，这就彻底变成一种所谓的人情往份了啊。对你米姐又提醒了啊，就是去吃前带上方便袋儿。人家好的那个升学宴，人都给准备方便袋，就在入口那放着，那都可结实还不漏的方便袋，比你自己带那强。你进门你就先拿几个，完等吃完之后，咱就挑肘子、烧鸡，哎，就挑这些直接打包拿家了哦。但是咱们东北可没那个习惯，就是没等开席呢，你就往方便袋里装，这没有啊。那个观礼有啊，观礼有啊，就没等吃呢，嘎嘎拿袋先装上了啊。咱们东北不行啊，咱们东北咋得宴会结束了完了之后剩点啥咱再吃点啥啊，四喜丸子哈，大鱼啊，肘子啊，猪蹄儿啊。

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直播间啊！就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这位朋友也说，说老师我今天来还愿来了，今天出分了，比原来的那个成绩高出去17分，非常感谢啊，不用感谢，挺好的。说孩子也非常满意，特别高兴，可以了，没高太多，没高70分啊，说明孩子学习挺好。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下，不管孩子的成绩好还是不好，都已经是过去式了。那么我们现在将要面对的是下一步，要么是报考，要么是准备复习，是吧？如果孩子说我这个就是，其实那个你就是记住那些打600多分的，那个就是那个现在网上就老多了，一看，哎呀680，哎呀690，哎呀701，哎呀已经被什么隐藏。

0: 里边挺，就是说平时生活都是挺正规的，然后就是自从我爸我妈去世了之后，我爸到我家来，然后他得病了，就是得脑梗。他就说话就是语无伦次的，跟正常人不一样的，搞得我就是心情也不好了，就感觉自己都骂糟的，搞得我自己就心情特别不好，就想让嫂子跟我说说。
1: 你是更年期提前了？
0: 没有啊。
1: 有没有劲儿啊？没劲儿啊？
0: 44。
1: 44那还没到呢，你要46、7差不多。那你是那啥呀？你原来脾气就挺孤气的吗？
0: 对，
1: 是不是？
0: 感觉
1: 啊，
0: 是，
1: 有点那个孤气，那个不爱交朋好友的这些性格比较窄，所以你会觉得这个对你的影响太大了。但是伺候老人就这么回事儿啊。你要想伺候老的，那就这么回事儿。他不一定他要说啥，他不一定他要干啥。尤其脑梗那玩意儿还影响情绪，啊，他说那玩意儿都是一些病态的东西，你得把他当成病人。那个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他一定不正常。他说那话，他就他有时候他那说那话，他都不走，那没有脑子啊。他不一定咋从哪儿说出来的，有可能从肩膀头说出来一句话。你要非得寻他说这句话啥意思，那就完了。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啊，就是你要想伺候他，要说不说在伺候走他之前，你得救命啊！你就记住了，就是他就是个病人，到点儿吃饭，到点儿睡觉，啊，然后他爱咋咋地，他说啥不重要，啊！
0: 那我的情绪乱七八糟的。
1: 我不说你就因为你打乱了你原有的生活节奏嘛，你睡不好觉，然后就你其实你没有伺候老人的能力，但是没办法呀，你家是不是就你自己啊？孩子不就你自己？那你不伺候谁伺候呢？让你爱人伺候啊，
0: 不能。
1: 是不是？那不就得你伺候吗？这事，要不然的话，你说你给送养老院去，你家庭条件好也行，能找个好点养老院，是吧？
0: 不能。
1: 那
0: 对。
1: 你不伺候谁伺候？你不能那都自己爹不能撇大道上去，你说呢？所以说就得调整你自己，调整你自己，你别把自己没等把老头伺候走，你先得精神病了，那坏的。他说话不走脑子，到时候你走错，你说话专门走神经，那就完了，是不是？
0: 对。
1: 你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就是不要去共情，啊，不要去共情，不要去那个说是那个研究老人这句话到底是啥意思，然后要求，比方说到点睡觉，你必须给我睡觉，听着没有？到点起床了，你必须起床；到点吃饭了，你不吃我喂你，喂完你之后，你再不吃没有了，知道吧？
0: 就
1: 你
0: 是因
1: 给
0: 为他不
1: 他的。
0: 听我的，
1: 你管他听不听，不听你黑乎的，啊，这个东西跟孝顺没有关系了，就是你把他那个规律养得越好，对你越有利。就比方说早晨几点起床，起床之后干什么，然后吃饭都吃多少，那个晚上几点睡觉，你把这个规律给他养成，就跟小孩一样，就跟那幼儿园小孩几点睡觉几点起床，那是一样的。你把他要养好了。完了，你就少遭罪。你要说他那时候白天他睡觉，晚上精力旺盛，那有好，对吧？他晚上嗷嗷喊，有时候嗷嗷喊，有时候就是挑理，有时候骂人，这都是他们干的事儿。但是你要是真就拿他当回事儿了，那你就没法整了，你早晚死他前头了啊！听着没？这个你就听我这句话，因为我一听你这性格还挺弱的。还挺孤气，还挺弱，还没啥一整，没啥道，没啥道，你特别容易把自己憋出病来，你千万别这样啊，对吧？你该跟他吵吵，跟他吵吵，啥招好使使啥，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说那话不能当真话听，就啥招好使使啥招就得了啊。他自己知不知道上厕所送屎送尿啥的？
0: 那知道。
1: 啊，那就行，那你就记住不要把他说那话当话听。
0: 他就不按照我的行动轨迹走啊，
1: 对，不行，所以说就得往过扳。这听明白没
0: 啥
1: 有？
0: 都不听。
1: 你就不就是不听，你也别管他，知道吧？就是反正晚上到这点睡觉了，你听不听我们不管了，我得睡觉了，知道吧？我陪不了你，我睡觉了。我睡觉前你要敢给我整醒了，我就呵护你，知道吧？
0: 就是说，跟他说不行，
1: 没用，
0: 就是
1: 没
0: 说
1: 有用，养成规律。早上几点你睡觉？你睡觉不行，你赶紧给我起来吃饭，招呼起来，起来吃饭，上外溜达去，啊！然后不行，给我写字儿，在那个他那个手不好使嘛，哪个不好使，叫他拿哪个笔写字儿。那天天看他，使劲讹他，你讹住他就好了，你不讹他，他就讹。

0: 你啊。
1: 嗯。
0: 小米老妹儿说的姐呀、啊，你心态放平和，别想那么多，干啥活别走心，别走心就好了，就这么回事啊。
1: 嗯。
0: 你就记住，他是个病人，他是脑子有病的人，脑子有病的人，他说那话或者他办那个事儿，你就别当回事儿。
1: 嗯。
0: 啊，你要当回事儿，你没头。那玩意儿，他我说白天他睡足了，晚上精力旺盛，你白天还得干别的，晚上伺候他累死了。
1: 对对对。
0: 有俩月就疯啊，听没听着？
1: 嗯，就是不能让他带入，是不是？
0: 你就当啥？我跟你俩说，就当小孩伺候。到点赶紧给我起床，到点赶紧给我睡觉，不睡觉肯定骂你，骂到你睡为止啊、嗯。
1: 那我有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跟他说重了的话，
0: 嗯，
1: 他会反驳，他就不听了。然后
0: 不听不好使，闭灯，我躺着去，把你门锁上，
1: 嗯，
0: 上力度。这不是他，你就没明白，你到现在没听明白我说这句话是不是？就是他那些反应是个病人的反应，你别把他的病人的反应当成正常人，听着没有？
1: 嗯啊。
0: 他的那个所有跟你说的话，比方说要作要闹，这都是病态。他没病前他不这样，这个听懂没有？
1: 嗯。
0: 所以说你叫一个疯子带着你走，你不就得是疯子吗？
1: 啊啊。就是，嗯，他就是生病的人，我在看护他。
0: 对，你就把自己当护工，你就把自己当护工，别当他姑娘啊。
1: 啊。
0: 好了。
1: 哎。
0: 嗯，
1: 谢谢。
0: 再见啊，哎。哎妈，这个女士，这个挺危险的。他要不好好的抽身出来的话，他爹能把他作死。咱不说作死吧，得把他作病了，得把他作倒了。嗯，就是这种啊，就是那种状态啊，就特别令人担心的啊。所以说这撂电话了，我听你说话那个声，本身你身体也不好。小米说，不是告诉你别走心了吗？他自己说的话他自己都不知道咋回事，你和他计较啥？就是伺候这种老人啊，伺候这种老人，还有那个什么老年那个痴呆呀啊，就是阿尔兹海默这样的老人，就是我看那个心理专家，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啊，是心理专家的意见。记住，叫啥呢？尽力不共情，就是别跟他掰扯，不要跟他掰扯，说你不要认为你跟他说明白道理了，他就听你话了，不可能。说你尽力的照顾他，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到啥点儿你必须给我干啥，绝不跟你俩共情，我绝不跟你俩犟，我说你必须得怎么样啊，我为你考虑啊，怎么怎么的，那些都白扯，你把自己就当护工，我跟你俩没啥血缘关系，我挣的是钱，我护理的是你啊，就得了，唯有这样才能照顾的长久，你要是共情的话，到最后照顾的就是没等把老人伺候好呢，你自己先撂骗子了。啊，这个不是我这人就说的有什么经验，或者说我脑袋一抽就想出这么一个道理，不是啊，这是我听心理专家，啊，因为有很多伺候这个阿尔兹海默症和这个脑血栓的老人，后来家里的孩子，因为你想想，孩子岁数也不小了，你像这个还年轻呢，44，基本上体力还行，但你听他说话底气都啥样了？底气都啥样了？根本都不行了。所以说呢，就是你有一些老人80多岁，孩子都60多了，有的都60大多了，有的孩子老人80、90了，孩子都70了，照顾他，你整不动了。所以说，就是很多这样的，他本身他自己就得了非常严重的心理抑郁症，心理上的问题。后来心理专家就告诉说，你照顾他就是你尽力去照顾。但是你不要共情，不要说哎呀，我的父亲就是，你看他要求你晚上半夜1点多钟就得给他做饭吃，不饭他就骂，谁给你做那玩意儿？等着早上再吃。 就尽力不共情，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老人的一个很好的办法啊。

好的，来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这个梵音1157说，钟晓老师您好，我儿子刘轩明啊，后天中考，希望得到钟老师的祝福啊，考上理想的高中。好的，我们祝刘轩明啊，后天中考呢一切顺利啊，马到成功。啊，这位朋友叫吴彤，他说，钟晓老师晚上好，我的外孙子吴浩然啊，27号到29号考高中，希望老师能祝福个孩子考个好学校啊。好的，祝这个吴浩然同学啊，在中考当中啊出色发挥，取得好成绩。

0: 好了，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叫这位朋友说，老师你好，你是怎么看待残疾人的？残疾人今年36岁，一直没有工作，不知道干什么，好迷茫啊。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我怎么看待不重要啊，我怎么看待真的不重要，就是您自己是怎么看待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真的就是说，实际上别人怎么看待一点都不重要，就是你自己是怎么看待的啊。然后没有工作，那有没有工作的机会，你争取没有争取，对吧？有很多残疾人，而且现在有很多残疾人就业政策，对吧？不是那么难找工作的，不是那么难找工作的。那为什么你没找？或者说你学没学过相应的技术？例如这个打字啊，或者说如果是盲人朋友的话，你学没学过按摩呀？学没学过其他的东西？如果是肢残的朋友，那你这在坐着轮椅的条件下，能不能干点啥呀？等等，这些就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啊，做一些自己能做到最好的工作。这个是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你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啊。如果说一旦你能干这个活的话。啊，一旦你能够干这个活的话，如果说一旦你愿意真正的去工作的话，我据我所知，残疾人就业是有相关的优惠政策的。啊，我们都不叫残疾人，我们叫残障人士啊，叫残障人士啊。所以说不要迷茫啊，你自己想干啥？比方说你现在能干啥？你就比方，因为我不知道您是哪类的残疾，哪类的残障情况，所以说没法说。啊，如果说你是盲人的话，干什么？如果是咱们就是下肢残疾，或者说上肢残疾，怎么样的情况下？然后或者说有的是属于只能卧床的那样的，就怎么样的？这个东西就得自己考虑啊。然后能干啥？通过能干啥？然后看看用人单位需要哪方面的工作，然后咱学一下哪方面的这个技能，对吧？所以说，别管别人怎么看，别管别人怎么看，就是您自己怎么看，这个很重要啊。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叶，它的根须啊，希望能够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的，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啊，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5: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了什么事儿了？
1: 孩子16岁，女孩放假了。
0: 嗯。
1: 但是每天都是下午1-2点出去，晚上特别晚才回来。
0: 嗯。
1: 我不知道这是我太焦虑啊，还是
0: 多长回来？
1: 晚上第一天是11点，第二天是10:30，第三天是10点多，而且我是早回来的，我不早回来了还不回来，然后到家的时候也是11点了，就第三天的时候，昨天的时候是9:30。
0: 啊，9:30还可以理解啊，11点肯定不行啊。
1: 是昨天，这不是连续三天11点，我实在是太焦虑了，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个心理咨询师，然后跟他聊
0: 什么心理咨询师啊，聊个屁啊，就规定晚上天黑之前必须给我回来，谁家大姑娘晚上11点多回来，臭不要脸的。
1: 不回了，因为这打电话也不回，追也追不回，实在是没法了。然后
0: 那你家孩子你管不了，咱俩聊有啥用啊？
1: 是，
0: 对吧？你得能管了，咱俩能聊。你管不了的话，管不了那怎我也没招。这个你放弃了，只要你放弃了，那全世界都会放弃的啊。
1: 我一管了，他说我叨叨，
0: 叨叨个六饼啊就不行。什么叫叨叨？
1: 那就发生冲突了。
0: 冲突就冲突呗，你怕和他冲突啊？冲突不行啊。那他做那事儿不对，还不行冲突吗？
1: 前两天都打起来一次。
0: 打起来，那他还敢打你啊？他要敢打你，你剁了喂猪。就这个，这你要管不了，你叫他爸管，你别管，别跟着焦虑，你也不用焦虑啊，跟精神不好似的，行不行？你叫他爸管去吧。
1: 他爸管，他更不听。
0: 那要都不听的话呢？你那就是属于你们家已经放弃这孩子。你们家如果说已经放弃了，咱俩唠就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1: 我肯定是没放弃，放弃我就不打电话了。
0: 那我刚才跟你说了。女孩子天黑之前必须给我回家，没啥可说的，白天咋玩我无所谓，你晚上我天黑之前你必须给我回家。16啊，不像说26啊，不像说23呢，那16孩子晚上说一整晚上11:30回家了，臭不要脸的吗？那么属于

0: 那还能这事还能容吗？虽然我不知道你们南方啥样，我们东北孩子不行哈。
1: 嗯，我也是东北的。
0: 你也是东北，反正我们东北孩子不行。你小时候，我跟你，你小时候你十六你也过过，十六那时候你妈让你几点回家？
1: 我都是五点之前到家。
0: 对吧？晚上出去的话，是不是必须大人跟着？
1: 是。
0: 对啊，那现在凭啥他可以？
1: 关键是这孩子实在太不听话，我都不知道咋沟通嘛，这不是？
0: 不听，那不用沟通，这事儿还用沟通吗？这是原则。
1: 但是真的是不听话，我都是不知道想啥法。
0: 那这个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那这就是原则，这个原则是不允许，啊，就是不允许晚上在外边。
1: 是，对，自从他第一天开始，我就开始跟他说，但是
0: 那你没用，你说话你没有措施啊？
1: 对，没有措施。
0: 我一直说他叫他爸管呢，啊。
1: 他爸管他更反感，他跟他爸有冲突。
0: 有冲突也得就需要冲突，这个事儿就是需要冲突。
1: 就是因为他爸管他，他现在想让我跟他爸离婚。
0: 凭啥离婚呢？你算个六饼啊，离婚呢？那你哎，问一下，你家姑娘是你家一号领导啊？
1: 那倒不是。
0: 不是，那他说啥你信啥呀？他做啥你跟啥呀？那不对劲儿，这玩意儿，那明显，那你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的要求他呀？而且必须要要求啊！那不要求的话，十六岁在外边怀孕了怎么办？虎了吧唧的，现在是人事都不懂的时候。
1: 不担心这个问题吗？
0: 所以说，那你也管，你要管不了，谁也没招。就这个事儿不是讲道理的事儿，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则的问题，对吧？
1: 嗯，昨天咨询完之后，还算回来早了，九点半。咨询师给的意见是九点半。
0: 嗯，那就九点半也行，可以。
1: 嗯、就觉得九点半现在是可以、嗯、是吧？但是我觉得有点焦虑，我还觉得有点晚。
0: 那你精神不好？
1: 还有一个问题。
0: 那你再叫你跟咨询师之前说一声，你到八点回来呀。
1: 我当时没提，因为现场的话，那个临时提的问题。啊、还有就是他下午两点钟出去，我觉得这一大天有点太长了。
0: 你能管点啥管点啥吧？你能把你自己管好吗？
1: 我自己还行。
0: 我感觉你够呛，你先看看心理咨询师去吧。
1: 我看了，
0: 你病不轻，我跟你说。你
1: 咨询师说我没问题。
0: 你拉倒，那是那啥，那是那个怎么讲呢？那是那个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一看你没救了，孩子还有救呢。你吧，就是这个事儿，我告诉你，你必须有原则。然后如果说跟孩子已经说好了九点半回来，那咱就你答应了就答应了，什么几点走那是另一回事儿，啊。
1: 嗯，行。
0: 然后你把你自己工作也好好干干吧。就是这个事儿，有些事情不是谈判的事儿，那就应该你干的事儿，你凭啥不干呢？吵架也得干呢，而且这是吵架的事，你敢用这事儿跟我吵架，臭不要脸的，想不想好了？你不想好，我怕你不想好吗？对吧？
1: 那你说，我要是假期正好假期，我带他出去或者回咱们东北老家的话呢，不算不算逃避？应该不算吧？
0: 那你想招当然不算逃避了啊。
1: 嗯，这样子就不用在这边的话，没有那些同学。找他，他就不出去了。
0: 好像人家乐意跟你走似的，够呛、啊。
1: 太对了，他真不愿意走。
0: 肯定不乐意跟你走，就是你这样的话，就是，就是你真够呛能把这孩子教育好了，你这个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打进8581511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喂，你好，肖哥老师。
0: 哎，你好。
2: 一直在听你直播。
0: 嗯，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2: 那个我四月份十一黄个对象，他就问我回来要不要，问我现在没咋问你咨询，让他回来不让他回。
0: 我这个东西你说的太简单了，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35。
0: 说不上媳妇儿是不是？咱说实话，就是不是说小哥不存在埋汰你的意思啊，就是因为咱们岁数35，人别人25都结婚了，是吧？26都结婚了，咱35没结上婚，存不存在说不上媳妇这个事儿？找对象？
2: 我觉得不存在，关键我没对象，我是确实我黄了仨，我黄了仨都说我不行，完我连都不干了。
0: 就是人家嫌乎你，完你不干，那不是你不干，那是人家不干了，弟弟。
2: 对呀、
0: 啊。是吧？那说明就是咱处对象费劲呢。咱处对象费劲的话，那有回来找来了，那咱就处呗。要不闲，你现在不没对象？
2: 小哥咋的？小哥，你这为啥？我曾阳老师，我问你家呢。
0: 嗯。
2: 你他跟那个杨仔去年跟杨仔过了，完了他俩结婚照都照了，完了他俩登登记我也不知道，完了你说还是我哥们给我整给他整他家的呢。

0: 中文。
1: 就是怎么的，去年跟你黄了之后就跟别人过日子了。
0: 对，
1: 过日子完了人家不要他了，又回来找你来了。
0: 嗯，对。
1: 那这样的话，如果正常来讲是不应该再跟他扯了。
0: 是啊，我
1: 对，但是话说回来， 我跟你说兄弟，过哪河脱哪鞋，如果真说不上媳妇，有比没有强。
0: 是
1: 啊，真说不上，你得说是不是真的说不上媳妇，真说不上媳妇，有媳妇比没媳妇强啊，听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
1: 所以说我告诉你，就是这个东西吧，人吧，就是每个人适合什么样的他没准儿。你要说你现在找哪小姑呢，找哪小姑呢都能跟你处，那你这样的就没有必要再勒他了。你如果说咱这么大岁数了，跟谁处谁都想我，咱们这谁都想我那个，对吧？那么现在有一个回来先跟咱处，咱也不一定跟他结婚，咱先处着呗。
0: 钟祥老师，我答了你一句话，我脾气有点暴。
1: 我不是脾气暴不暴的事儿，那你是不想解决这个问题？你脾气暴用暴的方法解决，脾气不暴用不暴的方法解决，对吧？你是不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对吧？而且我也没说你肯定跟他结婚，你不没对象先处着呗，三十五六了，对吧？
0: 我不想认可了，钟祥老师。
1: 那你不认可拉倒，我不反对这个事儿。我不反对这个事儿，但是你说你给我打电话了，你这不属于二十四四？你要是心里特别准着的话，你不用给我打电话，对吧？
0: 对。
1: 你二十四四，我就想跟你俩说了，三十五了，岁数不小了，人家别的女的也不跟咱处，有一个比没有强，这个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好了，那你不处那没关系，不处我绝对不反对啊。好了，再见啊。
0: 那行。
1: 哎，
0: 谢谢
1: 好
0: 了，谢谢
1: 哎，好了。一号线啊，这是内蒙的一位女士，喂，你好。
2: 你好，主播。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是什么情况了啊？
2: 啊，是大致我跟你讲一下我的情况。我今年是27周岁，我老公是35岁，我们结婚差不多是4-5年了。
1: 嗯。
2: 然后我有一个孩子2岁了。
1: 嗯。
2: 就是这4-5年当中吧，我们一直吵架闹矛盾，因为经济呀，或者是婆媳关系，或者是大姑八大姨这些矛盾，我们一直争吵。
1: 嗯，
2: 然后呢，我老公在1年多以前就频繁的提离婚，直到今年，直到今年的上个月吧，我们离婚了。
1: 嗯，
2: 但是呢，我们半年前已经有这种分居状态了。
1: 嗯，
2: 然后呢，现在刚离婚不久，其实我心里面是一直是非常不想离的，但是迫于这种现实压力，
1: 嗯，
2: 就离婚了。到现在为止，我是非常舍不得我老公，我还是想挽留。但是他态度是非常坚决的，就是无论我怎么挽留，人家是不会回心转意的。我想现在请教一下主播，我该怎么做？
1: 自己离也活不起，是不是？
2: 能活得起。
1: 能活起先活着，然后再说。
2: 活着是活着，但是心里面的压力是相当大的，相当不好受，我都感觉都快抑郁了。
1: 你现在那个自己上班呢？孩子归谁了？
2: 给我上班，孩子是我的，孩子给我。
1: 孩子，那你就跟孩子好好过呗。孩子今年几岁？
2: 今年是2周岁。
1: 2周岁，你自己能带了吗？
2: 现在目前来说是带不了的，因为还是得父母帮衬。
1: 那你爸妈帮着呢？
2: 对。
1: 啊，那个你这个样的人就叫不要志气。
2: 对，不要
1: 跟人离婚了，离完婚之后又后悔了，而且说句实在话，就是你再复婚，或者说就是没离，就是离婚没离家或者怎么地的，你也不太好好过日子的。
2: 对，之前就是因为太要志气了，什么事儿都要占上风，什么事儿都要占。
1: 就是你也不太好好过日子，所以说如果听我话的话，就是要点志气。真正的要点志气，原来是在人家的包容或者是支持下，你跟人家要志气。现在离婚了，那看你是不是要志气的人了，对吧？
2: 不是，
1: 你不是那没招了，那过这村没这店了。你是不是要志气的人，你也都得要志气了。现在就这么简单。
2: 我现在想的已经很明白了，我知道强扭的瓜不甜，但是
1: 什么叫强扭的瓜呀？那是强扭的瓜吗？
2: 对，你现在就是强扭的瓜。
1: 不是，你这就是说已经那个咱们这么讲的，那叫什么泼出门的水啊，连盆都扔了。
2: 是，
1: 对，这不是强扭的瓜啊，因为瓜已经在一起了啊，后来不要了吗？就这个时候你的心态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这个婚离的就特别不成功。而且即使这么讲啊，即使说你丈夫啊不开眼，就你前夫不开眼又跟你接着过了，你俩也过不好。 你必须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说自己能过日子了，自己能面对生活了，那个时候你再考虑跟不跟他接着过。那个时候如果说能考虑好接着过，那才能过好。你现在这状态你精神不好，谁跟你过呀？过也能过好吗？不可能的事啊，对吧？
2: 我知道，就是我现在想，我知道我自己问题，我现在就是想请教你怎么能挽回。
1: 不可能，我也不赞同，我也不会，就是我也不赞成你挽回。
2: 能挽回吗？
1: 我不能。你比方说你上那个网上找那个一次给20万那样的，好像差不多，但是人家挽不挽回说了不算。但是你跟我说我没那个本事，而且我不赞成这事儿。你的心态，你的状态根本就不适合继续啊。
2: 行，明白了。
1: 听明白了吗？你必须把自己调整成一个真正人格，你现在人格不独立，必须而且那个思维不正常，你必须把自己人格独立起来，各方面是一个正常人了，然后才能说我要不要这段感情，才能够真正独立的清醒的判断自己在这段感情当中的位置，否则的话不可能。你只不过就是原来一直吃奶瓶子，这个奶瓶子断了之后对奶瓶子的那种渴望，你根本就不是说对家庭的渴望啊。
2: 行，
1: 好了，再见。
2: OK，
1: 好了，不客气。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3: 你好，野哥。
1: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3: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我那个小姑子，就是我妹妹，就是就说我妹妹吧，然后她自己领孩子在日本，自己领孩子，他离婚以后自己领孩子在日本，他孩子是18岁，18岁，然后呢就是他就是现在孩子今年春天时候去的孩子，
1: 他家是儿子是姑娘？
3: 哦，18岁的儿子
1: 啊。儿子啊，那接着说吧啊。
3: 完，然后18岁的儿子，然后就是他孩子现在吧，就跟他俩就是就感觉，我感觉就有点像叛逆期似的，就是他现在把孩子送到一个日本的一个语言学校，先学语言嘛的，完语言学校，然后就是他就是孩子像不听，特别不听话，学不进去，学不进去，然后他就是那个学校吧，就是。给他介绍工作，就可以给他介绍工作那学校。完，让他不在那学校的工，他不接受学校的工作，他就让他妈妈在外，就是在外面给他找工作。外面的工作特别的热，特别的遭罪。他妈妈就有点舍不得。完，这孩子跟他妈妈就是有时候说话呢，就是顶撞他妈妈，就是有时候，比方说就是他妈妈说这个东西怎么怎么，他就说啊，那你怎么怎么地，就那样式，就那种感觉。完，他妈妈现在就有时候跟我打电话嘛，就是可伤心的那样似的。
1: 伤心你就听着呗，这个是你只能就听着，咱也帮不上啥忙。
3: 对呀、啊，我说
1: 对对
3: 我，对，
1: 这玩意儿咱也帮不上啥忙。那玩意儿，一个是离婚的孩子一直也没在那，孩子今天才去。
3: 对。
1: 今天才去的话，这孩子原来性格啥样，咱也都不知道。是吧？
3: 原来性格吧，就挺那什么，因为他已经扔他把这孩子扔下来6年了，
1: 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孩子的性格呢，随他们老随他爹家那只的眼睛了，那是咱们能改了的吗？是不是？
3: 是不是
1: 啊？再有一个呢，就是说的他本身来说，他这个年纪，他去到日本那头，他也没有朋友。
3: 没有。
1: 谁他不认识？然后你就想想，他6年没有跟前，那孩子学习能力应该也是极差。是吧？
3: 对，
1: 所以说你就说能好到哪儿去，好不到哪儿去，想的挺好的，想的像朵花的，这孩子不是那回事儿。
3: 对，他就是想的，就是说那一刚开始去是吧，想的说的那个我把孩子整到那面，然后给他就是上2年语言学校，语言能力要好一点的，完之后就是能搁那找工作，就搁那块搁那面就是比在吉林市强，就是那个意思。
1: 他这个是这样，就是说他为啥小的时候不往过整，都孩子18才总往过整呢？
3: 因为她那刚把她跟她男跟她丈夫离完婚以后了，完她自己先上的日本去的，完了说在那面吧，她就是定不下来，
1: 她自己也不不稳呢，是吧？
3: 对，不稳定。完了现在多少稳定一点点了呢，然后她就才想起来把孩子说整了。
1: 这个时间点不是很好。就是这孩子不是那样的，现在就不是说他咋跟这个孩子交流，这孩子能行，这孩子就是不行。
3: 就根本都不行，这孩子可能
1: 对，就是不是说的啊，你他妈妈怎么说两句话或者怎么做两件事，这孩子就能按照他妈的想法做，不可能，
3: 是不是、
1: 啊？对呀、啊，你要么就是说啥呢？就是七八岁就带过去啊，五六岁带过去，
3: 嗯、
1: 到那头他能有他的朋友，他能交到朋友。
3: 嗯。
1: 十七八过去他交不着啥朋友，有很多孩子过去那头到后来抑郁症，因为啥？文化不同。啊，然后那个朋友都不认识，到最后就他跟社会也融合不了，
3: 根本融不进去那个社会，是吧？
1: 所以说就到最后就有老多了，有老多就抑郁症。啊，他如果说再大两年，比如说二十四五了，他知道自己想干啥了，
3: 啊，
1: 过去也行，不知道自己想干啥，完自己还没啥本事，孩子不行，还不是个学习的孩子。是不是
3: 他妈妈就说他什么，他就说他妈妈说他就感觉他自暴自弃了，就是我就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他妈说的那意思就是
1: 嗯，对呀、啊、就是那种感觉嘛，他有所谓他能咋的，他有所谓他也不会啥，他也干不了啥，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你说是不是？所以说现在咱们这么讲这话，咱哥俩在这块唠嗑没问题，但是人家妈给咱们打电话，咱们别瞎给出主意，那毕竟是小姑子，不是你亲妹妹啊、哦，
3: 对对，嗯，
1: 是不是、啊？咱就说，哎呀，慢慢来吧，啊，慢慢来吧，或者怎么样的，就是怎么整呢？实在不行，要不回来，对吧？你回来你也不能给看着，这话你也不能说，是吧？
3: 对，我还不能说你回来，就是那个，你看我丈夫是他哥哥吗？
1: 对呀、
3: 啊。完了，我俩说吧，还就是还不能说你回来吧，
1: 嗯，
3: 还不能说。
1: 嗯，对呀、啊，咱敢说那话吗？是吧？
3: 对的。
1: 啊、嗯，所以说我觉得啊，我觉得嗯，就是他给你打电话，你就听着。
3: 嗯，
1: 因为他在那头可能也没啥朋友、
3: 嗯、
1: 也没有这个一个能倾诉的人、
3: 嗯、
1: 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好朋友、嗯、啊，
3: 对，我俩以前就特别好，
1: 就是他就把你当成一个倾诉对象，然后呢、
3: 嗯、
1: 你就听说点宽心话，是毕竟会长大，逐渐会好的，越来越懂事的、
3: 嗯、
1: 逐渐融合、
3: 嗯嗯嗯、
1: 他长大懂事就好了，就说点这个话也就是了、
3: 嗯、
1: 熬吧啊，慢慢熬就熬透了，对不对？你说是不是？就只能这么说，要不你说咱说啥？
3: 对，我就是。
1: 但是作为你来说，你一定要知道，你只是一个倾诉对象，你并不是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包括我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
3: 对。
1: 你说是不是啊？
3: 嗯。
1: 所以说，就这个事儿，就只能就说的，他如果说问了，说的，那你说咋整？你就说，你说这孩子可能他在那头他水土不服，啊，个人感觉啊，个人感觉是不是有点水土不服？
3: 嗯、
1: 你考虑考虑啊。
3: 嗯。
1: 就是他本身来说，他自己就没有啥朋友。然后他又什么所有的都是陌生的环境，跟你也不熟，六年没在一起了，跟你也不熟，所以说他就是那种状态啊，叛逆都很正常，是不是？
3: 嗯
1: 啊，所以说你这得知道这一点，得知道这一点，是吧？啊，
3: 对对，
1: 现在这状态都是正常的啊。
3: 你说
1: 他这个事儿吧，他这个事儿他就行动早了，他再过六年，这个孩子啊23、24，
3: 啊，
1: 受到点社会毒打了，知道自己到底想干啥、
3: 哦、
1: 知道自己哪儿不行了、
3: 哦、
1: 完了他妈再给他整过去，那个他自己知道自己是要学习，是要找工作，是要挣钱，是要养活自己，这些都知道了才能干，要不然的话现在他不知道自己能干啥，还觉得自己挺牛的，要不然自己啥也不想干，我说那就那种啊，他想干啥也有可能也干不了，对吧？
3: 嗯，就是他现在啥状态，就是他妈妈下班回来了、
1: 嗯、
3: 就他连饭都不给他妈妈管，
1: 他为啥管呢？他自己都管不明白，还管他妈？你可别惹这事儿了啊！
3: 就是、给他妈妈就是买点饭什么，他都不动。完了之后就是没事就往床那一躺，什么都
1: 不
3: 管。不
1: 会，这不就是那啥了吗？这不就是不能融入社会，也没有能力融入社会的这种抑郁症状态了吗？啊，
3: 就那样式的。
1: 对，所以说这个他这个是正常的。那个有不少那个小孩留学的那些朋友。那个回来、
3: 嗯、
1: 那个说都说他其实最早那两三年就是挺不住，都很正常啊，都一直到后来说在当地了，有朋友啦，经常交流啦，有一些能在一起玩的小孩了，是渐渐的好的。
3: 要没有朋友还是不行。
1: 嗯，对，那就关键我怀疑就这孩子，他家这孩子在国内的时候也没啥朋友。
3: 嗯，对对对，
1: 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孩子啊、嗯，所以说
3: 他
1: 难度更大。
3: 他这个
1: 嗯，
3: 那该怎么办呢？
1: 那不说嘛，他给你打电话你就听着， 你再听着，你别往心里去，你不要认为自己能解决这个事儿，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啊。
3: 对，我啊，那行，
1: 你就当一个漏斗，人家说完之后，人家只想往出倒，并没想解决问题，那你当个漏斗，你就让他倒出来，要不他没地倒，他也难受啊，是吧？
3: 对对对。

0: 对对。
1: 对吧？然后就像你遇到困惑了，你给我打个电话，你我其实你说我撂下电话，成天寻思你这个侄儿咋整？
0: 嗯，
1: 我也早死了。你这干二十来年了，要成天这么寻思，早都死了啊！
0: 我知道，
1: 是不是？所以说就是听人家倾诉，及时的反馈完了拉倒了，你就过去了啊。
0: 嗯，那行，
1: 对不对啊？
0: 对对。
1: 所以说你就记住我这句话吧，就是他确实需要，他需要你的是倾诉对象，并不是需要你帮着解决问题啊。咱就当一个大漏斗啊，当一个大漏斗，你就告诉他熬吧，孩子大了就好了，好好熬吧，要不咋整？谁家孩子都这样，不出国也这样，何况还出国呢，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
1: 啊，说点宽心话哈、啊，好了啊，
0: 那谢谢啊，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啊，啊，以后有什么事再打电话啊，好嘞，
0: 啊，好嘞，谢谢，
1: 好嘞，再见啊，好嘞。今天的小王长谈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荣威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寂红尘中。
7: My name's Christy。
6: 谁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1993年，恒哈图乐队第一次离开了家乡，带着他们做的十多件古老的乐器，踏上了将图瓦艺术瑰宝呼麦推向世界各地的漫漫旅途。

祖先的呼唤是2010年恒哈图乐队在美国录制的专辑，是一次回归自然、回归呼麦、回归音乐本质的向传统的回归和对传统人声艺术的再定义。这张专辑收录了恒哈图乐队精心打磨的历年经典曲目，包括图瓦民歌以及纯呼麦演唱，也是每年中国巡演观众耳熟能详的作品，是震撼灵魂的开场组合。远古的呼唤在无边无际的天空下盘旋，是准备策马扬鞭时风吹过的感受，令听者身临其境的山林覆盖之地，神乎其技的自然复制技巧完美融入到歌曲当中，仿佛能看到欧杜根森林最生动的模样。

在音乐创作上，恒哈图乐队认为直觉、情感与即兴更为重要。他们的音乐必须连同文字一起更深地产生连接，注重在声音中表达万物有灵的世界观，反复咀嚼与消化出现在心里的旋律，以求发现其中更深邃的情感。尽管因语言的不同令人们很难理解他们的歌词，但音乐跨越着不同的文化与历史脉络所架构起来的隔阂，这种注入在血液中的音乐和通达四方的精神，将他们的声音化作带着美好与平静的礼物，触及并抚慰了无数孤独的灵魂、身体和思想。

诗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和哈图乐队的音乐抒发着人类内心深处的喜悦、激昂、苍凉与愤怒，忧伤又诗意，残酷却真诚，直抵着人内心深处最脆弱的那一部分，令人无法阻挡。篝火、星空、骏马、牛羊、凛冽的风和干枯的草，还有孩童的欢笑，麦田森林中的迷失，断壁残垣前的无措，困境前的狭小入口，希望的枝叶和点亮微弱的光，失去痛苦后已然是重生。即便不曾有过相同的经历，也要为他留下滚烫的热泪。这种与生俱来的极致表达，带着浓烈且极具符号性的诗性与淳朴，难以被复制。

星辰海阔，温风柔缓，暮色渐浓，一载歌，一四意，一相聚。音乐包裹炽热绵长的情绪，倾听自己，倾听一切，卸下疲惫，也卸下所有。今生难忘，难忘今生。

或许是因为图瓦曾有很强的边界，与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太多联系，才使得恒哈图乐队的音乐如此纯粹、深沉悠扬。他们敬畏生命，赞颂自然，歌唱草原的一切，家乡的历史，天地的辽阔，将人的心灵拉入了一场休憩与洗涤，仿若顷刻之间洒下的救赎。就像图瓦的一句古老谚语，愿你们的路途像牛奶一样洁白纯净。在诸多外界对恒哈图的评价中，流传最广的一句是灵魂深处最纯净的声音。这样的描述不仅来自他们音乐中的自然，灵魂深处的纯净还展现于他们音乐里的神性，这种神性也始终根植图瓦人的生活。

世界的步伐越来越快，现代化的发展层出不穷，人们追求新鲜的事物，音乐亦在纷繁嘈杂的环境中野蛮生长。而恒哈图乐队的音乐早已超越了语言与年岁，他们的声音带着深入灵魂的力量，给予着每一个听者孤独却坚毅又饱满的精神世界。这种大自然的声音，宛若偶然间撒下的一颗奇妙的音符种子所长出的神秘触角，与我们的心灵连接，勾勒出了恒哈图的精神世界，也将经历波折与洪流的人们领入了期许的彼岸。在那里有诗意与浪漫，也有心声与旖旎，有纵情生活的畅快，也有意想不到的自由。

0: 深圳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播送广播剧三集广播连续剧《我的中国心》。广播剧《我的中国心》，责任编辑李丽莎，新闻编辑刘倩，编剧曾编辑王小红、李娇娜，录音制作房大文、朱淼波，导演高明杰。第二集。
1: 哎呀，真的有四七层啊！成功大厦不会是香港最高的楼？
2: 好多人在排队买楼啊！莫走宝了，我们去看一下。
3: 20世纪50年代，香港工商业兴起，人口激增，对房地产的需求大量增长。霍英东审时度势，创立立信置业有限公司，成为香港最大的华资房地产商之一，助推香港房地产业步入了一个黄金时期。1964年，霍英东获邀作为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副团长，前往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典，并受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和国务院侨办主任廖承志等领导同志的接见。
4: 小平同志，这位就是霍英东先生。
5: 邓先生，你好。
6: 哦，霍先生啊，欢迎你来北京呢。
5: 谢谢邓先生，真没想到邓先生会亲自到门口来接见我们，太让我们感动了。
6: 哎，你们都是知名的爱国人士，为国家为民族做了很多的好事情，很不容易，我要感谢你们了啊。
3: 这是霍英东第一次见到邓小平，短暂的会面，霍英东有一种回家的感觉，他感受到回到祖国母亲怀抱的温暖。

0: 暖和春风拂面万物苏醒的蓬勃气息。
1: 霍先生，关于信广行的收购案，经过协商，我们具体董事会最终计划总出资3750万港元完成收购，你觉得怎么样？
2: 这个价格嘛，我可以接受。
1: 至于具体的付款方式，公司董事会将首付现金1750万，剩下的2000万嘛，将以承诺票据的方式来结算。
2: 哦，是这样啊。恕我不能从命了，2000万不是个小数目，你们就给我打个条子。对不起，这楼我不卖了，拜拜。
3: 哎，霍先生，霍先生请留步。
0: 英资背景的置地公司早就对霍英东旗下商业位置绝佳的星光行垂涎三尺，主动提出全资购买，但其诡诈的付款方式让霍英东感到史无前例的耻辱。他心里也非常清楚，由港英政府撑腰，对方不达目的绝不会罢休。霍英东踌躇再三，决定壮士断臂，同意置地公司的霸王条款，贱卖星光行。
4: 老邓，楼顶风大，你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久了。
2: 每次站在这禅宫大厦的楼顶，都是百感交集呀。我这一生历尽艰难，悲惨的童年，艰辛的创业，这些都是生活逼的。成绩一夕，败则固然，可是到了家大业大的今天，却还要面对港英当局如此这般的政治蔑视和打压，这口气，唉，在香港，在全世界，在他们所谓的那个自由王国里，还有哪个所谓富豪能有幸像我这样受到港英当局如此关照？这些年来，我哪单生意不是像在走钢丝，不是如履薄冰？我沉默，我逆来顺受，我不跟他们争，我什么亏都肯吃。可是这一次贱卖星光行，我真是看到了莫大的、难以言说的耻辱。
4: 老邓，你别太难过了，多年来你行事为人，既超脱了圈内同行之间的扰攘纷争，也赢得了各种背景派系势力甚至是竞争对手的敬佩和尊重，大可不必为一件小事窝心呢。老邓，你回屋去吧。
2: 真听，你看那大海上来来往往的船只，和这茫茫大海相比，真是渺小。这时代的浪潮啊，就和海上的风浪一样，猛地打过来，就能把船打翻了，吞没了。
4: 老道，
2: 你记不记得，在你小的时候，老道也是这样看着茫茫大海？
4: 记得，你说，你要寻找一条生路。
2: 是啊，今天晚上，望着这太平洋，我也在寻找一个方向。
4: 方向？
2: 真听啊，依我之见，这个世界正处在一个经济起飞的时代。我虽然不再年轻，但还算当打之年。 还可以在这商海泛舟，不计他几下。哎，朕听，老都想好了，我要退出香港房地产业，不干了。
0: 从那以后，霍英东便淡出香港房地产业乃至工商界，转而出人意料地活跃于体坛，全力支持国家体育事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国际形象。霍英东、霍震霆父子数年如一日的多方奔走，为推动国家体育事业走向世界不遗余力，最终被中国先后重返亚洲足联、国际足联、国际羽联等国际体育组织提供了重要助力。

0: 1977年7月，作为香港足球总会会长，傅英东率领香港足球代表团和香港足球总会参观团到北京参加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比赛开始之前，刚刚复出工作的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等人。
1: 邓先生，
2: 哦，英东先生啊，老朋友又见面了啊！
1: 再次见到邓先生，真的是很开心呐、
2: 啊。嗯，好，郭先生呐、啊，这次足球邀请赛办得非常好，很及时，可以为国家树立新形象，展示新风貌。中央很重视，希望啊顺利成功哦。
1: 我相信一定会顺利圆满成功的。
2: 嗯，香港能够组队来北京参加比赛，这很好，是对国家的有力支持。霍先生年轻的时候啊就投了共产党的票，为抗美援朝运输物资，这个我早就晓得。
1: 是的，小平先生，
2: 现今呢要为中国体育走向国际不辞劳苦，我也听说了。霍先生的爱国之情呢、啊、是真诚的，谢谢你啊，谢谢。
1: 邓先生您客气了，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力，责无旁贷，也是我的荣幸啊。
2: 嗯，今天时间虽然很短，但是聊得很开心呐、啊。哎，来来来来，我们一起拍张合影啊。
1: 哦，好好好，来来来来，行。
0: 1978年12月18日，中共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霍英东密切关注内地政策的变化，多次到自己的故乡广东番禺以及中山等地考察。
3: 霍生好，欢迎欢迎啊！
1: 大家好啊！
3: 来来来，大家快请坐。
4: 来来，
3: 今天呢，我们召集了县委的相关领导和群众代表，就合资建酒店一事，和霍生我们一起开个座谈会，互相了解了解双方的想法
1: 啊。谢谢李书记，在座的领导和老乡们。这一路考察，我觉得中山的旅游资源非常好，罗三妹山景色秀丽，附近还有温泉，可以发展成为疗养度假胜地啊。我们计划和县里合资建一家高级酒店。这些年呐，我每次到内地来最不习惯的就是宾馆酒店，浴缸经常没有活塞呀、啊，有时候需要找一条毛巾塞住才能洗呀、
5: 啊。霍老板啊，这是来赚钱来了。
1: 如果住宿的条件改善了，就会吸引很多世界各地的游客呀、啊。我肯定不是为了发财而来的，在中山建酒店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对中国的旅游业起到促进作用。
5: 只是。

0: 这酒店开起来了，外国人进来了。哎呀，酒厂，这项运动在欧美国家非常流行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2: 高尔夫球这种很贵族化、很资产阶级化的东西，难道也要引进来？
3: 对呀。
4: 还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这大宾馆耗电量大，电力供应将会很紧张。
0: 这群众会不会有意见呢？里边问题多着呢呀！不要有奶就是娘啊！领导们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啊！我反对建国，
5: 我也反对，
0: 不要急，不要急。其实我觉得呀，霍生说的对。
5: 李书记啊，还是我来回应大家吧。各位领导。 各位老乡，听了你们的意见，我想要告诉大家，咱们中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故乡，所以说我是怀着敬畏之心来投资的。我们应该把中山建设好、发展好，酒店建好了，旅游发展了，经济自然起来了，物资只会更丰富。 哦，另外啊，酒店还可以解决很多人的就业问题啊！哦，我想问一下，大家知道我是哪里人呢？
6: 谁不知道你是香港人呢？
0: 我确实是在香港出生，但祖籍广东啊，我的根在这里，这里是我的家乡啊！啊，我上了年纪之后。
7: 恋乡思归的情节也越强烈，我郑重向大家承诺，你们担心的问题不会发生。领导们、乡亲们，请你们相信我，理解我建设家乡这颗赤诚之心。
8: 嗯，说的
7: 霍生说的对啊，
8: 对，
7: 我也相信霍生的诚意。你们所提出的问题和意见，作为地方政府。 我们也会把握方向，好好监督，发展是大势所趋。我们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世界，要紧跟时代步伐才行啊，对不对？
0: 对啊，相信政府是不会骗人的嘛。
8: 哎呀，政府肯定不会骗我们。
7: 政府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
8: 相信。
7: 对。
8: 好好好，那今天的座谈会就到这里，散会吧。
0: 大家也累了一天。 赶紧去休息吧。好好好，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好好好，
6: 再见再见，
0: 再见。老豆，这么晚了，你还不睡？实在担心中山实在太落后，
6: 在这里建酒店，会不会白白把钱撒进去了？
0: 这并不是我所担心的，即使血本无归。
6: 那就当是捐资给中山县建酒店好了。那
0: 你在想什么呢？振廷啊，要是说我真的有什么顾虑的话，可能就是担心政策的变化。那怎么办？我选择完全相信。
9: 改革开放如箭在弦。1978年，中国旅游部门制定了一个计划，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地兴建中外合资酒店。为了实施这个计划，廖承志邀请了霍英东、利明泽、胡应湘等一大批香港工商界人士赴京。邓小平亲自会见他们，并告诉他们中国将实施改革开放。

1976年初，在中央侨办的推动下，广东省旅游局和霍英东旗下的香港梅昌发展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约定共同投资，在广州兴建白天鹅宾馆。霍英东以其对祖国和中国共产党的深深认同，以及特有的胆识和魄力，成为这个伟大时代的先行者。

0: 快点，快点！哎呀，你们怎么能用客梯运一次？运送货物一定要用货梯。啊，是的，霍先生。
1: 还有，工作服要穿戴整齐，不能在里面套自己的衣服穿。啊，
0: 你看这样露出个衣领，看起来很不专业。赶紧去换了。
1: 是霍先生。
2: 老板好严厉啊，吓死我了！你怎么了？哎呀，
1: 别提了，工作服没穿好，被老板说了，说这老板抢在春节前开张，是不是就是为了早赚钱呢？哎，别瞎猜了，霍先生工作时间比我们长，操的心呀比我们多，这多好的老板呀，少发点牢骚吧。走走走，
2: 行。
1: 哎，霍先生怎么在椅子上去睡着了？
0: 看来霍先生也累坏了，哎，
3: 小点声，你别吵到霍先生了。哎呀，
1: 是我小心眼儿，我不应该那样说老板的。那我去告诉镇庆经理吧。
0: 老道，你怎么在椅子上睡着了？哎呀，突然觉得累极了，眼睛都睁不开了。 就在这睡着了，哎，你是太累了，都年过花甲了，哪一天不是工作十几个小时，你都没日没夜的忙半个月了，会累坏身体的。哎，这几年大家只看着我们风风光光把白天鹅给建了起来，你也知道，过程并不顺利。 下面有阻力，上面有压力，没少挨骂呀。好在党和国家一直在大力支持我们，我心里非常感激。正因为如此，就更加要把这个酒店建好、经营好。责任重大，我一点不敢懈怠。多少个不眠之夜。
3: 看着这滚滚珠江水，我心里在焦虑和忐忑不安，又哪能和人说呢？
1: 老窦，你的身体透支太厉害了，得好好回家歇几天才行啊。
0: 眼看酒店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还这么乱，不抓紧时间调整，哪有信心如期开业？
1: 我担心你的身体吃不消，老窦。
0: 要不，我们缓一缓，准备充分了，春节后再正式开业。不行，绝对不行。这就是一口气的事，憋住了就成功了。我观察了员工的状态，斗志不够，信心不足。我坚持赶在春节前开业，就是想激一激大家，让所有员工相信自己做得到。
3: 做成这一次，失去上来了，以后干什么都有信心了。可是，哎呀，你不能不顾你的身体呀！忙起来，又哪能顾得上啊？哦，看，天亮了。真听啊，你看窗外，白鹅潭上的晨光。 多美呀，
1: 老道，你瘦了。

0: 三年二月六日，广州白天鹅宾馆在春节的前一周盛大开业。典礼之后，宾馆面向广大市民全面开放。
1: 哇，好气派呀！据说从江那边望过来，这宾馆就像一只洁白的大天鹅，真翠绿啊！
2: 别说大堂里有山有瀑布，到了个叫古江水井，哎呦，好想去看看。可是我们真的能进吗？
3: 哎，能进的，我跟你说，走过云东开的中山温泉宾馆呢，我就进去参观过的。
4: 住的也能免费进去参观，哎呀，哪有这等好事嘛！
5: 当然是了。

0: 老板说什么来着？敞开大门，让国人体会一下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什么和新的创造。我们中国人自己建的酒店，我得好好进去看看啦。走啊！
1: 霍先生，参观的市民也太多了，这人山人海，就像是过大年逛花市一样。
2: 好啊，好啊，人气旺就是好事啊。
1: 哎呀，旺是旺，但是今天门都快被挤倒了，马桶被打烂了3个，卫生纸废了好几百卷呢，客人挤丢的鞋子都有一大箩筐了。
3: 是啊，霍先生，我看这卫生间的手纸啊，就别放了，太浪费了。
2: 没事的，没事的，要继续放，要让人们逐渐习惯这种高级宾馆的标准待遇，一切都不能变。东西坏掉了，照价算在我的账上。
4: 1983年，窦英东偶觉身体不适，经住院检查确诊为淋巴癌。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花甲之年的他为支持国家经济发展殚精竭虑，日夜操持，不幸积劳成疾。但正值他投身中国改革开放奋勇前进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6: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7: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6: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7: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万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6: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8: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9: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趿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1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3: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2: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4: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5: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0: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9: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好，你

0: 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1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武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那山。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村。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部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是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决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六寸的水还。

0: 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行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知识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今年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力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赣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十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

0: 人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六村的水海湖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

0: 让人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视觉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国际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庙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4: 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你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2: 水越喝越甜，
1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0: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6: 幸福的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集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

0: 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地求索。
8: 幸福的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是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雾，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吨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的准时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很长时间了，因为某个事儿觉得现在心情特别委屈啊，心理压力特别大啊，非常迷茫无所适从等等等等啊，有这方面的情况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钟晓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还有呢，就是在节目的最开始啊，我们给大伙儿简单的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听、收看以及参与的方式。小人畅谈节目呢，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节目，大家记好啊，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一档广播节目。从2008年的7月10号开始播，一直播到现在，剩几天了吧？马上7月10号了，就18年了啊，就已经18年了。那么欢迎大家呢参与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更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是广播节目嘛，如果说您家里有收音机，您又是吉林的听众，就可以用广播来收听。您可以在长春市，比如说在长春市啊，你用调频 FM91.6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调频 FM91.6，记住这个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在长春的频率。那在吉林省的全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我们的调频的播出，但是呢，各个城市的调频是各不统一的，就是每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调频频率啊。您比方说吉林市，您就自己找啊，反正7点到8点半这时间段是小哥节目的直播啊，就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可以了啊。在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收听城市调频收不来的地方，那怎么办？你就收中波的738千赫。啊，你在乡村呢，中波738千赫听得特别清楚啊，听得特别清楚，这是收听啊。还有啊，现在由于这个网络时代嘛，收听有了一个新的办法，就是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没有收音机了啊，就是很多朋友说我们家没有收音机了啊，如果是没有收音机了，如果是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收不到吉林台信号的地区，那么又想听广播怎么办啊？现在就是没有收音机，大伙都有这个智能手机啊，您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在网络收音机上就能够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就是蜻蜓 FM 这款网络收音机啊。为啥呢？因为蜻蜓 FM 上有咱们节目的直播，就是你在蜻蜓 FM 上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那如果说你搜这个小声长谈呢，就能够搜到咱们小声长谈以前播过的各期的专辑，都可以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这是收听参与呢，咱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啊，还有一个公众号，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直接发送上来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考工作室，您现在如果说您已经关注了，那您现在呢就把您的这个您要说的话呀发送到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最后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啊，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通过我个人的快手号，就是快手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可以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上来。好的，关于这个参与的方式和收听的方式呢就说到这儿了啊。我们这位朋友说来瓶82年的矿泉水，说这个可以，就是您要说的话发送到咱们这公众号上来就可以啊，你得说事儿啊。这位朋友不读你名了啊，因为你说的是具体事儿啊，我不读你名了。说老师你好，女儿呢在某省会城市读的双非英语硕士，有一个谈了几年的男友，他目前已经在这座城市拿到了稳定编制工作。女儿今年毕业，也想留在这个城市考带编制的岗位，但一直没有结果。啊，两个人感情稳定，一直也没有分开的打算啊。最近呢，女儿通过人才引进拿到了某临海省份县级市的教师工作，但是离家啊，离县级省都挺远的啊。男友怕女儿不去后悔，想法是让女儿先过去入职，他很满意自己当前的工作，表示不愿意跟着去县城，但是后续呢会尝试考当地省会的岗位。一边是难得的带编教师岗位，一边是多年感情长期异地会有风险的现实，女儿现在十分纠结，她想听听您的建议。这还有啥可想的？你俩感情够铁的话，你那个编制算个屁呀！你一辈子不上班，他都应该养活你，对吧？这个东西，那你说你本来说你就是应该在这个省会城市，就是在你们这块就应该找工作的玩意儿，你上那头去嘚瑟啥去？我就问你，你说你是不是嘚瑟？你还觉得你俩感情怎么这么好啊？这么好，那么好，这么好，那么好，你不在当地找工作，你上那头找去？所以说，你要是觉得你俩感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你认为工作还是很重要的，跟他成不成无所谓的话，那你就赶紧去，对吧？你就赶紧去。那么如果说那个不是那么回事，真是你俩感情真的你认为是特别到位的啊，你可以为了他付出一切，那我问你，你嘚瑟，你上那头嘚瑟一圈干啥去？对吧？你嘚瑟一圈干啥去？所以说，那你得跟你男朋友承认错，我错了，我不应该有这种想法，我不应该有这种考虑，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就得了呗，那还有啥可说的？我在这头有的有编制的工作，我干有编制的工作；没编制的工作，对吧？没编制工作，我干聘用工作。实在不行，我不上班，我在家那个在考考博。我先，要不然我先把婚结了，把孩子生了。咋的不是过？所以说这个事儿不怨这个事儿不怨男生那头啊，不怨男生那头，这个事儿就怨你姑娘，自己觉得跟人家感情好，完了还上南方去嘚瑟去，嘚瑟完了之后去了又觉得跟人感情好了，你当时上南方找工作的时候不就是不想跟他俩在一块儿待时间长吗？你要真觉得你们俩感情没那么好，你该去呗。这事就这么简单啊，不像说啥呢，不像说你先在南方已经有工作了，完了男孩人家没毕业，等毕业的时候人男孩就在当地找工作，人就不跟你上你那儿去，那你就可以跟他分手了，无所谓了啊。那如果说人家那是人家先找的工作，而且人家已经很稳定了，你在这头嘚瑟那还有好？我说话反正不好听，你行行，是不是那么回事？好的，有听众朋友打进热线了啊，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啊。
1: 是这样的，我和我对象是十月份认识的，十月份确定关系，
0: 嗯，
1: 然后6月4号领的证，然后现在
0: 有身孕了。你再说一遍，十月份认识的。
1: 对对对对。
0: 十月份认识的，完了那个11月份，确定的是那个男女朋友关系，
1: 恋爱关系，对，
0: 男女朋友关系，
1: 嗯，然后6月4号领的证，
0: 今年6月4号，那也没几天啊，
1: 嗯，对，
0: 啊，
1: 现在，
0: 但是属于怀孕好几个月了都，是吧？
1: 对对对，怀孕4个月，
0: 嗯，
1: 正好大概是怀孕期间是我母，她可能是着床的日子，大概是我母亲去世的那一天。
0: 哦，
1: 现在，嗯，然后是这样的，他认识之后，大概是11月份确定关系嘛，12月份的时候，然后我母亲可能是有些异样，然后说检查一下吧，然后说让来长春，然后确定的是那个卵巢癌，
0: 嗯，
1: 然后1月份的时候我就12月份到1月份，我是领着我母亲在那个北京一个人，然后看病，然后。做完第一次化疗之后，1月10号又回到了长春。1月10号到3月15号这期间，我跟我对象，
0: 嗯，
1: 我俩打替班在肿瘤医院啊，还有那个中医院啊，
0: 嗯，
1: 然后一直在住着院，
0: 嗯，
1: 然后到3月7号吧才拉回家，然后待了1周多，
0: 嗯，
1: 然后15号去世的，
0: 嗯，
1: 啊，然后现在呢，就是在这期间，因为治病嘛，
0: 嗯，
1: 也是花了一些钱，然后因为一些经济原因，
0: 嗯，
1: 然后在这结婚，我对象家里也没要那个，彩礼，
0: 嗯，
1: 然后只是正常的一些三金啊，一些婚宴什么的，
0: 嗯，
1: 然后他现在就是他现在跟我家里跟我的哥哥还有我父亲可能都不太，就是相处的很不好，
0: 嗯，
1: 嗯。然后，今天我父亲是在4月份的时候，
0: 嗯，
1: 也是查出了癌变前期，就是那个什么乙状结肠癌呀，
0: 嗯，
1: 做的切除，
0: 嗯，
1: 4月30号出的院，然后之前还确诊了那个帕金森，4月16号出的院，然后紧接着又进那个妇外科，切除了那个一段肠子，
0: 嗯，
1: 然后这不最近又来长春检查了，
0: 嗯，
1: 然后在我家住嘛。
0: 嗯
1: 啊，嗯，现在啊，他对我父亲的态度就是，啊，我在屋里住着，
0: 嗯，
1: 待着，然后我也不跟你说话，不跟你见面，
0: 嗯，
1: 然后有什么话都我跟我说，
0: 嗯，
1: 然后今天还，他来的时候，今天还摔了2次手机，还摔了个瓶子，就是吵，也不算吵架，就是比较生气嘛，
0: 嗯，
1: 生气的原因第一个是。之前的累积的人员医院，就是我家里给我母亲看病，大概是和我父亲看病花了10多万吧，然后我这边提前上了7-8年的那个什么百万医疗，然后正常医疗费是我跟我哥哥均摊的，但是我嫂子这边可能是想把那个医疗费把我那个 医疗保险报销的钱也都算里去，
0: 嗯，
1: 然后再把那个再比如说差个3万5万的，然后一家两下均摊一下，
0: 嗯，
1: 然后这不面临到我结婚嘛，然后他说的是你本来就没钱，然后还这么做，你这你自己家里结婚家里一分钱都不出，然后你结个婚还得欠个债，然后就不太愿意。然后之前吧，还有就是在订婚宴上的时候，在去酒店进酒店到包房的途中，
0: 就是你们俩那个后是就是不是领证，是婚都办完了是吧？婚礼也办了。
1: 婚礼还没办呢，准备是往后延一延，大概7、8月份。嗯、
0: 哦，
1: 只是领了证。
0: 嗯，那个你今天想问啥事呢？我
1: 现在就是，像这种情况我有点想退却了。
0: 你退却个六饼啊！这个哪这个这个姑娘都手插墨眼，你进你们这个破家，你还要退却了？好人乐意嫁你们家吗？啊？你自己寻思寻思，还你退去？你退去了，咱这么讲，你给你爸送走了，你再说媳妇吧。一时半会儿你是说不上了。你退去啥呀？你退去啊？
1: 是个烂摊子。
0: 就是但凡是个好人家孩子，这家姑娘肯定跟他爹妈关系不咋好。跟他妈关系好的话，高低不带孩子做就不带我孩子给你的，都不带把姑娘给你们家的。那他那这自己家啥条件，自己啥样不知道吗？跟你俩自从处上对象之后，过上好日子过了吗？有一天好日子吗？完了，那个这头是喊那个儿媳妇怀孕了，怀孕完之后老头有病，有病治完差不多得了，上你哥那头养了去吧，上这头养什么玩意儿呢？
1: 没有，我父亲一直是在家，除了在医院就是在老家。他这是
0: 对呀、啊，那他上老家去呗，他上你这干啥了呀？那你
1: 是过来检查，这是来一家，昨天就住了一宿。
0: 啊，那行，那倒没啥事。我寻思一住好几十天了，20来天了呢。
1: 那没有，
0: 你这不行，你这个东西你可别嘚瑟了。我跟你俩说，这小姑娘都不想跟你过，但是没招了。一个是也看上你了，再一个怀孕了，第三证都领了。你还敢说你要退去？那你退吧，你退反正放小姑娘一条生路，知道吗？

0: 听着没有？
1: 好，
0: 你可以跟他分手，也可以跟他离婚，也可以跟让他把小孩坐下，这都是你们自己拿主意的事。但是我和兄弟，我告诉你，我就最后我就跟你俩说一遍，就是这个小姑娘一定跟他妈俩关系不咋好，跟他妈俩关系好，他妈要知道你们家这样的话，刷不带把姑娘给你们，还能让你们6月份领证？扯淡的事儿啊！好了，
1: 家里也比较宠他。
0: 不是宠不宠的事儿啊，这个东西就是宠也是好，那压根就不管的。他性格太强了，人家里头根本不管他了，那就这么回事儿。听明白没有？你该别在这嘚瑟了。那个媳妇怀孕之后，本来他就任性，完了之后怀孕之后有点抑郁，你别惹他了，好好哄着吧。啊？
1: 今天说了一句话，我感觉就是挺闹心的。
0: 你们家出那些啥事儿啊？人家都没挑你，你还人家说一句话抓花豹，你是个什么玩意儿？你个大老爷们，你要不要点脸？这个真差劲。行了，不骂你了，那么地方好了，再见。
1: 好嘞，谢谢小哥。
0: 好嘞，哎。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小米说，小米都气坏了。小米说，这女孩但凡要不缺心眼儿，都不带跟你的。你还有脸闹心？你拿人家当傻的时候，你那脸呢？所以说，小姑娘啊，就是你要听个话呀，别嘚瑟啊！就是这小小子说的这么对你好，那么对你好，你还啥都不知道呢，不知道啥叫好呢？完了。你跟人家在那块儿这么的那么的，完了到最后怀孕了，你看看就这个德行，你自己寻思去吧啊！以后所以说就是你记住，女孩也好，男孩也好，记住要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对吧？拿自己当回事儿，你不能说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看你跟人家认识了，完就处对象，处对象处对象呗，完就怀孕。怀完孕了，完了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啥都没定下来了，你就得张罗结婚的事儿了。那你自己拿自己不重视，自己拿自己不当回事儿，那你指望着别人拿你当回事儿，怎么可能？对吧？那这不是说的你这小姑娘真就挺好的，你那个谁跟你俩刚认识三四个月，天天跟你俩轮班去照顾你妈去，你妈有病，你有哥有嫂子的。你小姑娘凭啥跟你俩轮班照顾你家呀？要不要个脸呢？所以真的，这是我跟那个小姑娘说句话，就是以这个事儿为鉴啊，以这个事儿为鉴，就是你自己得拿自己当回事儿啊，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你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到最后谁都不带拿你当回事儿的，包括你所谓的爱你的人啊。好的，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吧。这个格局打开说，小哥呀，我是来还愿的，孩子成绩出来了，虽然分数不是很好，但是他自己非常满意啊，感动的都哭了啊，激动都哭了。谢谢小哥，谢谢广大听众啊，孩子自己满意就是最好的啊，对吧？那玩意儿你就说咱们期望他说能打多少多少分，那玩意儿孩子自己这学习的时间呐、精力啊，最重要的学习的能力啊，在那儿呢，他已经尽力了，而且成绩他自己满意了，就足够了啊！别给孩子施加太大压力。啥人呐？就是说这咱们这么讲，你在这个事儿上可能少了，但是在别的事儿上可能就多了啊。

0: 的，我们继续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吧。喂，你好。
1: 哎，你好，嫂子。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啊？你好，嫂子。
0: 哎，
1: 有这么个事儿，我家里边有一个

0: 单招，然后包分配的都是骗子。
1: 哦哦，
0: 嗯，记住啊，但是他说的只代表他，不代表真是这么回事啊。但是他是干这行的，他是干这行的。我问他，我说单招到底咋回事？他说都是忽悠，单招能给分配工作。啊，就是，
1: 嗯，
0: 你就想想，本科都找不着工作，他凭啥找工作？他一个单招200来分就能上？
1: 嗯，
0: 怎么可能？对吧？而且单招那个很多那个文凭都不一定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是不是那个教育部认可的都不一定。所以说，就是我的观点啊，什么公立大专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个人的观点非常朴素，如果说家里头，尤其比方说家里是农民呐，不太知道念书到底咋回事的，这样的就是大学到底咋回事，又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家里条件要好，能上本科就上本科啊，
1: 嗯，
0: 哪怕说这个本科
1: 里面条件一般
0: 啊，
1: 确实是一般，
0: 一般的话他
1: 那
0: 个本科一年的学费是2万多块钱吧，
1: 这个要是说那个啥
0: 2万多块钱，然后在那住一年的话也得3、4万块钱。
1: 私立2万多块钱。
0: 然后学费是2万多块钱，然后那个生活费也得3、4万块钱，一年是6万块钱左右应该是。啊、嗯。
1: 生活费得2000多吧。
0: 啊、
1: 嗯。2000多。
0: 对，所以说呢，这个事儿就是，你那啥，你那个。
1: 家里边条件是一般，现在。
0: 嗯。
1: 完了，自己倒有点就拿不定主意了。
0: 嗯，所以说你自己算一下子，你自己算一下子，能不能攻下来？你要说攻不下来，明确跟孩子说咱攻不下来，那咱就上一个公立大专。
1: 啊、嗯，
0: 就是你记住啊，就是大专和本科之间找工作一定是差一档。
1: 对对对，这个吧，
0: 啊、
1: 我对这个不太了解，
0: 就是属于
1: 他吧比我。明白一点，
0: 除了说啥呢？说是咱们家有比较熟悉的亲戚，比方说他在某大厂，人家说我们现在着急要这个专业的，专科也能要。
1: 嗯，这我明白。
0: 对不对？你要不然的话，你专科有一些公司啊，有一些啥，人家不要，我们起最低最低本科。所以说他就得他就是自己找工作的时候是缺一半、
1: 嗯、
0: 啊，对，最少得缺一半机会啊。
1: 孩子嘛，他不爱学习，当时。给他花了不少钱给他补课，就让他最好的说上一个，中间让他走单招吧，没让他走。他妈妈说给这个机会能上大学，最好让他上大学。
0: 嗯。
1: 然后现在来看呢，刚考完试，头两天我们唠嗑，他说那个考公立吧，有点不太可能。
0: 嗯。
1: 我说那要是既然的话，那上去私立的话，这不学费也高，然后费用啥各方面也都高一点。
0: 嗯。
1: 我说那有必要去吗？我说不行的话就报一个。好一点的专科得了，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吧，孩子还有点不认可，
0: 嗯，那就得看你努不努力了。你努力一月多挣四万，一年多挣4万块钱，咱就能。
1: 然后我这一寻思，这个他不认可，这个四年的话，这个四年你说也10多万块钱，
0: 对，
1: 都打不住，
0: 嗯，打不住。
1: 他有的说是去那个私立学校，那都啥孩子？这一般都是学习不好的学生，然后去那儿，这四年就属于。就混去了，
0: 你别听他说那个，那混的也那去大专的就一定都好吗？这本身就是悖论呢。
1: 上啥的话，上大专，这不也比那啥呀？这个费用啥的还能比那个还省一点。
0: 对，我刚才说了，第一句话我就说家庭条件咋样，能供起供，供不起上大专，这是咱们的原则啊。你得承认说我供不起，你得跟孩子明确说，本科三本我供不起。
1: 嗯。
0: 然后。上专科，你考上大专之后，你自己琢磨说，第一呢，跟老师好好处啊，咱们好找工作；第二个呢，能专升本，到时候因为公立专科是可以升本的，对吧？到时候你考升本呢，毕竟花钱能少点，是吧？
1: 嗯，
0: 那就看他了。你想是不是啊？
1: 嗯，是是是。
0: 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
1: 刚刚吧，有的时候我也观察这孩子。
0: 你这现在观察晚了，现在别说观察的事了。你要早观察，你是上高上初中就应该观察了，你都上大学观察溜了。
1: 然后那天呢，他就那么唠嗑说的，当时不如走单招了。我说那你妈当时这不给你个机会，给你花钱补课。
0: 单招有很、有很多都是扯淡的啊。
1: 对呀、
0: 啊，嗯，就是尤其那些说什么毕业就有工作那样的啊，大多数都是扯淡的。
1: 完了，我说的，我说那你自己没有争取呀、我要反过来你说。
0: 行，你别跟我俩抱怨孩子了，咱俩已经把这事儿都定完了。
1: 嗯，
0: 咱俩定完就。

好的啊，铁杆小米啊，写了一个致所有的小女孩的啊，这个适龄女孩的一段话啊，这个希望能给大家帮助吧啊。他说什么？他说，也许你的老公从来没有真正爱过你，只是当年他没有更好的选择，刚好你性格还行，刚好你烧入他的眼，刚好你不谈钱，刚好你啥也不图，刚好你容易骗，刚好你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啊，他只是缺一个结婚的对象，刚好就是你，一切都只是刚刚好而已。所以谈婚论嫁，慎重再慎重，否则你结婚最大的意义就是精准地找到了自己不自重和缺心眼的报应。这话说挺到位啊。然后说什么呢？说这个刚才那位男士啊，就是那个说他跟他媳妇有点意见那个，他说封建礼教啊都知道七出三不去，人家替你尽孝怀你孩子，你这还好意思拽词说退却，你也配？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是欢迎大家，欢迎大家。在这儿呢，就是我真的，虽然说我这个想法啊，可能对于现在的孩子们来讲啊，是不是中小已经是一个老大爷了啊？已经是个老大爷了，是个老登了，是不是有些过了啊？是不是有些过时了？但是呢，从一个过来人，或者说对生活已经观察了这么多年的人的角度，提出我的一个建议，就是小姑娘啊，除非万不得已，不要和你的男朋友过早的同居。啊，这个是我作为一个大爷啊，因为你们的父母大多数都基本上都不敢我岁数大，对吧？啊，就是当一个，或者你叫叔也行，他说是都行，就是反正就是观察了情感这么多年了，我做了二十来年这个节目了，就是给小女孩的就是一个建议啊，就是不要过早的和你的男朋友同居，哪怕你已经工作了啊，你工作你自己单位有宿舍，你在宿舍住，千万记住我这句话。啊，千万我记住。至于说你们两个啊，说你们俩爱到不能自已啊，无法把持，那是那么回事儿，那是另一回事儿。那你们俩搬到一起住了，那是另一回事儿，对吧？你比方说你常年的住你们单位的宿舍啊，那个你那男朋友也有自己单位宿舍，但是你们俩一到周末了，过周末夫妻生活去了，这个我们挡不住，因为你们都在外地。啊，有几个在家里，对不对？这就是说，东北孩子成人礼是一张从北方到南方的火车票吗？这句话说出来伤感，但是确实很多孩子都是这样。当然，我说的不光东北，南方也有啊，就是都在外地，说那现在是处个对象，说俩人搬一块住还省钱，怎么的？小姑娘，你坚决听我话，在你心里没有地，或者说你们处的年头根本就不够的时候，不要这么干。为啥？我跟你说个很简单的事儿，你们单位都是你的同事啊，都是你们的单位同事，那直到你有对象，你跟你对象如果说你常年住宿舍啊，住了两年宿舍，虽然说每周末你跟你对象其实都在一块过夫妻生活，但是你们单位的同事们就都知道你是单身。如果你黄了，人家单位的大姨也好，大娘也好，或者说大姐也好，给别人说再给你介绍对象的时候，人家说我们单位有个小张小李啊，小好，那个家是那个外地的啊，一直在我们单位住宿舍，是单身啊，原来处过对象黄了，现在呢就是你想处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对吧？如果你在外边跟你对象住了两年黄了，没结成婚黄了啊，打仗打黄了，住了一年，哪管住一年，说打仗打黄了，你回单位宿舍没你地方了，然后人家单位都知道你跟你男朋友同居呢，那哪个大姐大婶大娘闲着没啥事儿给你再去，就是说知道你黄了，谁敢给你再介绍对象了？因为没法跟对方说我们那是个小姑娘啊，那这有的特别好的只能说啥呢，就是原来有个对象在一块住一段时间不长啊，
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就是我，就算我是个老登，就算我是个老头了，我也跟这个孩子们说句我出自真的是，内心当中的啊，内心当中的，有可能我是过时的，有可能我是保守的，啊，有可能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有点不识时务的。啊，我自己承认这一点，因为现在小孩们咋想的，或者说人家咋过日子，咱也不知道。但是真的是啊，但是说句实话，真的是从保护你个人的来讲，但是我虽然说不知道年轻人啥，但我知道单位啥样，对吧？我知道工作环境啥样，我知道社会环境是啥样的，我知道人情世故是啥样的，所以说你听我说的话，我最起码保证孩子你不吃亏。尤其小女生，你在这方面绝对不吃亏，要不然的话，你吃亏钱儿，你赶着哇哇哭，给你妈打电话说想你妈了，你有啥用啊？要不然的就有的那个还是不行，心理素质再不好的，我换个单位吧，这单位实在待不下去，你图一个六饼啊？对不对？所以说听大爷话啊，听叔叔话，一定先拿自己当回事儿。别拿自己不当回事儿啊。

好的，这位朋友说，老师啊，你别读我网名啊。说这个我儿子上初一，都快上初二了啊。初一下半年处对象，和他还是一个宿舍的。我处对象还能宿到一个宿舍去？那啥单位那是啊？那是啥单位啊？我问你，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吧？那这大学都不行，男女生住一个宿舍楼，他还能跟男女生住一个宿舍？初中怎么可能呢？所以说呢，就是可能你说的是一个宿舍楼的，是不是？对象是初三的，比他大两岁。我问过孩子喜欢他什么，他就说不清楚。还有就是他们不是一个班的，那怎么可能是一个班的？大哥，你跟我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我听你说驴唇不对马嘴的呢。这个啊，行了，那么的我没法说了，你给我提供点正确信息好不好？要不然那咱是咋分析都没有用。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提醒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友情岁月说，小哥啊，去年八月份发过信息请你祝福啊，我的这个国家自然基金获批，结果呢去年贵人没出现，今年年初啊我就请了个老教授单独辅导了两次，想请您再祝福啊，祝您开光的嘴，祝我八月下旬国家自然基金获批啊、哦、谢谢小哥。哎妈，努力加油啊，好样的啊，能有这个想法的都是非常好的啊，那祝你今年这个国家自然基金顺利获批啊。你去年你就找老爷子，你找老爷子辅导你，我跟你说，那句话怎么说的呢？叫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是吧？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阅人无数不如仙人指路啊！你早点找着仙人指路，你不就好了吗？是吧？好，祝你今年八月份啊，申请国家自然科学。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再说一下，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继续为您开通。啊，范说啊，范说，小哥呀，听完刚才那个听众大哥说话呀，想起一句特别经典的名言呐，说好大专不比那985211差。对，哎，你也得承认，也得承认，那你人家就是有个文凭就行，是吧？但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可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啊，就是你普通老百姓你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说好大专啊啊，就是这什么什么所谓的好大专比那个什么那个985211都强啊，不比那个差这个事儿啊，就这个哎，往往还就咱普通老百姓乐意信这话呢，可千万千万千万千万记住啊，没那事儿啊。我的观点是，咱们家庭条件好的，哪怕上三本，也比上大专强。为什么呢？就是孩子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个本科毕业证和一个有个专科毕业证，他俩中间的机会是不一样的。还有一些招考啊，招考的东西啊，招考的那些本科，人家只要本科毕业，不要专科毕业。所以说，你的选择的程度啊，选择的高度啊和选择的宽度都会受到影响。但是那咱成绩不够，那谁写招没有，那就咱们在大专上再努力呗，是不是？这玩意儿不是说这条道走了大专就死了那块，那不是那么回事啊。小米说，嗯，好好上学吧，你要学习不好的话，将来就只能当主持人了啊。对，这两年好像少点了，前些年的时候经常有人问我啊，我家孩子脑袋不好使，学习不好，也不是也不学习，你说实在不行能当个主持人啥的，哎呀，这把我气的。就是主持人是最后一条出路了，是吧？好了，谢谢大家啊，谢谢大家啊。因为我说我学习那么不好，我学习那么不好，我从小学啊，小学没有，从初中开始到高中一直到大学的前两年，我早晨就是那个早晨起床这个事儿啊，就是冬天是5点钟必然起床，夏天4点钟必然起床。那我这还是学习不好的呢，那人学习好的呢，那一想你看多少年，十多年，我一直到大学还保持这个习惯呢，早上起来，早晨那个4点多钟就起来啊，4点多钟起来干嘛呢，能够背那个背单词，背名词解释，就是背的东西早晨起来背得快。完了我还落个学习不好，那你就想想，那你研究我们班的学习好的那些，那得刻苦到什么程度。

好了，其实哎，我们那时候我正常来算学习也算是可以的啊，也算是可以的。我考上大学那年，全国连中专只要是考，因为我们那时候考上之后还给换户口呢，还换商品粮啥的呢，知道吧？还换商品粮啥的呢。我那个时候，我那年我查了一下，我那年高考那年，全国招了总共是50多万个，就是连中专带大专带大学，总共招了50多万人。现在一年招多些？现在一年是招1100多万人。所以差别其实挺大。

好的啊，这个 LLB 说，小哥你说的太对了，我是上的大专，虽然现在我收入也可以，比很多985和211的都多，但是一到落户这个事儿，我就被本科这事儿给我卡住了，你这气不气人？对，这有个现身说法的，我跟你说，咱们听众里啥样的神仙都有，真的，咱们听众里啥样神仙都有。他这不就是吗？人家上的大专，现在收入也非常好，比很多985211的同学都多，这厉害吧？但是一涉及到在大城市落户这事儿，人家要求最低是本科，他干多少年，他挣多少钱，他落不了户。你落不了户，影响啥？影响孩子念书啊？影响很多的，选择余地就多了，少了很多呀。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你好，求祝福了，祝儿子石宇佳，石宇佳荣啊，哎呀，四个字的名孩子哈，石宇佳荣中考顺利，考的全对，蒙的考的全会，蒙的全对啊，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理想高中，感谢您啊，谢谢小米木轩南希，祝身体健康，每天都开心快乐。好的，咱们祝石宇佳荣啊中考顺利。啊，水蜜桃说的，中校老师您好，今天辽宁出分了，我太开心了，借您吉言呐，真的考取理想分数了，您这就是金口玉言呐，代表孩子，代表全家感谢你，这个我们高兴，但是这个我们更多的是祝福啊，孩子厉害，你家孩子厉害，这个事儿要感谢，主要感谢你多年以来含辛茹苦的这个对孩子的这个教育和帮助。感谢你爱人，这家伙咱这么讲，就全家一起努力呗，是吧？再加上孩子自己呢，又是智慧红开啊，然后那个再那什么，再自己努力啊。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孩子分考得好了，你这啊，谢天谢地谢祖坟呐，这都是他往上十辈列祖列宗啊一起努力的结果，是不是？所以说这个不是咱们这个爹妈使劲又有用的。所以说这正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正应该感谢的是他们啊，我们是属于锦上添花，我们代表所有听众都替孩子高兴，替你们全家高兴啊，这就是咱们最重要的啊。能看出来高兴来，这从文字都看出这种喜悦了，太好了啊，这孩子也运气好啊。好嘞，哎，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感受到了这位辽宁的朋友这个高考出分的这个快乐之后，我们继续啊，欢迎其他朋友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另外呢也和所有的已经出分的朋友无论是考得好的还是考得不好的，你都记住，咱们完成了一次人生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次考试，但它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啊，绝不是决定人生的一次考试。那么没考好的，那么咱们继续努力啊，继续努力，我们或者呢复习再考一年啊，再试一把，对吧？或许下一年我们就有更好的这个更好的这个成绩，或者说呢我们更有一条更好的路在眼前，那或者说我就是不念了之后呢，那我们就要杀下心来呢，就是为自己也好，为家庭也好，开始负责任，这是理所应当的啊，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呢，也和考得特别好的孩子们说一下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并不是你们家发财了，不是这样啊，一定要记住啊，你只是考上大学了啊，你只是完成了一次高考，并不是说你考完这次试之后你们家的经济情况就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有一些孩子呢有了太多的，因为毕竟十多年了憋得难受，有的孩子确实也挺听话的，也不瞎造啊，那是说的那个就开始了，我要上大学了，我得学习呀，我得学编程学软件，我要买个苹果电脑
啊，买个苹果 iPad， 我还买个苹果手机，这苹果三件套，这叫啊。再加上呢，这个我这考好了，我要出去和同学们旅游一次啊，最好能出国啊，能去欧洲啊，或者是能去美国啊，去溜达溜达，长长见识，啊、还要去一下南半球啊。这个当然这样的少，但是呢，想出去溜达的啊，比方说家里头你给我拿5000块钱吧，我出去溜达溜达的，这样的也得有。然后我还要什么去割双眼皮去啊，我还要去那个做什么这个。医疗美容啊，还有很多啊，就各种各样的要求都上来，一算啊，家里头有的一算，家里得6万多块钱、7万多块钱啊，跟孩子们说一下啊，这个就是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啊，还是根据自己家的情况来做选择。第二个是我说呢，就是哪怕你家再有钱啊，哪怕你家再有钱，刚上大学的时候也不要表现出来你家特别有钱。啊，因为你不知道你的寝室同学，因为你原来的时候都是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你家可能也没差过钱儿，啊，你也不拿钱太当回事儿。但是你新换一个环境，你要到一个新的宿舍当中去了，这个宿舍里最少四个人，啊，一般的都是四个人，啊，当然你要是上那有些学校8人寝的都有，8人寝现在还是有的啊。那这个寝室里的同学啥样你不知道。你根本不知道，有的条件比你家好得多，但是人家非常低调；有的条件比你家差很多，那家装大尾巴狼装的比谁都圆，啊！所以说你需要观察，甚至有的孩子虽然学习很好，考上了一个好学校，但这孩子手脚不干净，啊，这样的孩子在大学里面是有的，而且每年都有，啊，每年都有。我那个年代，我念大学的时候，我下届就有一个学生。因为手脚不干净被遣送回去了啊，被遣送回去了，那偷了好多同学的钱啊，不只是他自己寝室的啊，他有手段，他能开开别的同学寝室的门，完了就是皮箱也能打开啊。我们那时候没有柜儿啊，只有那个床头放一个大皮箱，是装自己衣物钱啥的，皮箱也都能打开，然后把钱拿走，这样的事儿都是有的，而且每年都会有啊，只是不同的大学而已，每年都会有。所以说你都不知道这些情况啊，不知道这些情况的时候，尤其大一的第一学期或者第二学期，就尤其大一的这段时间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以平常普通为主啊。到时候你要是个家庭条件好，你可以在吃上表现出不同来，这没问题啊。但是你不要再说的你的用度，你所有的东西都是最好的。实际上我跟你说，你们寝室很有可能有一个比你有钱的多的多的多，然后人家啥都用最普通的，到时候嫌你多小人，犯不上啊。这个听大爷听老登再说这么句话吧，嘱咐一下孩子们，就真的你只是高考完了，你十多年不容易，高考完了，但真的不是你考完这次试你们家就发财了，不是那么回事啊，还得你努力啊啊。大学有的时候你别说你那手机容易丢，我们那年代球鞋都丢。就是内裤不丢啊，这球鞋都丢啊，你真以为说这就给你穿就给你拿走了，你就是晾的时候就不知道谁给拿走了。所以说你看明白之后再说啊，看明白之后再说啊。你离开父母了，你真的要离开父母了，你自己得有自己的心眼儿了，你得有自己心眼子了啊。孙中泰啊，说中小老师啊，说这个中小老师啊，我赞同您的观点呢，书一定要读到头啊。古人说不读书万卷怎能办贤良啊，好大专是个伪命题啊。好大专也有，大专它也不是说大专就罪该万死，不是这样的，大专也是有好的。但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的想法是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咱们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啊，普通家庭普通认知的，尤其很多农民朋友的家庭，就是不知道什么，但是农民朋友不是说农民朋友家都穷啊，就是他不太知道，就是说的大学这头到底咋回事啊？就是你尽量根据我这原则，就是本科比大专还是路能宽一点啊，路能宽一点，多多少少的孩子以后毕业了好办一些。

啊，记住这一点。然后所有的那些啊，所有的那些啊招的大专生，然后说你这个毕业就能给你安排工作，咱们毕业有工作，签合同，毕业就有工作，所有的这些你都要打个问号。因为北大和清华的学生，他毕业他也不敢说他毕业就有工作，千万记住我这个说法啊，就是你要不是说人家说的一定不对，但是你一定别全信，一定别打问号，一定得打个问号啊。

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啊。好，这位朋友说，这个老师您好，想咨询一个孩子在学校吃饭的事，心里特别为难。学校呢没有校内食堂，统一在外边订配送的盒饭。我们家孩子呢脾胃虚弱啊，配送饭菜油大不合胃口，长期吃经常肠胃不舒服。我们之前呢这个接了一段时间，还期间孩子总会说老师不拿正眼看他，而且呢中午老师有时候会利用午休统一讲习题或者布置一些作业。像我们这种申请中午回家吃饭的孩子，中午的作业不知道，而且也没写，晚上作业量就会很大。我一方面呢不敢强硬的跟老师沟通，担心以后给孩子穿小鞋，另一方面孩子身体实在扛不住，长期吃配送餐进送两难啊，想请教一个意见啊。第一个啊，我想告诉你的是，那个送餐的，就是好多那个配送餐确实不咋好吃啊，确实不咋好吃啊，但是它的营养和各方面问题没有啊，它的那个它那个检查还是很严的，它可能不好吃，但它营养绝对没问题。至于你说这个油大呀怎么怎么地，这是你们自己家孩子个性化的要求啊，这个不是绝大多数孩子不会觉得怎么样的。咱家孩子可能确实就是从小就是吃猫食吃惯了，吃啥玩意蹊跷啊，就是这样的。但是我也真跟你说一下，这个现在你可以给他带饭啊，你可以给他带饭，就是带盒饭呗，自己带饭盒呗就得了呗，那个他不吃那个学校那个营养餐就完事儿了呗。或者说你中午你都能接回来，你中午就给送一趟饭就得了呗。你这孩子在班级该干啥干啥，你非得接家吃什么饭？你这脑瓜子长哪瓜长哪块去了？你家没有饭盒，没有保温饭盒是咋的？对吧？第二个，我不觉得说肯定扛不住，但是这玩意儿咱也不敢说呀，他那个个体差异毕竟还是很大的啊。但是我话说回来啊，说回来，那个有上大学的时候。那大学你还能去给他做饭去吗？比如说他考云南昆明去了，你上昆明给他做饭去？所以说还尽早调理好肠胃，锻炼好身体，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啊。要不然的话，你在外边吃饭都吃不明白，你还指着他工作？这个不是说我说人家孩子身体不好，我在这块强词夺理啊，说这事儿啊为难人家孩子。我说现在没问题，你也不用说的非得说的那个接回来，你天天中午你给送学校去，放在一个指定位置，孩子中午放学了自己来吃来吃热乎的，拿一个保温饭盒，实在不行你买个贵点的，买个500块钱保温饭盒就完事儿了呗。所以说呢，这个我希望你第一啊，就是现在是可以做的啊，现在是可以做的，你可以给他送去，跟老师商量一下，然后咱孩子有病历，叫那个大夫给开个病历就完事儿了，这是一个事儿。第二个事儿，我再跟你说一句，就是我特别担心的，就是你家孩子在初中吃学校营养餐都吃不了的话，上大学咋整？到单位咋整？你自己琢磨琢磨这事儿吧。好了，今天的小人堂谈咱们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1000年。

0: 前，雪莲应圣殿，一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非，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名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医者。那很荣幸啊，受到节目主办方的邀请，来到了广播当中，和大家一起探讨健康的问题。以后啊，就由孟非老师和您一起陪伴您在收音机里，共同探讨寻求健康长寿的方法，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找到治病良方，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助力您的健康，帮您呢身体越来越好，咱们呢每个人都能轻松地活到100岁。那趁着节目的时间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做一个介绍，让你们呢对我有一个初步的认识和了解。听口音呢，您在节目当中能听得出来啊，孟非老师啊年龄不是特别的大，今年呢刚刚50岁多一点。如果说参照节目当中的老专家、老教授、老中医，我呢相对年轻，还是一个学生。可是啊，我这边呢从医也有30年的时间了，一直呢奋斗在医疗救护的一线。这个工作经历和工作时长啊，如果来对标的话，我每天的工作时间大概是13-14个小时。那这样的话呀，跟8个小时工作制的医生来比呀，我的工龄应该比他们长，至少应该算到40多年以上啊。我的资历呀还够用。那我呢，这普通话呀不是特别的标准，如果收音机前呢有北方的听众就能听得出我呀，这是满嘴的东北口音。对的，我祖籍是山东的，这老家呢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巴彦县这个地方的人，毕业呢是江西中医药大学。我跟别的医生啊有一些不太一样，很多人呢这都是家传的，或者说是父辈啊就本身就是大夫的，或者从小呢就拜师学艺的。那孟非老师啊不太一样，我属于什么，没有家传，也没有这个从小拜师学艺。我的这从医之路啊比较坎坷，同时呢这为了谁才学医呢，我是为了我母亲。我是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生病了，这个病还比较重，是系统性红斑狼疮。到了我初中2年级的时候啊，我母亲就去世了。 这几年的

时间呢，这家里面的负担比较重，这我父亲呢，这一直来照顾我母亲，陪着住院，到最后这半年呢，回家里面，这已经没办法治了，调养，一直喝的中药。我每天呢，就放学之后给我妈熬这个中药啊，天天熬，天天熬。当时就跟我妈说，我说妈呀，你这病不好治啊，这我以后啊长大了考大学当大夫，我给你治病。虽然说后来啊，这我母亲去世了，可是呢，从那天开始，学医的这个志向啊就留下了，就最后报考的中医药大学，被江西中医药大学录取，就进入了医学领域。那那个时候啊，这母亲呢生病，这家里面呢也是债台高垒啊，最后一句话形容就是家破人亡。你说钱也没了，妈也没了，是不是就剩我个老爹两个人，然后呢条件也不好。后来呢，我父亲就又找了一个老伴啊，这个老伴啊也是跟我父亲有很大的缘分，就是我父亲没结婚的时候他们都认识，也是老早以前的熟人。然后呢就重新组建了个家庭，就带了个妹妹来。后来呢我就考学就考走了，那条件也不好啊，刚上大学二十来岁，这家里面负担重，我这边呢这个机缘呢和好运气就来了。怎么来的呢？那个时候为了减轻家里面的生活困难的这个压力，就勤工俭学，学校啊也比较照顾我，就给我安排了一个活儿。安排了个什么活呢？就是中医院校啊，它有自己的库房，库房里面有很多的药材，你像这个翻一翻呢、啊、晾一晾啊，切一切啊，抱一抱，蒸一蒸，晒一晒啊，哎，炮制的这块都是由这个临时工来干这个活的。那优选的呀，就是学校里面这种家庭困难的学生，我呢就被学校安排，一个月呢是给130块钱。哎呀，那个时候啊，可别小瞧这130块钱呢，活不多，你不是天天来干，就是你放学过来那么一会儿啊，然后呢帮个忙，这100多块钱呢有大用啊。你看你一天吃饭才多少钱呢，那个时候吃饭也便宜啊，你早上4毛钱就够了，是不是？你中午省一省花个3块钱也就够了，这100多块钱呢顶了大事了。我呢就在学校里面这勤工俭学，这个仓库边上啊有一个煎药室，这有那么师徒经常在这熬药啊，熬膏啊，熬膏药。我呢就属于勤快，就这样就经常去帮忙。哎呀，这就有幸就拜到了我人生当中的第一个师傅，也是江西省中医药大学的一个知名教授刘洪生教授，这收我为弟子，我的这个正式的从医之路就开始了。那别人呢还在上学的时候，我呢有的时候老师带着我就已经在医院里面开始实习了。这有师傅带啊和没师傅带不一样。后来呢毕业之后也是我师傅给我安排的工作。那再往后啊，在我35岁的时候去藏区工作，这就有幸啊拜到了我的第二个师傅，也是藏医里面的一个民间高手啊，叫纳日老师。这是一辈子拜了两个师傅，一个是刘教授，一个呢就是纳日老师，也是给我从医之路啊给了细心的指导和关怀，塑造我成才，有了我的今天。所以说呢，孟非老师啊，这辈子最忘不了的两个人就是两个老恩师啊，一个呢就是我的中医师傅，一个呢就是我的藏医师傅。正是因为有了这两位老人家的细心指导，教我成才，才有我的今天。人说呀，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话一点都不假。你看我的中医老师啊已经去世10来年了，在最后的阶段啊，我们这些当学生的当徒弟的必然呢要床前尽孝，养老送终，我认为这是应该的。确实啊，真正的那种师徒的传承啊真的是不比父亲差，甚至我包括结婚呢、啊、成家呀、啊，我师父啊都帮了很大的忙，包括我的工作。这就是孟非老师啊简单的这么一个生平。那毕业了之后啊，这去到哪里了？
就是我们老师给引荐的。我们老师啊，是属于一个顶尖的中医教授，同时呢，他和国内啊很多的医疗机构都有合作。只是啊，他是一面教学啊，一面呢，在这个南昌中医院还出诊，他没办法走到外面去，他呢就派自己的学生到这个各大的医疗中心呐、救护中心里面去代替他。我老师呢就属于场外的总顾问和指导。就这样，我呢20多岁的年纪啊就被老师安排就进了哪里呢？这也是我一生当中啊最大的幸运，就直接进入了中国最顶尖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哎呀，这个单位啊真的是让我有了一个高起点。什么叫高起点呢？您看啊，就像咱们有的人毕业，你毕业了之后呢，他分给你的工作呀是个小镇，你熬吧，你熬20年你可能都到不了省城。可是有的人呢，他一毕业，对不对，他就直接在省城，而且在省城的医院里面当大夫。您说无论是工作环境还是收入还是对医学技术的提升，这跟在小县城里面的大夫那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更不在一个档次，这就叫起点高。你像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在个小工厂工作，有的人毕业了之后呢直接就进入世界500强，那他往后的人生啊就不一样，是不是？我呢就感谢我的恩师，就直接给我引进到了中国最顶尖的慢性病康复救治中心。而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呢，在整个中国呀都不多，只有5个，而这5个也代表了中国最先进的，甚至能够代表国际水平的慢病康复救治中心。这5个中心呢在5个地区，在哪里呢？江苏苏州有一个，安徽黄山有一个，海南海口有一个，广西百色有一个，还有西藏的林芝有一个。我呢就工作了2个地方，最开始这10来年呢我是在苏州的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工作，然后呢后10几年我就是在这个西藏的林芝慢病康复中心救护，哎，在这儿工作。那在这个工作这30来年的时间当中啊，给了我很大的启迪，同时呢也积攒了丰富的经验。当时啊，这个一是由于老师的引荐，第二个呢，这我说一说啊，孟非老师呢这有一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啊，就是记忆力特别的好，不能说什么东西学了一遍过目不忘吧，这个还达不到。但是啊，无论是你学什么样的手法技能，包括一些书上的知识，我呢基本上是看2遍我就能会。你看这咱们是不是就很有优势啊？就这种情况下，这个进步啊很快，也受到了咱们这个救治中心里面的院领导的这个关注。哎，再加上我老师呢又作为咱们这中心里面的总顾问，医学救护的总顾问，我又是他的徒弟，那对我呀就格外的关注和关照，也给机会。在这个苏州救护中心呢这工作这些年，我呢就被中心安排干什么呀，就出国深造。出国了多长时间呢？出国了差不多有3年的时间呢，就是出国1年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再出国1年再回来待1年。去哪里呢？先后去的德国，哎，待了1年，新加坡待了1年，瑞士待1年，就是去学习国外的这种针对慢性病的康复和救治的这种先进方法。咱们这里啊不能说崇洋媚外，因为说此时此刻呀，这种国际环境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是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色，这属于交流学习。我呢去到他们那里是学到他们的最先进的慢病康复救治的技术，同时呢我也负责把咱们中国的中医传播出去交给他们，这属于互相交换啊，都双方有利。可是这3年呢更加开拓了我的视野，了解到了这国际和国内最顶尖的
慢病救治的

方式方法作为参照。你看这从业这30多年呢，就这样就这么过来，在苏州啊工作了10来年，后来呢就调到林芝。这为什么说又有苏州又有林芝啊？我跟大家讲，这慢病康复啊，它是一个细活，而慢病康复是一方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治，这个才是重中之重。它必须有一个好的环境。哎，你看咱们这5个地方，这苏州啊，这苏州园林是世界第一啊，是不是？安徽的黄山风景秀丽啊，咱们有黄山之恋，是不是有那个电影啊？海南的海口，这是养生圣地。广西的百色是10万大山之中啊，也是革命老区，空气好。然后西藏的林芝是整个藏区最美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中心有个特点，有个什么特点呢？环境好，地理位置好，风景好啊，当地人文资源好，这样的情况下是有利于病人的康复的。我们这个中心呢，一般离着主城区多远呢？开车20分钟就到了，而且是独立的地方。这里面呢，什么都有，就你能想到的医学救护的东西、治疗的东西，在我们中心都有，包括各种检测仪器、治疗仪器、先进的药物，就是应有尽有。而且呢，是跟国际对标的，不是跟国内对标的，甚至有一些大型的3甲医院都没有的东西，我们那里是全套的。你只要说世界上出现了2年以上的尖端科技或者是尖端的器械，你找吧，你在国内别的地方你找不到，在我们那里都能找到。无论多少钱的东西，再贵我们也引进，都会有。所以这样的地方啊，就是人很多，但是再多我们只有5个这康复救助中心，那这个人呢还是有限制的。什么限制呢？就是一，你要知道，第二个呢，你要有那个经济实力。我不跟大家说花多少钱呢，在我们那儿做康复救治，就一个事儿，确实很贵，一般的老百姓用不起，真用不起。你就说普通的工薪家庭啊，你到那儿，你一年的工资，你到那儿都住不上2个月，是连押金你都交不起。就这样的这一个地方，你就可以想象，这孟非老师这30年，你说听到的、学到的、见到的、用到的，是不是最顶尖的了？是不是？那咱们来这个节目，可能有的听众就想了，说孟非老师，说你这么厉害，你怎么不上班了呀？我跟大家讲啊，为啥不上班？我跟你说一下，这50岁的年龄啊，你如果看到我本人呢，你会发现，可能我的白头发比你都多。为啥？我不是说了吗？我每天工作都13、14个小时，尤其是我到了西藏的林芝之后啊，我们单位呢属于24小时制全班，没有这个说什么休息了、晚上都睡觉了，没有。因为在我们的住院的都是年纪大的，都是病多的，甚至很多是危险病症的。你说这样的情况下，医护人员睡着了，这哪行啊？我们必须是24小时有人，这就分班。我们可不是8小时工作制，我们是12小时工作制。这是啥意思？就白班是白班，晚上是晚上。我呢，又是一个这慢病康复救治中心的医学负责人，也是医学带头人，我下面8、9个医生呢。你说这样的情况下，我呢就只能是站在第一位，干什么夜班我来干。这10几年呢，在西藏我就值了14、15年的夜班，每天是晚上8点到第二天早上8点，这还不算白天有事儿他们叫醒我。你说就这么连续熬了15年，熬夜呀，那真的不能睡啊，晚上还容易出危险，你说怎么办？你一点都没办法。就这15年下来，熬得我呀不提了。哎呀，这身体啊确实这么透支也不得了。然后呢，这我就年龄也大了，50岁了，确实啊这体力有点下降了。最主要的一点呢，我就感觉呀，这家里面妻儿没照顾好，父母呢也没有关注上。我就想着，我歇上这么1年多，我也带了几个徒弟，就在现在的林芝，他们呢大多数能替代我，我呢就趁这个机会啊，我自己。

0: 个事儿，对不对？那我这里啊，就给大家介绍我们国内最顶尖，乃至于国际最顶尖的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方法。哎，那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方法，我都给你们讲一讲，都给你们了解一下，你们看哪个合用，看哪个跟你对照合适，你就用哪个。为什么说把我们中心这些东西介绍给你们呢？就是我们中心呢，最大的特色，最大的亮点是什么？就是这么多年我们救治的都是老年病、慢性病啊、疑难病，而且呢不怎么好治的病。那我们的经验足啊，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住进我们中心呢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到这里无论你是脑梗的、心梗的、严重糖尿病、高血压的等等等等，再危险的问题，你到我们中心你想死都死不了。怎么讲？就是足够给你的治疗，足够给你的康复方法，最先进的急救设备，什么都有，24小时的监控。就这样，在我们这用到的东西也是顶尖的，你只会身体越来越变好，不会变坏，对不对？各种最先进的治疗方式层出不穷，永远站在世界医学的最前沿的方法。你说这个是不是好事？是不是这些方法确实我们普通老百姓很难见到、很难接触到的？那以后啊，孟非老师就在这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这个，教会你，您了解到给自己用上，那是不是好事啊？我也叫功德无量啊，是不是？这也是孟非老师主办这个节目的一个初心。第一个初心就是把国内国际最顶尖的治病康复救治的方式方法跟大家讲一讲，让你们呢身体好一点，带来健康，少遭罪，少生病，乃至于把这个疾病减轻。第二呢，把企业赞助的一些福利物资啊，每个月一次也发放给大家，让你们呢得到一些好东西，回去了之后啊也是有益健康的。你看这样的情况下是不是好事啊？所以啊，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呀也衷心的希望你们呢锁定频道，能和孟非老师交朋友，咱们呢共同来探讨健康，叙述健康，让每个人呢都能够好起来，真正享受健康祥和的晚年生活。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辨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节目当中主要以后给大家讲什么呢？我这里啊也给你们汇报一下啊，我们承办的这个节目啊，就是解决信息不平衡的问题。那为啥有的普通老百姓治病就越来越重，他总治不好呢？这为啥一些有钱的、条件好的治病就很快，他不遭

对呢？是不是？有人说，哎呀，人家钱多，那不在钱多，是什么呀？我告诉你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啊，我们有很多普通人，我们在哪儿呢？我们在农村，是不是？我们在县城或者是小城市，大城市的少一些。哎，即使你在大城市，你们呢治病找到一些医院，这个医院呢治成啥样就是啥样了，然后大夫说那你回去吧，就这么维持着吧，咱们就感觉没办法了。这受什么呀？这受咱们当地的医疗水平的限制，你呢就感觉将就吧，就这样了，也不一定能治好，也不一定感觉有希望，勉强维持吧。哎，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可是有钱的他不一样啊，是不是？条件好的他不一样，他接触面就大，哎，他想尽一切办法，当地不行那我去外地啊，国内不行我去国外啊，这个不好我换下一个呀，是不是？他一直不放弃，一直找方法，总能对上号，总能找到一个能治的，是不是？再有第二个，他用的东西也跟你们不一样。你看啊，咱们就以活血化瘀为论，以老人家的身体啊，绝大多数都有血虚血瘀气血不好的现象，是不是？我们一般就说了，年纪大了这心血管脑血管不好了，你啊用点三七啊，活血化瘀，你看你一听挺好，买点吧，就到外面买点了。你买三七那一定挑便宜的，你不可能说来把那最贵的拿给我，咱们就是感觉要价钱还要合适，然后便宜点还多点，就抱着这种心理你就开始用。结果呢，你吃了之后啊，它不一定好，你吃的三七跟人家吃的三七它就不是一样的。哎，你吃的这个八成有假的，甚至是不真，还有的真的药效也低的，便宜的人家用的呢是真的最好的，你告诉我它效果能一样吗？反过来，你买了假的，你买了200块钱的，哎，你吃了俩月一点效果都没有，可是人家买真的也买200块钱的，人吃上十几天人就感觉胸闷减轻了，身上有劲了，是不是？这效果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信息差，这就是区别，对吧？就像前几天啊，我跟我们一个患者还打电话呢，还聊呢，啥情况啊？这个他呀就跟我慢慢的聊天，他不是我们中心的患者啊，这也是朋友的朋友的家属，就知道这我这面呢对慢病这块有经验，就说指导指导，那你说能不帮忙吗？对吧？就聊聊起来了，是亲戚什么一个姨，转来转去我也得叫姨，就这样就聊天。这啥情况呢？他就说，他说呀，这个身体上啊关节不好，然后啊这么多年一直以来啊就吃钙片，你看这是不是吃错了？是不是？你钙片吃上没有用的，你只是补骨密度的，那你要补什么？你要补氨糖，你要补软骨素，这才是治的。他这就方法错了吗？他说别人都说补钙，你看别人说他不一定都对，骨质疏松你补钙，你是关节疼，疼你就得润滑，你就得补氨糖，你看这就是信息差，他就听到的信息不准确。包括还有前两天我跟一个阿姨打电话，她呢就跟我聊天，她也是，她说什么，这也就是信息不透明啊造成的。她说她是肿瘤，哎，术后现在呢有点要复发的现象。我说那你这种啊，在我们中心呢会让你吃点硒，我说这个是一种微量元素，就是抗肿瘤的。哎，她听了，她说对，他说我也在吃硒呢。哎呀，我听了还挺开心，我说这不懂吗？是不是？结果呢，我说你吃的啥样的硒呀？他就说了，他说我吃的呀加拿大的硒，挺贵的。哎，吃硒对不对？百分百对，全世界都承认硒这个微量元素可以抗肿瘤，教科书都有啊，初中化学课本就写了，医院医学院校的课本也写了，这硒能抗肿瘤。国家呀都把每一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硒日，你说国家都承认的，你说吃硒抗肿瘤对不对？或者说呀，这硒呀老百姓都知道，可是呢，是不是他吃的是什么硒？加拿大的硒。
你看，你包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你都可能吃过硒，就不一定有啥效。究竟为啥啊？我告诉你，这也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意义。你们只知道这个硒好，分不清哪里的好，为啥呢？甚至是你们想买好的都不知道哪儿的好，哎，这就起不到吃硒控制肿瘤了的意义。你就像这个阿姨，她听说吃硒，啊，我就问她，我说你吃的几代硒呀？她说不知道，我就给她讲，我说硒分三代，第一代叫无机硒，有毒物；第二代叫半有机硒，低毒；第三代叫有机硒，无毒。我说你买的是哪个？她说我不懂。他说：“就孩子买的加拿大进口的孩子孝水，我也不知道。我说这硒啊，又分为卡拉胶硒，第二代的；又分为酵母硒，又分为麦芽硒。我说你这是哪个？他说那我就更不知道了。我说你看，是不是？我说你吃的到底是真是假？你分不清，能有效吗？我就说了，我说硒这个东西啊，它主产地在中国，哎，中国的才最好。”对，你说你买国外的，它都没有中国好。再有啊，这个东西哪儿最好呢？湖北恩施，湖北恩施是世界硒都，也就是全世界硒最多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外国人都来中国买恩施的硒，那我又告诉他，我说买恩施的硒又分两个地儿，一个叫巴东县，一个叫来凤县，最好。这阿姨就说了，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说你看。这就是啊，这就是信息差。你吃不到，本来这个真东西、好东西就在身边，你不知道，你看你就错过了。那在我们中心就知道哪里的东西或者哪里的药材啊最好，我们直接就去主产区拿最好的。有人说是不是最贵呀？不一定，知道吗？最好的主产区的也不一定是最贵的。可是呢，这就是你们用药最大的问题了。你们呢也知道好，不一定是主产区的，不一定是真的，那效果就上不去。咱就以硒为例，你说硒抗肿瘤有多强啊？咱们国内有个教授叫王志伦，研究了一辈子硒，被称为啊中国硒研究第一人呐。他获得了国际史瓦茨金奖，你说这个人厉害不？是不是研究硒中国第一？后来50多岁得了前列腺癌，然后人家就自己吃硒。就治，吃了一年，吃好了，哎，人家吃的硒，这叫真硒，真的好东西。所以说呀，你们就属于什么，信息闭塞，不了解这些，你们呢，只是听说了，又不知道哪个好，哎，是不是？这就没有机会买到真东西啊，是不是？所以说这种情况下，要是指导了你了，你买到正品了，你是不是就不耽误治疗了呀？以后啊，我在节目当中。我就教你们咋治病，用啥治病。我们这个国际顶配的救治中心咋治？哎，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你们怎么找到真的？我都告诉你们。哎，让有钱人用的治疗方法和咱们老百姓的治疗方法没区分，咱们呢跟他们一样在同一条健康起跑线上，让你们呢也拥有真正的治疗好方式、治疗好方法。咱们呢一视同仁，是不是？所以达到这种样子，我认为啊，咱们以后离健康就不远了，离真正的活到100岁也就不远了。这也就是我们主办这个栏目的初心和我们的心愿。哎，让我们身边的各位老同志也好，病重的人也好，真正找到方式方法。那我呀，接下来再给你们讲讲。说为啥我们单位这么厉害呀？那为啥说那么多非富即贵的什么大老板呢、企业家、领导都来我们这里做这康复救治啊？是不是？我们单位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跟你说啊，我们这个企业呀，包括我们单位里所有的方式方法、设备、用药啊，我们是对标的国际上最先进的欧美和日韩，我们是属于后来者居上。属于国内包括国际都是最顶级的慢病治疗中心，哎，国外的他们有啥，我们就引进啥，我们永远是世界一流。可是我们有的，他们都未必有。你说我们这个基础是不是最高的，对吧？第二个，
我们这边属于什么呢？

0: 属于会员制，来的都是高消费人群，不差钱儿。我们说怎么治，怎么调理，他们是完全配合啊，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来这儿可听话了，惜命啊！我们这儿治愈率好啊，解决问题效果来得快呀、啊，他们都完全能够配合。第三就是什么？就是我们所有的配套的设备设施，豪华的不得了。当然啊，这个咱们不是说豪华有用，而是所有的康复救治用药都是顶级，配置都是顶级。那你看我们有多少类，我给你们慢慢的说一下。我们这里啊，科室都多啊，很多类很多科，每一个科都有自己的作用和特点。第一个，我们这里面有这个电子器械类的，这归一个科。你像有一些什么东西啊，有一些什么中频静电呢、啊、高频光波呀、啊、毫米波治疗仪啊、红蓝光啊、高压氧舱啊，这一类的包括医院里都有，那我们这全有，一个不落。甚至医院没有的我们都有，有一些大医院或者是大的顶尖的康复中心才有这高压氧舱，我们都有。包括最先进的毫米波治疗仪，我们是每个中心至少是十台，这都有。你看，这是第一类电子器械类。那第二类就是辅助器械类，你像我们有腰腿不好的，是不是我们这个做牵引呢、做拉伸呢，这个机器我们都是电控的啊，微电脑控制的，甚至拉伸到毫米级我们都能做到，这都有。然后还有平压固定的，矫正你的关节的，你像什么腰突啊、颈椎突出啊，啊这类的突出或者是内嵌的这类情况的，我们是平压固定的那种机器都有，这叫辅助器械。包括我们有脑血栓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半身不遂的这种人，我们怎么样给他做康复？这些东西啊，你就要活动啊，掰手指、掰脚啊，他自己掰不了啊，我们就有那种平板固定机器人外框，就把人固定到那上面。哎，这个东西啊，它就能够自动走，带着你的胳膊，带着你的腿就走路了，带着你的手指就张开关上，张开关上，给你做复健。你看这类的东西啊，很贵，一个就十几万，在我们那儿一摆就是50台。就这样的东西我们这都有。那第三类就是物理疗法类的，你说什么按摩刮痧呀，这都是小儿科，这都是最基础最基础的。然后你经络不通的有开经络的，你穴位不好的给你点穴的，各种针灸技法的在我们这都有，什么艾灸啊、泥灸啊，这都有。然后药浴正骨，尤其是这种摇浴和藏浴，这种药浴在我们这里都属于物理疗法。你包括中式正骨啊、韩式正骨啊、藏式正骨啊，你骨关节问题的我们这里全的，这都属于第三类物理疗法类的。然后还有国外引进的第四类的，什么类的呢？就是音乐类的。你比方说你睡不着的，你精神烦躁的啊，你这个心里面憋得慌的，坐那就想哭的，抑郁症的，在我们这里都有疗法。我们有这个专门的科室，就第四类就是外部治疗法。你看用这个声波，这声波分为高频声波、低频声波、次声波三类仪器，这声波穿到你这里来，你坐在那里就你能接受到，有个头盔，慢慢慢慢的，哎，你就受到这声波的影响，你情绪就平稳了，不慌了，不躁了，不心烦了，这个是有疗法的，有疗程的，我们这里都有。然后还有那种音乐疗法，它不是听歌啊、唱戏啊，它是某一种固定音频的频率波，这都是国际有算法的顶尖的治疗方式，给你输入，挂个耳机，你晚上睡不着觉的、睡眠质量差的，给你挂上耳机，你听着那个声，嗡滋这种声，我告诉你，你听吗？听上5分钟你就困，眼皮打架，不到10分钟你睡着了，这里都有。包括严重抑郁症想不开的，我们做心理指导、心理疏导的，我们有国内顶尖的心理咨询师，这都属于外部治疗方法。你看这一类的一般的医院里都不全，在我们这全套的。然后第五个科室就是什么，就是第五类的。这五类里面有三大科，哪三大科呢？就是通过饮食保健 和治疗三类，这里面这三大科都归我来负责，我是第一负责人。你看科学饮食就是食疗，我告诉大家，很多食物都是药品啊，都有药食同源的作用。你像说吃芹菜能降压，吃苦瓜能降糖，这都是最基本的，在我们那都不算数。我告诉你，我们那里用到的饮食的方式方法做食疗的，那精细的不得了。你糖尿病吃啥，每日必须吃啥，不能吃啥，我们有套餐食谱。你心血管病什么能吃，什么能不吃，什么还得多吃，精确到每个人。我们这中心里面每天最少在那里长期住的一个中心至少200到300人，就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每个人吃的都不一样。科学饮食配餐，这叫食疗。第二类叫保健康复治疗，用什么？用特殊膳食加上顶级的药食同源的保健产品，绝对没有毒副作用的，这类的东西比比皆是，国内的国际的我们永远是最先进的，用它。然后第三类才是用药，这个药啊就不是中药了，有中药，有藏药，有蒙药，有苗药，有壮药，有梨药，有维药，也就等于有中医、藏医、蒙医、苗医、壮医、梨医，还有维族医生。我们单位里的这些大夫都有，都有擅长的。我就是擅长中医和藏医的，你看这就是我擅长的。还有擅长苗医的，有壮医的，有梨医的，就这类的，只要是中国现有的医疗技术里面的，我们这都有擅长的大夫。你说这样的单位给这帮人治疗，从头到尾捋一遍的，你再严重的疾病，你到我们这儿都能找到慢病治疗康复的方式和方法，只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到我们中心来做长期康复治疗的，想死都死不了，就在这儿。为啥说想死都死不了？你看来我们单位第一个事儿，先体检，从头到尾体检一遍，医院有的仪器检测仪器我们都有，几个亿的仪器我们都有，啥都有，什么 CT 核磁加强版的多普勒什么都有，从头到尾给你检查一遍，从头发丝儿给你查到脚后跟。检查完了之后，以后你在这儿住是每个月检测一遍，血压心率是每天都在监测，所有的日常监护做到24小时。什么叫24小时啊？就是你在我们这一住，你手腕上就要戴一个手表，这个手表不是看时间的，是监测你的血压的，监测你的心率的。你任何时间血压有波动，我们那儿总控室全能看到，精确到个人。再有晚上睡觉的时候，只要你说你睡觉，必须在你心脏部位给你贴个心片，这是监控你心脏的。你告诉我，24小时监控你的血压和心脏，怎么说，3分钟之内你任何时间出危险，包括你突发心梗也好，突发脑梗脑出血也好，我们的心片24小时监控。你只要发生任何的心率突然的变高变低，血压突然的变高变低波动，心脏突然的疼痛，脑电波的异常，我们那边马上立马在监控室报警。只要报警器一响，3分钟之内绝对能把你这个人安排到救护室，就急救室那个床上，就这么快。我们单位里面就有急救科，急救科马上抢救，什么药都有，抢救要是能用赶紧抢救，如果发现抢救还是危险，我们自己单位里面有120车，一个中心配3台，离着市区里面最大的医院最多20分钟的路程，20多分钟的路程开到了，在车上全力抢救，而且和各大三甲医院都有绿色通道，直接就进入抢救室。我告诉你，这就是为什么说到我们那里做慢病康复救治治疗，你到那里之后你想死都死不了，血压、心脏、心率、心频、脑电波24小时监控。我跟你讲，我们有白天的负责人值班大夫，我是属于长夜班，我呀永远就在监控室那个屋子里面，这监控室墙上那个电子屏上面都是那个每个人的数据在波动，那个表我都一眼看得着，他这个病人睡着了，他心率多少，心跳多少，体温多少，我全知道。你告诉我，你说到这儿 来住，比你在医院里住风险性都低。在医院里你还要摁个铃，还要护士跑过来，还要弄个床，然后还要喊大夫，然后坐担架给你推过去，再坐电梯送到那儿，多长时间？至少也得3到5分钟。我们这马上那个报警器一响，我们随时有人在那待命啊。我们一个单位的120的配套组急救科24小时待命，警报器一响，他们那一响，马上显示谁谁谁哪个房间定位，直接就去，1分钟之内就出发，2分钟之内准到，3分钟就给你吸氧了，4分钟心脏起搏器给你上。你告诉我能死不能死？你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国内国际最顶尖的这么一个地方，对吧？这种情况下到了我们单位，这些都是享受的。各种慢性病如果有这么多的解决方式和解决方法的情况下，他的这个病只会减轻不会变重。这是说到我们的各个科室和急救，然后再给你说说到我们这里住的人什么样子。我跟大家讲啊，到我们这里所有的人都是慢性病的，来我们中心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的，就50岁的都是偶尔见那么一个，最低年龄都是55岁以上，一般都是60多、70多、80多，还有90多岁的，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浑身上下都是慢性病，或者叫老年慢性病。你看，有严重的心脏问题的，有做了2、3个支架的，有呢甚至都做过搭桥的，走路颤颤巍巍、哆哆嗦嗦的，这样的人他就属于什么？随时可能再一次心梗，再一次心梗死亡风险很高的，而且用了很多药或者治了很久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的，只能说在等着下一次危险到来的。这类人想让自己以后发病减少的，这类人到我们这里做康复治疗。那你告诉我来了1天2天行不行？就这样的，至少在我们这儿要住，就住3到6个月。那这3到6个月全方位的、立体的、从头到尾的治，各种方法都给他用上，怎么会治的没效果呢？第二类的什么类的比较多？最多最多的就是脑血管病的。我们那儿啊，只要是脑血管病的，那都是至少有1到2个后遗症的。什么样的呢？要不然嘴歪，要不然流口水，要不然鼻子都跟着歪了，这叫轻的。那重的什么样的？就画圈了啊，走路那手啊8+1的，拄着拐棍的，甚至直接拄拐的，还有坐轮椅的，这样的过来。那这一类的你想想啊，他都已经有的是走不了了，他坐轮椅他能动。基本上到我们那儿有个啥现象啊，轮椅不用你花钱，我们那儿都有现成的，而且都是电动轮椅，你都不想走，那轮椅下面都有芯片，你说去哪儿你一摁键，轮椅自动带着你到哪儿屋，我们那儿就那么先进。你看看这样的配套是不是有了？然后再有一个住的房间好不好，是不是也关系到治病吗？那心梗、脑梗的这类严重的人必须住在那种24小时有摄像头监控的地方。我们跟他们说清楚，我们能看到你啊，你这个要心里有准备，我们不是要偷窥你，我们是要能探头转过去，都可以，也是注重这病人的隐私。根据他们这个情况，这两类心血管、脑血管的，那有的那种啊是又流口水、嘴又歪、说话都说不清、手还不好使，都是这样的。你说我们见到的慢性病的患者多不多？这类的一住也时间长。然后第三类就属于什么严重糖尿病的，那有的眼睛都看不清了，或者身上都有腐烂的地方，血糖是居高不下、降不下来的，哎呀找了好多地方，到最后只能控制、勉强控制的来我们这儿。还有第四类的就是那种啊走路跟上行一样，那疼着的不是胳膊疼，就是腿疼，就是腰疼，就是脖子疼，严重的风湿、类风湿，甚至是强直性脊柱炎，那走路那手脚变形的像鸡爪子一样，甚至手啊肿得比面包还大，那一根手指头跟油条那么粗的，那一个脚啊 鞋都穿不进去的，就这样的比比皆是，特别多。在我们那里，你说你要是高血脂的啊，脉管炎的，静脉曲张的，我们都懒得看。不是说我们歧视，是这些你来干啥呀？是不是都不严重，回家慢慢自己治吧。在我们那儿还有一些是癌症，那当然啊，不是癌症后期，是控制的还行，在我们这儿想进一步好好控制的都是这类的，包括一些免疫功能特别不好的，你说是不是我们接触的严重的病人，这样的人到我们这儿。那我们有多大规模呢？我们这五个中心呢，平均下来每个中心都有200多个房间，有的房间呢是能住一个人单间的，有的房间呢是住双人的，有的是老伴儿一起，或者是带个生活助理啊，或者带个保姆的，我们都给安排双人房，这样的在那儿住。当然啊，要交钱，这交多少钱呢？我也不怕你们知道，在我们那儿住啊，就是进门交上20万的押金，这20万不能花，是干什么的？大家听好，这20万的押金是你只要在这里住，如果出现抢救急救的这个事儿，我们账面上有钱，不可能说你这个人都晕倒了神志不清还让你刷卡呀，那不可以啊。那再有一个，送到大医院里面急救都要花钱的，这个钱存到我们的账户当押金，作为急救资金来备用。第二就是进到我们这里住，给你安排食宿和各种治疗方法，这些东西啊是有一个固定费用的，多少钱呢？基础费用是15000一个月，就住在我们这里，你包括住宿费、餐饮费，还有一些日常的护理费用，这个费用最低是15000一个月。你说就这个价格，什么人呢？是不是普通老百姓都来不起？而这15000啊，是最低档的，啥意思？你听好，其中做的所有的器械康复、复健、正骨、声波、食疗、药疗，这些都是额外算钱的。也就是说他们在我们那里住，基本上一个月的最低开销是在25000到40000块钱，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医疗救护的治疗条件下，他怎么会不好？他一定好，而且都是顶尖的，和国际同轨的。你包括我们住宿那个房间，我跟你说一下，20年前我们的房间就全智能化。什么叫全智能化？语音控制，你说开灯就开灯，你说关灯就关灯，你要不关灯，床边上有个键，你要拿不到这个键，有个遥控器绑你手上，你摁就行了。你说窗帘打开，窗帘就打开，你说灯打开，灯就打开，你可以说话，你可以用遥控器啊。你说开水，那块那个开水机自动就烧水，你说温水，饮水机那块自动水就出下来，底下就有杯子，就自动来了。屋子里面的灯光、温度、窗帘都能够用语音控制。电视你就直接说话，你说我看哪个台，电视自动打开自动关。然后屋子里面所有的地方全都是软装，包括我们整个院子里面地面都是软胶。你不要害怕什么老人家说我走路不稳，万一摔一下摔骨裂了怎么办，我们那这么多年没有一个人骨裂。为啥没有骨裂？整个院区全是地胶，这个地胶你坐到地上摔一下根本就摔不了骨伤，最多你擦一下，没有任何一个骨伤，一个都没有。第二个，包括屋子里面地面全是地毯，你在屋子里摔倒了说摔到哪个角上了，不可能。屋子里面的床角、床沿、桌子角全是带真皮软装，你磕上了都没事，都磕不着你。你告诉我厉害不厉害？是不是？包括屋子里的床都是特制的，什么特制的？那个床可以自动折，机器的自动折、自动平、自动斜起来、自动立起来。特殊患者边上加一个辅助器，那床可以自动的给你推到担架上。还有一些床，床的正中间是能够自动拉伸的，拉伸之后底下有马桶，你要是生活不便、走路不便的，甚至你在床上就可以自动打开，床中间底下就是马桶，你就可以在那儿大小便。你如果有任何特殊要求，你在屋子里面有好几个按钮，你按哪个，你说饿了，这面一摁有加餐，自动给你送屋子来，有专人给你送。你说我这面想吃什么了， 或者说有什么事了，你人马上就到，就这样的地方。你告诉我，你说这种住宿环境、饮食环境、保健环境、医药环境，包括这种辅助治疗环境，是不是顶配？这种顶配啊，就那一句话，你到我们中心想死都难。为啥？任何出危险第一时间就抢救了。这么多年下来，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三年五年都死不了一个。我在咱们藏区啊，就这个林芝医疗康复救助中心，这15年的时间了，15年就有一个人走了。那不行啊，这影响我们声誉啊，那怎么办？到最后做检查是属于什么？属于年纪大90多岁自然死亡，不是任何疾病发生导致的死亡。这么十几年就一个，这还不是因为急救不及时？我们所有的救助都是最快最及时的。你说说，听孟非老师这么一讲，你们感觉这个慢病康复救治中心是不是国内顶配最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尖端的了，没有比这个再现代化的了。所有的东西都是现代化、智能化、声控化、影音化，国际同频、国际接轨，就这样的地方。那我的节目啊，就干一个事儿，我以后把这些里面的所有最先进的养护方式、保养方式、治疗方式，我都告诉你们。有人说是不是很贵啊？做机器贵啊，做药浴贵，做声波贵，是不是？吃药能花钱是正常的，我们的调理方式、治疗方式这些东西没有你们想象当中那么贵，而且这些东西啊，我们还都是定制款，定制的是最好的。我以后就负责一个事儿，我把这些方式方法都交给你们，好东西哪里的最好都告诉你们，你们自己去选择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你才叫真正的找到最好的治疗方式和治疗方法，这也是咱们节目的初心和出发点。那说到这里啊，孟非老师呢，衷心的希望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交朋友，以后啊，我多讲你们多学，哪些东西对你们有用你们就记下来，咱们呢每天学一点，每天掌握一点，你掌握的越多，总有一样能够对你有效。哎，只要有效了，你身体好了，你就健康了，好不好？这就是孟非老师的初心。那在这里啊，时间的关系，咱们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都能够身体越来越好，心情越来越好，咱们真正做到健康快乐的享受幸福的晚年生活，每个人都能活到100岁。咱们明天再见。
1: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新闻一点聚，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无氧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 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一一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一一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十二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二十四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十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三十八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一一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一一文化健康节，让一一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3: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心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三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六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五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九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一台升级版降压仪、一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两台升级版降压仪、两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下面我们有请慧心老师。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今天呢，6月27号，距离咱们这次五脏同治、脾肾双调、打开脾胃吸收大门、增阳寿10年这个大活动，这可剩下最后几天了啊！27、28、29、30，

最后这么几天，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别落下啊，赶早别赶晚。这次啊，有年龄超过50岁以上，一体多病，病的时间长的老哥哥老姐姐，你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别落下，因为这次是我们治好病的一个机会。咱们这次不但能吃到固本延龄丸啊，还能吃到乌羊补心糖浆，这两个宝贝这可都是国药准字的呀，正儿八经的治疗型的药品啊，没有啥副作用，治养结合。那么前两天呢，慧心呢给大家分析了这个病都什么样的人参加，我说了有心脏病的人一定要参加活动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啊，有这个心绞痛或者得过心梗，做过支架搭桥的一定要参加活动。那今天呢，我要讲有脑血管病和高血压的老哥哥老姐姐一定要参加活动。脑梗包括多发性腔隙性脑梗，叫腔梗。腔梗的位置在哪儿呢？脑袋跟脖子连接这个部位，我们老百姓叫脖腔子。那这儿堵了，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没有塔哈喇子，但是它会造成心脑供血不足。这脑袋呀不是疼，它是浑僵僵的不清亮。对，好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呢每人搬个小板凳坐在这儿，对号入座的收听。你看这次活动慧心呢分了四个档次，一体多病，年龄还大，条件允许，你就买那九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这四个宝贝我们都能拿到。或者是呢老两口吃，你就买那13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38盒乌羊补心糖浆，降压护心仪、降压平衡仪各2台。这是我们有好多老哥哥老姐姐啊吃过固本延龄丸，知道效果好啊，这么多年跟着慧心走，他心里有底，那你就参加这两个档次的。另外还有一部分老伙伴呢，岁数大了，病多，手头紧，没钱呐，啊，这病咱不治能行吗？你肝挺也不中啊，那咋整？咱就买那少的，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赠送呢12盒乌羊补心糖浆，也赠送降压护心仪。那实在不行，咱就买那3葫芦固本延龄丸，3葫芦吃3个月。1葫芦吃1个月，赠送乌羊补心糖浆6盒，也赠送呢降压平衡仪。你看就这样吧，咱们条件好的、条件不好的都照顾到了。我经常说，还是普通老百姓多，真正开5、6千、6、7千的少数啊，别站着说话不腰疼。你办事你得办呢，老百姓穷苦人他能吃起好药。所以为啥3葫芦5葫芦这两个档次，就是给咱们条件有限的，他工资就1、2千块钱，或者干脆
没有工资，靠啥呢？一年到头了，过年过节，儿女给这点钱，再一个可能地呀、啊、能卖点钱，所以你说他还有病，那你这么好的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他瞪眼睛吃不上，他不着急吗？那咋整？那你买那三葫芦的，买五葫芦的，啊，这是根据自己病情来。另外，今天我说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啊，头几年就有，我就没想说，啊，因为什么呢？老哥哥老姐姐们也跟我学这个事儿的，就是大前年我不回咱们吉林了吗？到咱们老哥哥老姐姐家去了。对吧，大家都见到我了，要跟我照相拍照片儿，哎呀可高兴了。哎，有的老姐姐跟我学了，她说慧心呐，你知道吗，因为你现在出名，你给我们整的吧都是好药。她说吧，有人打冒汁给我来电话了，就说我是慧心老师，你身体怎么样啊，我要给你开点药。您老姐姐一听说，你可拉倒吧，你可不是慧心老师，慧心老师我太熟了，那名那声我一听就能听出来，你不是。哎，这说完拉倒了。没过两天呢，我们工作人员就给他去电话了，说大姨呀、啊、有没有别人给你打电话呀，冒充慧心老师的呀。阿姨说可不是咋的。所以在这儿今天我说一下啊，慧心呐、啊，这些年呢还是比较出名啊，全国各地啊，广播电视的讲课，老哥哥老姐姐们呢也都知道我这个人，相信我开的药。所以呀、啊，你就记住，就有人呢就蹭咱们的热度，干啥呢？打冒汁，给你打电话，或者说呢他是慧心老师的学生，来给你开药，整内部价。便宜啊，我这固本延龄丸给你拿两葫芦，便宜，这是老师整的内部价，你别吵吵，你别给400打电话啊，注意啊，你就听，你就听，会说不如会听的，一听就是假的。真正光明正大的事儿，怎么不让打400电话呢？老哥哥老姐姐，所以你们吧，遇到啥事儿吧就注意，第一时间打400电话，就咱们的400电话，你的指导老师啊，咱们给大家弄产品，不管是固本延龄丸、乌羊补心糖浆还是绞股蓝呐、啊、等等，不管哪个产品，你都打400电话报名登记参加活动啊。就是我们指导老师，你的专属老师给你打电话说，告诉你阿姨呀、啊、搞活动了，也是都统一的啊，不会再有额外的人说给你打电话啊，告诉你我给你开啊，开什么药，再一个我能弄来内部价便宜，别信，别信啊。所以说慧心在咱们活动当中没有委托任何人通过任何渠道说优惠的便宜的，没有，咱们都是公开的啊，因为最近发现这个事儿了，所以大家注意啊，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打400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啊，或者找慧心跟我通话都可以，因为我这声音特殊啊，一般人他也模仿不了啊，但是你让他一看病他就露馅了，他也不会看病，他也说不明白啊。好，这是我提醒啊。然后我们今天讲到有脑梗的这几种情况的老哥哥老姐姐，你要参加活动。刚刚我们说了一个，就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虽然没有半身不遂，没有嘴歪眼斜淌哈喇子，但是他头晕，并且呢腔梗有的是好多年的啊，有的老哥哥说，哎呀我这腔梗啊都6-7年了，嗯，有没有感觉脑袋迷迷糊糊的，浑浑浆浆的，腰疼，这个腰疼吧，用咱们东北老家话说

是啥呢？后座子，就往这一坐，后座子往下没劲儿，走道两条腿呢灌铅，再就深一脚浅一脚的，就像要卡跟头似的。所以一检查呢，叫啥？脑白质疏松，就是脑萎缩。这个脑萎缩呢，就包括大脑萎缩和小脑萎缩。小脑萎缩呢，就是共济失调，啥意思？掌握不住平衡。你让他走道，他走走，他画大龙，他急了拐弯的往东拜一下，往西拜一下。再就是你跟他并板走道，他撞你，走走他撞你，要不就撞墙、撞门框。再就是你站起来，一条腿着地，一条腿抬起来，他站不稳。再有你翻手，你看把俩手放在这儿，手心朝上翻过来，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手心朝上，手背朝上，来回这么翻，你翻两下子你就翻烂套了。再有把胳膊伸直回来，手按摩手指头点你鼻子，胳膊伸直手回来点你鼻子，指鼻试验，指自己的鼻子，一会儿你就怼脸上了，找不着鼻子了，这就叫共济失调，这个就是小脑萎缩啊。那么大脑萎缩呢，就出现行为能力障碍和智力障碍。咋的呢？为啥叫老了说你咋笨手笨脚的呢？老伴儿总骂老头说，你看你呀，这死老头子笨笨卡卡的，你老了你也这样，谁老了就这样啊？为啥笨笨卡卡的？肢体出现僵硬，哎，一些精细的东西拿不稳了。为啥拿筷子动不动吧嗒掉地下了？拿饭碗吧嗒掉地下了？你炒菜你不管做啥，那些精细的动作你做不了了。你看有的老姐姐年轻时候那做活，做这个鞋底儿，那鞋底儿，整鞋帮，整鞋面的，整的立正的，现在老了他整不上。一个是眼睛看不见，一个是手笨了，不灵秀了，这就是笨手笨脚。哎，还有一种呢，到老了之后出现啊，记性不好，做菜没放鲜盐，放两回把卖鲜盐的打死了，齁咸齁咸的。烧水用液化气烧的水，一壶水烧干羊了，那铁壶都烧黑了还烧呢，一会儿着火了。上楼下超市或者市场买菜，要么没给人家钱，要么给完钱了东西没拿回来，到家想起来了，哎，我交完钱了，我买那鸡蛋咋没往回拿呢，就这样。还有一种说完就忘，问你晌午吃的啥呀，刚吃完刚撂饭碗想不起来，我吃饭了吗？你看这脑袋不好使吧，多少年的老同志见面的叫啥了呢，就在嘴边就想不起来了呢。你看这就是大脑萎缩啊，这就是多发性腔隙性脑梗造成脑供血不足的一个髓海空虚的表现。髓海就是脑浆子，空虚少了，那这髓海从哪来的？肾呢？肾主骨头，生骨髓，通脑海呀。所以你这个后座子酸沉，浑身骨头节酸疼，胳膊腿没劲儿发软，走道腿都嘚瑟，这不是肾虚吗？肾主命门之火，命门之火藏着阳气，人活着叫阳寿，人死了叫阳寿到了。所以你肾精不足了能不能长寿？能长寿吗？谁不想多活呀？所以你看那个老头老太太到临眉的时候俩眼睛没光，直勾的发傻了，是不是？走道也走不动了，最后就干靠，咱们老百姓叫靠心血呐。哎呀，靠的瘦的呀，噔楞噔楞的呀，那肚子都塌坑了，那皮肤眼瞅着越来越黑，黢黑黢黑的啊，俩眼睛溜直，这就是髓海空虚啊。再一个时间长了造成啥？心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脑袋供

得重病了，最后要没那一年二年的啥样，是不瘦的可吓人了，干靠心血，靠啥呢？靠脾肾，脾就是后天之本，这个脾它慢慢它不运化，吃啥不消化，先天之本这个肾精不足了，为啥精不足了，最后他那眼睛都瞎了呢，啥也看不着了，你是咋回事啊？这就是水海空虚。所以有腔梗的，你吃固本延龄丸，达到五脏同治，脾肾双调，固本延龄丸五脏同治，肝心脾肺肾一起治，吃了会一天一个样，一天一个样。那么乌羊补心糖浆呢，它里头有何首乌，何首乌干啥的呀？能让人白头发变黑头发，常吃何首乌就熟的治何首乌能长寿。再就是锁阳银阳藿干啥的，补阳的呀，补阳不就增阳寿吗？黄芪大枣补血的补气的呀，你不就有劲儿了吗？能吃饭，大便有劲儿，吃完消化，小便有劲儿，胳膊腿有劲儿，这种情况好不好？这不就长寿了吗？所以呀，乌羊补心糖浆配固本延龄丸，它俩是啊绝配。哎，单吃固本延龄丸呢，就差点意思，病能好90%。你要是脾胃不好，多少年老胃病了，吃这么多年药啊，把胃都吃坏了，胃呀、萎缩性胃炎、糜烂性胃炎，是不是吃药不乐意吸收？你吃固本延龄丸这么好的药，是不是有时候就白瞎了？啊，人家吃一葫芦就好使，你得吃两葫芦、三葫芦才能见效。为啥呀？你脾胃不好，它不吸收啊，啊，都老肠子、老肚子了，这么多年净吃药了。再就肾虚啊，肾精不足，那人不傻吗？乌羊补心糖浆那锁阳补温肾阳补肾气的，那银阳藿温肾阳益精髓壮筋骨的呀，所以你吃完精也足了，消化也好了，这不就身体越来越好了吗？所以这俩产品配合，一个治老慢病，一个培补先天和后天，它能增寿啊，啊！再一个，配的降压护心仪和降压平衡仪这俩宝贝，这也是慧心给大家精心挑选的。降压平衡仪，你看干啥的？疏通全身血管，疏哪儿啊？疏头、胳膊腿儿、前胸、后背，包括你的脚背和脚心，你就输呗，它保证你血管不堵。那个降压护心仪呢，像个大项链是往这一戴，那个吊坠就是那护心仪，正好在两个乳头中间，这叫膻中穴，它能让你24小时血压平稳。那血压稳定，你不就不脑梗不心梗吗？心率平稳，跳得不快也不慢，它能平衡心率。心动过速的，1分钟跳90下的，你戴一个月以后，你注意你的心率可以达到80次。心动过缓的，1分钟跳50多次、60次的，你戴这个平衡仪之后，一个月到俩月之后，你的心率会升到70次。这个大家你亲身体验啊，有一个算一个，保证你好使。你戴之前你检查好了，你戴俩月之后你对比，咱们用事实说话啊。所以这次咱们这么大的活动，你看就有那缺德的人，他就动了歪心思了啊，打冒知，冒知我的学生，我这儿啊慧心给安排的特惠价便宜啊，1000多块钱给你2葫芦，你别信啊。所以大家有事直接打咱们的唯一的一个400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就这一个400电话，在别的电话你都别信啊，400-0983-659。

0: 五九。咱们的指导老师那都常年跟你们打交道，你那还不听出语音，你还不认识他吗？啊，这是刚刚咱们讲到多发性腔梗的，再有呢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啥意思？把哥哥拉姐姐你们说说啊。对喽，得的年头多呗啊，不知道啥时候堵的陈旧性脑梗。陈旧性脑梗呢，往往他也不会有说半身不遂、嘴歪眼斜，但是他有脑袋迷糊和手麻、脚麻啊。特别是这个时候，你在伴有高血压，高血压咱们老伙伴常吃的有拜辛酮，那进口的小本地瓶控制片，30毫克的。那小盒里七片，啊，你开统筹一次给你开4盒，4728，是不是啊？还有的呢，稳心率的，就是洛尔类的，90酸美特洛尔、琥珀酸美特洛尔，啊，这个大家知道吧？它是稳心率。还有呢，就是我们硝苯地平，啊，硝苯地平控制片、硝苯地平缓释片，啊，就这些东西，啊，替米沙坦。替米沙坦就常规的，那说这些降压药对于我们老伙伴来讲，长期吃好不好啊？伤肾呢，杀敌1000，自损800，那咋整？有高血压，你不吃降压药，它高啊，你就得吃。谁不知道吃降压药刺激肝、刺激肾呢？你不吃咋整啊？这就导致咱们一体多病了，所以。降着血压，这头呢陈旧性脑梗，这边呢心脏也不好了，最后呢老头得前列腺病、尿频尿急，老太太呢也容易得尿道炎、尿频尿急、尿热，啊，说明什么呢？吃降压药时间长了之后，它损伤我们的肝肾，那就会导致呢血脂也高，啊，脑袋迷糊，所以往往有的人这当中出现了脑梗二次犯病，包括多发性腔梗。陈旧性脑梗和脑梗二次犯病、三次犯病，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这当中就会留下后遗症了。中风分重经络和重脏腑，重经络就是从打你得病发病，你始终你没糊涂，知道哎这手就不好使了，这嘴就塌哈喇子了，但是你没糊涂，拉尿都知道。在医院住院调回来之后，闹个胳膊跨筐啊、腿拖地呀、啊、啊半拉身子麻木啊，这叫重经络。这个就是风痰上咬啊，这样的人往往就脑袋疼。那么怕就怕啥呢？重脏腑，就好么样的人突然昏倒了，整到医院告诉脑梗，分痹症和脱症。痹症没拉也没尿，牙关紧闭。那咬牙，牙关紧闭，手攥噔噔的，也没拉也没尿，这叫痹症。还有一种脱症，手撒着，嘴张着，还淌哈喇子，拉裤兜子，尿裤兜子了。咱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你看没看着过？有那老头老太太突然间脑梗或者脑出血了，啊，他一看拉裤兜子，尿裤兜子了，昏迷了，这病不好治，这叫脱症，这得喝独参汤啊，啊。那这个往往呢，咱们现在说的是老哥哥老姐姐落下后遗症了，啊，有的那是能走，裂裂勾勾的，有的是不能走，哎呀，在屋里挪蹭挪蹭的啊，得老伴伺候，要不咋有这么一句话，叫一人中风，全家发疯，操了人呐。哎，说你老儿子孝顺，你姑娘孝顺，你成天抗吃抗拉，叫他给你擦屎擦尿，你看时间长了，他有没有那个酸脸子？不是好脸，抱怨了。哎呀，我跟你这啥时候是个头啊？油扯死我了，是不是这样？天长日久，谁也受不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得啥别得病，没啥别没钱呐。那咱们这个岁数。你不服老不行啊，你60多、70多、80多，老太太吃仙盐一年不如一年了，何况你再有高血压、脑梗、脑梗双侧脑梗、大面积脑梗、二次三次犯病，包括脑出血后遗症，你说他伤的啥？ 根在哪儿呢？根在五脏呢，肝心脾肺肾没好地方。再一个，主要是脾和肾，脾它运化不了，湿气重，腿沉，血脂高，血糖高，血粘稠。肾尿频尿急，浑身没劲儿，腿脚冰凉。哎，当然了，还有热象，有的五心烦热，口干口渴，这就是分阴虚和阳虚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凡是有脑梗的，包括腔梗、陈旧性脑梗、二次脑梗犯病、大面积脑梗死落下后遗症啊，脑出血后遗症，这个病根在五脏，同时损伤的是你的肾精啊。哎，固本炎灵丸呢，五脏同治啊，治五脏养六腑，调阴阳壮筋骨。所以你吃上一天一丸，一葫芦28丸，吃一个月，初一十五不吃，哎，你就会一天比一天强啊，它五脏同养啊，五脏是根儿啊。与此同时，你不多年吃药吃的胃不好吗？大便不正常吗？不多年吃药降压药降糖药吃的尿尿沫子多吗？咋办呢？吃乌羊补心糖浆，既能补肾，又能健脾，又能养心。扶阳气添精髓，是气血精同补的这么一个药物。补气让你能上来气儿，补血治你贫血供血不足，补精治你精亏精少头晕耳鸣。你看他治的全面啊啊，特别乌羊补心糖浆它能增加10年阳寿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像这种情况脑梗的呀，我建议你呢就买那九葫芦赠送24盒乌羊补心糖浆，另外呢一台降压护心仪，一台降压平衡仪啊。那么我们这当中啊还有一部分患者是什么呢？既有高血压，又有心脏病，还有病就是肝胆脾胰腺疾病，有脂肪肝，有胆囊炎或者胆切除了，有糖尿病啊，有风湿。大家就会问说，老师啊，这病吃固本炎灵丸配合乌羊补心糖浆好不好使啊？当然好使啊。肝胆脾胰腺疾病，脂肪肝，肝不运化，右边肋叉难受，口干口苦，胆不好，胆气上逆，你会得反流性食管炎，打嗝反酸还烧心，手脚麻还抽筋儿，这是肝胆不好的。凡是检查出胆囊炎的，你必有胃病，胃胀堵挺慌，烧心啊，反酸，大便呢有干燥的，还有糖稀的，说明什么呢？五脏失衡啊。你看看固本炎灵丸干啥的？五脏同治啊，这是唯一一个能五脏同治，从古到今延续到今天呐，老百姓最认可的。因为啥？它治根儿啊，这中医治根儿啊，肝心脾肺肾一起调。为啥会心要给大家搭配上乌羊补心糖浆？这次让大家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乌羊补心糖浆呢？就是因为它含有的成分好，哎，何首乌啊，养精益髓的呀，啊，治疗啊白头发呀，哎，血虚失眠睡不着觉啊，阴阳祸缩阳，益精血补脾阳，帮着运化。所以你吃完乌羊补心糖浆，手脚热乎，胳膊腿有劲儿，啊，身上又使不完的劲儿。所以这样的人你参加乌羊补心糖浆的活动啊。另外呢就是咱们有风湿的，风湿类风湿骨关节疾病，骨头节疼啊，这大夏天的你不趁着机会把它治好，你到冬天得多遭罪呀 啊。所以这次活动啊，今天又讲到有腔梗的、脑梗的、肝胆不好、胰腺不好、有风湿骨病的啊。明天呢慧心还继续给大家讲一些常见的病，让老哥哥老姐姐对号入座的来收听。 啊，到今天为止，咱们这次买固本延龄丸赠送乌羊补心糖浆这个活动啊，还有最后这么几天就结束了啊！希望老哥哥老姐姐们根据自己情况来报名参加啊！我就不多说了，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之。
1: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辛苦讲解，为帮助大家固本培元、补益脾肾、调和气血、远离各种心脑血管及各类老慢病的困扰，慧馨老师几经周折特推出双药固本益脾肾、调和元气、养全身大型惠民健康活动。本次活动从6月22号持续到6月30号，共计9天。活动期间，凡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朋友均可以享受以下优惠政策：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固本延龄丸主打固本培元、五脏同调，补足五脏虚损，筑牢身体根基，延年益寿。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提升脾胃吸收能力，充盈先天肾精，疏通周身血脉。二者搭配使用，相辅相成，药力倍增，全面改善五脏亏损、先后天不足等各种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问题，从根源调理多年老慢病。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馨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意义文化源远流长，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对生命健康的深刻理解与探索。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慧馨老师携手618健康盛宴，在这个充满活力与希望的时节，隆重开启618意义文化健康节。一场融合古老智慧与现代养生的健康风暴正席卷而来，为您带来前所未有的健康福利与文化洗礼。6月22日至6月30日，在这特别的9天里，本年度唯一一次超大力度回馈，慧馨老师将带领大家一同走进意义的神秘殿堂，领略其调和阴阳、固本培元的独特魅力。我们精心准备了大自然固本延龄丸这一千年古方，凝聚着意义的精髓，旨在五脏同调，为您筑牢身体的根基，让生命之树长青。搭配乌羊补心糖浆，补脾益肾，双管齐下，让气血充盈，经络畅通。这不仅仅是一款产品，更是意义文化智慧的结晶，是您健康生活的得力助手。而为了让您更好地体验意义文化的神奇效果，我们还准备了超值的健康大礼，购买即赠升级版降压仪、降压护心仪，让科技与传统完美结合，为您的心脑血管健康保驾护航。具体活动政策如下：一、凡购买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6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二、凡购买5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12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降压护心仪；三、凡购买9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24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1台升级版降压仪、1台降压护心仪；四、凡购买13葫芦固本延龄丸，即可免费获得38盒乌羊补心糖浆以及2台升级版降压仪、2台降压护心仪。 这不仅仅是一场购物的狂欢，更是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对生命健康的深度探索。慧心老师将亲自为您讲解意义文化的精髓，教您如何顺应自然，调和身心，远离疾病的困扰。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400-0983-659。参与618意义文化健康节，让意义文化的智慧照亮您的健康之路，一起焕发新生，享受生命的美好与轻松。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3: 慧心主任好，主持人好，我来自吉林长春的，姓李，咱们是本家，你的老哥哥。
0: 叫啥名？多大年纪？
3: 80岁高龄了。
0: 哦，欢迎老哥哥，有啥事啊？
3: 老师，我要报名领取您的好产品、好宝贝，国药准字号的固本延龄丸，5葫芦。送12盒的乌羊补心糖浆，同时还送降压护心仪1台。老师，您看行吗？
0: 先看看病情，对症咱们要哪个档次，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来啊。
3: 老师，给我5分钟时间，我以书面的材料向您做以汇报。
0: 哎呀，看来老哥哥要跟我通话之前呢，把要说啥你都写纸上了。
3: 对，写的不完整，望慧心老师多多包涵。
0: 慢慢说，我看都啥事儿，说吧。
3: 因为我多年患有高血压、心肌缺血、心脏供血不足、心绞痛、风湿性关节炎、颈椎病、腰间盘脱出、椎管狭窄、曾经卧床2次，下肢麻木，走路不稳，头昏脑胀，痛苦万分。以前用过您的固本延龄丸，但是买少了，没能彻底的治愈，再拿也买不到了。今天我可得抓住这次大好时机，多备上一些，把身体的所有老慢病、基础病来彻底的治疗一下。老师，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因为固本延龄丸是个大药，我没记错的话，28味大药是富山先生的名方，头一味就是鱼鳔珠。老师，你看多么好啊！因固本延龄丸呢，顾名思义，固本治病必求于本，急着治标，缓着治本，延龄就是延长我们的寿命。老师，你看此药该有多么好啊！老师，在你的节目里我收获了健康，因为你的节目和其他的节目讲的都不一样，讲的特别好，一听就懂，一学就会，非常靠谱，药品真实管用，不骗人。这些年来呀，你和我们老年人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了福音，功不可没，收获满满，受益终身。老师，我们老年人真是托您的福了，永远跟您走下去，疾病不治愈绝不罢休。老师，您说是吗？老师，希望您多多的给我们老年人带来一些好产品、好宝贝，把咱们祖国的中医中药传承下去，永放光芒，造福人间。谢谢老师，为你点赞。
0: 哎呀， 老哥哥呀，你这是要跟我通话吧？还提前呐，都打草稿写纸上，恐怕说忘了，是不是啊？
3: 对对，是这样，老师。
0: 那么中心思想呢，老哥哥就是听我讲课听得比较入耳，乐意听，跟我俩呢对心情，我这人呢还挺靠谱，
3: 靠谱。
0: 看病吧，整明白的。
3: 对对，老师说的
0: 正确。整药呢，咱们就让他整好药，别糊弄人。
3: 对对对，心里话，心里说的确实。
0: 说一天两天，那你说你能糊弄一把两把的？你看那个广播电视，有的讲俩月跑了，人没了。
3: 是是那样的。
0: 最多几六个月，你再找找不着了。
3: 是是那样。
0: 这就不靠谱呗。
3: 对，
0: 这老百姓说你做买卖你还有事没事常在行呢。
3: 对对，是那样。
0: 你得走铺啊。
3: 对，老师说的
0: 对。
3: 对，
0: 你得让老年人心里有底。所以大家呀，咱们相依相伴是七个年头啊，这个感情啊是比不了的，已经非常深厚了。我呢没啥能耐，要说把病给你们看好看透，能不花钱不花钱，开点小灵药啊，整个小方啊，让你们也能好病。
3: 对对对，
0: 花钱呢，咱们整的像样的药。这不花钱，是谁家那玩意儿也不大风刮来的。
3: 对对，说的对。
0: 要真白给吃，人家还不吃呢。
3: 对对。
0: 那药哪有白吃的？但是慧心本着呢，让大家对症吃点好药。这个固本延龄丸吧，大家不陌生。这个方子呢，28味大药啊，五脏同治。适合的就是老年病，岁数大了一身病，赖巴的哪儿都不好。
3: 对对，是
0: 吃固本延龄丸吧，它就好使。另外呢，老年人总吃药胃不好，你这些年老吃药，你说你们胃肠道哪有好的呀？
3: 对对，确实不好。对，
0: 你胃肠道不好，你吃药它不影响吸收吗？
3: 那是一定的。对对，是的。
0: 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也得意这口？
3: 是，
0: 那有大虾馅的咱都不吃，咱吃酸的。
3: 东北人嘛，
0: 东北人嘛，所以这个事儿吧，就实打实的说，固本延龄丸，大家呢吃着都好使，但是考虑到呢，老年人脾胃不好，肾不好，岁数大了不就肾不好吗？
3: 对对，
0: 肾虚老头，前列腺老太太憋不住尿。人活的不就这口气儿？那肾为气之根，人究竟这口阳气啥时候咽？关键看肾。
3: 对对，是。
0: 所以说这个乌羊补心汤是补脾肾的，补脾让你能吃能吸收，能喝不能吃不就能活吗？
3: 对，太好了，这个药。
0: 补肾的就延年益寿的。
3: 对，是。
0: 另外这次吧，慧心为啥这张了这么多天才办成呢？就是为了整这个降压平衡仪和降压护心仪，因为这俩东西
3: 力度太大了，
0: 它挺好使。
3: 是，
0: 这次咱没花钱，你要的那个是五葫芦固本延龄丸，赠12盒乌羊补心汤。
3: 对，
0: 你要的是降压护心仪，那就搁前胸带着，像个大项链似的。他那个护心仪就是让心脏平稳，血压平稳，24小时血压不波动，夜间
3: 求之不得的。
0: 对，这个好，老哥哥，我给你登记好了啊。在家等着吧。
3: 好。
0: 好，再见。
3: 谢谢老师，再见。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老妹儿。
0: 老
4: 姐你好。老妹你辛苦了，你知道我是谁呀？
0: 哎呀，我听这声音耳熟啊，是不是李大姐呀？
4: 是啊，我要给你叫老妹呢，没给你叫老师。
0: 你们都管我叫大妹子都行啊。
4: 咱俩不姓都姓李吗？我不给你叫老妹吗？我都不说老师的。
0: 对，怎么亲怎么叫，怎么近宾怎么叫啊？
4: 嗯呐，老妹儿呀，我要报名九葫芦固本来疗丸，给24盒乌羊补心糖浆，还有一台降压仪，还一台护心仪。这个可姐过得好，大礼包都来了。
5: 嗯，你看，九葫芦那挣24盒乌羊补心汤呢，啊，另外一

0: 护心仪，一台降压平衡仪啊。
1: 嗯呐。
0: 嗯，是给你个个用吗？
1: 还有老头呢，我跟老头俩的。
0: 老两口吃啊？
1: 啊。
0: 啊，详细说说情况。
1: 我以前都吃了，我要不吃我能那个得计了，这个固本代表我还得计了。你说我都80了，那老头比我大好几岁，这个脾胃都吃的挺好，原来那个心肌缺血啥的，那个现在都不缺血了。你说我80了我还能干活呢，你说这不是吃固本代表我还吃的吗？要不吃我能干活吗？你说那家里那活那都是我干，他不能干了。你说抱柴火、照脏水、做饭、蒸馒头、包饺子，这不都是我洗衣裳，这都是我的活。
0: 啊、
1: 你说老妹，我吃固本的，我上几天我还逃的厕所呢。你说都80了还逃厕所呢？
0: 你家住平房是吧？
1: 啊，就农村的农村吗？
0: 平房的那逃厕所那活挺累挺啊。
1: 哎呦我的妈，是一个大缸啊，老妹呀，在那里头往出逃啊，哎呀，
0: 那你那逃厕所，你是下边挖个坑，里边做个缸啊？
1: 啊，
0: 做个缸那满了，你就得往出逃啊。
1: 啊，对呀。
0: 啊，缸上边垫两个木头板子，就搁上边大小便，就这么拉。
1: 对呀，那就是这样似的吗？
0: 啊，那你逃出来就往后边粪堆倒，到时候连鸡鸭鹅粪脏东西到开春就种庄稼用啊。
1: 啊，就是说你说这园子啥都我整，这要不吃不托你的福，我说我摊好老妹，要不呢我能干这些活吗？这80了这还得高人伺候的，有的那我听你讲课那60多的70多的那不行的，那不有的是吗？
0: 太多了，老姐姐，你这别的不说呀，就这个淘大粪这个活你能干，你就相当不错了。家种小园了？
1: 种了。那我说我打起说，要我跟你说的，我都淘3年了。
0: 那你家那小园，你那茄子豆角的长得油黑油黑的？
1: 油黑油黑的都是上的粪，都是苞米啥的、葱啥的都是上的粪，那黄瓜都下来了，那个豆角都爬满架了，那茄子都切小茄蛋了。你说、我这一天呐、我就寻思、托你的福，要不我能这么能干活吗？就吃固本凉凉丸，那回我买13壶了。你
0: 原来是关节不好，有风湿是吧？
1: 啊，有风湿累的吗？你说我6岁就干活了，老妹呀！
0: 哎呀，这老太太干一辈子活，你看干一辈子活吧，动弹动弹胳膊腿，量力而行，当锻炼了。你看这体格还更好。
1: 你不大锻炼，你鼻子嘎子你得干，你不干咋整？那厕所吧，你听我大姐说，闺女说的，哎呀妈呀，我可逃不了。你说你雇人吧，钱少人不乐干，谁乐给你逃这玩意儿？你钱多，你犯不上，
0: 人多犯不上。
1: 个个干，
0: 个个干，戴上大口罩子，戴上手套啥的呗。
1: 啊，戴口罩，口罩当时我就扔了，穿了条破裤子，完了哪儿都整不上，整的可利索了。你听我说话都利索，干活也利索，老妹。
0: 哎呀，这老太太体格真好。你老伴儿身体现在怎么样？
1: 老伴儿、他是气管不咋好，他干不了，我不让他干，他干那个干不了，我就个个干吧。这我干的我里里外外还不好，我个个整。
0: 哎呀，老两口都健在吧，互相的干点力所能及的，不给儿女添麻烦，这就是享福啊。你要说你有病了、你得寻思多少天才能给孩子打电话呀、
1: 我听你的说嘛，我都听了。哎呀，你说那么白不用说线说的，钱呐，你可别撒手啊！我撒手干啥？我寻思，老妹呀，用你告诉我，不能撒手，我撒手到时候你要就费劲了。
0: 真是这样，
1: 不
0: 真是这样？有多少那儿子姑娘？哎呀，儿子多，把妈这两钱都哄去了，哄到手他就不是那样的了。等你再有病，你花钱吃点药啊，你干点啥，那你找他要钱老费劲了。 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身体好是本钱，攒点棺材本钱吧，说话硬气。你就手里攒个十万八万的，你倒下那天他给你端水他都痛快。
1: 死都不认我老妹啊，我到底说死他妈咋整咋整都不知道了。那活着你别委屈，你说我六岁就干活，我个个都委屈。现在我就寻思，我这老头子一整垫这垫那，无论你垫谁垫谁，我不垫下，都大了都岁数大了，我不垫下，谁垫下？
0: 哎，老姐姐想开了，活明白了啊！哎，吃点好药，调理身体。老姐姐，那个固本延龄丸这酒葫芦。赠24盒乌羊补心汤是老两口吃是吧？
1: 啊，
0: 固本延龄丸早晨空腹吃一碗就行。
1: 能的，我吃的
0: 乌羊补心汤呢，就早一口晚一口。
1: 嗯。
0: 啊，早晨呢7点到9点喝，晚上呢5点到7点喝。
1: 嗯。
0: 早晨走脾，晚上入肾。
1: 嗯。
0: 这样效果好啊。
1: 嗯，
0: 哎，正好呢，降压平衡仪和这个护心仪，你俩就一个带降压护心仪的，一个用那平衡仪的，俩人就疏通啊。
1: 哎，我呀可想你了，就是想看看你，看不着你呀。
0: 啊啊，等有机会了，我再给你们直播。那年直播的时候看见我了吧？
1: 不会，我一个大字不识。你说我六岁就干活，我能我一个大字都不识。
0: 等有机会回老家，前年我回去了。再有机会我到你家去啊。
1: 哎呀，我呀就托你的福啊，活得明白呀。谁有也不敌自个有，身体贼好也不敌自个身体好，自个想干啥就干啥。
0: 这是说对了，老姐姐我给你登记好，你在家就等信儿啊。
1: 祝你呀永远年轻漂亮啊，老妹。
0: 好，老姐姐那再见再见。
1: 哎。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本次活动数量有限，名额紧张，想要趁此机会全面调理身体，拔除老病根的朋友，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报名订购吧。报名热线是400-0983-659，400-0983-659。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信息质检，资讯。
4: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5: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7: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临江市开展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8: 摘要播发吉林日报及时评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让科学精神有传承。
7: 近日，省委书记黄强调研中国黄金博物馆国家天文台120米射电雷达系统、氢能观光列车等项目，强调要立足独特资源禀赋，推动科技文化创新，更好为全省高质量发展培育新动能。科技文化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重要内核，是科技实力与文化软实力的深度融合。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深耕汽车、轨道交通、航天光电、氢能新能源等领域，积累了厚重的科创成果与产业底蕴。一代代科研工作者扎根白山松水，潜心攻坚突破，积淀了宝贵的科学精神，在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落地等方面形成了独特优势。这些硬核科技成果急需文化载体赋能、诠释与传承。深耕科技文化建设，不仅是激活产业转型动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必然选择，更能将冰冷的技术成果转化为大众可感知、可共鸣的精神力量。 涵养崇尚创新、奋勇争先的社会风尚，为培育科技人才、产业转型升级，极具振兴发展底气。

0: 繁荣科技文化，关键是立足本土差异化优势，以精准举措做好资源活化、业态创新、品牌塑造。围绕汽车工业、长光卫星、射电天文、氢能产业、冰雪科技，这些我们拥有的独特工业科技 IP， 不仅要系统梳理重大成果，更要深入挖掘成果背后的攻坚故事与匠人精神，提炼形成辨识度高的吉林科技文化内核，让科学精神有根可循、有迹可传。同时依托沉浸式体验、科普活动等载体，打造工业科创研学、太空天文体验、氢能科技观光等特色场景，让硬核科技趣味化，让更多大众群体走进科技、了解科技、热爱科技。只有这样，才能以创新思维活化科技文化资源，以多元路径写好科技创新文章，让硬核科技有温度，科学精神有传承，创新发展有动力，走出一条具有吉林特色、彰显时代活力的科技文化融合新路，让白山松水间的科技薪火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近日，临江金融监管支局、临江市财政局组织全市银行保险机构在市政府广场集中开展2026年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为主题的防范非法金融活动集中宣传。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设置咨询台、摆放宣传展板、发放宣传折页和环保袋等形式，向过往市民普及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危害后果及识别方法。针对老年人、个体工商户等重点群体，现场开设微课堂，结合近年来发生的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示法，提醒大家警惕高息回报、养老投资、虚拟币理财等典型骗局，做到不听、不信、不转账、不参与。活动当日达到了监管牵头、政府协同、机构跟进的高质量宣传效果，确保各项宣传任务落地见效。此次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25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2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市民识别和抵制非法集资的能力，营造了全民防非、主动拒非的良好社会氛围。近日，赋能职教提质、精准育才兴编、院士专家临江行专项送课培训活动在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由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师为在校师生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干货满满的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专题培训。培训老师以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迅速拉近了与同学们的距离，针对中职学生普遍关心的就业难不难、出路在哪里等问题，老师结合大量真实鲜活的职场案例，深入浅出地剖析了当下中职学生的就业现状与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们打破思维定式，既要看到挑战，更要发掘自身在技能应用方面的独特优势。学生专场培训结束后，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们与临江市职业技术学校的骨干教师们举行了深入的座谈交流会，双方紧扣区域产业发展需求，重点围绕专业设置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对接等核心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此次职业生涯规划培训活动的成功举办，不仅为临江职校的学生拨开了迷雾、指明了方向，也为两所院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协同育人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2026年临江市春季环境整治行动开展以来，大国街道紧密结合边境实际，统筹推进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通过常态化环境清整、精细化风貌提质，各项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工作中，大国街道坚持精准施策，着力打造一村一景，精心塑造边境乡村特色亮点，扮靓边境村庄，让边境村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不断提升。
1: 本次环境整治，大湖街道累计投入各类资金200万元，出动人力2300余人次，调动挖掘机、装载机等各类机械347台次，清理三小五堆600余处，清理河道及沟塘16公里， 累计拆除各类破旧废弃建筑物24处，修缮房屋10处，更换树脂瓦6000余平，改建栅栏1700米，粉刷墙面3000余平方米，改建挡墙及围墙210米，修建花坛14处，极大改善了人居环境。
0: 听众朋友，今天的临江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2: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3: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4: 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5: 接下来呢，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新闻综合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4: 相信您呢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5: 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啊，说这个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您听好啊，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
6: 普法小贴士：演唱会买到柱子票，能否退一赔三？退一赔三仅适用于虚假宣传等恶意欺诈情形。根据民法典第509条，主办方需按约定提供正常观演座位。若采用3面台设计，却按4面台售票，或未提前告知事先有柱子遮挡，可能构成瑕疵履行。退一赔三适用条件严格，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欺诈可索赔3倍，但需证明主办方主观故意。遮挡票通常被认定为违约而非欺诈，消费者可主张退票或部分退款。消费者享有知情权，主办方需以显著方式提示遮挡信息，不得用小字或格式条款规避责任。未履行告知义务的，消费者可要求解除合同并赔偿损失。

0: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呢，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1: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呢也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是58元，现在呢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两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在仅需196元。
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七三八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近日，交通运输部联合八部委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到2030》，专门解决大城市上班族通勤耗时久、换乘麻烦的民生难题。方案核心目标是建成全国成熟都市圈一小时通勤网络，重点推进城际铁路、市域快轨加密，打通跨城公交、地铁换乘通道，统一票务安检标准实施，实现通勤服务同城化。
1: 国家卫健委等四部门近日发布惠民通知，2026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助标准提升至99元，新增资金全部倾斜一老一小、慢性病群体。今年起，全国65岁以上老人免费健康体检新增胸部影像、糖化血红蛋白两项关键筛查项目，提前排查肺部、糖尿病相关病征。针对0到6岁儿童扩大免费发育评估、疫苗接种配套服务覆盖范围。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专项通知，聚焦眼镜配置领域剂量使用不规范、设备检验不到位等问题，推出全链条监管举措，从严规范行业经营行为，切实守护青少年及广大群众视力权利，营造安全放心的配镜消费环境。
2: 一副精准适配的眼镜离不开可靠的剂量支撑，验光设备微小的误差都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视力损伤。那近日呢，市场监管总局正式出台专项监管通知，覆盖眼镜生产、配置、销售、维修，全方位压实经营主体剂量责任。
3: 一是规范主体与人员管理，核查企业计量管理制度落地，落实验光人员持证上岗、常态化培训要求；二是严控强制计量器具，对焦度计、验光仪等设备实行登记、周期验定、严查超期、不合格设备投入使用等违法行为；三是强化生产经营设备数据管控，要求镜片、隐形眼镜生产门店配齐检测设备，规范进货验收流程；四是统计全流程计量操作标准，整改记录缺失、验光数据失真、操作不规范等问题；五是完善消费维权闭环机制，快速受理处置配镜计量相关投诉，及时化解消费纠纷。同时，文件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监管工作划定清晰标准，各地将依托投诉、舆情、风险排查线索建立监管清单。

0: 单，统一检查流程与判定标准，合理把控检查频次，减少对商户正常经营干扰，运用数字化手段实现检查全程留痕可追溯，杜绝重复检查、多头检查，坚持减负与规范并重，开展靶向精准监管，减轻基层与经营主体负担。
1: 6月25号，国家电影局主办的电影的夏天2026暑期档片单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今夏共有近80部国产进口影片登陆全国院线，片单覆盖现实题材、动画大片、科幻、主旋律、悬疑等多元类型，兼顾全年龄段观众观影需求。
2: 今日国内单机容量领先的天台抽水蓄能电站完成全部机组调试，正式全面投产。这座电站总装机170万千瓦，也是15开局首个完整投运的大型抽蓄项目。抽水蓄能相当于电网巨型充电宝，用电低谷储存电能，用电高峰平稳释放，能够有效平抑光伏、风电发电的波动，保障夏季用电高峰稳定供应。
1: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啊推荐了19.9元直接体验88块钱华夏仙宝的福利活动，还有没参加的那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现在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就能领取，电话是400-100-7897，400-100-7897。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2: 相信呢，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要反复便秘啊？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氧，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啊，就是量用越用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仙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咨询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那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啊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呢？那您听好了，只要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仙宝，而且连邮费也都给您包了。体验活动10分钟后呢准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仙宝只要19.9元，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夫妇带着未满8周岁的孩子进新能源汽车销售展厅体验试驾。试驾结束后，孩子率先进入展厅，并自行打开展车车门进入驾驶位。此时，大林夫妇与工作人员均已看见，但未及时劝阻制止。后因孩子意外启动展车，造成2辆展车及展厅墙体受损。幼儿展厅内误启动展车致损，谁来赔偿呢？
3: 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大刘已交给老张的租金不用重复交。民法典第725条，租赁物在承租人按照租赁合同占有期间内发生所有权变动的，不影响租赁合同的效力。租赁期限内，租赁物因出租人债务问题被法院查封拍卖，通常可依据买卖不破租赁原则保障承租人使用权。本案中，大刘交第一年房租时，老张还是合法产权人，大刘按照原租赁合同向其交房租是正常履行合同，完全合法。房屋被司法拍卖过户后，原租赁合同继续有效，大刘已交给老张的后半年租金不用重复交，剩余租期房租则应支付给新房东，无需再向老张支付。
1: 叔叔阿姨们啊，这几天呢越来越热了，再过一阵子啊就该小暑了。那厨房里头啊，要是做饭的话，跟个小蒸笼似的，待不了一会儿汗珠子就往下淌。所以呢，咱现在做饭啊，就爱弄点简单省事儿的。

0: 人啊，上了年纪，免疫力慢慢下降，一旦身体缺硒，就很容易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每天昏昏沉沉的，提不起精神。尤其是现在到了这个盛夏时节，外面烈日炎炎，在家吹空调、风扇，冷热来回交替，很多人一不小心就着凉感冒了。
1: 想要安稳度夏，日常食补提升抵抗力呢，真的很关键。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两款健康主食，不管是面粉还是挂面，硒含量全都比市面上普通的米面高出一大截，食补的效果呢，肉眼可见。首先啊，来说一说这款子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它用的是专门培育的优质的这个子优小麦，天生自带硒元素，搭配传统石磨工艺，完全锁住谷物的全部营养，跟普通的白面相比，补硒的效果更好。坚持吃呢，能慢慢的提升身体的抵抗力，帮助咱们啊扛住这个夏天冷热温差，少生病，更有精神。
0: 嗯，而且呢，这个面粉呢，保留了粗粮营养，控糖护肠胃，长辈吃着呢没有负担。咱们再来说说这款富硒不老梅挂面，它本身呢就含有充足的天然硒元素，还额外添加了珍贵的不老梅，花青素含量超高。平时呢经常看手机用眼疲劳，或者呢是心脑血管有问题的叔叔阿姨，每天煮一碗，平时呢同时补硒养眼又护心熬。这两款呢都是日常刚需的主食，天天做饭，天天吃面啊，不用刻意的进补，轻轻松松养好体质。
1: 那说完这两款主食的好处啊，很多叔叔阿姨肯定想问价格。那今天节目专属的宠粉福利，直接给到最低价。子优富硒石墨全麦面粉500克一袋啊，一共是8袋，整整8斤。这个富硒不老梅挂面呢是300克一袋，一共10袋，整整6斤。这两样组合到手一共14斤，只要149块钱。老两口正常一日三餐要做饭吃面，踏踏实实的够吃上1个多月，性价比呢是直接拉满。
0: 夏季冷热交替，正是食补养身体的关键时候。主食换得好，身子少遭罪。本次福利库存不多啊，每天仅限50个名额啊，拍完立刻恢复原价。所以想要的叔叔阿姨们千万别犹豫，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没关系，您打开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回复面啊就能直接下单。夏季养生主食趁早囤，早下单早发货，早一点吃上这个健康富硒主食。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民航局新规6月28号实施，无合规3C标志、标志模糊的充电宝禁止带上国内航班，全国机场将升级安检查验流程，提醒旅客出行前提前自查随身充电设备。
0: 中国足协发布通知，7月1号起，全国各级11人制足球赛事启用全面竞赛规则，对裁判判罚、装备规范、VAR 操作等内容做出了多项细化调整。
1: 长征5号运载火箭近期成功发射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5号，卫星呢将开展多频段高速通信技术验证，助力我国卫星通信产业链技术迭代升级。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7，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2: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

0: 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

0: 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梦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 检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检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

0: 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 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1000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000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4: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5: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总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4: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6: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的，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4: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 张英善一心向前，
6: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4: 日复一日的种树去。

0: 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1: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2: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也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0: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五十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1: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它一天的话，我就是只是不止。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3: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4: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6: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7: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6: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8: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3: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3: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5月13。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专栏，来关注80000人用8年造就引松工程，改变查干湖的命运，竖起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吉字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灵芝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举行。吉林省各地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6月25号，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强在长春会见出席中亚国家议员研讨班的各国代表，请听报道。
3: 黄强向各位来宾表示欢迎，并简要介绍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提出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吉林将坚定落实习近平主席与中亚各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主动服务国家周边外交，持续深化与各国务实合作，为巩固发展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黄强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林省“十五五”规划确定了我省未来5年发展目标任务。我们将以改革破题、以开放破局，奋力推动吉林全面振兴和高质量发展。希望中亚各国加强与吉林贸易往来、人文交流，深化立法机构合作，把美好愿景变为现实，共同。

0: 造福各国人民，携手开启互利共赢、繁荣发展新篇章。长春大冬会将于明年一月举办，欢迎各国大学生到吉林参赛观赛、游览研学，共赴这场青春体育盛会。哈萨克斯坦议会上院办公厅副主任乌阿克帕耶夫、吉尔吉斯斯坦议会集中友好小组组长、议会财政预算企业经营与竞争力发展委员会成员普里莫夫、塔吉克斯坦议会塔中议员友好小组组长、议会下院法治国防和安全委员会主席马赫马多夫、土库曼斯坦议会人权与自由委员会主席罗季耶夫、乌兹别克斯坦参议院农业水利问题和生态委员会主席图伊奇耶夫先后发言。他们表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缩影，令人印象深刻，愿意推动本国增进与中国友好关系，深化与吉林在经贸、科技、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合作，促进立法机构交流，共同开创美好未来。王子莲、田景辰、刘凯，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有关同志参加会见。
1: 六月二十六号，吉林省禁毒委员会在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宣传活动，呼吁群众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请听报道。
0: 宣传活动现场设置主题市集区、专题宣传区、互动体验区，通过游戏问答、VR 体验、科普宣讲、文艺演出等形式，让参与者了解毒品伪装样式、滥用危害，提升识毒、防毒、拒毒能力。
2: 让我真切感受到了毒品对个人身心、家庭幸福乃至社会安定的危害，应该自觉遵纪守法，为营造无毒健康的社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力量。
3: 全省禁毒部门将始终保持对毒品犯罪的严打高压态势，深化源头治理、全域管控、全民宣教，持续深化毒品综合治理，凝聚全民禁毒合力，奋力打赢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1: 在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一条53.85公里的人工运河蜿蜒在松嫩平原上。50年前，8万干部群众靠铁锹和扁担，用8年时间挖出1226万立方米土方，将松花江水引入接近干涸的查干湖。这项被称为“引松工程”的水利工程，让湖区面积从50多平方公里扩大到500多平方公里，竖起了一座不朽的精神丰碑。请听报道。
4: 那早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呢，我们富有草原明珠之称的查干湖啊，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态危机。
5: 时间过去了50年，在位于松原市前库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吉拉土乡的引松工程手札，经常有人前来聆听和追忆那段艰难岁月。引松工程全长53.85公里，需要完成土方量1226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方堆成1米高1米宽的土墙，长度可以达到12260公里，相当于从吉林松原到海南三亚往返一趟还绰绰有余。而完成这个天文数字的工程，靠的几乎全部是人力。
6: 我们在当时有个什么信心呢？只要的充分相信群众，把群众动员起来，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5: 1976年秋，前郭县8万名各族群众，上至70岁的老人，下到青年学生，响应号召奔赴工地。干部们也都全员驻场，吃住劳动都在一起。工地上没有大型机械，大家挖土用铁锹，运土用扁担和土篮子。工程资金物资紧缺，群众就自带口粮，自备工具。工地没有地方住，大家就搭起木架子，铺上扇布，或者修起地印子。冬天寒风如刀，夏天蚊虫肆虐，建设者们硬是在松嫩平原上挖出了这条53.85公里的草原运河。
7: 一般的马车还使不上，起步就是爬坡的松鼠也拉不上，就个人抬，顺着这小磨道坡子往上抬，手磨出的桨子一撕就撕破了，搁点胶布，这个还磨坏了，搁胶布这么一缠就完事儿了。
5: 1984年8月23日，这个前郭县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水利工程全线竣工，清亮的松花江水顺着工程干渠奔涌而入，彻底改变了查干湖的命运，也改变了前郭县的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 渠道沿线曾经的盐碱地、碱尾塘陆续变成了良田，群众的生活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6: 引送送到查干湖，查干湖这鱼养肥的，大伙都能种上地，鱼也养肥的，地也多打粮的，面积也多了，这功劳是确实现在看功劳大了。
8: 传递一种我们要坚持奋斗，要埋头苦干这样的一个精神，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嘛，也是要立足我们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5: 政绩观不是抽象的概念，它就体现在干部和群众之间的距离上，是站在一起干在一起。衡量政绩观的标准不是看报告写了多少页，而是看群众认不认可。引送工程和当年以傅海宽为首的时任前郭县委干部们用行动给出了答案。
1: 厚植为民造福情怀是淬炼政治忠诚、践行两个维护的内在要求，更是破解振兴难题、增进民生福祉的现实课题。6月26号出版的《吉林日报》发表评论《厚植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情怀》，文章说，50年前投身引松工程的傅海宽等建设者，用实干诠释了基层干部为民履职的价值追求。当前吉林振兴正处在爬坡过坎、攻坚突破的关键时期，要以傅海宽等先进典型为镜，常怀为民之心，常行务实之举，常守清廉底线，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我们就一定能以实干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过硬业绩。在享有英雄城美誉的四平市，退伍军人赵和平36年如一日扎根四平市烈士陵园，用满腔热忱与半生心血，将英烈安息之地打造成为更续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的教育窗口，生动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员守一座陵园、护一城英魂的庄严承诺。请听报道。
5: 赵和平1990年退伍后，来到四平市烈士陵园工作。他积极投身陵园修缮和工程施工，尽力留存珍贵的历史印记。36年来，赵和平带队征集1000余份革命文物，组建100余人的志愿宣讲队，并帮助众多烈士跨省寻亲，让英烈的崇高精神广泛传扬。
9: 22年，央视等着我栏目给我们来函，说查到了牺牲在四平，当时是山东籍的烈士。是来世五兄弟，来世五兄弟的家人来到四平以后，在这个墓墙上找到了他们的名字。当他们家属就是那个脸贴着墓墙的名字失声痛哭的时候啊，心里真的就在想，为烈士做啥、怎么做都不为过。
5: 为了迎回在四战四平中牺牲的最高将领马仁新将军的遗骨。赵和平10余次跨省奔走，历时多年，用真诚打动家属，终让将军遗骨迁入陵园。同时，他常年深入周边山野，寻访散葬的无名烈士，集中迁葬入园，亲手为每一位迁葬烈士镌刻墓碑，用赤诚匠心为英烈筑起安稳归宿。
9: 已为1700多名烈士找到了家人，同时呢，我们也让陕梅兰帐在外的700多具烈士迎回了陵园，让烈士安心，让家属放心。
5: 在赵和平的组织策划下，陵园里还有一项延续了多年的特殊年俗。自1997年起，每年除夕夜，赵和平都会带领职工留守给英烈点灯敬酒，为这座城市点亮不灭的精神灯塔。如今，四平市烈士陵园已成为重要的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与红色研学地标。赵和平带领陵园职工正在为陵园2期工程建设奔忙着。
9: 我们的愿景就是在陵园2期准备建一个大馆，四平英烈事迹展览馆，把咱们四平籍的英烈在馆里体现出来。目前呢，我们已经整理出来四平籍就是抗联的英雄啊，像开国少将王明贵，还有李洪光、季兴洲等英烈，我们也征集也挖掘出来2000多名四平籍牺牲在外的烈士，我们也想在这个馆里头给他隆重地体现出来。
1: 6月25号，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国际会展中心拉开帷幕，极次号特色产品集中亮相，请听报道。
0: 此次展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 其中由20家省内优质企业组成的吉林交易团携长白山人参、特色粮油、深加工食品、现代农业装备集中亮相。吉林省首草纲木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李伟奇，
10: 几次号码走进这个药物博览会，我们把长白山人参呢融入到了咱们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产品有人参类的护肤品，还有人参类的这个食品。
0: 吉林省长白山人参有限公司线下渠道副总经理张丽，
11: 以夏参、野山参还有我们的滋补产品，比如说深受年轻人喜欢的人参巧克力、人参奶茶，希望呢通过新疆丝绸之路这个途径，那实现我们吉林省长白山人参走出国门。
0: 吉林市老爷岭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冯启勇，
12: 产品呢全系呢都是从种植到加工是全程可追溯的，展现给这个新疆的百姓，让他们能够放心的认知我们吉林的农产品，放心的食用我们吉林的好粮、好米、好油。
0: 吉林交易团共设置20个室内标准展位和40平方米室外净地展区。开展首日，吉林展区人气持续走高，大量境外采购商和国内客商驻足品鉴、洽谈合作。吉林省新和新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孙亚杰，
11: 带了很多产品过来，比如说咱们传统的锅包肉啊、溜肉段啊这样的特色菜，通过这个舞台让更多外国的客商了解到咱们吉林的产品，能够选择咱们的吉林产品。
0: 吉林省油沙豆健康产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明春，
13: 我们在吉林省现在已经打造了一个10000亩的种植面积，然后年产4000吨7000品的一个现代化的一个智能工厂，我们想通过新疆这个展会走向欧洲和非洲。
0: 本届博览会持续至6月29号，吉林交易团将开展产品推介、商务洽谈，释放对外开放活力，深化与亚欧各国互利共赢合作。
1: 6月26号，吉林省长白山道地木段灵芝高质量发展大会在长春召开，请听报道。
5: 活动以聚焦长白新草赋能集郡振兴、共绘长白山灵芝高质量发展新蓝图为主题，由吉林省郡务学会、吉林省食药用菌协会主办，来自政府、科研机构及行业代表等600余人参会。会议系统展示了吉林省在灵芝全产业链的最新科研成果。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李玉教授联合吉林省郡务学会正式发布长白山灵芝孢子粉防伪鉴定技术成果，该技术成果为长白山灵芝产业链的质量安全控制、产地溯源监管及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系统的理论依据与工程化技术支撑。
14: 实现金字号的真正的价值鉴定方式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第一关了。这次这个测试方法最核心的是它的分子生物学的特征，快速检测，用试纸条的方式10分钟左右就可以鉴定出来它的真伪。
1: 6月26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省农防建设设计技术指引有关情况，请听报道。
5: 日前，吉林省农防建设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国331吉林段农防设计风格指引与技术导则2026、吉林省农防第5立面建设设计指引试行等技术指引文件出台，采用文字加图画的形式，明确农防建设设计风格导向、建造技术要点和实施路径，为村民以及各级各类农防建设参与主体提供简洁明了、科学规范、务实管用的借鉴参考。针对国331延边重点廊道分段塑造特色建筑风格，北段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朝鲜族聚居区主推白墙灰瓦、木构飞檐、规整院落的传统民居形制；中段长白山山林片区倡导大坡度屋顶、原木石砌的原生态山地民居；南段吉安片区打造青砖硬山石砌基座的质朴建筑风格；中部平原保留传统大院、硬山瓦房的田园风貌；西部草原优化改良屯顶、厚重保温墙体的草原特色农房。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于继群，
15: 结合北方的生活习性、农村家庭结构、农耕生产需要，配套推出50至120平方米的全覆盖、标准化、成套化户型图纸，免费供村民参考，涵盖土建、采暖、电器、给排水、全专业设计、 制肥不同家庭、不同场景的需求。
5: 户型保留火炕、储物、晾晒等本土实用功能，贴合农村日常起居、农耕生产实际，不照搬城市户型，不搞过度装饰，同时兼顾长远发展，预留民宿微改造空间，实现自住安居、副业增收双向赋能，真正让村民零成本享受到专业设计服务，切实为村民减负、为建房提质。
1: 立足新边富民、对外开放双重定位，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聚焦长白口岸。

0: 国门核心沿线风貌提升，统筹推进边境破旧建筑分类整治，提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让国门沿线兼具干净整洁的景观颜值与开放繁荣的产业活力。请听报道。
1: 作为当地对外开放的前沿窗口，长白口岸依托省市专项政策资金赋能，将口岸沿线划定为全县边境环境整治核心片区，靶向破解边境违建整治、风貌改造重难点问题。截至目前，长白口岸核心可视范围整治工作已全部完工，同步完成沿江绿化、边境亮化、道路提质、国门景观节点建设。
2: 经过哈统一的环境整治改造，沿线的房屋修缮的哈非常美观，道路绿化亮化都配齐到位，站在江边看国门的整洁大气，整条沿线的环境焕然一新了，居住的条件和观景体验都提升了很多。
1: 长白界海景后、跨境贸易、边境文旅、特色边贸加工三大发展方向，布局口岸周边配套项目，构建环境提质赋能产业、产业集聚反哺边境的良性发展格局。投资2.2亿元、占地近5万平方米的口岸国际商贸智慧云仓项目，是区域性跨境冷链物流枢纽，规划建设标准化仓储、冷链库房及通关配套设施。项目投用后，可实现跨境特产、日用货品、加工货品一体化智能仓储分拣，联动口岸智能卡口，压缩通关时长，补齐县域口岸现代化物流短板。紧邻长白口岸西侧的全季酒店项目，目前已完成主体封顶，进入精装施工阶段。项目建成后，将联动国331边境旅游，进一步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3: 目前酒店主体已经完工，项目建成后将完善口岸接待配套，形成产业联动，全方位补齐口岸对外开放配套功能。
1: 目前长白口岸已形成国门景观带、智慧物流集聚区、特色产品加工区、商旅配套服务区一体化发展布局，未来长白县将持续巩固边境环境整治成果，全速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投产，精细化管护国门沿线风貌，全力打造边境人居环境提升、沿边开放发展示范样板。
0: 日前，在第七届全国优质稻品种十位品质荐评活动中，由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选送的精稻品种通气953成功获评全国好味道推荐品种。请听报道。
4: 在此次荐评活动中，来自全国的126个参评优质稻品种实行全程盲评，从气味、外观、适口性、滋味、冷饭质地五大维度逐项打分，最终通气953十位表现得到业内评委一致认可，成功入选。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院长朴朱满：
5: 此次通气953获评，为吉林优质精稻品牌建设提供了有力的品种支撑，进一步提升了通化精稻在全国稻米市场的知名度和竞争力。
4: 据介绍，通系953是适配吉林省种植的中晚熟精稻品种，生育期143天，株型紧凑，分裂能力突出，对本地生态环境适应性强，各项米质指标完全符合国家优质食用稻品种品质标准。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积极探索成果转化良性循环机制，实现科研反哺的闭环管理，助力科研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通化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三级研究员初秀成：
6: 目前我们水稻研究的方向是高产优质抗病，为吉林省水稻生产提供技术市场。我们目前创造孤稻资源是1200多份，已经入国家种植资源库。
0: 第39个国际禁毒日到来之际，我省各地集中开展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多种形式全方位织密禁毒安全网。请听报道。
4: 白山市创新宣传模式，举办禁毒文艺展演，推动禁毒宣传常态化，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长白山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张瑞佳：
7: 今后会自觉防毒拒毒，主动向身边人宣传禁毒知识，共建无毒环境。
4: 辽源、四平、白城、延吉等地把禁毒课堂搬进中小学与大学校园，民警以案说法，通过知识问答、签名承诺、实物观摩开展沉浸式教育。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刑警大队禁毒中队民警王伟东：
8: 现在的毒品伪装性极强，可能藏在奶茶粉、减肥药、电子烟里，隐蔽性超乎想象。我希望大家记住，绝不因好奇尝试第一口，绝不因压力寻求毒品麻痹。
4: 通化市组织公安民警走进企业、商圈、校园，细致讲解各类新型毒品

0: 装置顺利完成全流程投料生产，产品各项指标全部达标，装置实现一次开车成功。该装置采用加氢精制工艺，原料为上游装置丁二烯残液。今年以来，吉林石化进一步优化产业链结构，最大化提升物料价值，统筹调整生产方案，优化产品指标，重新规划了产品输送路径，将负缺碳四加氢装置产品粗丁烷转工为甲氢输丁基醚生产原料，大幅提升了产品综合利用价值。甲基输丁基醚是一种高辛烷值汽油添加剂，它能有效提升汽油抗爆性能，改善燃油效率，减少尾气中有害物质排放。近日，文脉共生书运相融长春现代化都展览立足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城地域特色与时代文化风貌，精心设置五大文化篇章，汇聚百余件珍贵实物文献，多维度全方位展现四城人文积淀与时代新韵。同时，四城图书馆现场缔结协同发展合作关系，让优质公共文化服务惠及更多群众。6月26号，吉林省首个未来交通学院在长春大学旅游学院揭牌成立。本次揭牌活动汇聚政企校多方资源、行业专家、校企代表等500余人，48家国内外企业参与活动。现场展出飞行器、新能源汽车、交通模型等展品，并集中展示未来交通前沿技术与应用场景。学校与6家行业龙头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同时为行业专家颁发特聘聘书。节目的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东南部14到15度，其他地区18到20度，全省大部最高气温29到32度，长春市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延边地区有3级左右偏西风，其他地区有2到3级偏南风，中东部地区部分地方有雾或轻雾，能见度较低，请注意做好预防工作。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2: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3: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4: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素邦律师王春达。
5: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3: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6: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吉林新闻广播，限时提供19.9元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

0: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之内邮费啊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来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儿都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的数量有限，随时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啊，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元，赶紧来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一场音乐盛宴吧。下面啊，这个补贴政策呢，只针对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中老年用户，特拿出爆款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试用。没错，也就是说，所有年纪在50岁以上、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您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到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实实在在感受效果。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啊，是模糊流泪很多年的听众，眼前呢就像有层雾气挡着，啥都看不清，不光增加摔倒跌伤的风险，严重的甚至连生活都不能自理，自己遭罪还连累孩子。推荐大家呢都来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呢就拨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这是针对中老年人常见的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专项研发的加强版眼贴，特别呢添加了黄柏、密蒙花等珍贵的中草药，休息的时候贴一片，眼睛清清凉凉的，特别舒服。今天啊，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还能享受专场的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现在呢是送给你多重好礼的，具体的你要打电话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城、松原、长春东北部、吉林北部、延边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白城、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呢，我省的中东部的最低气温是14度到15度，其他地区是18度到20度。长春市今天的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31度。
2: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 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1，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0: 普法小贴士。2026年6月是我国第16个全民禁毒宣传月，今年活动主题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从虎门硝烟到法治护航，从民族觉醒到全民行动，禁毒之路任重道远。6月1号，禁毒法颁布实施18周年。2008年6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正式施行，至今已走过18载春秋。这部法律是我国禁毒工作的基本法，共7章71条，首次全面规范禁毒宣传、毒品管制、戒毒措施、法律责任等全链条工作。作为禁毒法治的压舱石，禁毒法明确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禁重、禁治、禁犯、禁吸并举的工作方针，将青少年禁毒宣传教育纳入法定责任，为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提供了坚实法律保障。18年来，这部法律不断完善，严厉打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同时强化对麻醒药品、新型毒品的管控，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撑起法治保护伞。6月3号，虎门硝烟187周年。1839年6月3号，民族英雄林则徐在广东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收缴的鸦片，历时23天，销毁鸦片总重达237万余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虎门硝烟。187年岁月流转，虎门硝烟的壮举从未褪色，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反对外来侵略、捍卫民族尊严的光辉一页，更彰显了中华民族抵制毒品、禁毒到底的坚定决心。从虎门硝烟开始，中国人民的禁毒斗争从未停歇。铭记历史是为了警钟长鸣，警惕毒品对民族的侵蚀，守护一代人的青春与未来。6月26日，第39个国际禁毒日。1987年，联合国将6月26日定为国际禁毒日，旨在唤起全球对毒品问题的重视，号召全世界人民共同抵御毒品侵害。如今毒品伪装愈发隐蔽，笑气、跳跳糖、巧克力等新型毒品，以及滥用止咳水、安定类药物等药物滥用行为，正悄然瞄准青少年群体。青少年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好奇心强，辨别力弱，极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不仅关乎个人身心健康，更关乎家庭幸福、社会稳定与国家未来。什么是毒品？我国规定的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冰毒、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罂粟、大麻、海洛因一般称为传统毒品，冰毒、氯胺酮、摇头丸等称为新型毒品、合成毒品。毒品有哪些特征？毒品具有4个基本特征：依赖性、耐受性、非法性和危害性。依赖性表现为一种周期性或慢性中毒状态，需要继续使用干药方能维持机体的基本生理活动，否则会产生一系列机能紊乱和损害性反应，称为戒断症状或撤药反应。耐受性，由于毒品的药物耐受性，使多数吸毒者都会经历逐步增大每次吸毒的量、缩短吸毒间隔时间及改吸食为静脉注射等过程。非法性，
3: 我国毒品规定，吸食毒品是违法行为，必须受到法律处罚。对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非法种植毒品原植物、非法持有毒品、强迫他人吸毒等行为，是作

0: 为犯罪而予以严惩的。危害性，毒品的泛滥不仅对吸毒者本人，而且对其家庭社会都产生极大的危害，毁灭自己，祸及家庭，危害社会。毒品的具体危害，一，对身体的毒性作用，长期吸毒可以导致患者出现中毒的症状，如患者可以出现嗜睡、感觉迟钝、运动失调以及定向障碍等。二，如果突然停用毒品，会出现戒断反应，可以引起各种并发症，严重的时候可以导致吸毒者死亡。三，吸毒的人往往会出现精神障碍，比如幻觉和丧失人格等。四，由于静脉注射毒品，常常可以带来感染合并症，常见的有乙肝、艾滋病、梅毒等感染性疾病。五，吸毒会对家庭社会造成巨大的危害，可以导致家庭破裂，社会财富的巨大损失和浪费，甚至还可以扰乱社会治安，给社会安定带来威胁。传承禁毒精神，筑牢法治防线，守护无毒青春，共筑健康中国。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副审严大，终审赵敏。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福建、湖北、贵州三地相隔千里，却被一条无形的线紧紧连在一起。这条线是百年前三位工运领袖的名字。在福建福州，林春敏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祥千镇；在湖北竹山，王义富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施阳路；在贵州荔波，柏昌盛的身份证上住址栏写着恩明路。林祥千、施阳、邓恩明，他们同样牺牲于30岁上下，同样为了劳工呐喊，也同样受到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三个名字被三个普通人用三种不同的方式刻进了日子里。请听福建新闻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部、贵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采写的报道《刻在日子里》。
5: 林春敏是福建福州人。从1995年开始，身份证住址栏上祥谦这个名字就一直陪伴着他。25岁时，他东挪西借开启一家小作坊，日子最难的时候，连买材料的钱都要去借。但他哪怕赔钱，也没欠过工人一分工资。他说，这辈子就认准8个字：踏实做事，本分做人。这也是他的同乡27烈士林祥谦生前常说的话。
6: 我的身份证上有祥谦二字，这是我的骄傲，所以我也一直以音乐为榜样，踏实做事，本分做人，将祥谦红色精神融入到企业创新发展之中。
5: 2008年，林春敏瞄准了锂电池包装，传统托盘规格固定，适配性差，客户报废率高。他带着团队反复试验，图纸画了一版又一版，样品做坏一个就重做一个，整整折腾了一年，终于研发出可调节通用化的智能托盘。如今他的工厂年产值突破4亿元，成了行业里的佼佼者。
6: 我们这边的企业大部分都是汽配跟电池行业吧。祥谦这边我们原来按产值来讲，1000万就算本地企业里面前几名的。那现在祥谦这边最近这几年发展也，你做几个月其实也达不到吧。那从营业产值来讲的话，那就说明了祥谦这最近的这几年发展是非常快的。
5: 林春敏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祥谦。而在1000多公里外的湖北竹山，另一位烈士的名字被唱进了山歌里。
7: 上山高唱共产党啊，为党心里为乡。
5: 王义富今年75岁，被乡亲们叫做深山百灵。别人唱山歌唱的是情呀爱呀，他不一样，他唱的是一个人，施阳。
7: 先是楼房一弯弯，冷成就我
5: 王一柱的身份证上住址是施阳路。施阳和林祥天同为二期烈士，是中国第一位劳工律师，替工人说话，替穷人打官司。1923年被枪杀，年仅34岁。王义父唱诗阳唱了40多年，唱到山里人都会跟着哼两句。2019年，他走访故人，搜集资料，编了一本《诗阳形状》，自己掏钱印了1000册，免费发给中小学生。他走进50多所中小学宣讲，成立了工作室，手把手教花鼓传歌，培养了400多名学员，100多名传歌小艺人。
7: 我把好的时代、好的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这我唱得动，一直要唱下去。先是一副天天都在翻，着急时机唱不烂呐、啊，哎呦，哎呦。
5: 这歌声飘过了大山，也飘进了贵州荔波的清晨。此时，荔波县第3中学的校长柏昌盛正走在上班的路上。这条路今天叫恩明大道，由他身份证上印着的恩明路扩建而成，路名取自邓恩明。邓恩明，中共一大代表。1917年，16岁的他从荔波出发，立誓志在苍生，不顾安危。1931年，他在济南牺牲，年仅30岁。对柏昌盛来说，这条路不仅是回家的路，更是他职业选择的起点。当年正是这个名字支撑着他放弃了县城优越的条件，一头扎进了偏远的嘉荣中学。2011年，31岁的柏昌盛放弃县城的好条件，主动申请去偏远的嘉荣中学支教。嘉荣偏远，教育落后，师资弱，成绩差。柏昌盛到了那里，把邓恩明的故事搬进课堂，组织学生去邓恩明故居参观，班会课上讲烈士事迹。为了激励孩子们的求学之志，他7年风雨无阻，踏遍深山，最远的家访坐车加走路要2个小时。柏昌盛跟学生们说，要从邓恩明身上学2种劲，一种是敢为人先的闯劲，敢于突破；二是坚韧不拔的韧劲，在求学路上百折不回。英雄就在身边，梦想就在脚下。如今红色精神在孩子们心里扎了根。有孩子说想当科学家，为祖国科技创新出力；有孩子说想当消防员，守护人民安全；有孩子说想当老师，为国家培养更多人才。
8: 我住在恩明路，这个名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鞭策。它呢，时刻提醒我不能辜负这片红色的土地，做孩子们的引路人。
5: 他每天走的这条路叫恩明大道，而他给孩子们铺的那条路叫未来。当年林祥坚站在京汉铁路的枕木之间，面对军阀的枪口，拒绝下令复工。他说，头可断，功不可复。施阳在法庭上昂首挺胸，身穿长袍为工人辩护。他说，我不怕死，怕的是中国没有前途。邓恩明在济南的狱中给母亲写下诀别诗，不惜为我身先死，后继频频为九泉。3个年轻人，30岁上下的年纪，却都把命交给了他们认定的那个中国。今天他们的名字被刻进了身份证上，刻进了山歌中，刻进了一条大路上。他们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日常选择，办厂子不偷工减料，唱山歌不丢下传承，教学生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当年先烈用生命守住了信仰，如今有人在车间里守着诚信，有人在山歌里守着记忆，有人在讲台上守着希望。这就是刻在日子里的答案，也是留给未来的路标。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9: 世界上每个角落都有独特的风景，旅行是感受自然的流转，同频生命的潮汐，并用童话里的浩瀚星空，遇见无垠的山峦湖泊，在晨光熹微中醒来，沐浴阳光，快乐出发。这里是阳光旅行家。
10: 早上好，各位好朋友，接下来是旅游节目阳光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文琪。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哈、啊、要给大家介绍我们在7月15号专门给孩子们设计的一次亲子游轮之旅。因为游轮啊，之前呢我们已经是发过几批了，很多朋友都参与了，而且回来之后哈、啊、都问我说，下次咱们的游轮旅行是什么时候，或者呢下次有没有适合孩子的游轮，打算带着孩子去。终于啊，我们在7月15号暑假的时候，为孩子们精心打造的这次小小航海家8天啊，从长春起止8天7晚的游轮之旅，现在呢正在火热的报名之中。为了让大家呢更加详细的了解到我们这次游轮之旅的一个细节，今天呢我也邀请到啊咱们游轮的推荐官，也是我们的老朋友老张，我们呢将一起给大家来介绍咱们这次游轮的细节。老张，咱们先简单的跟大家说说这次我们家长和孩子们将要参加的是什么游轮吧。嗯，
1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又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呢，这次呢文老师，咱们的游轮呢是爱达地中海号游轮。
10: 嗯，
11: 那么这次呢咱们不要走得这么远了，
10: 嗯，
11: 我们就在呢咱们天津母港就可以，游轮母港就可以登船了。
10: 嗯，
11: 会比咱们上两次的去到的比如说像香港啊，去上海啊、
10: 嗯、
11: 要近很多了、
10: 啊、
11: 这次。
10: 嗯，
11: 从咱们长春抵达的交通都是比较方便的。
10: 嗯，
11: 而且呢爱达地中海号游轮呢其实呢是爱达游轮公司，大家都知道是咱们国有的大型的游轮公司，也是咱们国内的最大的游轮公司了。
10: 嗯，
11: 那么呢这条游轮呢是他们第一条游轮，我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条游轮。那么这条游轮呢排水量是8.6万吨的，
10: 嗯，
11: 然后呢它呢一共有1057间客房，还是分为了内舱、海景、阳台、套房4种大的类型。
10: 嗯，
11: 那么呢也有呢双人间和家庭房之分，那这个都可以满足各位听众朋友和各位游客的各种各样的需求。那么这条游轮的特点呢我说一下，我认为啊是吃。
10: 嗯，
11: 这条游轮的餐饮在现在咱们整体上的这个整个的国内运营的游轮上，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不输于一些特别顶级非常昂贵的游轮。
10: 嗯，
11: 那么呢它的餐标给的是非常高的。
10: 嗯，
11: 第二点呢其实呢就是活动，这要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么爱达地中海游轮呢跟咱们长春电影制片厂联合搞了一个长影的活动。
10: 嗯，
11: 那么主要分为3大类。那么第一类呢是把一些咱们长影以前拍摄的老电影重新的用现代的数字技术把它修复了，更清晰的呈现给大家。
10: 嗯，
11: 那么第二个呢在船上利用我们的剧场会搞一些我们的老电影的歌曲联唱活动，比如我们比较熟悉的我和我的祖国呀、
10: 嗯嗯、
11: 那个还有呢让我们荡起双桨啊、哦、这一些的
10: 活动，都是老歌
11: 歌咏比赛。
10: 嗯，
11: 那我们也会相应的游轮公司给到一些精美的礼品和奖励。
10: 嗯，
11: 第三点呢就是关于电影一个拍摄包括当时的一个场景有一个介绍和一个 就是互动的活动，就是双方有一个交流，跟很多的游客朋友和咱们的这个请到电影厂的一些原来的老的，当然这是不定时的，
10: 嗯，
11: 人员回忆一下当时拍摄这部电影的一个经历。

0: 那么这个呢，我相信咱们土生土长的长春朋友们，那一定能够拿到大奖。
1: 对啊，因为我们长春可是电影之城哈，所以我倒是感觉我们这次给孩子们设计的亲子游轮哈，如果说呢孩子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要是感兴趣，真的可以举家一起来参加这次活动。对啊，就像唱老歌的这个环节，一定是这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熟悉的。
0: 是。这次咱们的活动呢，其实呢，我们是为老中青三代都准备了这项活动。
1: 哦、对、
0: 而且呢，这次活动呢，也得到了我们天津市三级文旅。哪三级文旅呢？我们的市文旅局、咱们的滨海新区文旅局以及港口所在地的东江文旅局的大力的支持。那么呢，我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次的一个行程吧。
1: 对，
0: 那我们的这次游轮行程呢，是7月17号开始登船。
1: 嗯，
0: 天津的集合时间我们要提前两天。
1: 对，
0: 那么是在7月15号在天津集合。
1: 嗯，
0: 那么呢，为什么要早集合两天呢？因为我们天津啊是一个海边的城市。
1: 嗯，
0: 那有很多的跟海洋有关的这些东西呢，我们希望能够搭乘7月17号咱们的这个游轮的朋友们能够提前抵达，去体验这次我们的真正的小小航海家，
1: 就是让孩子们有更多的体验和收获。
0: 收获、对，首先呢，我们集合的这个酒店，我们是经过精心选取的、是咱们天津的网红酒店之一、
1: 是的。
0: 那大家可以看到，你出门3分钟就可以到我们的网红地标打卡地的天津之眼。
1: 嗯，
0: 我们的酒店就坐落在海河的边上。那么这家酒店呢，也是凯悦旗下的一家比较豪华的酒店了。那么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
1: 嗯，
0: 那我们抵达天津之后呢，就接站之后就到那里去报到了。
1: 这酒店我查过了、在节假日期间价格不菲啊。
0: 对，基本上在节假日暑期的这个时间段呢、这个大概都得5-600一间房子、这个、
1: 五一期间甚至还有700多的，
0: 就700多的房间费用、这个没问题的，就是11、5一可能还有上千的，因为它的地理位置太好了
1: 我们给大家选的都是特别好的酒店啊。
0: 然后呢、晚上呢大家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可以看一看我们的海河夜景、因为你出酒店就能看得到了，
1: 交通相当
0: 便利。
1: 对，
0: 然后呢还可以呢乘坐一下我们的海河游船，观赏一下就是上河组织，就是我们新设计的天津的灯光秀，是相当漂亮的。那么呢，转天早上我们早餐后，我们就会把我们的游客在酒店里集合，集中出发，那么前往我们的滨海新区。那我们要去哪里呢？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我们国家有一座海洋博物馆，这个不是我们天津的、而是咱们中国的海洋博物馆。这个海洋博物馆就坐落在我们天津的滨海新区。那么这个海洋博物馆呢非常的大，非常非常的大，然后呢里面从海洋的起源、海洋的进化，包括我们国家的海洋的这个科技的发展，包括一些历史的事件，不仅有模型，不仅有这个讲解，还有它的实物的展出，以及一些体验互动性的活动。那么呢，整个的这个海洋博物馆呢，是咱们国家唯一的海洋博物馆。那么到了暑期啊，文老师，大家可以去尝试啊。一票难求。
1: 这个博物馆是特别难约的，
0: 特别难约，
1: 就是尤其在了暑期。
0: 因为我们为什么这么有信心能够保证大家能够进入这个博物馆，而且指定的时间指定了，那特别感谢我们的三级文旅部门给我们这条游轮的这个支持。那么他们跟博物馆进行了协商，这个博物馆只是属地在天津，而不归我们天津市政府管，那么都是跟人进行了多方的协调，才能保证一部分人进入，这个数量是有限的。然后呢，我们在博物馆里面还特别的邀请了博物馆的这个资深的讲解员，帮咱们的孩子从海洋的起源和咱们国家的这个海洋的科技发展，包括咱们的破冰船的雪龙号啊，包括我们的深海钻井平台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国家的这个深海探测器，这一系列的东西给大家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
1: 对，所以说哈，像这样的活动呢，咱们是得到了相关部门的一个大力支持。这不仅仅简单是一个游轮活动，这绝对是让孩子们长知识、增长见识的一次活动。我们也是精心给孩子们设计，就是这个海洋博物馆，它属于国家级的呀。
0: 对对对，全国唯一的。
1: 就这种国家级的海洋博物馆，平时是非常难约的，尤其到了暑假。但是参加我们电台7月15号游轮之旅的这些大人小孩们啊，家长和孩子们，你们就放心，我们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0: 对对对，
1: 不用自己抢票了，
0: 不用自己抢票了，基本上抢票很难抢得到，
1: 很难抢到，
0: 很难抢到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中午我们就会在这海洋博物馆有一个儿童餐，
1: 嗯，
0: 那么呢，还会有一些互动体验的活动。那么转天下午呢，我们又要去到一个跟海有特别的关联的，因为我们这一次还有小小航海家的活动呢，都是跟海洋有关系的。
1: 嗯，
0: 那我们会去到哪儿呢？咱们国家唯一的海洋航母乐园。
1: 嗯，
0: 也就是我们天津的基辅号海洋航母乐园。那么这里边我们给孩子们呢又一套感受了。那大家都知道吧，咱们的国家的第一条这个航空母舰就是咱们的辽宁号，
1: 嗯，
0: 其实就是基辅号的这个姊妹船改造而来的。
1: 嗯，
0: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真正的原型的航空母舰，里边包括甲板、它的弹舱、机舱、船员的住宿。那这里面呢还有特别的，我们也请了基辅航母的资深讲解员，这个都不是由导游来给大家讲，
1: 嗯，
0: 都由资深的讲解员帮大家非常详尽的介绍，包括这条航母当时从前苏联购买过来之后，嗯，然后拉到我们天津怎么去改造，怎么去给大家呈现的一个历史，
1: 运过来都不容易，
0: 不容易，很多年
1: 的，有很多背后的
0: 故
1: 事。
0: 现在呢，这个在暑假的期间呢，我们的基辅号航母乐园呢还有一项特技表演，
1: 嗯，
0: 也是海洋的，是聘请的世界知名的特技团队，包括一些海盗的打劫，包括我们的防护的这么整个的一个小剧，
1: 嗯，
0: 那么它是户外的，有声光电火，包括爆炸，这个非常很精彩，很精彩的，
1: 嗯，对。
0: 然后呢，这个我们完事之后，其实我们就要入住我们现在东江邮轮母港的一家酒店了，
1: 嗯，
0: 那也是东江邮轮母港最好的一家酒店，
1: 海边儿，
0: 对，也是唯一一家你能够出门就走上沙滩的酒店。
1: 我们这两个酒店呢真的是给孩子们精挑细选啊，位置都是绝佳的，就第二晚的这个酒店出门就是沙滩，孩子们可以尽情的玩。
0: 对，那边就是浴场，
1: 嗯，
0: 你就可以去玩水啊，
1: 嗯，
0: 当然要注意安全啊，还是要大家大人一定要保证孩子的安全。
1: 嗯，
0: 那么呢，整个呢我们就可以自由活动，而且晚上我们会给大家一个到了天津，
1: 嗯，
0: 我们天津人讲话这个叫当当吃海鲜，
1: 嗯，
0: 不算不会过，我们要跟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天津的海鲜大餐。
1: 嗯，
0: 那么呢会让孩子们吃在天津玩在天津都跟海洋有关系。
1: 嗯，
0: 然后呢我们入住酒店之后，那我们就基本上自由活动了。活动呢转天早上，因为我们这一天要登船了，
1: 登船了，嗯，
0: 那我们转天早上呢我们会在沙滩上组织一个亲子的互动游戏活动，
1: 嗯，
0: 那么大家呢就可以非常放松的休息到，因为我们酒店很好嘛，而且环境也很好，我们就可以休息到这个我们自然醒，然后我们在沙滩可以造一些城堡啊，
1: 嗯，
0: 可以去游游海水浴啊，这些东西我们都是 OK 的。
1: 对，
0: 组织一些小型的这个比赛，小型比赛有一些规定项目。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就会聘请到我们登船的一个我们的讲师。
1: 嗯，
0: 那这位讲师呢有23年的一个航海经历，那是一个帆船手。
1: 嗯，
0: 那么呢他也巡视，就是驾着帆船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那作为我们这次小小航海家的特聘的老师带队，也要跟我们一起登船的。
1: 嗯，
0: 中午呢我们会有一个餐包的准备，就是大家可以知道除了第一晚到天津的第一晚我们没有餐食以外，
1: 嗯，
0: 其他的都为大家，因为我们登船呢可能时间啊这些方面都比较紧凑，所以我们也没有时间去吃饭了，我们就会给大家呢准备一个餐包，那么呢我们就会很近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登船了。
1: 嗯，
0: 那么登船之后呢，那大家呢就可以享受我们的游轮生活了。那么这里面呢我们还没有完事啊，
1: 嗯，
0: 那我们还有很多丰富精彩的活动。
1: 哎，
0: 18号，那我们的18号是干什么呢？我们会选取一个时间作为我们 小小航海家的第一次海上课堂。
1: 嗯，
0: 那么这次课堂呢，我们聘请我们这位老水手，会给孩子们呢讲解我们的一些海洋航海知识，包括呢，那你作为一个小小水手，一定要